0: 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1: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But theirs goes 6,000 years.
0: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3: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的报道。
1: 26日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期返回。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习近平对美国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四方情况。
3: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

0: 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1: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2: 对于美方在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美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26日表示，中方对美方提法表示尊重。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立场，也尊重美方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双方就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在今天凌晨的2:55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其中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的运输方案，备足了新鲜的竹笋、竹子、苹果和应急药物。在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两只大熊猫将会接受隔离检疫，那中方人员将会驻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中美两国元首在本周会晤之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

0: 和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1: 接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九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得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0: 中美元首五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1: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0: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切实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3: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4: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5: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6: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4: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

0: 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宣称袭击了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一会儿见。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3: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
1: 韩正会见古特雷斯时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日表示，拒绝伊朗关于有条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并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伊美之间展开斡旋。而美国在日前宣布对伊朗的航空业实施制裁，有消息指伊拉克正在和美国谈判，寻求部分伊朗的机场获得豁免，用于人道主义目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拒绝提议后向助手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恢复了对下一步行动方案的评估，但评估并未显示正在准备发动攻击。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据卡塔尔媒体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表示，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他无意与特朗普会面。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此外，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见面，两次会面分别持续约3个小时和7个半小时。他还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对于中东局势，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等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沙特支持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缓和局势、恢复稳定所做的努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否认伊朗因航空业受美国制裁而计划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正与多国讨论空域限制问题。据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萨迪克的说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正保持沟通，关于航班安排的新决定很可能很快公布。当天早前，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指，伊拉克正与美国进行谈判，争取豁免部分机场对伊朗航空公司航班的限制，允许与人道主义目的、教育、宗教和医疗相关的航班恢复运营。据统计，每天约有1.2万至1.3万人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往返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凤凰卫视综合。

0: 东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26日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内部钢筋裸露，损毁严重。与此同时，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日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交战取得进展，连接塔伊兹与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25日已重新开放。据军方官员和当地民众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切断这条物资补给和人员通行的生命线，但也门政府军最终击退其进攻。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日前在塔伊兹省激烈交战，胡塞武装据称被逐出一处关键区域。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数百名民众和也门政府官员举行集会，庆祝也门926革命胜利64周年。现场点燃火炬，大批民众挥舞也门国旗，有参与集会的政府军士兵誓言要继续对抗胡塞武装，将其赶出塔伊兹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目前没有必要对古巴动武。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就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封锁，指古巴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和美国政府展开对话。
2: 特朗普26日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与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无需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又称，古巴正面临严重困境，美方希望提供协助，并向美国人民开放古巴。
3: I would say that Cuba and us will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we'll need the military. Cuba is failing very badly. We want to help Cuba. 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We have great Cuban Americans that want to go back. 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2: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其中能源封锁的性质等同于海上封锁，在国际法上构成战争行为。罗德里格斯强调，若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古巴将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行使自卫权。同时，古巴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弥合分歧。
4: Cuba no es una amenaza, el bloqueo sí lo es.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2: 罗德里格斯演讲期间，美方代表团官员起身离场。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并于今年初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特朗普政府据报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总统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并不认为民生负担出现问题。那这个结果跟一般的民调是相反的，显示出生活成本议题不仅扩大了美国两党的分歧，更造成了共和党内部的撕裂。由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报以及独立民调机构公众优先在上月进行的民调显示，尽管许多美国人认为生活成本上升是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首要议题，但是特朗普的基本盘支持者并不这么看。在自认属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选民中，只有28%的选民认为特朗普上任之后各项开支变得更难负担，那更多同类选民而认为生活成本状况有所好转，并不是恶化。那至于并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受访者当中，有52%的选民认为目前的生活是记忆中最差的。这个民调结果和其他民调形成了强烈对比，可能会冲击到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晤。在会谈开始前，瓦德富尔和拉夫罗夫等官员一一握手。这是俄乌战争进行4年多以来，俄罗斯和德国外长的首次举行会晤。那会晤是以闭门形式进行，乌克兰问题或将是双方的主要议题。 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这次会晤是由德国方面提。

0: 举行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端周闭幕记者会上，就俄乌冲突、欧洲安全、国际秩序改革等热点议题集中表态。他直指西方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破坏欧洲安全体系，同时也阐释了俄方多边外交立场，呼应国际社会关切。
1: 记者会上，俄乌冲突仍是焦点。拉夫罗夫表示，当前俄乌谈判停滞责任不在俄方，此前可行的和平协议均遭西方单方面中断。他批评欧洲持续拱火，全力阻碍俄乌政治解决，破坏谈判前景。拉夫罗夫称，西方幻想令俄罗斯战略失败终将落空，反而会让自身陷入战略死胡同。俄方坚持冲突解决需要达成长期公正的和平协议，而非短暂停火，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必将实现。
2: более того, мы стал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е в Стамбул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е были с участием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в Абу-Даби. Все эти вот раунд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екращались не нами, а теми, кто сегодня говорит, русские избегают контактов, им нечего сказать. Ну,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ы все-таки изучаете суть вопроса и понимаете, чего стоят эти вот вопли Зеленского и его сотрудников.
1: 拉夫罗夫还阐述了俄方全球外交立场，谈及联合国秘书处，他期待即将产生的新任秘书长恪守中立，不依附个别大国私利，秉持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的原则。安理会改革方面，俄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新增常任理事国席位，支持巴西、印度入常，提升亚非拉国家话语权。区域热点上，他呼吁美方解除对古巴、委内瑞拉单边制裁，保障各国主权，推动中东局势降温，维护核不扩散体系。拉夫罗夫同时透露，俄罗斯正联合友好国家推进21世纪多样性欧亚宪章，俄方也愿意同美国修复双边关系，以对话化解分歧，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多极世界。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26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乌方称俄军袭击造成基辅4人受伤，多底建筑物遇袭起火。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位于基辅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浓烟滚滚。俄罗斯国防部26号在通报中证实，25号晚上至26日凌晨，俄军打击了设在基辅商业区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指该处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讯系统运行支持。通报还说，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后勤物流和通信中心实施打击。此外，从25日的20时至26日的8时，俄防空部队在阿斯特拉罕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沃罗涅日州等多地以及黑海上空击落了645架乌克兰无人机。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检查站26号遭到了自杀式袭击者开车撞击并引爆。当地媒体报道，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外有30人受伤。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在袭击发生之后，大量的伤者被送往到医院救治。那据报，死伤者大多数是安保人员和路人。这起袭击发生在开普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当天下午的3点左右，有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拖拉机冲向了检查站，并引爆了炸弹。那爆炸检查站大部分的设施呢是被摧毁。那当地警方表示，事发的检查站是由警察、军方和海关人员联合执勤的。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强烈谴责袭击者将无辜公民和执法人员作为了恐怖主义的目标，并表示将会加强打击恐怖主义行动。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香港派出了最大规模的代表团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27日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据关注到，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26日在上海展开了访问行程，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他表示，香港本届派出了历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出战，共有41名选手参与37个项目，涵盖了建造、工程、资讯科技等领域。蔡若莲26日下午到访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比赛场地，去观看赛事，了解中国香港选手在不同技能领域的表现，并与代表团会面，听取团员分享参赛的体验。为支持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世界技能大赛再创佳绩，教育局增拨资源，给职业训练局加强备战。蔡若莲之后也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听取了有关职专教育发展和技能培训成果的介绍，也与世界技能组织行政总裁会面，就技能发展国际趋势以及中国香港代表团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情况交换意见。蔡若莲指出，教育局会继续鼓励职专学生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等活动。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强烈东北风暴袭击了美国东部沿海地区，淹水造成10万户停电。一会儿见。
1: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

0: 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
2: 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伊朗外长拉格齐在27日表示，伊朗已经获悉了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所传递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会据此做出决定。阿拉格齐强调，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所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是否能够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伊朗日前透过调解方向美方转交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7天方案，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声称美方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形容伊朗输得一塌涂地，对伊朗的提议表示了拒绝。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在25号证实，其智能体泄露了53张 ChatGPT 数据的用户的图片。那么，此外 ，OpenAI 模型在训练时曾经进入到美国政府的多个网站。那知情人士指出，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事件频发，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5: OpenAI 25号称，其智能体近期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图片。综合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与此同时 ，OpenAI 梳理内部记录时，仍不断发现此前未知案例，类似事件数量会持续上升。对此 ，OpenAI 称，鉴于工作量的规模，本次审查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已就这些不当行为通知了数十家相关第三方。对于用户隐私泄露问题， OpenAI 表示，用户发布内容用于训练前会经过匿名化处理，因此难以追查到原本的用户。不过，三名知情人士指出，个人身份信息可能无法被完全清除，仍有泄露风险。OpenAI 同一天也证实，其模型在研究与训练过程中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信息。纽约时报披露， OpenAI 正调查其代理企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的事件。此外，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本周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分析指，接二连三的数据安全事件反映 OpenAI 面对的私隐风险，即使拥有最尖端技术的 AI 企业仍难以找出所有与其智能体有关的非法活动，令揭露公司正测试的模型与监测或甚至追踪对方行动能力有一段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一场强烈的秋季东北风暴26日袭击了从华盛顿特区到缅因州的美国东海岸，风暴带来了狂风暴雨和巨浪，引发了严重的海水倒灌和淹水灾情。目前极端天气已经造成约10万户停电，400多个航班取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多州已经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
6: 一场强烈的秋季东北风暴携带疾风豪雨，26日袭击从华盛顿特区到缅因州的美国东海岸。气象预报显示，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大都市均处于风暴核心，部分沿海地区阵风时速超过100公里，预计降雨量可达150毫米，相当于当地一个多月的雨量。此外，强风引发高达

0: 六米的巨浪。沿海低洼地区在多个潮汐周期内都将面临严重海水倒灌与强劲离岸流的威胁。随着风暴正面登陆，极端天气在各地引发多起灾情。巨浪与暴雨导致新泽西州及马萨诸塞州等多处沿海社区街道被洪水淹没，车辆泡水，海水甚至涌入民宅。强风吹倒树木并扯断电线，造成纽约、新泽西及康涅狄格州等地上万户家庭与企业面临停电困境。除了民生电力受创，交通运输与大型公共活动也陷入瘫痪。全美已有数百架次航班被迫取消，纽约三大机场与波士顿机场受影响最为严重。多家航空公司紧急宣布免收改签手续费，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则发出服务中断警告。与此同时，包括纽约中央公园的环球公民音乐节、英国歌手红发艾德的演唱会以及洋基队的棒球赛事等均因安全考量紧急取消，甚至连正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也呼吁外围媒体撤除播报设备以防阵风危险。面对严峻的风暴考验，各地政府已全面进入备战状态。纽约州与纽泽西州州长均已宣布部分区域进入紧急状态，呼吁民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门，留在室内避险。
1: Stay out of the water. Stay away from the water. Don't go near boats. Just be smart if you live in those coastal areas. Because between the vicious rip currents, the heavy winds and the mammoth waves, conditions are extremely dangerous.Anyone who goes in or near the water this weekend is literally gambling with their life.
0: 纽约州当局还部署了数千名交通与电力抢修人员在现场随时清除障碍物、恢复供电，并在港口及铁路车库加设防洪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泰国首都曼谷在近日遭遇了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瘫痪，部分居民被迫紧急撤离。市政府在26日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旅游警察和国家旅游局启动了应急措施，通过热线和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文提醒当地中国公民要妥善做好防范洪涝的准备。
3: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26日的报道，一辆从科尔曼沙赫开往首都德黑兰的客运巴士在当天凌晨的4点多，在西北部中央省的萨维市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侧翻，造成11人死亡，24人受伤。事发之后，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救援，并且转运伤员。事故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再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在26日进入了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107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07金、41银、28铜，一共176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着奖牌榜的首位。那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和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则是分居第4、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4金、11银、14铜，共29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的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以1金、4银、1铜成绩排在第20位。 德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在26日宣布，选定慕尼黑代表德国角逐2036、2040或2044年的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当天在德国奥委会大会上公布了这一结果。慕尼黑市市长克劳泽和巴伐利亚州州长泽德对此表示兴奋，表示将会努力让慕尼黑成为奥运东道主。德国总理默茨也向慕尼黑表示了祝贺。慕尼黑曾经在54年前，也就是1972年举办过夏季奥运会，目前其申办方案计划对当年的奥运会所建的奥林匹克公园进行重新利用和升级，并且在当地获得了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国际奥委会将会于2029年年中选定2036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慕尼黑将会代表德国与印度、印尼、南非等国家展开竞争。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内地音乐教父、歌手兼作曲家，同时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欢病逝，终年63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证实刘欢于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病逝。消息曝光后，震惊各界及大批歌迷。作为中国乐坛跨时代的殿堂级人物，刘欢的歌声响彻了几代人的岁月记忆。他的嗓音醇厚独特，唱出中国人的豪迈与柔情。代表作《弯弯的月亮》《凤凰于飞》等流行金曲传唱大江南北。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他唱出的歌曲《我和你》更将中国之声传向世界。刘欢过去曾与多位歌手共同担任内地歌唱节目导师，其中那英透过工作室发文悼念，表示常想起一起唱歌的日子，此刻心痛不舍。林志炫亦发文哀伤，表示心中重要的音乐家、教育家、歌唱家刘欢大哥在今年中秋走了，致上深深的悼念。据悉，遵照刘欢生前遗愿，其身后事将一切从简。今年将事业重心转移至内地发展，现年39岁的李治廷凭借高大帅气的外形与精湛演技吸粉无数。对于私人感情生活，他向来表现得极为低调，近年来鲜有提及家庭细节。近日，李治廷突然在社交平台无预警宣布喜讯，表示自己已正式成为人父。他分享一张大手托着出生宝宝小手与精致月饼的温馨合照，画面充满父爱，并幸福发文表示新添一员，阖家圆满。其工作室随后转发贴文，恭喜老板迈入人生新阶段。文中并未有透露宝宝的性别、出生日期以及名字等具体细节，不过已经感受到李治廷初为人父的满满幸福感。回来香港，艺人陈小华现身铜锣湾街头出席主演剧集《快闪》活动，吸引大批粉丝和市民围观。在剧中，陈小华与韦家雄有大量对手戏，对于这位首次合作的前辈，陈小华赞不绝口。
5: 其实他的自由奔放的风格啦，其实都已经令我学获益良多，即有很多嘢我哋都是现场自己去冚出嚟啊，自己撞出嚟啊，可能每一 t 都唔同，但系出嚟嘅效果会喜出望外。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各位有美好一天。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一轮明月映照着人世悲欢，也成为古今中外文人墨客笔下永恒的意象。王尔德这样写，月亮就像是一个黄色的邮戳盖上深蓝色的信封。福楼拜说，月亮最后升到冷清清的天空，白晃晃一片晶莹，放慢脚步，朝河面撒下一个大点子，变成万千星宿。莫泊桑说，月光升起了，地平线上浴着它的清光，那些耸立的高大的白杨树显出了荧光般的反射，那曾在平原上展着的雾气仿佛是浮动的雪。外国文学大师用他们的笔触赋予了月亮千百种姿态，让我们拥有了一片迷人的世界文学月光海。那展望未来一周欧洲的天气，9月28号到10月2号，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亚平宁半岛将自西向东有一轮降水天气过程，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将有暴雨现身。除此之外，下周在北欧南部以及巴尔干半岛的西部和南部也有相对频繁的降水分布，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伴随着雨水的增多，目前气温较高的葡萄牙、西班牙下周气温也会有明显降低，最高气温超过25度的地方明显缩减到葡萄牙的东南部、西班牙的南部一线。在北欧天气呢，则是较为清凉，最高气温大多都是在15度左右，高海拔局地只有个位数。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来展望一下下周北美的天气。

欢迎回来。展望下周美国的天气，下周预计美国将有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自西向东影响美国大部，其中降水最强的时段预计将是29到30号，届时美国中部到东部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且在中部平原多地降雨的同时，还可能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可能有冰雹。之后几天预计降水会继续的向东转移收缩。在大范围的降水影响之下，美国南部平原的气温将呈现出先高再低然后再高的变化趋势。28号南部平原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5度以上，局地呢是接近40度。29号开始降水增多增强，那这一带的气温会迅速的降低。10月1号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是不到30度。但是在降水逐步向东转移之后，预计南部平原的炎热天气呢也将会卷土重来。到10月3号德克萨斯州等地最高气温又将会回到35度以上。好了，欧美的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我们晚上再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

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近日，伊朗远程打击目标直指美军航母，美伊海上交锋，中东战火骤然升级。而今这场冲突牵动的或许不止波斯湾，红海方向沙特与胡塞旧怨未了，多年对峙暗流涌动。而冲突的两侧正扼着世界两大油阀，红海口的曼德海峡与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一旦受阻，全球能源供应链将剧烈震荡，美伊战火是否会进一步扩大？两大航道能否保持畅通？曼德海峡会不会迎来航运危机？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0: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急着要从伊朗战争脱身，但是伊朗不让他走。大家都还记得吧？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特朗普说这场战争几个星期就会结束，现在已经半年多了，还没结束。美军的败相已经藏不住了，阵亡18人，受伤820人。林肯号航母困在海上250天，有士兵受不了跳海自杀。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说，这场战争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今后每个月还将耗资30亿美元。特朗普说了一句宽心话，他说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伊朗战争就会结束。美国中期选举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之后可以指今年11月4号，也可以指11月4号开始的任何一天，明年这个时候都还是中期选举之后。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的时候也都还是中期选举之后。如果这么看，特朗普这句中期选举之后算是没说错。
1: 最近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争让特朗普非常挠头。9月10日，他在前往德克萨斯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对媒体说，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2: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1: 在特朗普看来，伊朗想要的只有核武器，而白宫内部却流传着另一种预期。据《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报道，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冲突或许会一直拖到2029年1月下一任总统就职之后。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仗可能还要打上数年。一边说很快结束，一边讨论还要打好几年。特朗普为什么急着收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伊朗现在频频主动出击，让美国有点招架不住。这话不是危言耸听。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袭击约旦美军基地时，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才挡住伊朗的导弹。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更公开警告，美伊冲突可能还要持续6个月，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方向发展。那事件的原委还要从9月说起。9月1日，美军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空袭。特朗普称此次行动规模大，力量强。
3: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It was a very heavy attack last night,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1: 但伊朗媒体报道称，在此次袭击中，伊朗西里克地区有一场婚礼被击中，造成儿童在内的数人死亡，60多人受伤。伊朗革命卫队当晚放话，美国将感到后悔。9月3日，伊朗向约旦、巴林、科威特、伊拉克等多处驻有美军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此时战火还停留在地面，但接下来战场开始向海上转移。9月5日，波斯湾海面，伊朗革命卫队空军向美军航母编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目标直指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按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两艘军舰成功规避了攻击，没有人员伤亡。 作为回应，美军当天袭击了三艘伊朗油轮。
4: 哈尔克岛附近的
1: 唐尼号和斯塔克一号被永久性失能，阿曼湾的诺克森号被摧毁，船员弃船撤离。伊朗没有吃这个亏，革命卫队海军当晚宣布，已打击三艘沿未经授权航线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三艘位于其他海域与美国有关的船只。从这一天起，双方的报复开始以牙还牙，一路升级。9月6日，伊朗革命卫队宣布，航天部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确打击了一艘参与封锁伊朗海域的美军航母和一艘驱逐舰。受损的美军军舰已迫于压力撤离冲突区域。9月7日，伊朗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半吨重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标志着国防战略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同一天，革命卫队还宣布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发言人喊话：“美国回到猪湾。”9月9日，伊朗宣布对两艘美军驱逐舰实施打击，造成严重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即驳斥，说这完全是谎言，并称过去一周美军已摧毁10艘伊朗油轮。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对伊朗媒体表示，新划定区域涉及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线，具体坐标稍后公布。过去，伊朗主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未经协调通行的船只，如今相关范围进一步向东扩大。穆赫比同时还撂下狠话，如果敌方攻击伊朗2到3个目标，伊朗可能打击对方20个目标作为回应。
0: 从被动威慑到主动威慑，波斯湾的海上规则已经被改写。9月4号，伊朗国防军发言人在国家电视台说，我们的军事理论正朝着先发制人的方向发展，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感知到威胁，都将开展先发制人的行动。这种转变是被美国逼出来的。6月中旬，美国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的承诺非常动听，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出口。美国还承诺将全面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可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不到一个月，7月14号，美国宣布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原油装船量从3月的每天大约200万桶暴跌到8月的每天20几万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只要经济战和海上封锁继续存在，就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仍在持续，伊朗就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自卫。忍耐换不来安全，那就主动出击。
1: 如今伊朗的主动出击并不止在海上。近日，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在宣布扩大打击的同时，还提出了结束冲突的6项条件：全面停止战争，停止军事威胁，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结束对也门封锁，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产，停止干预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计划。与其说是求和的价码，不如说是以打促谈的筹码。而这场军事博弈的代价也直接投射到全球石油能源层面。今年9月以来，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最高达到每桶近110美元，创下5月中旬以来新高。 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被这场对峙一点点抽空。航运数据公司科普勒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10天平均每天只有1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今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伊的角力已经从单纯的军事博弈演变为多领域深层次的综合对抗。在伊朗国内，经济部设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在地区层面，伊朗一周之内先后接待了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的代表团，就缓和局势展开沟通。另外，这场冲突也在重塑地区格局。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9月7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
5: We need to realize in the Gulf that having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the region, having a strategic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important, but it's not enough. Self-sufficiency when it comes to security is the only way forward.Yes, we need our partners, yes, we need our allies, but we cannot depend on them alone for our security.
1: 阿联酋总统顾问则透露，阿联酋正在为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扩大东海岸港口吞吐能力，修建管道和铁路，确保业务不被伊朗战事挟持。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也进入最后阶段。而这场风暴的边界还在继续扩大，持续超过半年的美以伊冲突外溢效应正在加速扩散，这波战火正在从波斯湾向红海蔓延。
0: 就在波斯湾炮声隆隆的同时，战火正沿着红海向南烧向也门。过去几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2022年以来针对沙特本土规模最大的袭击。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天两次打电话给特朗普，向特朗普求援，没想到特朗普直接拒绝了穆罕默德的请求。请看下节分解。
1: 冲突方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并两度延长，十月到期后不再续签，却以事实停火的形式维持了4年多。
6: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沙特向特朗普求援，特朗普一口回绝。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报道说，9月10号，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天两次打电话给特朗普，第一次是通报局势，说胡塞武装孟攻拿下了红海沿岸重镇穆哈。 曼德海峡告急，沙特本土基地输油管道遭到袭击。过了几小时，第二次通话，穆罕默德正式请求美国出动空袭打击胡塞武装。特朗普大总统果断拒绝了这个请求， No No No， 不不不。不过特朗普也不是完全让沙特自生自灭，美国会给沙特提供情报、目标定位之类辅助支援。美军现在困在伊朗战场，根本不想再多扛一场仗。
1: 2026年9月初，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在红海沿岸发动攻势，攻占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9月11日发布港口城市穆哈的相关画面。胡塞武装当天发表声明称，已控制也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涉及区域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共计38个旅，造成数百人伤亡或被俘，解救部分被沙特方面武装力量扣押多年的也门被俘人员。声明还称，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战机实施32次拦截行动，击落9架沙特战机。关于红海航运安全问题，胡塞武装表示，目前海上航行对各国企业的船只均是安全的，但沙特船只除外。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实施以封锁对抗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9: باستثناء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تي سبق إعلان الحظر عليها وأنها مستمرة في 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ضرب تحشيدات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حتى وقت

0: في العدوان و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شعبنا العزيز.
1: 面对胡塞武装的南下，沙特的回应主要来自空中。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沙特此前派战机对穆哈基场发动至少两次空袭，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了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分别从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和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 而胡塞武装则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发射地对空导弹，迫使沙特军队撤离。
2: التصعيد اليوم يدخل في إطار كسر العظم والوصول إلى النجاح والتميز في تحقيق ضربات نوعية داخل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نحن نعلم أن السعودية هي الراعي الأول والقائد الأول لكل العمليات في الداخل ومحاولة تحريك الأوراق المرتزقة في الداخل وقيام جبهة حيس وجبهة المخا وجبهة القدحة والمناطق الداخلية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وكانوا يحاولون أو كانوا يريدون أن يجعلوا هذه الجبهات جبهات أساسية في المعركة بحيث أنهم يحققوا هجوم على مناطقنا في الخوخة وفي الحديدة من الجنوب، ولكن أيضا قواتنا كانت لهم بالمرصاد.
1: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外部力量正在介入，但方式各有不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曾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 通报也门局势恶化，并敦促美方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被特朗普拒绝。不过，据报道，约有200名美军军事顾问目前正在沙特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援。这批军事顾问隶属于一个近几周前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机构。消息人士称。 美国向沙特提供了目标定位工具，可实时查看战场情况，并提供打击目标的地理信息，但美军并未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为沙特战机提供空中加油或其他作战支持。巴基斯坦的态度则显得克制。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三国在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外界关注巴方将如何应对。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9月10日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作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反驳了美国关于伊朗干涉也门局势的指控，强调胡塞武装是一个独立的也门组织，能自主决策，不听命于任何人。 也不是任何国家的代理人，并指地区不稳定源于美国的军事干预及其在区内的霸权政策。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三个关键变量：首先，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 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美国
3: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最近发布了一份安全威胁报告，说也门北部有人利用安特罗匹克旗下的克劳德大模型。 同时推进研制三个武器项目，一个是制导火箭弹，一个是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多级弹道导弹，还一个是带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武器。也门北部那就是胡塞武装的地盘。有意思的是，他们是怎么干活的呢？不用工程师，直接就用克劳德大模型。 现如今，技术的门槛被 AI
1: 大模型压得很低。胡塞武装玩的是低成本威慑，很便宜，很好用。胡塞武装是也门北部少数派宰德派的自救产物。1962年，北也门共和革命终结千年伊玛目神权统治，宰德派精英随即受到本国世俗共和主义与沙特扶持的逊尼派萨拉菲主义的双重挤压。 1992年，萨达省宗教人士侯赛因·胡塞创立青年信仰者，办学堂，讲经布道，内抗萨利赫政权，外防沙特意识形态扩张。时任也门总统萨利赫同属宰德派 一度扶持该组织以对抗逊尼派，侯赛因甚至当上了议员。但随着宰特派影响力越来越大，萨利赫心生嫌隙。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青年信仰者高举反美反以大旗，指责政府追随美国反恐政策，遭到也门政府的严厉镇压。2004年，侯赛因拒绝赴萨那会谈，发动叛乱，同年9月被政府军击毙，其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接任宰特派宗教领袖的职位，并将组织改名胡塞武装。此后6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打打停停，胡塞武装脚穿拖鞋、手拿 AK 的形象也为他们赢得了拖鞋部队的称号。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也门，萨利赫在执政33年后被迫交权。2014年7月，政府削减燃油补贴引发民怨，随后胡塞武装借机攻占首都萨那，这让伊朗对这股势力刮目相看。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沙特石油出海的两条主要通道，前者受伊朗制约，后者正在也门的势力范围内。德黑兰随即派使者去见胡塞武。

0: 到期后不再续签，却以适时停火的形式维持了四年多。也门形成胡塞控北方，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分掌南部和东部的格局。但2026年7月13日，萨那机场的几枚炸弹捅破了四年的窗户纸。如今胡塞武装已经打到了曼德海峡边上，也门战火全面重燃。
1: 今年7月13号，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机场吃了四枚炸弹。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去伊朗参加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坐飞机回也门，要在萨那机场降落。有人不想让这架飞机降落萨那机场，就往机场扔了四枚炸弹。那架飞机只好改飞胡塞控制的另一个机场。也门政府军第一时间出来认领，说这是政府军干的，但是胡塞武装认定就是沙特干的。当天晚上就朝沙特南部的一个机场发射了导弹，还有无人机。停了四年多的战火再次点燃。那么7月13号空袭萨那机场的到底是谁呢？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报道说，就是沙特。那沙特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请看下节分解。
0: 海峡持续动荡，从能源、大宗商品到粮食，对全球市场形成连锁冲击。
2: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place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两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7月13号，沙特为什么要空袭萨那机场呢？话说，那天运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回也门的飞机是伊朗的民航飞机。在沙特看来，一旦这次航班顺利降落，那就会形成先例，那么萨那和德黑兰之间就会打开一条稳定的空中通道，会变成伊朗跟胡塞之间的空中补给线，强化胡塞的战力。美国伊朗打得不可开交，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梗阻，一旦胡塞封控曼德海峡，沙特就会走投无路。7月13号对萨那机场的空袭，沙特意在敲山震虎，警告胡塞。可是沙特严重低估了胡塞的反弹力度。曼德海峡这条运油生命线现在就是对沙特锁死了。曼德海峡跟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双海峡联动。
0: 霍尔木兹海峡之所以成为全球地缘博弈焦点， 跟他独特地理区位直接。

0: 业相关。海峡位于阿拉伯半岛与伊朗南部之间，整体呈人字形，是波斯湾通向印度洋的唯一出海口。海峡东西长约150公里，最宽处97公里，最窄处仅38.9公里，平均水深70米。正常状态下，每天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及石油产品占到全球石油海运贸易总量的1/4，大概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艘油轮从这里通行。海峡持续动荡，从能源、大宗商品到粮食，对全球市场形成连锁冲击。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指出，一旦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中断，中小企业将最先被挤出全球供应链，国际贸易韧性遭到削弱。能源采购、航运保费上涨，叠加冲突带来的融资限制，都会加重中小企业负担。有报告指出，中小企业约占全球企业90%，70%的就业来自中小企业，贡献全球50%的生产总值，意味着运输中断可能会产生远远超出航运范围的连锁反应。市场目光大多聚焦石油供应风险，但有分析认为，海峡扰动对全球粮食体系的冲击更为隐蔽且长远，严重程度甚至可能超过2022年俄乌冲突时期。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承担全球约1/5的能源运输，也是化肥核心原料的关键通道，支撑全球近半数粮食生产，全球约30%氮肥贸易途经这里，而当前正值北半球农田施肥窗口期，供应链收紧效应已经显现，尿素价格逼近每吨700美元，较冲突前上涨近50%，美国新奥尔良市场单周涨幅高达32%，成本压力沿着农业链条向下传导，农户被迫减少施肥，调整种植结构，部分区域从种植玉米转向大豆，潜在减产在播种阶段就已锁定。这一冲击叠加本就脆弱的全球粮食体系，俄乌冲突至今仍持续影响全球1/4小麦贸易，约4亿人口承受相关后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进一步压缩全球粮食储备缓冲空间。面对封锁压力，美方开辟替代航运方案。据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秘密航运通道，一方面为油轮护航，同时协助空载油轮驶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科威特装载原油后驶出海峡。美方官员称，日均原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航运数据显示，超80%通行船舶选择阿曼临时航道，避开由伊朗管控的北侧航道。但持续的能源紧张也给美国国内带来压力。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降至约2.9亿桶，为1982年以来最低水平。美伊谈判迟迟没有突破，航运受阻，持续推高油价，能源价格与居民生活成本再度抬升。特朗普政府同时面临能源安全考验。中期选举前，国内经济与政治压力持续上升。美国财长贝森特判断，霍尔木兹海峡很难回到过往状态。伊朗会持续利用这条咽喉水道作为博弈筹码。他预测未来2年，海峡承担能源运量中的50%至70%，将转为地下管道输送，逐步降低海峡的战略权重。海峡沿岸普通民众则直接承受冲突带来的民生苦难。美伊对峙持续，伊朗南部沿岸渔业遭受重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的沿岸小镇库赫斯塔克镇当地不少渔船在袭击中受损，一艘建成仅20天还未正式出海的新渔船就被爆炸波及。霍尔木兹海峡曾经是当地渔民赖以致富的海域，如今变成高危前线，渔民出海捕鱼随时面临导弹袭击风险，但数千人口的库赫斯塔克镇大部分居民依靠捕鱼为生，
1: 即便风险陡增，
0: 很多家庭依然不得不出海谋生。在阿巴斯港鱼市，部分鱼类价格明显上涨，销量萎缩。相比远方战场局势， 当地居民最直观的压力是持续攀升的生活开支，以及维持家庭生计的难题。这种压力沿着海岸向东蔓延，西里克、米纳布等沿海村镇，大量家庭依靠渔业与近海航运为生。
2: 海上那些咽喉要道，为什么总有人为他拼命？1915年，协约国的英法联军企图强闯达达尼尔海峡，被奥斯曼土耳其守军阻击，协约国伤亡超过26万人，就是没能打通这条海峡。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以色列三国悍然动武，最后是在美国和苏联的双重压力之下被迫收手。19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双方打起袭船战，商船遭殃，不少中立国的船只也被波及。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谁能够拿捏关键航道，谁就能捏住对手的经济命脉与能源生命线。这也是如今伊朗敢用导弹威慑美军航母，胡塞武装敢在红海硬刚沙特的历史逻辑。
0: 红海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在航运层面，9月12日，胡塞武装单方面声称，曼德海峡在9月10日至11日两天内有73艘船只通过，并且强调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自由、安全且顺畅。但这一说法与其他来源的数据存在明显出入。胡塞武装攻占摩卡港毗邻岛之后，局势发生关键转折。沙特经曼德海峡外运原油的流量从高峰期每日约300万桶骤降至每日40万桶左右，甚至更低。曼德海峡本是沙特原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核心替代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后，沙特等海湾国家原油出口通道受限，转而依托陆上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至红海，再经由曼德海峡外运。如今红海航道动荡，这条替代能源出口线路遭遇重创。随着地缘政治格局转变，曼德海峡早已不只是普通海上航道，而是中东冲突的前沿地带。也门西海岸局势在9月10日出现重大转折，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经过数日交战，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俯瞰这一关键航道的重要据点。叠加美伊双方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油轮，两处关键航道的安全风险同时上升。除能源运输之外，作为红海与地中海之间关键水道的苏伊士运河也因冲突升级受到波及。
3: هذا ربما سيؤثر على قناة السويس بشكل كبير بل على امدادات الطاقة على مستوى العالم لأن التجارة الخاصة بمضيق هرمز أو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لها نسبة كبيرة من التجارة الدولية وبالتالي ستتأثر بشكل كبير وربما سترتفع أسعار النفط بشكل أكبر خلال الفترة المقبلة إذا قامت إيران بتنفيذ تهديداتها.
0: 曼德海峡是苏伊士运河的必经门户，而全球约30%的集装箱贸易依赖苏伊士运河完成。曼德海峡一旦受阻，亚欧之间的集装箱主航线将直接受到冲击，船期拉长与港口拥堵可能持续推高消费品物流成本。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同为海上咽喉要道，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作连通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是连接中东油气产品和欧洲市场的最短航线。因海峡航道复杂、礁石密布、风高浪大，经常发生沉船，而曼德海峡最窄处仅29公里，也使得巨型集装箱船极易遭受攻击。
2: 美国伊朗交战对峙，同一件事情会有美国版本的说法，也会有伊朗版本的说法。前几天，伊朗军方宣称运油轮阿尔加亚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碰到水雷，爆炸起火， 船员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整艘运油轮被大火吞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马上就发文宣称，伊朗军方的说法虚假，说阿尔加亚先后两次遭到伊朗攻击，已经丧失航行能力，已经被美国的中东盟友协助拖走。美方说，伊朗企图利用谎言吓唬，阻止商船通过海峡。美伊各执一套说辞，阿尔加亚出事真相扑朔迷离。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不管是碰到水雷了，还是被伊朗袭击了，都证明伊朗的说法正确，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在伊朗的控制之下。美国伊朗海峡博弈的高下态势已经显露，这真是海峡浪高争虚实，烽烟道险见雄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2: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1: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0: 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7: 好，我们数321，好不好？
8: 好，准备，1、2、3、4、5、6，
9: 起立！
10: 你的成功令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7: 没有，不是，
10: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7: 一定
10: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

0: 来，你过来拍个照。好，这样子，看看你，这个好。OK。好。来，这台车值钱了，有了那个性命。我们叫他，好，看这里，叫手机，好，一二三，中国人的骄傲。
1: 好，我们再次来，我们给我们的掌声鼓励。 好啦，今日系2026年嘅8月30號，我哋咧会喺香港有个简单而隆重嘅交车仪式，因为第一架张雪机车咧就登陆咗香港啦。我们现在热烈欢迎衷心的感谢张雪先生亲自来到香港，履行承诺，把中国汽车的张雪机车正式交到香港申请的车主手上。谢谢张总。
2: 咁我哋有请第一位系买咗张雪机车嘅前立法会议员朱友麟朱先生，飞天朱有请。现在有请前司法会议员，今年82岁的朱友麟先生，
1: 我们先让全媒体的朋友拍一个照。
2: 好，我们数三二，好不好？
3: 好，
1: 三二一。
0: 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前立法会议员朱友麟先生讲几句话。首先，非常感谢张雪给香港人的面子，亲自来香港，为我们香港带来光彩，带来光彩。我也要感谢冯王伟士，因为冯王伟士的节目。 一个香港人的故事，在内地播放，张雪看到了这个节目，才决定来香港见我们香港人，送这台车过来。
4: 哎，张雪说亲自来香港交车给你，你有什么感受？
5: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因为张雪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4: 张雪经常开摩托车，如果一个地方。
2: 什么地方推荐给张雪？在香港的时候，海边是最好的飞车的地方。那你有什么话对张雪说？祝贺他成功，和我会在香港等你。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 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的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就是不管从造车来说也好，从为人来说也好，当我们有这么忠实的用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特别特别的幸运。 所以我们更有责任，也更有义务，把这个产品一定要做得更好，然后回馈我们的用户。还有就是，朱大哥，我今天还问了他，我说，你是习惯被人称为大哥呢，还是习惯被人称为爷爷？因为从年龄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称为爷爷了。然后朱大哥说叫。
6: 你就叫爷爷大哥，我说那好，叫爷爷，尊重爷爷大哥，真的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朱友麟先生，他我知道他是每个礼拜都有骑摩托车的，你也是经常骑摩托车，然后有下次想不想有机会跟他一起来领略一下在香港骑摩托车这个享受？
7: 好啊，我特别享受哦，和自己用户在一起骑车的这种。 感觉，那我们呢也邀请那个朱爷爷大哥，朱爷爷大哥，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到重庆去，好不好？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专业赛道里面去，穿上那个赛车服，我们再跑一跑赛道，怎么样？好不好？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0: 张雪的年纪可以做我的儿子。 孙儿，
1: 我爸少岁，你爸爸多少岁？
3: 应该是孙子。
1: 你爸爸多少岁？
3: 这个孙子不是骂人的，真的，这个已经到这个地方去了。是真孙子，真孙子，不是骂人的，不是骂人的。
1: 这一次感谢你光临香港，多谢你，多谢你。
3: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朱爷爷大哥，我说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骑车，你媳妇同意吗？他说媳妇以前本来是不同意的，现在看着也没办法了，勉强就同意了。真的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4: 他要再坐上去，
3: 好好，
4: 他要站上去，你放心，来，
1: 没有问题。
0: 不怕好玩的，我帮你扶住。
3: 奶奶要不？
1: 没有问题，
0: 放回，
3: 可以哈。
0: 放回，
4: 慢慢来
5: ，
0: 慢慢来，慢慢来。
1: 好不是因为张学，不是因为中国制造，而是因为这台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真的，这我想不到。
3: 朱爷爷没有您说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把它造得更好更好。
1: 你这样谦虚，是美德，是个美德。听总，你的成功。林德尼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3: 没有，不是，
1: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3: 一定
1: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所以你的责任，背心上的责任很大，你要做好自己，做人你要做好，摩托车要造好。两样都要做好，因为我们14亿中国人都看住你啊。
3: 好的，其实我现在我也开始感受到这种责任了，确实现在，不知不觉他开始变成公众人物了，你知道吗？就以前呢，我可能有做的不好的，那就一笔勾销了，那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做好，好不好？
1: 你已经非常特别，非常成功了，这个事情非常。不容易的事，恭喜你，恭喜你，
3: 谢谢。

0: 似騎一隻野牛，野牛咁樣。engine 嘅聲係特別噶，因為佢用三個氣缸，其他嘅摩托車一係兩個，一係四個，佢係三個，所以個聲好特別。對我嚟講好好聽。
1: 相信嚟香港交車俾你啦，呢件事都成為一個網絡熱點啦。其實你自己都變咗一個網紅，你有咩感受啊？
0: 我冇咩特別感受，不過我好為張雪、為國家開心，因為今天我哋國家出咗一個咁樣嘅人才，從佢身上我哋可以睇到國家嘅將來。道理好簡單，我哋國家起碼有幾千幾萬張雪咁樣嘅年輕人，到嗰啲年輕人發揮嗰時，我哋嘅國家一定好好噶啦。
1: 咁點解你想將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去推廣咧？
0: 因為過去幾十年，我們嘅國家發展得好好。不過我哋少咗一個年輕人嘅榜樣。我哋國家有好多成功嘅科學家，不過佢哋同年輕人嘅差別太大啦，比較難做到佢哋嘅榜樣。張雪佢嘅年紀、佢嘅背景、佢嘅成功，同好多年輕人，香港嘅年輕人、內地嘅年輕人有好大嘅共鳴，所以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係非常好嘅。

0: 上個禮拜咧傾個計劃，想我哋香港揸車上去重慶，去成都度。咁啊，我覺得我哋要開始籌備一下啦。
1: 距離幾多？
0: 大約距離我睇咗地圖，大約香港揸佢大概1500公里啦。係啊，咁1500公里同埋 OK 嘅。咁我覺得咧，大家一日如果控制喺大約300到350公里，唔好多過呢個啦。沿途寧願停多幾日咧，咁啊可以享受多啲沿途風景啊，唔同嘅地方啊，同埋唔使咁辛苦啦。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4: 他和你都见过你噶，对他们爱的呀。
3: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5: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3: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红包我来办。
3: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6: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6: 我爱你。
8: Let's, vamos, go.
3: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了大国相处正确之道。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和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没有必要动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3: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在本周会晤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0: 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1: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2: 接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九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1: 中美元首五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2: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1: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3: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4: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5: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6: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4: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在今天凌晨的2:55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和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备足了新鲜竹笋、竹子、苹果和应急药物。在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两只大熊猫将会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助援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急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伊朗外长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方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了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
7: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9: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10: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11: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12: 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13: 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了。
14: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13: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12: 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15: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1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号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目前没有必要对古巴动武。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则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封锁，指古巴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和美国政府进行对话。
17: 特朗普26日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与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无需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又称古巴正面临严重困境，美方希望提供协助并向美国人民开放古巴。
18: I would say that Cuba and us will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we'll need the military. Cuba is failing very badly. We want to help Cuba. 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We have great Cuban Americans that want to go back. 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17: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其中能源封锁的性质等同于海上封锁，在国际法上构成战争行为。罗德里格斯强调，若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古巴将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行使自卫权。同时，古巴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弥合分歧。
19: Cuba no es una amenaza, el bloqueo sí lo es.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0: bilaterales 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1: 罗德里格斯演讲期间，美方代表团官员起身离场。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并于今年初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股制裁。特朗普政府据报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7日表示，伊朗已经获悉了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做传递的任何具体信息。但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所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 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将会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伊朗日前透过调解方向美方转交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7天方案，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声称美方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形容伊朗输得一败涂地，对伊朗的提议表示了拒绝。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日表示拒绝伊朗关于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佩德西西扬则表示，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并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伊美之间展开斡旋。而美国在日前宣布对伊朗的航空业实施制裁，有消息指出，伊拉克正在和美国谈判，寻求伊朗的部分机场获得豁免，用于人道主义目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拒绝提议后向助手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参谋长联系会议恢复了对下一步行动方案的评估，但评估并未显示正在准备发动攻击。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 据卡塔尔媒体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表示，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他无意与特朗普会面。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 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需就此表明立场。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此外，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见面，两次会面分别持续约3个小时和7个半小时。他还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对于中东局势，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等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沙特支持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缓和局势、恢复稳定所做的努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否认伊朗因航空业受美国制裁而计划军事行动。 并表示，伊朗正与多国讨论空域限制问题。据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萨迪克的说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正保持沟通。关于航班安排的新决定，很可能很快公布。当天早前，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指，伊拉克正与美国进行谈判，争取豁免部分机场对伊朗航空公司航班的限制，允许与人道主义目的、教育、宗教和医疗相关的航班恢复运营。
2: 据统计，每天约有1.2万至1.3万人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往返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在26号宣称袭击了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而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在同一天称，当天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其境内发射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 而也门政府军则重开了连接西南部塔伊兹省和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

0: 一条关键道路。
1: 也门胡塞武装26日发放视频，显示其摧毁了也门境内的多个政府军目标，多架政府军车辆和坦克被爆炸物击中起火。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6日凌晨发文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蒂亚德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26日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内部钢筋裸露，损毁严重。与此同时，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日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交战取得进展，连接塔伊兹与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25日已重新开放。据军方官员和当地民众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切断这条物资补给和人员通行的生命线，但也门政府军最终击退其进攻。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日前在塔伊兹省激烈交战，胡塞武装据称被逐出一处关键区域。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数百名民众和也门政府官员举行集会，庆祝也门926革命胜利64周年。现场点燃火炬，大批民众挥舞也门国旗，有参与集会的政府军士兵誓言要继续对抗胡塞武装，将其赶出塔伊兹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随着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伊拉克正在推动其与战略伙伴的关系从军事合作转向经济与发展合作。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伊拉克政府坚定致力于确保武器和各项公权力掌握在宪法机构手中，并强调伊拉克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国家主权原则。
2: ونحن ماضون في أن تكون الدولة صاحبة القرار في السلم والحرب وأن يبقى السلاح وأدوات القوة بيد مؤسساتها الدستورية。
1: 扎伊迪表示，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任务的结束，伊拉克将推动其与战略伙伴的关系从军事合作转向有利于共同利益的经济与发展合作。
3: هي رغبة العراق بأنه ينفتح على ودعا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دعا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أنه يدعم العراق بكل الشراكات وبكل المواثيق والعقود والعهود التي أبرمت مع الدول الكبرى بما فيها الصين。
1: 扎伊迪表示，伊拉克力争成为一支活跃的区域经济力量，并成为对话与合作的桥梁。其国家愿景聚焦恢复法治，强化国家机构，并重建公民信任。
4: Iraqi Prime Minister renewed determin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ts security and military capabilities in defending lands, people, and sovereignty. Sefe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端周的闭幕会上，就俄乌冲突、欧洲安全、国际秩序改革等热点议题集中表态，他直指西方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破坏欧洲安全体系，同时也阐释了俄方多边外交立场，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5: 记者会上，俄乌冲突仍是焦点。拉夫罗夫表示，当前俄乌谈判停滞责任不在俄方，此前可行的和平协议均遭西方单方面中断。他批评欧洲持续拱火，全力阻碍俄乌政治解决，破坏谈判前景。拉夫罗夫称，西方幻想令俄罗斯战略失败终将落空，反而会让自身陷入战略死胡同。俄方坚持冲突解决需要达成长期公正的和平协议，而非短暂停火，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必将实现。
6: стал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е в Стамбул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е были с участием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в Абу-Даби. Все эти вот раунд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екращались не нами, а теми, кто сегодня говорит, русские избегают контактов, им нечего сказать. Ну,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ы все-таки изучаете суть вопроса и понимаете, чего стоят эти вот вопли Зеленского и его сотрудников.
5: 拉夫罗夫还阐述了俄方全球外交立场，谈及联合国秘书处。

0: 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夫尔26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晤。在会谈开始前，瓦德夫尔与拉夫罗夫等官员一一握手，这是俄乌战争进行4年多以来，俄罗斯和德国外长的首次举行会晤。会晤以闭门形式进行，那乌克兰问题或将是双方主要议题。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这次会晤是由德国方面提议举行的。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美国和俄罗斯曾经对一份正在修订当中的规范人工智能致命武器的使用条款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包括移除要求在使用人工智能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这样的条款。根据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多国的外交官员在瑞士联合国举行会议，就规范致命自主武器的使用条款进行了讨论。这也是首份针对杀伤性人工智能武器使用的协议。那然而，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谈判的最后一天，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对协议文本进行了密集修改，删除了一系列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删除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的方式运行的表述，并移除在使用人工智能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这样的要求。美俄团队还删除了一项要求在发动攻击之前要由人类审查人工智能产生的军事目标这样的条款。那报道指出，协议内容的删减，这也显示出美俄有意削弱针对致命人工智能武器的全球监管规则。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5: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27日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中国石油在27日表示，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中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6: 三角北区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部，连片含氢面积411.5平方千米，煤层埋深1900米至2150米，属于典型的深层煤层气。中石油方面表示，在鄂尔多斯盆地深层煤层气国家备案探明储量已累计超过4000亿立方米。深层煤层气是指储藏在埋深超过1500米煤层中的天然气。与常规天然气相比，深层煤层气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开采技术门槛高。目前三交北区块两口先导试验水平井稳定日产气量5万方，单井预计全生命周期产量可达5000万方。此次新增整装1000亿方探明储量，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截至2025年底，

0: 中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超过10000亿立方米。据专家预测，到2035年，中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至500亿立方米，将成为继致密气页岩气之后中国最现实的天然气上产接替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日宣布批准新的燃油经济型标准，并废除拜登政府时期的电动汽车强制令。他宣称此举将会降低新车价格，并吸引各大车企加大在美投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已经批准新的燃油经济型标准，终结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政策。他批评民主党的政策迫使消费者购买不想要的车辆，并且在没有建成的充电桩上浪费资金，导致车企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特朗普宣称，新标准将会消除本土汽车制造过程中的浪费，大幅降低购车成本，帮助每个家庭在购买新车时节省数千美元。但贴文并没有披露新标准的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通用和福特等车企均有意在美扩产。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总统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并不认为民生负担出现问题，这个结果跟一般的民调是相反的。那显示出生活成本议题不仅扩大美国两党的分歧，更造成了共和党内部的撕裂。由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报以及独立民调机构公众优先在上月进行的民调显示，尽管许多美国人认为生活成本上升是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首要议题，但特朗普的基本盘支持者并不这么看。在自认为属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选民中，仅有28%的人认为特朗普上任之后各项开支变得更难负担。那更多同类选民反而认为生活成本状况有所好转，并不是恶化。那至于并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受访者当中，52%的人认为目前的生活是记忆中最差的。这个民调结果和其他民调形成了鲜明对比，那可能会冲击到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在25号证实，其智能体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图片。那此外 ，OpenAI 模型在训练时曾经进入到美国政府的多个网站。那知情人士指出，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事件频发，也继续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2: OpenAI 25号称，其智能体近期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图片。综合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与此同时 ，OpenAI 梳理内部记录时，仍不断发现此前未知案例，类似事件数量会持续上升。对此 ，OpenAI 称，鉴于工作量的规模，本次审查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已就这些不当行为通知了数十家相关第三方。对于用户隐私泄露问题 ，OpenAI 表示，用户发布内容用于训练前会经过匿名化处理，因此难以追查到原本的用户。不过，三名知情人士指出，个人身份信息可能无法被完全清除，仍有泄露风险。OpenAI 同一天也证实，其模型在研究与训练过程中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信息。《纽约时报》披露 ，OpenAI 正调查其代理企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的事件。此外，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本周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分析指，接二连三的数据安全事件反映 OpenAI 面对的私隐风险。即使拥有最尖端技术的 AI 企业，仍难以找出所有与其智能体有关的非法活动，令揭露公司正测试的模型与监测或甚至追踪对方行动能力有一段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场强烈的秋季东北风暴26日袭击了从华盛顿特区到缅因州的美国东海岸。那风暴带来了狂风暴雨和巨浪，引发了严重的海水倒灌和淹水灾情。目前极端天气已经造成约10万用户停电，有400多个航班取消。 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多个州已经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
3: 一场强烈的秋季东北风暴携带疾风豪雨，26日袭击从华盛顿特区到缅因州的美国东海岸。气象预报显示，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大都市均处于风暴核心，部分沿海地区阵风时速超过100公里，预计降雨量可达150毫米，相当于当地一个多月的雨量。此外，强风引发高达6米的巨浪。沿海低洼地区在多个潮汐周期内都将面临严重海水倒灌与强劲离岸流的威胁。随着风暴正面登陆，极端天气在各地引发多起灾情，巨浪与暴雨导致新泽西州及马萨诸塞州等多处沿海社区街道被洪水淹没，车辆泡水，海水甚至涌入民宅。强风吹倒树木并扯断电线，造成纽约、新泽西及康涅狄格州等地上万户家庭与企业面临停电困境。除了民生电力受创，交通运输与大型公共活动也陷入瘫痪。全美已有数百架次航班被迫取消，纽约三大机场与波士顿机场受影响最为严重。多家航空公司紧急宣布免收改签手续费，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则发出服务中断警告。与此同时，包括纽约中央公园的环球公民音乐节、英国歌手红发艾德的演唱会以及洋基队的棒球赛事等均因安全考量紧急取消，甚至连正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也呼吁外围媒体撤除播报设备以防阵风危险。面对严峻的风暴考验，各地政府已全面进入备战状态。纽约州与纽泽西州州长均已宣布部分区域进入紧急状态，呼吁民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门，留在室内避险。
4: Stay out of the water. Stay away from the water. Don't go near boats. Just be smart if you live in those coastal areas. Because between the vicious rip currents, the heavy winds and the mammoth waves, conditions are extremely dangerous.Anyone who goes in or near the water this weekend is literally gambling with their life.
3: 纽约州当局还部署了数千名交通与电力抢修人员在现场随时清除障碍物、恢复供电，并在港口及铁路车库加设防洪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5: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排。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名古屋亚运会在今天进入到了第八个比赛日。那今天上午，中国代表团又摘得了多枚奖牌。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了金牌。中国跳水队也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的7连冠。在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思蓓夺得了金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获得铜牌。 此外，在男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

0: 选手周英成夺得银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唐玉帅获得第四名。德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在26日宣布选定慕尼黑代表德国，角逐2036、2040或2044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当天在德国奥委会大会上公布了这一结果。慕尼黑市长克劳泽和巴伐利亚州州长泽德对此表示兴奋，表示将会努力让慕尼黑成为奥运会的东道主。德国总理默茨也向慕尼黑表示了祝贺。慕尼黑曾经在54年前，也就是1972年举办过夏季奥运会。目前其申办方案计划对当年奥运会所建的奥林匹克公园进行重新利用与升级，并且在当地获得了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国际奥委会将会于2029年年中选定2036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慕尼黑将代表德国与印度、印尼、南非等国家展开竞争。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大幅上调了今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增长1.3%。不过，经济学家同时也警告，出口和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复苏尚未转化为强劲的国内投资和消费，德国经济还出现结构性的问题。
1: 经历数年的低迷之后，德国经济终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最新预期，德国经济今年将增长1.3%，比春季预测提高了0.7个百分点。
2: 多家德国经济研究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德国经济表现明显好于预期，工业生产和出口成为主要推动力。全球经济在地缘政治冲突下仍然保持相对韧性。而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也增加了对德国数据处理设备、数据中心相关投资品以及信息通信服务的需求。此外，德国政府不断增加的基础设施和国防支出也开始为经济提供支撑。研究机构预计，德国经济2027年将增长1.1%。
3: Die Entwicklung war vor allen Dingen im ersten Halbjahr deutlich besser, als wir das noch im Frühjahr erwartet hatten.Maßgeblich dafür waren die gute Entwicklung der Industrieproduktion und der Exportwirtschaft.
2: 不过，经济学家认为，暂时的经济增长不代表德国经济已经摆脱长期困境。私人消费增长仍然有限，企业投资尤其疲软，高能源成本、社会保险缴费增加、专业人才短缺、官僚主义以及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都在继续削弱德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再加上受到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的影响，德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速与过去相比仍将明显偏低。
4: Und wenn Sie das mit früheren Aufschwüngen vergleichen, stellen Sie fest, dass das sehr moderat ist. Aber bereits diese geringen Zuwächse genügen, um uns aus der derzeit diagnostizierten Unterauslastung bereits im Jahr 2028 wieder in die Normalauslastung zu bringen. Das zeigt eben auch,Das eigentliche Problem, mit dem wir konfrontiert sind, ist nicht so sehr konjunktureller Art, sondern struktureller Art. Die Wachstumskräfte schwinden weiter.
2: 对于默茨政府而言，经济数据好转也并不意味着改革压力下降。研究机构认为，政府此前宣布的改革路线应该保持稳定，因为政策反复会进一步削弱企业投资意愿。目前，德国尤其需要推动去改善能源供应和能源价格问题。同时应对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会保险成本上升。研究机构还警告，随着基础设施和国防支出增加，德国财政赤字预计将从2025年占 GDP 的3%上升至2028年的4.7%。未来政府在刺激增长和控制公共支出之间面临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26日报道，一辆从科尔曼沙赫开往首都德黑兰的客运巴士在当天凌晨的4点多，在西北部中央省的萨维什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侧翻，造成11人死亡，24人受伤。事发后，救援人员立即到现场开展救援并转运伤员，那事故原因还正在调查当中。经历了长期的战火和动荡，加沙地带的学校在日前迎来了新的学年，大批被迫中断学业的学生得以重返课堂。尽管目前的局势依然艰难，但教育事业的持续推进也为当地带来了一丝希望。
5: 加沙众多学校日前迎来开学季，这是当地近三年来首次恢复线下教学。巴勒斯坦教育部表示，经过全面评估和审慎安排，加沙学生得以在新学年重返课堂。
6: رغم التحديات والمعيقات والصعوبات لكن أبرز ما يمثل هذا الانطلاق هذا العام الاستعداد المسبق لدى وزارة التربية والتعليم ومديرية التربية والتعليم حيث تم افتتاح حوالي 25 نقطة تعليمية جديدة وجاري إنشاء أيضا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نقاط التعليمية ننتظر إن شاء الله استكمالها في شهر أكتوبر
5: 根据教育部门的筹划加沙各地将设约700个教学场地短时间内预计另有25所临时学校投入使用随着教育体系的完善和教学进程的逐步推进加沙总计约 54.1 万名学生因此受益其中有10万人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支持下得以入学
7: طلابنا وعلى العام العام الدراسي الذي يذهب عام بعد عام
8: المدارس اللي قبل كانوا احسن قبل الحرب هلا الوضع هو كويس بس احنا هلا في عندنا كراسي وطلات بس قبل في الحرب كنا بنقعد على الارض وكان الشتاء ينزل علينا
5: 此外，巴勒斯坦教育部还宣布将继续为约7万名无法参加线下学习的加沙本地学生提供远程线上教学，同时也致力于为近2万名未居住在当地的学生提供教育支持。
9: These are hard and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Yet, launching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in these conditions means there is hope for a better future. And where there is hope, there is life.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美国媒体报道，波音737 MAX 客机存在新的软件漏洞，可能会导致自动导航系统在飞机降落阶段失灵。目前，波音正在研究补救的办法。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软件漏洞源自驾驶舱软件更新，目前尚未对外公开。当飞行组员在降落时错过进场调整飞行路径时，可能会触发这个漏洞。那部分自动驾驶功能可能无法运作，那飞行员可能需要手动驾驶。业界人士认为，由于此时飞机正准备降落，那飞机正处在低高度，那如果还出现恶劣天气的状况，飞行员将会更为繁忙。那波音目前正在制定应对程序以及对于软件的修复方案。而美国联邦航空局也已经介入调查，新机型的核准进度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西南航空和联合航空已经要求波音暂停交付这款飞机。当地时间25日深夜，巴西东北部的巴伊亚州发生了一起客车翻车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3人受伤。涉事客车当时正在从塞阿拉州的首府福塔莱萨开往到托坎廷斯州的首府帕尔马斯，车辆在行驶至巴伊亚州的伊拉夸拉市附近路段时发生了倾翻。那目前大部分遇难者的身份信息尚在确认当中。泰国首都曼谷在近日遭遇了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了瘫痪，部分居民被迫紧急撤离。那市政府在26号宣布，全市都是洪水灾区。旅游警察和国家旅游局也启动了应急措施，通过热线和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文提醒当地中国公民要妥善做好防范洪涝准备。
10: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 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

0: 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方面26日的消息称，首尔航空一架客机24日晚上突发险情。那客机当时准备从仁川国际机场起飞，目的地是越南的岘港。有一名乘客放置在座椅下方的行李包起火冒烟，包内收藏袋装有一个充电宝。那火势随后被机组人员用瓶装水等扑灭。涉事的客机共有221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那部分乘客在火情发生之后出现了呼吸道不适的情况，但没有人需要住院治疗。再来关注南非的豪登省，那近2个月内接连发现了9名女性的遗体，部分死者被发现时衣衫不整，疑似曾经遭到性侵。相关案件也再次凸显出了南非女性的危险处境。对此，有民间团体就呼吁南非政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于女性的保护。
2: 接连发生的女性命案令当地居民深感不安。一名女性居民表示，如今女性和儿童都缺乏安全感。另一名居民则说，案件甚至发生在早上，让她觉得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安全。近日，南非德班也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孕妇。
3: These 9 women's bodies that were found highlights an already dangerous environment for women in South Africa. For many years, South African women have had to self-protect because the system is not doing that, and there are no preventative measures really put in place to make sure women don't die when they go to work or go for a run.
2: 政府正在调查上述案件，不过性别暴力和杀害女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南非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2025年，南非正式将性别暴力和杀害女性列为国家灾难，但一些女性权益组织和民众认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相关承诺尚未让女性真正感到更加安全。
3: What I would like to see happen is number one, budgets being allocated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because that means that the women on the ground are going to feel its effect, right? That is going to solve the policing issue, get better police officers, get help in the police station when a woman is struggling to communicate what has happened to her.
2: 南非总统拉马佛萨已承诺，当局将全力调查这些案件，并追查杀害女性的凶手。政府也表示，将继续加强应对性别暴力和杀害女性问题的措施。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印度军工出口额达到41亿美元，产品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都在使用。得知这个数据，我肃然起敬，啊，对这80个国家肃然起敬。泽连斯基，他要看到纸质地图的时候都得蒙圈了。我就在欧洲啊，我可这儿排队呢。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著名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6年9月9日，来自港澳16所学校的200多名学生，走进了一场别样的天宫课堂。
1: 有啲好振奋咯，有少少激动。
2: 好期待啊！好期待，我想同阿黎嘉颖博士见面。
0: 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上，香港首位航天员已在轨工作超过4个月。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太空菜园了。
0: 港产天运相机稳定运行，
4: 以它的这种配置来说，应该是全球首个吧。它的这个拍摄的图像都是非常清晰的。
5: 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0: 月满湘江夜，天地共赴新征途。

0: 这里是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成长的地方，荃湾。自他成为首位进驻天宫的港产航天员，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便涌动出别样的生机。这个暑假，学校将教学楼外墙修葺一新，静候九月的天宫课堂。
1: 睇到台上面啦，其實就搭建緊一個 LED wall。另外台同埋椅子啦，其實呢啲台都係全部新買翻嚟嘅，係啦。咁就因為學校一時之間其實係冇咁多呢啲台嘅，咁其實都係為咗呢一次天宮課堂去購置啦，令到成個學習嗰個環境係做到最好。
2: 呢度，係對住佢。
0: 這是天宮課堂第一次在境外舉辦，在技術層面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为保证授课全程天地通信通畅，工作人员启用了三颗中继卫星，基本做到全球覆盖，另有两颗备份卫星待命。正式授课前，天地协同进行了多次综合模拟演练。
3: 身边的人都在这里用人工。
4: 五十人，一二三四。
5: 因为呢，我想你们 feel 不到你们跟航天员那个 delay，其實佢真係好遠嘅，即係唔係我哋打個電話就聽，所以你哋一定要聽到睇到我哋嘅同事 OK， 你哋就講。
1: 即係第一次天宮課堂喺我哋學校舉辦嘅，政府各部門啦，同埋唔同嘅單位咧，可以緊密咁樣去聯繫啊，緊密咁合作咧，咁呢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新嘅體驗咯，新嘅經歷咯，因為真係戥阿家人開心，有校友可以成為咧一個在航專家咧，係感到自豪咧，所以大家咧嗰股力量咧就出到嚟啦，用自己唔同嘅專長咧去配合呢一個活動咯。
0: 2026年5月24日。神舟23号飞船搭载着3名航天员奔赴天宫，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也是中国空间站整体应用和发展阶段以来的第7度出征。在完成在轨乘组轮换后，三位航天员展开了为期半年的在轨驻留。
6: 一个呢是他进入到了空间站的应用阶段。那么怎么样去发挥在轨的这种比如说实验环境微重力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优势，那么在各个方面去推进你的科学的建设。另外呢，就是它强调的是一种常态化的，从人才到相关的一些发射的这些各个模块，那么进行小步快跑式的迭代的发展。
0: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这也是首次有中国香港的航天员参与飞行任务。
7: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在中国航天深空探索的道路上，香港一直都在。9月5日，天宫课堂进行了第一次彩排，主办方邀请了3位顶尖科学家参与课堂。
8: 这一次的这个天宫课堂，我想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帮助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能够了解，在过去的20年国家的航天事业。我们香港的每一次任务中间都没有缺席，关注这样一个历程也非常重要。
0: 吴波口中的从未缺席是一张沉甸甸的成绩单。在嫦娥探月工程中，香港科研力量研制出关键的相机系统与采样装置，精准护航月背落月。天文一号踏上火星之旅，同样有香港研发团队以 AI 技术锁定安全着陆点。
9: 因为我在香港工作的这些年，我所知道的包括创科局等等香港的各界对航天都是非常非常支持的然后但是黎嘉莹这个是一个 milestone， 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0: 事情，就是我们系原来叫地球科学系，啊，1995年成立，在2025年去年我们给它改名了，地球与行星科学系，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1: 2003年，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访问香港，在培侨中学种下了一棵橡树。23年后，香港有了自己的第一位航天员，这颗果实意味深远。
2: 咁呢块板咧，佢啲星星全部都系我哋学校嘅同学啦，或者老师啦、校长啦、校监都有写嘅。呢个就是我写噶，系好激动啦，梗系，同埋好骄傲啦。佢系我哋河中嘅师姐啦，即系我哋喺同一个校园啦，俾部分一样嘅老师教过啦，用过同一个操场啦，系好梦幻嘅成件事。所以我都希望好似佢咁样，可以咁努力咁样钻研学问，去贡献国家。
3: 咁我對航天發展嘅認識大多都局限喺新聞報導啦。咁但係當我知道黎嘉瑩博士原來係我哋嘅校友嗰陣時，個感覺係完全唔同嘅。咁佢喺香港出世啦，又同我哋讀過同一間嘅中學。咁我瞬間就覺得，哇！原來航天係離我哋係可以咁近嘅。
1: 為了迎接天宮課堂，學校將科學教室做了以航空航天為主題的佈置。在刘瑞怡看来，香港学生对星空充满热忱，只是这份遥远的向往一直缺少一条通向未来的现实路径。
4: 呢啲係我哋老師用呢個 3D printer 啦 print 出嚟嘅 model 啦，因為正正係阿嘉瑩成為咗第一位嘅在航專家之後啦，今個學年咧喺我哋嘅 STEAM 課程裏邊咧就做咗一啲改動啦。其實初中個課程裏邊有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增潤我嘅部分嚟嘅，講幾深入呢亦都真係睇嗰個校程而定咁樣樣咯。咁以往可能你加咗入去，佢咪當考試咪考多啲嘢，咁對於嚟講佢未必個動力係咁大噶嘛。咁但係而家我哋有呢、這、一個即係真人真事啊，即係啲同學仔都同我嘅分享都係咁講，即係就算我唔係做航天員啊，我可以做航天員負責即係 support 你航天員嘅嗰啲技術人員噶嘛，係咪？其實即係將佢哋嘅眼界放遠啲，放闊啲。
5: 好啦，咁麻煩咧，各位同學數下台面嘅國旗、香港區旗同埋澳門區旗嘅數量夠唔夠？
1: 2026年9月9日，天宮課堂港澳專場正式開講。在連線現場之外，港澳兩地全体中小學師生都在校園內同步觀看直播。上午10:30，天地連線正式接通。
6: 香港和澳門的同學們，大家好！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員林嘉瑩，好開心同大家見面。
8: 嘉瑩啊，你都離開咗地球3個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關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門嘅學生們特意寫信俾你，你有冇睇過啊？
7: 家書咧已經收到啦，多謝你哋嘅關心同埋鼓勵。
1: 在約50分鐘的時間裡，黎嘉瑩不仅用香港同学们熟悉的粤语介绍了在太空的睡眠、健身方式等，更首次展示了空间生命科学的最新实践。
7: 这个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了。我们在这里种了有金薯、薄荷、不同品种的生菜，还有羽衣甘蓝。植物想要生存，就是全靠这一套植物培养装置。
6: 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看着不错啊，非常美味。
9: 这次课堂天宫课堂，而更加的体现了一些更有深度、很高级的科研实验。但是长期这个实验呢，可以帮助我们对未来人类在深空探测，比如说去月球建科研站，长期在那边居住，都提供了非常直接和关键性的一手的资料。 呢一個嘅天工課堂咧，都讓我哋年青人咧，唔單止佢哋喺個增加咗呢個對於太空事業國家發展成就嘅認識啦，激發佢哋對呢個科學探究嘅興趣啦，同時咧航天員嗰種艱苦奮鬥嘅精神咧，亦都係感染我哋同學，成為佢哋學習嘅榜樣。
10: 有乜印象深刻？你覺得邊級最好玩啊？
11: 佢哋要食嘅食物啊，同埋佢哋嘅運動設施，同埋佢哋點樣安裝個天運上機。
12: 我之前都有參與一個蘇港小航天員嘅選拔大賽，咁就激發咗我對航天嘅興趣啦。咁我就好想成為一個造航專家，飛上太空，就為祖國爭光。
13: 我想問一下，喺整個訓練過程當中，你對哪一項挑戰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而你當初又是怎樣克服的呢？
14: 其實我是他向我回答我的問題的時候，我感受到他那種決心和勇氣。譬如選拔啊，或者是訓練，其實是十分辛苦的，是我們很值得去學習的那種決心、勇氣和他對科學的熱愛。
1: 這場跨越400公里的天地對話，让遥远的星空之梦在湘江之畔有了真实的回响。但这份决心和勇气是如何炼成的？当年那个平凡的香港女孩究竟是如何一步步与神舟23号相遇，最终跨越天堑抵达星辰大海的呢？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3: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所以真的很有親切感，是的，我遲些一定要約他出來吃飯。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5: 在天空课堂港澳专场，黎嘉莹的中学老师陈杰之成为媒体镜头追逐的焦点，人们迫切想从他的点滴回忆中打捞细节，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黎嘉莹。他是计算机博士，曾在香港警队工作，生活中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人们好奇，究竟是怎样的意志力让她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人生之路。
6: 校长一看到这张照片，回忆都回来了。嘉莹在中二中三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有神采很有礼貌的女仔，她一边要兼顾学生会繁重的工作，而另一面又要维持好自己良好的学习状态，所以中学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时间管理大师了。
7: 我就由他 Form 2开始直到 Form 5都是教他英文科的，都很意外啦，亦都是很欣慰的，是啦，是真的宣布了他是做首位的太空人呢，我就觉得哇他很厉害，这样即他比我想象中是更加厉害。
5: 黎嘉莹祖籍广东顺德，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年少时黎嘉莹的学业并不算出众，

0: 係從小到大都是成績特別優秀的，其實我三年班的時候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種情況，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興趣呢就會可以發展起來。回想回當時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個什麼的大問題。
1: 1994年黎嘉瑩入讀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他最初由地方鄉绅出資为方便周边村童就近入学而创办。在黎嘉瑩求学的年代，这里就是荃湾区公认的第一梯队学府。
2: 何传耀的学生就是勤力出名的，即那个年代我们没有人家那么多课外活动的，即没有人家那么多可以玩的东西。那时我听一些家长，即是想选我们学校那些学生和家长，他们就会觉得啊，你是即传统读书型的就选何传耀啦，这样当时是有这样的想法。
1: 黎嘉瑩在中学时的成绩并不算班里最突出的，但在陈杰之眼里，当时的他就已展现出一些优秀的品质。
2: 我又冇乜見過佢話有啲咩困難啊，或者挫折，又冇乜見過嘅中學階段，主要都係可能有時高分啲，有時低分啲咁樣，咁但係都係笑容滿面嘅一向都。我諗佢即係第一，佢係對自己有要求啦，亦都係好忍得住呢個嘅寂寞啊，係咯，即係要好沉得住氣先得咯，係啊，佢都有發揮到，當時都有發揮到呢啲嘅特質嘅。
0: 你可以將個目標定得高啲，你朝住一個 B 嘅方向去發展，到最後你可能得個 C， 你一定要去自己有一個 A plus 一個 A 加嘅方向去發展，咁你到最後可能一個 A， 遇到困難就點樣去克服佢啦？人生嘅失敗其實佢哋都係你一個學習嘅機會。
1: 2001年，黎嘉瑩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香港大學。从本科的计算机代码世界到研究生阶段的密码学，他逐渐锁定自己专注的方向。取得硕士学位后，他继续留在港大深造，师从工程学院的邹锦佩教授，开始攻读计算机法政专业的博士学位。
3: 这些我们就是计算机法政用的工具，其中我哋其實做法證裏邊就最重要一個步驟就係提取嗰個證據啦。譬如我哋嘅證據係一隻 hard disk 啦，硬碟嚟計啊。OK， 經過呢個我哋叫唯讀器咧，裏邊嘅數據係唔會改嘅。嘉瑩亦都好熟習嘅呢啲工具嚇。
1: 計算機法證在當年還是一個前沿的新興領域。核心就是针对网络犯罪，通过密码破译等手段提取各类电子设备中的有效证据，并通过数据分析梳理作案模型。在邹锦佩的印象中，黎嘉瑩不仅专业能力强，还极具耐心与观察力。当年正值香港网络诈骗案高发，香港警队向邹锦佩团队寻求合作，黎嘉瑩还被导师推荐出任专家证人。
3: 無論你係做研究又好，最終嘅一啲證據都要攞出法庭啦。咁變咗我哋做呢方面咧，就要好小心。譬如有陣時有啲證據 involve 啲照片，咁你一個電腦上面啲照片可能幾十萬張，咁但係你喺裏邊可能正式係證據可能得幾百張，咁呢全部係呢啲內性啊等等嘅嘢啦。同埋就有啲情況下，我哋要求係好短時間要出一個好準確嘅報告。咁嗰啲都係一啲都係壓力嚟嘅，咁我覺得佢呢方面係 handle 得好好嘅。
1: 2012年，黎嘉瑩憑借優秀的專業能力，以計算機專家的身份入職香港警務處，服務於專責技術支援與情報搜集的技術服務部。這份工作既穩定又富有挑戰性，只是彼時的他未曾想過，自己有一天將遨遊太空。
4: 呢度就是我的睡眠區啦。在睡眠區的周圍，我放了一些自己喜歡的小物品，譬如有我小朋友畫的畫、家人的相，同埋警隊同事送俾我的提子公仔。睇住佢哋，我就覺得自己並冇離開香港好遠。
5: 黎博士你好，我知道你本身已经有非常稳定的专业工作，所以其实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会参加国家今次的在学专家选拔，是什么令到你这么勇敢地踏出这一步，做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选择？多谢。
4: 坦白说，我不是从小

0: 就想成為航天員，但是當我知道國家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在航專家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1: 黎嘉瑩人生的轉折點發生於2022年，這一年10月，中国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
2: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我们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我们有优秀的科研团队，我们有蓬勃发展的创新园区，我们有很多这个各种研发机构。我相信呢，这都为香港未来培育和汇聚世界顶尖人才提供强大的动能。
1: 黎嘉瑩曾对媒体回忆道，早在2003年，他的航天梦就已被悄悄点燃。彼时21岁的黎嘉瑩与家人一同观看了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顺利升空的新闻，黎嘉瑩深受触动。19年后，面对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年届40岁的黎嘉瑩主动报了名。
3: 其实我家里的支持很重要，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他们也是对我们祖国特别有一个感受，就觉得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香港那边跟国家航天可能有一些科研的项目，但是你一般不会参与到里面，但是你现在可以来到这样的做那个航天员，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1: 第四批航天员的主要任务目标不仅限于长期驻留中国空间站，更是中国规划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核心储备力量。这次面向港澳招聘的是载荷专家，在香港吸引了120多位人士的报名。
4: 就载荷专家，载荷专家，你先要问什么叫载荷，在包括空间站在内这些在轨航天器上的各项设备都可以叫做载荷。那么载荷专家顾名思义，就是主要针对载荷的从安装、调试、使用、维护那么相关的，所以这些人很多是就是来自于科学领域、科研领域，那么他们要在太空去操作一些在地面上都很高精尖的设备。
1: 香港的120多位申请者来自本地大学、科创园区公司、研发机构及政府部门等。选拔工作经过初选、复选、定选3个阶段。黎嘉瑩曾在一次师门聚会上与邹锦佩分享了自己参与选拔的事，大家感到惊讶的同时也对他十分有信心。
5: 取证和航天科学就其实没什么特别关系的，但是我们的培训呢就其实差不多要求，就是譬如我们要求个研究人员很小心啦，做嘢好有耐性啦，咁亦都即係唔怕 repeating 做嗰個實驗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亦都要 follow， 如果有 procedure standard procedure， 我哋一定要 follow 足啦。咁當然我哋當有變化點樣 handle 一定要識啦嚇。OK， 咁變咗我哋覺得我哋嗰方面嘅培訓咧，其實同佢而家嘅要求唔係差得好遠啦。
6: 载荷专家呢，他不一定是飞行员，但同时呢，他也一定要通过非常严格的航天员的培训和一些考察的这个过程，而且是在狭小空间里面，你要面对这种在生理上的极大的一个压力，这里面包括身体的生理的各方面的一些高要求。
1: 在预备航天员的选拔中，身体素质是一大考验。黎嘉瑩的先天条件不算优越，女性航天员身高门槛为1.6米，她仅高出1厘米。平日里，她还饱受晕车、晕船的困扰。但黎嘉瑩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是闯过了层层难关，包括转椅和离心机的考核。
3: 航天员

八月，他启程北上，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报道。到了北京航天城，李佳莹距离步入太空只剩最后一段距离。然而，要完成从计算机专家到航天员的转身，等待他的将是整整两年超越常人极限的淬炼。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两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就是我过来这边才知道的。
1: 2024年夏天，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还有不到2年，而对于成功入选中国预备航天员的黎嘉莹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航天员中心为黎嘉莹安排了普通话强化训练和载人航天精神课程，还定制了合他口味的岗位食谱，但这些只是铺垫。所有航天员公认最痛苦的科目是离心机。机器高速旋转，模拟飞船升空和返回时的超重状态，普通人承受1到2G 已头晕眼花。黎嘉莹的训练标准是6G， 6倍体重压在胸口，她要咬牙做抗负荷动作，同时保持头脑清醒，判断信号，回答问题。
0: 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啊，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1: 从航天环境适应到救生生存训练，从专业技能到飞行程序，黎嘉莹先后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在短短1年9个月中扛下了通常要2年才能完成的训练量。他也结识了未来的乘组伙伴朱杨柱和张志远，他们在黑暗幽闭的洞穴度过了6天5夜，这是三人第一次一起执行任务。
2: 每一个洞都是不同的地形地貌，也带来的挑战呢和困难也不一样。
1: 来自江苏的朱杨柱8岁起一边放羊一边看书，高中时与招飞失之交臂，20多年后却以飞行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成为中国首位非空军背景的航天员。与朱杨柱同龄的

0: 杨致远则来自甘肃，从战斗机飞行员成长为航天驾驶员。三人确定成组后，又共同穿越沙漠、丛林，走进空间站组合体试验舱，投入紧锣密鼓的合练。
1: 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0: 2026年5月，神舟23号任务标志发布，左上角一朵形似洋紫荆的五瓣纹样引发热议，香港媒体纷纷解读，那或许是为香港载荷专家预留的专属席位。
2: 这个形象不光是对你的相关系统内，不光是对我们说全国的民众，你是面向世界的。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说港澳台地区的民众来讲，那么看到紫荆花的那一刻，你会哎，这确实是我是大家庭的一员。
0: 5月23日，谜底揭晓，登上神23的紫荆花，对应的正是雷佳音。
3: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励精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两句，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0: 5、4、3、2、1，点火。
1: 5月25日凌晨20:45，神舟23号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迎接远道而来的伙伴。中国空间站迎来第8次太空会师。此后，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正式成为天宫的新住客。
2: 载人航天的比较经典的乘组是3个人，就是传统上我们讲第一批、第二批啊，大家有时候管它叫啊专业航天员，或者就是有些人就是飞行员航天员。随着你的航天发射越来越稳定，尤其是你的空间站进入了一种比较成熟的、持续的去进行这个日常的训练、日常的升级维护，包括在轨的很多的系统的操作，所以就会有比如说航天工程师、飞行工程师。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些人管它叫非专业航天员啊，或者叫非专业来源航天员，但其实呢，就是我们说载荷专家。
1: 指令长及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恰好涵盖现役全部3种航天员类型，其中一人还将首次打破中国载人航天半年轮换的常规，执行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试验。
2: 当然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叠加，所面临的问题真的不会说是比如说比半年多一倍，它可能要比半年多出很多很多。那么这一步踏稳了，后续在月球、在深空就有更大的信心。
1: 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从5月到9月，乘组已经在太空度过了端午、七夕和中秋。端午那天，3个人一起吃了太空香粽，黎佳莹用太空烤箱烤了南瓜，又烤蛋糕，在微重力下悬空展示成果。朱杨柱和张志远的头发剪短了，黎佳莹的冲天马尾则在失重中越飘越高，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3: 我们航天员在镜头以外，其实他们的工作是很有挑战性，也实际上是时时会遇到危险。比如说他在舱内，那个舱内大家可能从画面里已经能感受到，其实很狭窄的空间，如此狭小的空间，他们的工作如此的重复，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人的身体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2: 因为每天的时间很有限，大量的任务，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动作它都是有具体的任务目标的。向外去公开的很多东西呢，很大程度上之前限制是技术。我们希望一直进行慢直播，舱内的、舱外的，这会有无数人想看。但是之前可能大家，我们说比如上下行的这个信息的带宽就这么高，那你现在是基于很多时候它是有明确的公关的含义的。
1: 太空生活处处都要重新学习，睡觉要钻进固定在舱壁的睡袋，不能洗澡，只能用湿纸巾擦身，洗头更有一套专门流程，挤专用泡沫，均匀抹满，轻轻揉搓，再用清水润湿，吸水手套按压，加热干发帽烘干。工作之余，3个人还有一个朋友，智能机器人小航。
3: 能从画面里看到，小航呢就像一个收音机大小的这么一个小机器人，它上面带着摄像头，所以可以有视频画面，然后它本身呢也有语音的功能，这个画面里也体现到我们的航天员可以跟小航去做物理的互动啊，这个物理互动的过程其实可以收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数据，比如说一些力学数据，这些数据呢未来可以用在我们更复杂机器人的一些设计里。
1: 在太空待得越久，身体的代价越大。朱杨柱、张志远在跑台上锻炼的英姿曾被黎佳莹用摄像机记录下来，黎佳莹则用弹力带完成肌肉训练，3人还要用骨丢失对抗仪 对抗骨流失。
3: 在微重力的情况下，人体的肌肉容易萎缩，骨质容易疏松，体液也容易上行。尤其是我们的下体的肌肉萎缩的情况是相当于是最直接的。整个训练的过程中，可以大家从画面里可以看到，我们航天员对于下肢的训练是比较重视的。比如现在航天员加了负重，他就可以在跑步机上面自如的跑动，去训练我们的下肢。
2: 这里面很多的工作它其实是有之后的含义。现在你是在地球边上啊，那离得还不算太远，但是你比如到了月球，到了火星，你可能要10个月之后人才能回来的，你要有很多东西要做预先的准备。
1: 8月28日，神舟23号乘组执行了首次出舱活动。
3: 航天员出舱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们在舱外要始终的保持自己的宇航服跟一些就是部分的连接。刚刚从画面上也都能看到，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的任务，比如说他可能会去布一些安全观测的仪器，这个部分呢也对于我们整个飞行器天宫的安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现在的轨道上有很多空间的垃圾碎片，这种小的碎片呢，我们的航天器上有一层保护的部分是可以应对的，但是一些大的碎片，那就需要这个航天器去做一个轨道的调整来避开。
1: 至2026年9月底，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工作了4个月。这4个月里，有里程碑式的节点，从在轨轮换到应用载荷出舱，也有一次次在轨训练，如交会对接、医疗救护、应急演练。日复一日的，则是平台维护、健康保障和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有清单要打勾。
2: 普通的民众很多时候并不太了解，就我们日常所吃的呀、用的呀，很多技术、很多食物其实都跟比如太空育种有关。你比如说把一些在轨的这种维生系统，那么用来在矿难啊、地震的这些场景里面保证大家的生存，那这些技术其实都是已经在铺开使用的，包括很多的这种先进的材料。那么日常的生活，现在有谁的生活能够离开太空？没有。
1: 星辰大海的征途，每一步都落在人间，繁琐的太空日常

之外，天宫还有更安静、更漫长的工作正在进行。李佳莹面前，一台台实验设备在收集数据，一组组科学项目向前推进。而第一台来自香港的实验设备“天运相机”，此时悬于舱外，无声运转，等待回答人间的问题。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9: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10: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9: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家早上好，我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下天运相机的故事。因为这个是我们香港第一个入驻国家这个太空站的一个科学载荷，并且由我们香港的第一位太空人黎嘉莹博士来操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情。我也衷心的期待未来设计、制造和操控这些仪器的正是坐在教室里的你们，谢谢。
1: 此时此刻，这台由香港研制、香港操作的天运相机正在我们头顶400公里外盘旋。它实际上是一个安装在天宫一号空间站外的监测仪器，可以从太空监测地球的温室气体排放。
2: 环保问题被很多的高度政治化，那么对具体的国家的形象实都进行抹黑。你有这个东西之后，你有相关的数据，你指责我，我拿数据给你看，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用事实说话。
0: 天运相机呢，它是全球首个轻小型高精度高分辨率的二氧化碳甲烷协同点源探测仪，而且呢它是在100米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上，所以就说它能精准定位这个排放的这个源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我们天运相机的这个仪器的一个主体。那么最核心的这个部件呢，就这四个镜头，这个是氧气，它就是测的大气的一个背景浓度。那么这个是二氧化碳，这个是甲烷。那这有一个小的镜头呢，它是监测这种大气中的气溶胶或者就是这种灰尘，那么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噪音给去掉。所以这四个探测器仪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件。
1: 神舟23号发射前，苏慧就见证了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先行抵达空间站，静待黎嘉莹入住后完成安装。仪器操作门槛颇高，而黎嘉莹的计算机科学背景正好对口。
0: 我们团队是有派人跟黎博士互动，就是跟他教授他这个安装的这个步骤。他们都觉得黎博士是一位非常专注，也是非常温和，而且很细心，非常认真的一个人，而且是非常聪明的，就是学东西。

0: 还是非常快的。我们这个仪器的就安装，就是把它分解成了大概70多步，那么每一步都还是就是说也不是很简单吧，但是黎博士当然是学得很快。
1: 我哋喺舱里面完成咗载荷嘅拆包、组装同埋测试，然后同地面共同去完成载荷出舱前各样状态嘅最终确认。然之后亲手将佢摆到去我哋货物气闸舱嘅摆渡车转移机构上面，睇住载荷被慢慢送出舱外，呢段经历令到感到非常自豪。
0: 我们当时是在这个北京的运控中心，就跟这个黎博士他们有实时的互动，应该是四方的一个合作。我们在空间中心的测试大厅呢，我们是曙光，黎博士他们在天上是神舟，北京呢还有一个中心是银河，还有一个是就是北京啊，所以整个这个每一步都是四个地方要 confirm， 要把每一步都说明白。我觉得就是特别像电影演的吧，它有一个一步这个循环。
2: 因为在空间站，毕竟它跟地面站这个沟通的这个时差还是非常小啊。但如果去了月球，如果我们去了月球要在那边做操作，那它这个跟地面站沟通这个时差就会比较长。那未来的火星那就更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我们也可以充分用到 AI去做这个优化设计，再一个呢，就充分利用有具身智能能力的机器人去做这个操作。
3: 安装过程中，空间站持续以每秒7.7公里的速度飞过地球。天运相机通过二维转台补偿运动，把2000多张图片缝合成像，信号当天就传了回来。
0: 因为这个分光的技术要把它这个波谱，就是这个不同的谱线给分离出来，所以看到了会是一个个的同心圆，所以当时看到了这个环儿，我们当时就特别高兴，所以当时大家都是不由自主的赶快就拍手吧。对我个人来说呢，我也觉得是有点梦想成真。
3: 苏慧是成都人，90年代赴美国深造，此后17年她一直在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主管地球系统观测。2022年，他决定移居香港。
0: 疫情后期，我们就想到可能是不是要回到祖国，这样离父母近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看到就是整个大湾区就是国家有一个新的布局，就是希望用科技创新把大湾区建设成一个硅谷我们对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发展的机会，还是感到非常的兴奋。
3: 在 NASA 时，他最大的梦想是让自己主导的项目真正上天。这个梦想在科大实现得非常快，用苏慧的话来说，其实是火箭速度。2023年，他统筹发射了雄鞭一号，那是香港高校的第一颗卫星，从动翼到升空只用了8个月。
0: 雄鞭一号呢，就是我们科大自己是利用了民间资本这个有捐赠才把这个项目实现了。而天运相机呢，我觉得它充分体现了一个香港和内地的一个紧密合作。
3: 天运相机的起点在2023年11月30日，那天国家航天员代表团到访港科大，苏慧当时就在现场。
0: 就是在台上交流的时候先是由他们这个，我记得是钟恒恩博士，他是这个空间应用中心的总工程师，然后他就来介绍空间站这样一个非常优良的实验平台。那这个呢，正好跟我们科大一直在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的想法就比较契合，所以我们当时就说，那我们就放在你们那个空间站好不好？他们就说，哎，很好啊。
3: 从那天算起，到天运相机终于升空，一共只有893天。这893天是不断试错的过程，也是无数航天人日夜接力的缩影。项目里也有不少香港的年轻学生和科研人员的身影。
0: 我们在5月11号海南发射了以后，也有好多学生在场。当天我们那个就有学生在跟我说啊，舒老师，我也觉得很激动，我将来也可以想做航天相关的项目。然后看到黎嘉莹博士上天，那天我们在科大也有观看这个现场的直播，然后也有学生说，好像这个做航天员不是那么难嘛，我们也可以就是真正做航天员。
4: 这个水汽的变化还确实是每次都是有一个 sharp peak，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就如果它有一些提前量，它比如说在那个下雨之前它就有一些 peak， 那就可以做预测了。
0: 因为香港我们的这种物理空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并不要关注这种量产啊或者大量的制造，但是呢我们有这种尖端的技术，我们就跟这个内地比如说大湾区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制造的一个产业链结合。
2: 香港是有非常好的基础去在商业航天这个部分起到领导者的作用，商业化是必须的，它的重要性体现在我们真正做航天的其中的一个目的和想达到最终的目标呢，实际上是空间的地球化，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社会。
3: 天运相机只是神23众多实验中的一项，飞船上太空水稻在做连续两代培育，微重力物理实验在观察材料在失重下的变化，就连航天员自己也是实验的一部分。他们戴上 VR 眼镜和脑电采集设备，配合完成在轨脑电测试，也与队友互相抽血、离心检测，为研究长期太空飞行对人体的影响留下数据。
2: 微重力体现的实际上是加速老化的一个模型，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有助于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老年病上面的一些研发的实验，还有比如说一些护理方面的一些药物的实验，实际上的受益是在地球上一般民众的关切的一些问题。
3: 大门正在打开，格局正在变化。2026年底，巴基斯坦航天员将成为天宫首位外籍访客。待国际空间站在2030年前后退役之时，如果商业项目接不上，天宫将成为近地轨道上唯一长期有人驻守的空间站。
5: 在中国真正的踏到相关的区域，而且拥有一席之地之前，我们看到航天是一个很政治化的，甚至我们讲政经化的东西，中国人的格局是很大的。那么这种很大的格局带来的一种开放的和平利用太空的态度，甚至已经在迫使一些试图把它很政治化的、军事化的西方国家，在某些情况之下换一副面孔。
6: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
3: 梦想在天宫，对话仍在继续。
7: 从前我们仰望明月，只觉星河遥远，太空神秘，如今我们把头望向夜空，知道那片璀璨星海之中有我们的师姐，带着初心与热爱驻守天宫，探索寰宇，让我们都倍感骄傲与自豪。
3: 9月25日，这一年的中秋，黎嘉莹与神舟23号仍然在400公里高空的轨道上，想念着地球上的家。
8: 在此中秋佳节，我祝愿全国人民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愿港澳社民安居乐业，生活美满。
3: 当同一片月色洒满天地，那千百年来关于奔月的想象似乎也不再遥不可及。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0: 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美元首达成8点成果共识，丰富中美关系定位内涵。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访美，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
1: 也门胡塞武装再度袭击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

0: 各位中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
0: 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

0: 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1: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0: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2: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时间25号的上午，与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2: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6: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习近平在26号的下午圆满结束了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习近平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3: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亦即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访美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4: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5: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2: 对于美方在介绍习近平此次访美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方对美方提法表示尊重。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就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
1: 大熊猫平平、福双在27号的凌晨2:55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了给两只大熊猫营造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美有关的

0: 方面是从2025年的12月份以来开展了深入交流，积极地推进多项准备工作。凌晨时分，载有大熊猫平平和福霜的运输车队驶向成都双流机场，沿途有民众热情欢送。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已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 飞行期间，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行照料。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场馆设施、饲养管理等多项标准要求。美方按照方案对场馆进行改造提升和优化，历时一年，耗资600万美元。 具体改造包括优化室外活动场，填充原有沟渠，栽种植无花卉，使环境更丰富、更自然；搭建栖架，确保熊猫生活更舒适。此外，室内面积加倍扩建，将原有区域及游客参观区域为入，改建为大熊猫室内宿舍，使面积成倍增加，并增设水池供大熊猫纳凉、冲澡、嬉戏玩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中美双方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
2: 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 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上升级到35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1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
1: 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 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2: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
0: 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凤凰卫视、浙江新侯友韵，北京报道。此外呢，国际人士也表示，习近平主席这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了确定性。
3: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 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4: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

0: 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习近平访美行程圆满结束，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各界也高度评价此行成果。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美关系问题专家信强来为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信先生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5: 您如何去分析这一次的中美元首的会晤的成果，而这一次的成果又会为将来的一个战略稳定或者关系当中的一个彼此的一个结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6: 应该说这次我们看到双方总结出来的这个八点成果共识，其实可以分为五个方面的这个成果。一方面的话呢，是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重申了要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一直作为两国关系的未来方向指引。同时呢，增加了更加具体的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一些更加具体的这个要求和细节。第二个呢，是在针对双方都非常关注的这个关税战问题，或者经贸摩擦问题，也是达成了一系列有利于中美关税战进一步降温的这种安排。第三个方面的话，是针对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比如说美国非常关切的芬太尼问题，当然还包括我们人工智能的共同治理，防止人工智能危害人类的这种就所谓的越界行为的发生，其实双方未来要展开更多的合作。这个四个方面可以说是对于中美人文交流，包括我们看到了大熊猫现在已经到美国，然后这个包括习主席邀请10万美国青年来华访问等等等等。第五个方面的话，应该说就是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尤其是这个伊核问题，双方重申了共同的立场，那就是反对伊朗拥核，但是同时也反对对国际水道的一种通行费的这个收取费这种行为，这其实体现了中美双方之间共同利益的这个广泛性和丰富性。另外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呢，是它会能够对未来中美关系发挥更进一步强烈的，而且是这种更加有利的这引领作用。我们看到这次基于公平、尊重、公平、对等，这样的一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应该说是给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是划定了一个这个范围，指定了一个方向，甚至可以说竖起了一个护栏。那也就是未来双方的互动必须要基于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国家利益，而且是合作共赢对等，这样的一种包容的这么一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不是走向冲突对抗，双方未来更多的将是作为朋友和伙伴，而不是对手，更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敌人。我觉得中美元首对中美关系未来的这种定调，将会对两国相关部门的这种未来的实际的执行政策的落实，以及包括在全世界，其实都是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就是中美两个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 愿意携手合作，去解决分歧，降低误解，然后去寻求一些双方共同的这个维护共同利益的这种道路或者是途径。这点其实对于全世界而言，在这么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也是一个福音或者是一个好消息。所以我觉得2026年甚至包括未来的1到2年之内，有可能成为不仅是中美关系的机会之窗、战略之窗，同时也是可以让全世界从中受益的一段比较稳定的、比较建设性的一个大国格局和世界上一个形势。主持人，
5: 好的，谢谢辛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4: 稍后回来为您关注到的是，伊拉克声称正在向美国寻求豁免部分往来伊朗航班制裁。
5: 俄罗斯和德国外长在俄乌冲突之后首次面对面会谈。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铺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1: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3: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呼吸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4号表示，伊朗已经获悉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是尚未收到调解方所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
1: 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的立场，并将会据此来做出决定。阿拉格齐强调，伊朗不会再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会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对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伊朗在日前通过调解方向美方转交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7天方案，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方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形容伊朗输得一塌糊涂。而对于伊朗的提议表示了拒绝。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则表示，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并且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伊美之间进行斡旋。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的航空业实施制裁，有消息就指出，伊拉克正在寻求部分机场获得豁免。
3: 据卡塔尔媒体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表示，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他无意与特朗普会面。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 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此外，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见面，两次会面分别持续约3个小时和7个半小时。他还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4: 对于中东局势，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等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沙特支持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缓和局势、恢复稳定所做的努力。

0: 和伊拉克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表态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而非动用武力。
2: 那更多的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去了解情况。郑凯，你好。
3: 杨子，你好。
2: 我们看到，尽管目前伊朗的表态是倾向于谈判的，但是谈判好像似乎陷入到停滞当中。所以，您认为伊朗方面还有哪些筹码可以来用来谈判的推动进展呢？
3: 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要来分析伊朗目前能够推动谈判往前走的筹码呢，就要分析陷入僵局的原因。目前呢，其实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诉求已经发生了改变。对伊朗而言呢，他就觉得在谈判中呢，只要回到原来的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之内，按照分步骤的方式继续执行就可以了。但是美国方面呢，显然认为之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对伊朗的让步有点过大。现在他想呢，另起炉灶，希望签订一份新的协议，希望在这个协议当中呢，让伊朗呢能够在核问题上做出更多的承诺和让步，这就是双方现在的一个矛盾所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呢？其实也是因为在这种持久的消耗战当中呢，美伊双方的这种力量其实发生了变化。因为从伊朗方面呢，他虽然说声称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从国际油价看，封锁了这么长的时间，其实现在国际油价呢一直稳在100美元左右，也就说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效力正在减弱。美国的这个军舰护航呢，的确能够让一些油轮十多艘油轮能够每天这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就缓解了这种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压力吧。这也就给特朗普呢创造了更多的这种回环的空间和谈判的筹码。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这种海上军事封锁加上近期的这种航空业的制裁呢，其实是让伊朗的经济呢更加的雪上加霜，所以经济的恶化程度也是在加剧的。所以现在这个这种消耗战的过程中呢，其实伊朗是稍占下风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提出更多的要求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我们分析完这些现在这个状况之后，那么伊朗那么要想推动谈判呢，那走的路也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继续施压，那么他就会竭尽所能在霍姆斯海峡继续干扰油轮的运行，或者说通过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呢，也是继续干扰，加强这种对商业船只的干扰，继续推高国际油价，然后把这种经济成本的压力呢转化为政治压力，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当然另外一个条路呢，就是让步。让步呢，现在看呢，有两个点是伊朗可能可以做出的让步。第一个呢，就是放弃对霍姆斯海峡收费的这个要求，这个可能是伊朗可以做到的。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说在核问题上，也是特朗普最为关心的问题上呢，展现出一定灵活的姿态，做出更多的让步。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会促使美国然后愿意推动谈判的进展。杨子，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2: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带来的相关分享。
1: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在26号宣称袭击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同一天就称，当天拦截胡塞武装向其境内发射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而与此同时呢，政府军在重开连接西南部的塔伊兹省的一条关键道路。
4: 也门胡塞武装26日发放视频，显示其摧毁了也门境内的多个政府军目标，多架政府军车辆和坦克被爆炸物击中起火。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6日凌晨发文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蒂亚德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26日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内部钢筋裸露，损毁严重。与此同时，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日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交战取得进展，连接塔伊兹与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25日已重新开放。据军方官员和当地民众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切断这条物资补给和人员通行的生命线，但也门政府军最终击退其进攻。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日前在塔伊兹省激烈交战，胡塞武装据称被逐出一处关键区域。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数百名民众和也门政府官员举行集会，庆祝也门926革命胜利64周年。现场点燃火炬，大批民众挥舞也门国旗，有参与集会的政府军士兵誓言要继续对抗胡塞武装，将其赶出塔伊兹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局势正在处于关键的临界点，不断升级的地面战、跨境

0: 空袭以及地区主要防卫联盟的介入，让原本在局部地区发生的冲突迅速外溢。当前爆发更大规模地区冲突的风险将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高。
1: 也门西南部塔伊兹、拉赫济两地爆发激战，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互相猛烈炮击。也门政府军宣称取得战略突破后，仍与胡塞武装激烈争夺努曼山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强调其部队成功击退攻势，冲夺努曼山的控制权，并在前线击落三架敌方无人机。
2: هناك معركة حامية اليوم يعني والمواجهة اليوم هي مواجهة أصبحت واضحة بين صنعاء والرياض وبالتالي هذه العمليات التي تنفذها قوات صنعاء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معركة اليوم يعني بدأت تتسع بدأت تأخذ خيارات أكبر طالما هناك أيضا تصعيد من قبل الرياض باتجاه صنعاء على مستوى الغارات الجوية على مستوى استهداف المدنيين وعلى مستوى أيضا يعني المواجهة البرية من خلال دفع بعدد من التحشيدات لذلك أنا أرى أنه اليوم هذه المعركة قد تأخذ أبعادا وأشكالا مختلفة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1: 军事行动升级，同时引发激烈的政治对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利米呼吁立即全面动员，阻止胡塞武装的攻势。对此，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以大赦为条件，呼吁政府军将士倒戈，同时将战事升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沙特。跨境袭击也进一步加剧冲突。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拦截两架针对利雅得的胡塞武装无人机。同时正密切防范针对沙特的导弹威胁。作为回应，沙特空袭也门多座城市，其中更是首次打击伊布省。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国展开防务会谈，这促使胡塞武装发出警告，称将对外国目标发动报复性打击。
3: What began as localized frontline clashes has quickly evolved into a high-stakes standoff, with mobilization underway and regional alliances forming. The risk of a wider regional conflict is now greater than ever. Al-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泰国首都曼谷在近日是遭遇了强降雨，道路的积水严重，交通陷入了瘫痪，部分的居民被迫撤离市区。而市政府在26号就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0: 旅游警察与国家旅游局启动应急措施，通过热线与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妥善做好防范洪涝的准备。
5: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解放军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演，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

0: 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了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了确定性，为环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本次会面中美达成八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机遇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可以相信，当竞争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全球发展将在正向与不断创新的轨道上进足。至于十一国庆将至，陈茂波表示，国家始终坚定推进改革开放，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新阶段。这进程在产业层面看得最清楚，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能源汽车、光伏、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国家拥有门类齐全、结构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为香港发挥自身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自身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陈茂波又提到，科技创新尤其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香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6679亿港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42.5%。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香港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到4.5%的经受定预测目标。他表示，人工智能将为香港带来新工种、新赛道。香港需要懂得 AI 产业的人才，也需要敢于以 AI 探索应用的人才，以及 AI 再强也做不了的范畴里的人才。根据最新人力推算，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的13万人中，缺口集中在最依赖人际互动、现场判断和复杂工艺相关的工种。特区政府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和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万名雇员。当局也会设立3万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帮助青年进入职场，提升 AI 素养，确保未来竞争力。凤凰卫视谢清亨香港报道。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0: 中国海警今天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的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旨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舰艇参加这一次的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2: 根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消息，近日中国自研的6旋翼无人机 AR-E800 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的公开飞行。AR-E800 无人机有效载重达到320公斤，单日单机运输量可以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
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和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没有必要动武，稍后见。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住托山东临工。
6: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这是2022年1月以来两国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
8: 双方的会谈在俄方提供的房间内进行，会谈持续约20分钟，结束时两人握手离场。俄德外长上次会晤是2022年1月，拉夫罗夫与时任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举行了会谈。拉夫罗夫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会谈没有任何新内容。
9: Когда мы встретились, предложил ему изложить то, с чем он пришел. Он вынул записки и зачитал текст, который полностью воспроизводил то, что Германия устами сво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официально, публично заявляет ежедневно. О чем я господину Вадуфулис? Ничего нового я оттуда не извлек.
8: 拉夫罗夫认为瓦德富尔的潜台词是自己屈尊会见俄方，俄方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此次会面是应德国方面提出的请求举行，双方讨论了俄德双边关系现状和乌克兰局势。瓦德富尔会后告诉德国电视二台，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谈。他向俄方提出缓和乌克兰局势，但尚未得到回应。他又警告俄方不要升级与德国、欧洲以及北约之间的紧张局势。他提到的背景之一是今年8月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的无人机事件。当时机场工作人员发现一架携带爆炸物和引爆装置的无人机。德国政府9月1日宣布认定俄罗斯与事件有关，并以此为由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一处俄罗斯文化机构。俄方否认有关指控，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同时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端周闭幕记者会上，就俄乌冲突、欧洲安全、国际秩序改革等热点议题集中表态。他直指西方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破坏欧洲安全体系，同时也阐释了俄方多边外交立场，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11: 记者会上，俄乌冲突仍是焦点。拉夫罗夫表示，当前俄乌谈判停滞责任不在俄方，此前可行的和平协议均遭西方单方面中断。他批评欧洲持续拱火，全力阻碍俄乌政治解决，破坏谈判前景。拉夫罗夫称，西方幻想令俄罗斯战略失败终将落空，反而会让自身陷入战略死胡同。俄方坚持冲突解决需要达成长期公正的和平协议，而非短暂停火，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必将实现。
9: Более того, мы стал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е в Стамбул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е были с участием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в Абу-Даби. Все эти вот раунд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екращались не нами, а теми, кто сегодня говорит, русские избегают контактов, им нечего сказать. Ну,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ы все-таки изучаете суть вопроса и понимаете, чего стоят эти вот вопли Зеленского и его сотрудников.
11: 拉夫罗夫还阐述了俄方全球外交立场，谈及联合国秘书处，他期待即将产生的新任秘书长恪守中立，不依附个别大国私利，秉持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的原则。安理会改革方面，俄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新增常任理事国席位，支持巴西、印度入常，提升亚非拉国家话语权。区域热点上，他呼吁美方解除对古巴、委内瑞拉单边制裁，保障各国主权，推动中东局势降温，维护核不扩散体系。拉夫罗夫同时透露，俄罗斯正联合友好国家推进21世纪多样性欧亚宪章，俄方也愿意同美国修复双边关系，以对话化解分歧，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多极世界。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7: 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美俄曾对一份正在修订规范人工智能致命武器的使用条约进行大规模的修改。根据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多国外交官员在瑞士联合国举行会议，就规范致命自主武器的使用条约进行讨论。这将是首份针对杀伤性人工智能武器使用的协议。然而，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谈判的最后一天，美俄外交官对协议的文本进行了密集的修改，删除了一系列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删除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的方式运行的表述，并且移除在使用人工智能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的要求。报道指出，协议内容的删减显示美俄有意削弱针对致命人工智能武器的全球监管规则。
10: 特朗普在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目前没有必要对古巴动武。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封锁，指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与其对话。
8: 特朗普26日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与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无需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又称，古巴正面临严重困境，美方希望提供协助，并向美国人民开放古巴。
12: I would say that Cuba and us will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we'll need the military. Cuba is failing very badly. We want to help Cuba.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We have great Cuban Americans that want to go back. 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8: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其中，能源封锁的性质等同于海上封锁，在国际法上构成战争行为。罗德里格斯强调，若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古巴将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行使自卫权。同时，古巴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弥合分歧。
13: Cuba no es una amenaza, el bloqueo sí lo es.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8: 罗德里格斯演讲期间，美方代表团官员起身离场。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并于今年初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特朗普政府据报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根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以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之后已经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经恢复。
8: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发布声明指，已恢复通过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输送原油。声明说，该公司已采取措施使作业安全重启，以保证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稳定原油供应。沙拉拉油田位于利比亚西南部，是该国最大的油田之一，其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该国西部城市扎维耶并出口。

0: 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本月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根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自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名古屋的亚运会，在今天进入到了第8个比赛日，截止到中午的12点，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了111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榜首。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11金、43银、32铜，共186枚奖牌的成绩，继续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是列2、3位，排在第4、5位的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代表团。中国香港代表团以4金、11银、14铜，共29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的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是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暂列第20位。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2: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3: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 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Phoenix
6: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2: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1: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2: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hey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1: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2: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1: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准备好了，现在准备下去了。
5: 妈妈，刘晨宇在底下等妈妈，我马上下来了。
6: 其实这段人生路就像这个绳子一样，紧紧地连接着我跟他。

0: 不干喝西北风。哪个没事俺来下里等咱？那不是生怕顾不顺，谁来下里等咱？
1: 妈妈加油！妈妈加油！
0: 这一两年在工地里面干活，一边干活一边带着他。
2: 别人不知道我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吧？
0: 然后他会觉得，小孩带着到工地里面，好危险，不安全。
2: 我没有办法，我得带着他一起，我要挣钱，我要养他。
0: 我这辈子，要不是因为小孩生病，我不可能去方大神。这辈子都不可能，不可能接触这一行。如果我不是方大神，我也不可能去改变小孩的这个生活状态。其实这段人生路，就像这个绳子一样，紧紧地连接着我跟他。
3: 准备写什么？
4: 成。
3: 你写成刘成宇的成呀。
4: 一横，一竖勾。
0: 就是那种皮包骨头特别瘦小，你看小老鼠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红红的，特别小，就大概就这样，不敢抱，害怕。出生的时候不就直接进保温箱了吗？从两斤多，你肯定要长到四斤左右，它才能出保温箱。
5: 住了多久？
0: 一个月。重症监护室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每一次都要你签字，签字的时候手都抖。ICU 很烧钱的，我交了2万块钱，然后五天没到，医生说欠了5万多，然后叫我交钱。当时确实没有钱。我妈有一点积蓄，杯水车薪。后来就是从我亲戚借钱，借了8万块钱，然后就直接交进去了。一个星期不到又要叫你交钱，我都不知道这用钱这么厉害。省立医院住了大概2个多月，然后就是花了大概得有20多万块钱。
6: 那他爸爸呢？
0: 他是没有那种担当，小孩在医院完全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问你怎么办，他没有主见性。2个月之后他挺过来了呀，他很厉害，我抱着他就抱得特别紧，基本上你从出生就没咋抱过。这算不算是晴天霹雳？最大的晴天霹雳。医生当时说小孩可能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严重的脑瘫，就生活不能自理，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通过长期的治疗康复可能能自理。
7: 哟，这么棒。
0: 在这个时候你只能接受现实。
8: 咱等会下到累死呀，还稍微好一点，反正你们下慢点嘛。
9: 可能你的是这种吧。
8: 对，你跟着我的节奏走。
0: 从我抱着孩子接受康复治疗的时候，我就不是以前的许俊明，就等于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就是当时我们财务总监对我还是比较赏识的，为什么他会给我办停职留薪？
6: 但是后来就没法再干这工作了。
0: 没办法，我没有人带小孩呀。
10: 同学们混得比我好，我是唯一一个在工地搬砖的农民工。
11: 他爸爸不管吗？
0: 刘晨宇，过来，你爸爸带你过两天行不行？
10: 不要不要不要！
0: 他会很反抗，懂不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亲眼见过我俩争吵。
1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这个康复过程很漫长，需要的金钱也很多。结婚之后他就一直没有工作，没有办法，就想办法借钱嘛。后来他跟他爸说让他找他哥哥姐姐去借钱，他们家没出任何一分钱，当时然后就离婚了呀。我们老家当时有120平方的房子，2017年左右卖了100万，然后就带着他去做治疗做康复，就是北京啊上海啊南京啊，因为他们那边先进一点，然后3-4年没有回来。你带个特殊小孩你是个无底洞，你可能一次两次别人会帮助你，你时间久了的时候人家会害怕。以前他不会走路的时候，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吗？我真的狠下心来， 我让他穿着矫正鞋，就是站在墙壁后面，前面卡了一个凳子，三面凳子一卡，他人就是在站在墙面立得直直的，站了一个月，一天站12个小时，除了睡觉时间，基本上就是固定在那里一直站一直站。一个月之后，他腿部力量上来了，他真的能站住。站住之后，他可能就是迈步，他还不会迈，对吧？你知道我天天带他干什么吗？弯腰从1楼爬到6楼，我坚持了1-2个月，这样他锻炼他的一个腿部的力量。1-2个月之后，然后后来的时候，慢慢慢慢让他能走起来。
5: 爱你一个真走爱香，爱你高贵的模样，爱你对着我千万个真故意讲，爱那国代多理想。爱的屋顶里的墙，让你我都来到我的家，跟那屋一样。
0: 好厉害，好棒！
12: 你衣服扣错了，重新扣一下，衣服扣的不太对。
0: 他搞得非常慢，但是会，可以做到。我那时候干那种工地里面的小工，260一天，然后就这个老板干熟了，他当时就可能觉得我干的小工比较不错。那你有没有考虑干这个蜘蛛人？你知道他们工资是多少吗？1天600块钱。心想着我妈干什么工作一天能600块钱？然后说你愿不愿意学？你要愿意学，我教你。一般人想进这一行还进不了。我当时心想着妈，我连死都不怕，我还怕这个高吗？你看，这是我第一次。下身这么高，人家都是最多从6层开始学，他找个34层，然后找一个师傅抱了3根绳子，然后安全带安全锁什么东西都给我包好了，就是手把手的教你怎么下身。就比如手这个是绳子，我要一点一点往上提，他通过这个身体的重量跟你提的那个方式，他就会慢慢的往下降。我的手就一直这样子，就拽着紧紧的，就是整个人就笔直的，就是从来都没有往下看过。我俩就这样在上面，这样慢慢蹭，慢慢蹭，蹭了1个多小时，蹭到1楼，没敢往下看，真的好高，手在抖，就害怕嘛。第二天老板说，你昨天感觉咋样，行不行啊？你要行我带你去真的干活。我说干呀，咋不干？8层是清洗玻璃，用那个清洗剂推一下，推干净之后，然后用水冲，再用刮刀刮，干得很慢，很慢，干不过别人。8层人家一跳下来，我还在中间，单凭自己的毅力，然后撑到最后，你知道吗？当天挣了500块，然后说今天这个钱真的是我有生之年我真的特别辛苦的一次。自从拿到那个钱之后，就对这个行业就是很积极，然后就边干边学，像装水管、装百叶、装玻璃、打胶、玻璃花盆修复、修防水、卷材，就是你所有活都会，你的活就多一点。比如说你像我劈灰，我一开始不可能会劈灰，你看人家老师傅们劈灰都没个7-8年手艺，你根本劈不平，对不对？我可能会找一个同行的师傅带我，日积月累的这个时间过程当中，慢慢的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嘛。我们这种是特种高空作业，就是完全靠一根绳子挂在外面。我们有同事，3个同事，就我认识的，就走掉的。有一个同事是他的那个主绳被雨棚就割断，有的那个老旧小区有那个雨棚是铁皮做的，那雨棚那个铁皮就跟刀一样，比刀还快。他在7楼干活，然后直接就摔下来扔走了，赔了280万。但是赔了280万有什么用呢？
5: 这是我。
0: 你在干嘛？
5: 我在烧菜和烧饭。
0: 烧菜和烧饭。你长大之后想当什么？
5: 想当厨师。
0: 想当厨师。2-3年之前我一直在教他就是烧饭烧菜，我会教他做一个土豆烧肉，全程我只负责讲，他负责做，就从切土豆切辣椒或者切什么东西。虽然他做的很慢，但是他能把这道菜给做完整。 吃到自己的嘴里面，然后他会说，妈妈，我自己烧的是真好吃，他会这样说。其实他现在康复成这样，就是已经完全超出了任何人的期望。就以前出生的时候，你可能当时是想让他活着，可能会想着我小孩会走路就行了。你有没有想过他会上学？是你想都不敢想的吧？他今年9月1号上三年级，10岁了。就是我觉得凭自己双手挣的任何一分钱都不丢人，就是你坐办公室你也值得人尊敬，农民工也值得人尊敬。我原来105斤100斤，
12: 现在呢
0: 130，就是瘦的时候你是没有力气的，没有力气你拉不动心，就喘得慌嘛，你得吃饭，吃饭了不就有力气吗？
8: 你可以拍一下这种斜坡有多陡，45度肯定不止，60度左右吧。我干时间久了，我就不害怕了呀。你要说以前不肯定害怕吗？
0: 其实，就是在我。

0: 我做这个工作的选择的那一天开始，从34省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我的心里面这一句话就一直在我心里面说了：神头拴着是我的生命，省委是我的责任。它连接着是我跟刘春雨这一段人生路紧紧相连。把绳子拴在这头，你自己坐在板上，你害不害怕？打心底里面害怕，对不对？但是。我一看省委，我儿子在底下等着这个钱救命的时候，我无形当中的动力，我就不害怕了，你知道吧？为了这个责任，我努力的让自己去下到这个底下，努力的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就越来越棒。所以我在朝这个路一直在努力。
1: 我们只管走路，看着脚下，从来不看紧。摔倒了，翻起来揉揉，赶紧干活。快到南天门了。对，加油，加油！人家说歇一下，吆喝一声要轻松一截，
2: 叫一声轻半斤，
1: 叫一声轻半斤啦，叫唤就是轻半斤的。
3: 哎呀喂，怎么样了，大哥？
4: 累呀、啊，
3: 这得有多少箱啊？
1: 我背的不多，我才背了7箱。
4: 他少了我1箱，他还算厉害。1箱20斤嘛。
1: 7箱有一半30斤。挑钢筋、水泥、模板、木条，还有矿泉水、泡面，啥都挑过。
4: 厉害！今天背的这个距离是最远的。哎呀，这个我估计有1500米啊，这个还远得很。现在走的没有1/5都没有。这上面全是上坡路啊，高温天气走快了，汗水流多了就容易中暑啊，人都容易晕倒。
5: 那您这一趟多少钱啊？
1: 按件嘛，10块钱一件呢。7件，70块钱嘛，背一趟挣70块钱，我都满足了。哎呀，你要说笑一笑，10年少呢。你再愁，你愁也要过一天，你不愁也要过一天呢，还得你双手努力。人都想往前头活，谁想往人后边活呀？
3: 晚饭做什么？
1: 做鸡蛋西红柿面。
6: 相当于您给所有人做饭。
1: 对。每个人是19块钱的生活费。
6: 一天是吗？
1: 嗯，那只能花19块钱呀、啊。我们住的房、吃的水都是景区给我们免费的。
4: 啊，就是我们这几个人今天一天的任务啊。今天背的水泥和刚才背的那个矿泉水和饮料，早上还背的沙子，今天都在我这儿记录着的。
3: 您和雷大姐有点像这个里边的领导。
4: 哎呀，也不是领导，
1: 都是在一块儿干活，
4: 大伙求财嘛。今天我也背的不多，我今天才背了17个，有230多块钱。
1: 你这面干吃完了？我们是15个人，他们都是跟我们上来的。这是我老公的同事，那是我侄女，那是我妹妹，那又是我姐跟个那家子的老弟。来，
3: 一个人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男同志一个月有挣4000多5000块钱的。

0: 我们女同志身体好了吗？能挣3000块钱，身体不好挣两
1: 一千块钱，
0: 挣2000多块钱，还甚至还有挣1000多块钱。活儿多的时候，他们上万都可以。
2: 我每次背水泥，我就叫他背一袋，他觉得一袋一袋背不起来产量，他只要背两袋，他说两袋他慢慢走，多一袋多一百斤，可不好受。他也非常辛苦，我也体贴他。
0: 老公对我有的时间很好，有的时候也不好。
2: 我老婆就是这个人，性格比较直爽，就是有时间她容易发脾气，我承受不了，只是我忍着。那就不忍，你不能跟他火上浇油啊！以后浇上油都弄得越来越不得劲了。
0: 吵吵闹闹一辈子呗。
2: 看看哥哥在谁家呀？
0: 喝酒喝酒，吃饭吃饭。
3: 游客朋友您好，您已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浪石山，园区内严禁吸烟，请您自觉遵守。
4: 林业
3: 主管部门
4: 交通
3: 局。
4: 哎，嗨，喂喂，
0: 嘿，这全是上坡台阶。
4: 大姐，你背这趟多少钱？
0: 30几块钱。
5: 多少？
0: 30几块钱。
5: 我惊呆了，30多块钱。
0: 对啊，2毛5一斤嘛。
5: 他们这个挣钱太不容易了。
6: 专门游览过小金山吗？
0: 没有。就是第一年来干活的时候，背着背着想望望这里望望那里看看风景，其实习惯了都不看了，我们只管走路看着脚下，从来不看景。那个时候家里特别的穷，穷怕了，想到那个时候都掉眼泪。我就是跟着我妈妈呀和我姐姐呀，我们娘儿几个长大的嘛，再后来我大姐我二姐他们都成家了，分开了就是我娘儿俩了。大小能干啥都干啥呀，能做饭我就跟他们做饭，能在地里去跟他们在地里干活，能当得住一个男人汉使。你家里没顶梁柱，你不去顶谁给你顶啊？那个时候可以说吃了这一顿没下一顿，抱的鸡鸭鹅啊那些还要背到县城去买，走一天一只鸡才卖7-8块钱，还不敢去住店。晚上跟着我妈妈，我们娘儿俩又扑嗒扑嗒的又走回来，天亮了。一只鸡换10斤米，换10斤米，我娘儿俩又要过10来天了。我妈妈一个人，你说来钱来交学费，把嘴扶住都不错了，我也不识字。人家种地那个时候都是用的黄牛拉地嘛，人家都有人耕地，我家没人耕地，不是我老公出门去了，去打工去了，我也去试试。一试自己能行，都不用老公耕地我都得行，犁地。12年把腿砍了的嘛，活不是柴火吗？有这么粗一个柴，你说是我一斧子去没断，我二斧子去把柴撂过去砍到这儿来。当时砍了我一把这样蒙住，蒙住以后我光看着这手上裤子上血吃住往下飙。我婆婆过来了，她说你咋了？我说把腿砍了。她说那咋搞？你赶紧回去睡吧。我说是我光回去睡咋搞呀？我说这血不得了。她也没管，她人老嘛，她都没管。过了1-2年又去做手术，又去换的那种能入肉体的那种胶管，他代替那种血管了。你看这一听这儿换了一节，这不是这一听这儿换了一节，换了3节。
7: 大概花了多少钱啊？手术
0: 3万多块钱吧，那个时候都没钱，又去借。 要不是我做手术那样花了几千的话，我孩子该把书也念穿了。我的腿也是2014年做的手术，我的女儿也是2014年参加的高考。她说妈我没考上，实际不是没考上，实际她是考上了。她就把那个录取通知书和那个荣誉证书都藏起来了，藏起来她都出去打工去了。她都说妈我出去打暑假工了，我说说我瞅瞅看她柜子里面装的啥，翻翻的里面一块黄布，一块黄布包了一个红本。我就喊着我老公，我说老张你看这是啥，他说天哪，这是录取通知书和荣誉证书呀。他下班回来，他一看桌子上，他说谁翻我柜子了，他撞出去把那个录取通知书和荣誉证书一下子连哪块布拿上都跑出去了。等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以后，我说你把那个本子放哪去了，扔垃圾桶了。我说不是可惜吗，他可惜你拿得出来钱吗，你有钱供我吗，我说天哪没钱吗，我又可以去借吗。他说借的账你还完了吗，要我不上了，我出去打工了，就那样就放弃了。他出去以后有一年都给我打电话，我
1: 钱去了，
6: 啊，钱去了，快又一边去了，
8: 两个
9: 钱又一边去了，
6: 他不在腰边，他别离去。
7: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0: 去搬水泥。
7: 因为刚卸完这个矿泉水就要去搬水泥了。
0: 对呀、啊，我又不识字，我要是识字的话，我还可以去干个轻省的活。我不识字，我都得去搬砖搬水泥。

0: 今年光在这山上都是12年了。我们第一年出来在这山上挣了一点钱，1万多嘛，现在2万多块钱，还没把账哈平。第二年才把私人面前的还完，还完以后第三年才有点起色来的，就是这几年后面存了有20-30万块钱，所以我说是现在挣钱有钱了，就把我孙女儿好好的把书供出来。这个腿落下的病根太多了，平均一天都是70-80块钱的药钱，光这里面都是10多种药。你说我要是再吃着药，再去问儿子女儿要着钱，你说他们寒不寒心？我自己努力一点，不跟他们添负担吗？
1: 您这活儿能干到多大岁数啊？
0: 要是我婆婆身体好的话，我还准备干，再干7年。我已经53了嘛，我婆婆身体当时不好的话，那都说不准。我们都要丢一个回去跟我婆婆做饭嘛。我姑娘跟着我儿子和儿媳妇说，妈你别干了，太热的天，你少干一点，没钱了我给你。我又想着我们都没有那个能力把他们供出来上学，你又伸手去问他要钱，我们又不是老了干不动了，我们还能干得动，坚持干住呗。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6: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

0: 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轮明月两兄弟，他把思念写进词里，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从此中国人过中秋，心里都藏着苏东坡的中秋。文化大观园敬请关注，和苏东坡一起过中秋。
1: 提起苏东坡与中秋节，我们很多朋友会立刻想起他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中秋》，想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想起这首词的最后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南宋有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叫胡子，他说：“东坡中秋词一出，余词尽废。”他用了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东坡这首词的分量，也就是说，东坡先生写完了这首《水调歌头》之后，前无古人了，把前面的人都给废掉了，那么后面也没有来者。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文人在与苍天交流，在与明月交流中，可以让自己成为千百年来的第一，你敢想吗？东坡的这首中秋词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我们先设一个扣，待会儿再讲。我们来讲一讲东坡和中秋相遇的那些个诗词往事。
0: 苏东坡流传至今最早的中秋词写于公元1072年，那一年他35岁，在杭州做通判，相当于副市长。诗的名字叫《崔事官考教细作》，听起来像公务，其实是他借中秋月色抒发忙里偷闲的心事。
1: 在这首诗里，他写到8月15夜，月色随处好。8月15的月亮怎么看怎么好，哪里都好，随处好。接下来的第二年，到了熙宁6年的8月15，他一口气写了5首诗，叫《8月15日看潮五绝》，不是五言绝句啊，是5首7言绝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寄与重门修上药》，夜潮流向月中堪。他说，我们想要去看潮，不光可以在这钱塘江边看，我们还可以去月亮里看。你可以把月亮想成桂花树，我为什么不能想成潮水侵袭了月亮？从此之后，中国画中多了一个题材，画月亮的时候，月亮上充满着水纹。这也是从东坡开始的，看月亮去看潮，这是多么美丽的想象力，多么开合的一种境界。这首诗和前边的8月15夜月色随处好，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什么？感受到一个文学青年的那种百合之气，纵横百合，大开大合的气象，不同于一般的小文人。但我们同时还能感受到什么呢？

0: 苏东坡是从众过中秋，不是过的他一个人的中秋，他过的是杭州百姓的中秋，杭州知府带领他一起参加的中秋，杭州人的中秋，不是苏东坡一个人的中秋。那么什么时候东坡开始过起了独属于他一个人的中秋呢？我们又回到刚才开头谈到的那个扣，就是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中秋》。
1: 苏东坡名垂千史的中秋，则绕不开他与弟弟的那份兄弟情。1074年，杭州通判任满，苏轼本可以有很多选择。考虑到弟弟在济南，苏轼主动上书朝廷，请求调往离弟弟更近的地方密州。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请求，却引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首中秋词。
0: 那么密州在哪里？就是今天的诸城。我开车去过，从济南到诸城整整2个小时。那么苏轼会想，我在去赴密州任的途中，我一定可以先经过省城济南，经过齐州府，我去见见弟弟，有何不可呢？结果这个背景很复杂，苏轼出发的时候，离开杭州任上的时候是秋天，他到了冬天还没有抵达密州，原因是什么呢？他名气好大，沿路州郡的朋友们一听说苏子瞻来了，那总要设宴款待。苏轼这个人呢，是一喝就醉，一醉就赖着不走，几天就可以在那里觥筹交错，于是这样的一种铺陈开来，淮河冻上了，他生生没有到山东，事与愿违。那苏轼想，哎，我到了任上总有机会见弟弟，再者说了，即便是我忙，弟弟总能抽出时间来到诸城来见我吧。我们去想象，今天开车2个小时的路程，100多公里而已，那么在当时也不过是套上马车半天的事，或者再慢一点，走2天总到了，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兄弟俩人这3年生生一面都没见成，为什么？因为苏轼到了任上才发现北宋有一个铁证，一把手不得擅离职守，也就是说他去看弟弟这件事泡汤了。那么弟弟可不可以来看他呢？不可以，因为齐州府的工作太过繁忙，你如果给自己的知府说我去看哥哥，是不会被批准的这个假期，除非说诸城那边有赈灾的工作需要你去做，你可以顺便看看哥。于是兄弟二人就这样你来我往，都特别希望对方有机会来访一下，结果生生没有访成，这一眨眼在密州度过了2个孤独的中秋。
1: 不知不觉，苏轼在密州已经过了2个中秋，这第3个中秋是他和弟弟分别的第7年。中秋之夜，他站在自己修建的超然台上，望着那轮圆月，心中无限惆怅，于是便有了那首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0: 那一天，密州府衙上下也是在一起聚会，叫欢饮达旦，喝了一宿啊，这个酒，大醉，大醉以后作此篇《兼怀子由》。苏轼给出了答案，你们不要认为这是我写给我的女友的，这个虽然千里共婵娟都是女字编啊，但是我这里是想念弟弟，你们要清楚。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时候苏轼有了一个身份的位移，他为什么要问天上宫阙？这首词中已经把自己定义成仙人了，我在民间待得好久啊，我都不知道我原来待的那个天上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它是这样一种位移。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哎，其实我特别想念我曾经待的那个天上，我想乘风归去，但是这时候回去高处是不胜寒的，那个地方太高了。你看这个隐喻当中又有了另一层隐喻，他又把天上比拟成了汴京的朝堂，那个朝堂也是天上啊，朝堂之上坐着天子啊，他太想回去了，但是无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 我在我的世界里起舞弄轻影，和似在人间，好美啊。那么这个时候，东坡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下阙，他希望让天上的那月光能够跟我们这个世间产生一点关联。可是月亮高高在上，而我们居住在亭台楼阁之中，怎么才能够相关呢？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九个字就把它拉回人间了。然后进来以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大家注意，这个“恨”字出现了，这是这首词的词胆。这首词如果没有这个“恨”字，就不生动了。这是东坡向我们表示出来，这个世间本来不应该有恨呢。这个恨是什么意思啊？是仇恨吗？不是，是遗憾，是深深的遗憾。这个恨就是我们所说的明月长圆之夜，原本应该是一家人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我和我的弟弟只能天各一方，虽然离得不远，但是总觉得远得不行，所以这就是恨。那么东坡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在月圆之夜有恨的人，他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开始为自己开解了，他说这个恨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一直在恨里生活呀，在遗憾里生活呀。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场景吧，此事古难全。自从有了月亮代表团聚那一天，就有了这个团聚的日子不能相聚的人彼此思念，只是前人没有这样表达。前人表达的最美的是举杯邀明月，那么月亮在中国世人的心中是拜的对象，是问候的对象，而不是质问的对象。从苏轼这里他开始质问月亮，你为什么不让我团圆？那么最后他帮月亮找到了答案，说此事古难全。这就是他的自洽，也是这首水调歌头最动人的地方。他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大家看，婵娟就是代表月亮，当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月中的嫦娥，都没有问题。他希望最后的落脚点是希望人能够长久共婵娟。我们虽然不能同在一片月光下相聚，但是这个月光可以照彻到我们行走的每一个地方，只要这一天这一刻我们共同举起酒杯，我们就如同还是在一起。那么这首伟大的词诞生之后，可以说确定了苏东坡的中秋节的范儿。此之前他过的中秋是从众的中秋，这一年苏东坡过出了自己意义上重新定义过的中秋，而之后的一千年我们过的全是苏东坡的中秋。因为余词尽废，包括他自己后来写的词也都废了。
1: 1076年密州任满，苏轼赶往济南见弟弟，却扑了个空，苏辙已赴京述职。随后苏轼也北上汴京，等候下一职务的调令，直到次年五月苏轼赴徐州上任，苏辙一路同行。这一来，弟弟和他一起住了整整100天，家乡菜家乡话，兄弟俩把酒言欢，把这些年的风雨都说了个遍，而且约定两个人一定要一起过一个中秋。
0: 终于中秋节来了，中秋节过后第二天，苏辙拜别哥哥，他要奔赴他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个时候苏辙写了这样一首水调歌头，叫徐州中秋。他说离别一喝酒，七度过中秋，把这个刚才前面所说的这个故事给圆上了。这一句没有什么情感的起伏，但是后面这几句大家听，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意，依旧照离愁。 那苏轼看完了

弟弟这么写，眼泪瞬间流了下来。我弟弟还是舍不得我呀，是不是啊？那么怎么去劝弟弟呢？因为在他太了解子由了，子由就是一个内心非常容易伤感的男人。他从小就拿哥哥当榜样，一天都离不了哥哥。而他们彼此走上人生的仕途以后，又不得不天各一方。那么这100天他们过得那么快乐，如今又到了不得不分别的时候。苏轼怎么回应呢？苏轼又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他用谢安的故事来劝苏辙。他说：“我醉歌时君喝，醉倒君须扶我，唯酒可忘忧。”我醉了唱歌的时候，你要唱和哟；我如果是醉倒了，你要扶起我呀，兄弟。人生终究还是要分别，来，再干一杯。唯酒可忘忧。那么这首词算中秋词吗？它只是中秋时候写的词，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中秋词。苏轼觉得有点不太过瘾，这个中秋他没有写出《水调歌头》那么美的诗或者词。弟弟走了，他望着弟弟的背影，突然他拨动了一下琴弦，这时候他想起了那首古老的《阳关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他改编了《阳关曲》，写了一首《中秋作》，太美了。那么这首词怎么写的呢？“暮云收尽浥轻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堪。”我忍不住想唱这首词。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明年何处看？送走了弟弟，他一个人干掉了酒杯里的残酒。

0: 弟弟，他一个人干掉了酒杯里的残酒。兄弟二人七年未见，以此
1: 从他的诗文中罗织罪名，说他讥讽朝政，诽谤皇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押解进京，投入御史台大狱，弟弟苏辙开始想尽办法营救哥哥。
2: 所以那个时候，当他听说苏辙在积极的捞哥，这也是这个梗嘛，苏辙在捞哥的时候非常的睿智，他没有辩解一句，他没有说我哥哥实际上没有讽刺朝政，没有用，你那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苏辙做出的动作是我替我哥哥赎罪，我哥哥罪大恶极，我替他赎罪，我赎罪就是要捐出我的官职来表示我的一片诚意。哎，这个示弱是非常睿智的，非常了不起的。那么他在狱中想起弟弟为自己所做的这一番努力，他是泪如雨下，他写出了那首《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中有一句叫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我没当够你的哥，你一辈子哪够啊，我希望生生世世咱们都是兄弟，来世还做兄弟。
1: 乌台诗案，苏轼在狱中关了103天，最终在太后、朝中旧臣以及弟弟苏辙的多方营救下，他保住了性命，却被贬到黄州。
2: 在黄州他见过弟弟一次，弟弟是护送家眷，当时呢弟弟就劝他说，哥呀，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中间也一度有一定的危险性，你呢以后交朋友要注意，识人要注意，这个不要什么人都跟他们掏心窝子。那么他这句话实际是有指的，最早举报苏轼的那个人是沈括，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有点嫉妒苏轼，凭什么呀，咱们年纪差不多，你老是遭到皇上，你老是被皇帝这个接见，而我却一直做一些基层的工作。这下他终于有机会了，拿到了苏轼的手稿之后，就把里面可能涉及到讥讽朝政的部分全部都勾了出来。那么这个方法就被王安石一党的人学会了，于是大家就开始搞文字狱。那么苏辙这样劝苏轼说，你不要什么人都教，你注意，差点把你小命搭上，你还把人家当朋友呢。苏轼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的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兄弟你别劝我。哎，这就是苏轼不合时宜的地方，也是他可爱的地方。
1: 被贬黄州后，苏轼俸禄微薄，一家人生活拮据，不得不亲自开荒种地。那块地在城东山坡上，他叫它东坡。从此苏轼成了东坡居士，而每到中秋，他望着的仍是弟弟所在的方向。
2: 成为东坡居士的他，在伟大的元丰五年完成了赤壁三篇，前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是那个状态，你在他身上已经找不到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了，你也看不见死灰吹不起，他身上完全是一种豁达奔放。但是这个时候，七月份完成了这个赤壁赋以后，偏偏八月份又到了想弟弟的时候，想亲人的时候。元丰五年的中秋，他写出了另一首中秋词，叫《念奴娇·中秋》。他说：“凭高远眺，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说桂魄飞来光射处，冷尽一片秋壁。”他描写的太美了。欲与琼楼城峦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上阙。这里面有一个词儿啊，桂魄飞来。桂魄是什么意思？ 桂树的

0: 魂魄是什么呀？就是月亮。所以苏轼在这里又用了一个月亮的别称。这一首词当中，他用了至少三个别称。后面"人在清凉国"，这个"清凉国"也是月亮的别称。我们看看下阙还有没有？"我最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这句子有点熟悉啊。再往下看，"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同样很熟悉。再往下看，"便欲乘风幡然归去"，怎么这么熟悉？何用其鹏翼？我不用乘着大鹏鸟的翅膀，我也可以幡然归去。然后最后一句"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那么后面这个"水晶宫"同样指的是月宫。他这一首词当中给月亮起了三个外号，一个叫桂魄，一个叫清凉国，一个叫水晶宫。在苏轼的词中，月亮还有其他的名称，比如"婵娟"。也是月亮的那个别称，再比如说《银汉无声》传的那个玉盘，那也是月亮的别称。所以，在一个文学家的笔下，月亮被描述的这么美，他抓住了月亮的无数个特点，把它写成了，放进了他的词里。那么，这首《念奴娇·中秋》，刚才我在一段一段的读给大家听的时候，我经常提示的一句话，是不是很熟悉？跟什么熟悉？就是跟那首《水调歌头》很像，而且也跟李白的某种意象很相通。这就是苏轼走不出自己的地方。那首《水调歌头》立上以后，鱼词尽废，废掉的不仅是别人，也有自己，要自废武功。他走不出来了。
1: 苏东坡一生写了很多中秋诗词，但有一首格外特别，"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词里写："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凄凉入骨"，跟那首《水调歌头》完全两副面孔。但问题来了，这首词到底写于何时何地？学界一直有争议。一说写于黄州，是他被贬后的第一个中秋；一说写于晚年儋州。
0: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心凉，夜来风夜已明朗，看取眉头鬓上，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我读这首词的第一感觉不是在黄州，为什么呢？因为太悲了。他说："中秋谁与共孤光"，这个时候的月亮，不是桂魄，不是清凉国，也不是婵娟，而是可怜的孤光。中秋节谁和我共同陪着这个孤光呢？我把盏凄然北望。那么这个北望，他到底想的是朝堂还是弟弟呢？这个他没有明说。我更愿意相信他是在想雷州半岛的弟弟，因为海南岛是在雷州的南边。他把盏凄然北望，谁和我共同看这天空中小小的一点孤光呢？还是我的弟弟。所以这首词是有争议，而我本人更愿意相信他是在儋州完成，因为这样一来，苏轼一生的中秋月也显得更圆满。
1: 苏轼与中秋似乎更是他和弟弟苏辙的故事，从杭州到密州，从徐州到黄州，他写下的每一首中秋词几乎都指向同一个收件人。月亮圆了又缺，兄弟聚了又散，因为这样的亲情，苏东坡的中秋也从此成为中国人共同的中秋。
0: 唐代大诗人李贺写出过"天若有情天亦老"。他写完之后，200年来没有人对得出下联。到了宋朝，突然出现了一个名气并不太大的诗人，这个人叫石延年。他有一天跟朋友们在喝酒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天空的明月。他说："月如无恨，月长圆。"东坡先生的这个恨应该是从这里来的。 那么后人更有兴趣的人，更加有意趣的人，觉得这两句诗还不够完整，于是又集了两个人的句子，构成了一副长联儿。上联“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前加入了东坡的“把酒问青天”，下联“月如无恨月长圆”之前加入了李白的“举杯邀明月”，于是就变成了四个人的集联儿。我用这个集联儿献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把酒问青天，天若有情天亦老；举杯邀明月，月如无恨月长圆。”
2: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1: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2: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3: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0: 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1: 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了。
3: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1: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0: 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长阿格奇表示，伊朗已经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停域的初步反应，但依然在等待调解方转达的最终立场。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袭击政府军的多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拦截胡塞武装向沙特境内发射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表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目前无需向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古巴外长谴责美国封锁古巴，并表示随时准备与美国对话。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会晤，拉夫罗夫表示会谈没有任何新的内容，瓦德富尔则表示双方有一场激烈的交谈。美国媒体报道，美俄曾经为一份正在修订规范人工智能致命武器的使用条约做大规模的修改，包含移除要求在使用人工智能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的条款。详细内容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报道。

0: 握，立，坐立，呀。
1: 华少已经是七岁了，他是这个气味不忠犬，根据气味去寻找东西。打小就喜欢这个警犬啊，这次机会呢就刚好可以领养到一只，拥有了这么一只大宝贝。华少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什么呢？非常成熟，非常稳重，智商非常高。
2: 别看华少现在过着悠闲的养老生活，可在警队时他却很忙，是出了名的追踪高手，不管是破案搜救还是找人，一嗅一个准。
3: 基本上都是这个上层啊，值班上是这个。
2: 2019年11月12号，华少和他的同胞兄弟赛虎又一次接到了紧急任务。村里一位80多岁的老人晒了一个多月的山茶籽被人偷走了，既没监控也没有目击者，民警只好请来华少和赛虎帮忙破案。仅用了一个小时，华少和赛虎就锁定了嫌疑人。在华少作为警犬的职业生涯中，破获过几十起案件。在警队，他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日常除了训练就是随时待命。2025年6月，由于体能下降，华少正式退役。
4: 华少，乖乖乖，坐好坐好。哎，我们现在回新家去了哈，你辛苦了这7年当中，对不对？哎，家里有好吃的，有好玩的。
2: 刚到家时，习惯了警队笼舍，凡是听指令的华少，面对家里的自由空间，礼貌的像个客人。周建军怎么劝，他都趴在门口不肯进屋。
4: 华少，来，来，来，华少，来，华少，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华少，这里是咱的家，是你的家，以后想进来就进来，你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进怎么进哈，不要这么拘束哦。听懂了是不是？真棒，嘿嘿，记住了啊。好，
2: 好不容易才把他请进屋，新的难题又来了。好吃好玩的对于华少毫无吸引力，他明明饿了一整天，却一口东西都不肯吃。
4: 华少，吃吧，可以吃啊，快点吃饭了，吃饭了，晚饭，哎，快点吃，乖。
2: 他不吃不喝，安安静静缩在角落，
1: 电视机脚机边上他最喜欢待的一个位置，肯定有不习惯。来，华少，你不要老躲在角落里面嘛，来睡这个上面来。好嘞，好，坐，睡觉。哎，你离我近一点嘛，好，不要躲角落里哈。好。
2: 到了夜里，滴水未进的华少，还是绷着那根弦，高度警觉，迟迟不肯睡。
4: 华少，华少，华少。
2: 周建军看着心疼，只好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卧室。
4: 华少，来。上去卧卧下。今天我晚上我陪你一起睡，我们在一个房间睡哈，你乖乖的好不好？哎呀，累了累了累了，眼睛都眯上了是不是？哎呀，真棒。
2: 在感受到安全后，华少这才放下戒备，安心睡去。这晚主人却提心吊胆熬了个通宵。
4: 哎呀，华少，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哎呀，今天的太阳这么大，是不是？睡得香吗你？
5: 皇上。
4: 哎呀，谁来了呀？
5: 你睡醒了？
4: 谁来了呀？
5: 睡得好吗？
4: 呀谁呀？
5: 你跟他睡得怎么样？
4: 他应该睡得还是蛮香的，但是我一晚上没睡好。
5: 干嘛？你怕他咬你啊？
4: 啊，真怕他跳到床上来咬我一口，真很害怕。但是，从今天开始肯定不会了。握一下，哎，好棒！来叫，叫，叫，嘿嘿，喂，喂。
2: 为了让华少好好干饭，周建军放下工作，像训导员一样耐心陪伴。
4: 呀，哎哎哎，陪你玩一下是不是心情好多了呀？啊，嗯，来来，我们看一下谁厉害呀。哎，谁厉害呀？嗯，哎，有没有开心点啊？华少就是想陪你玩是不是啊？
2: 周建军想尽了办法，可华少就是不吃。没辙，主人只好带他回警队。直到这时，周建军才明白，

0: 原来华少只吃训导员喂的东西，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规矩。
1: 训导员说，华少，这个是你的新主人哈，以后你就跟他一起生活，你要乖乖的听他话哈，哎，要好好吃饭。
0: 服从是天职，回家后的华少立马开启干饭模式。
1: 你没事，这样子，我这样子喂，哎，哎呀，哦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吃完了吃完了，哎呦呦呦，你吃饭也太快了，慢慢吃嘛，慢慢吃，没人抢啊。
0: 解决了吃饭问题，周建军带着华少熟悉新家，但警犬的规矩一点没丢。
1: 我的书房啊，我的客房啊，厨房啊，卧室啊，等等，包括厕所，只要带门的，他不会直接往里面走。你说，哎，华少来吧，进来吧，他就刷就进来了。你想进哪个房间都可以的，不用问我啊，很懂事很懂事，这个肯定跟他的训练有关。
0: 华少的自律远不止这些，直接刷新主人认知。
1: 之前想嘛，可能会在家里面就是说乱拉，去叼些东西吃，或者是说你说上沙发啊，或者是拆家咬东西，他从来这些行为从来没有。
2: 哎呀，华少带你出去玩去了。
0: 为了让华少适应退役后的生活，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走慢慢走。
0: 主人天天带他出门遛弯，结果画风完全反了，不是遛狗，是狗遛人。
1: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华少慢慢走慢慢走。
0: 常年训练的华少体力爆表，
1: 慢慢走，
0: 每次都把主人喂得够呛。
1: 慢点慢点慢点，哎，好好好，华少慢点慢点慢点，我们退役了，对不对？慢慢走，我们养老了，好，慢慢走慢慢走，来，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
0: 为了陪好华少，周建军甚至放弃了自己最大的爱好。
1: 来，我欢迎。你以前好比钓鱼，对不对？我一去钓，钓个一天一夜都有可能。但是我现在不碰了，不去了。我纯粹就陪他玩，遛一遛他，陪他玩一玩，互动互动。哎，他也开心，我也开心。
0: 在耐心陪伴下，华少终于认可了新主人。第一次把肚子亮了出来，这是对人最大的信任。从此他化身主人的贴身保镖，走到哪跟到哪，
1: 每一步都是跟着我，一定要我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还跟得紧，不在他会着急，就是哀嚎的那种叫。
0: 可这份形影不离的守护，反倒让习惯了自由的周建军有点哭笑不得。
1: 你干嘛呀？我上厕所啊！你上厕所别跟着，不要跟着了，上厕所别跟着哈！你在外面等我好不好？哎呀，臭臭臭臭，别跟着，我上厕所啊！嗯，坐。哎，乖，你在这等我哈。乖，我给你留点缝。哎，乖，乖。哎呀，你怎么又进来了呢？这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乖，在外面等我哈。乖。
0: 粘人的华少虽让周建军有些无奈，但关键时刻是真能护主。
3: 华哥，
4: 救命！
3: 救命！
4: 华少！
0: 周建军特意测试过他，结果直接被感动到破防。
1: 没想到就是华少他的反应会这么大，很急很急促的那种。
4: 他就很着急，就冲过去了，冲过去就直接往河里跳。拉不住，差点给我拽河里了。
0: 在水中，华少没有慌乱，训练有素的他迅速游到主人身边施救。
1: 抓他被第一遍没抓住，后面我抓住了他那个牵引绳。他呢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啊？就赶紧把那个牵引绳咬住，生怕就是这个牵引绳掉掉了，或者我抓不住那种感觉。这个是真的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个事情，真的。
0: 这件事之后，周建军彻底把华少当成最信任的伙伴。

0: 在此后和华少的相处中，周建军发现了他身上有很多可爱的职业病。
1: 华少呢，对这个血哈这个词儿还是比较敏感。听到没有？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没有没有没有，说着玩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嘞好嘞，就是我们也是无意当中才发现的。爱人煮那个牛肉，就是给他吃的牛肉，我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哎，没走透，血栓。完了以后，他就是这样的状态，他很敏感，还非常非常的敏感。我们也是这么无意当中发现，到后面呢，我们就，哎，但凡带到这个字的，我们都把它规避掉。
0: 不光对字眼敏感，某些声音一出来，花少直接切换成警犬模式。当了7年警犬，这些声音是华少最熟悉的，一听见立马条件反射的坐直。
1: 华少，来，过来过来，握手。
0: 除了本能反应，他的看家本领一点也没忘。
1: 华少，听说你找东西很厉害，你找一下东西看好不好？
2: 监考员是没有告诉我们口令的，在家里面，我说试试看，我说刚开始喊他都没反应，找
1: 查，
2: 喊到后面这个秀
1: 秀，哎哎哎哎，秀是这个口令吗？秀，
2: 哇，他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完全就是打了鸡血一样，特别特别的亢奋。
1: 秀，哦，对的，秀。哎呀，来，华少，我去拿个东西藏起来，你来找，好不好？我去拿，我去拿。嗯。
0: 为了满足他的职业习惯，主人干脆把找东西当成了日常游戏。
1: 华少，来，秀秀秀秀！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0: 不管是车钥匙还是打火机，花少凭着神级嗅觉一找一个准，从不翻车。连我们摄制组也领教了。拍摄时吸在主人公身上的麦克风磁力片不小心掉进了草丛里，摄制组找了半天没找着。
1: 我现在让华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得到，试试看好不好？华少，来，哎哎哎，秀，能找到吗？华少，秀，我们看看谁先找到哈，秀秀秀。哎呀呀呀呀，给我，哎呀，好吧好吧。哎呀，你真棒！我们华少找到了，真棒！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好，好，好，好，好，真棒！他以前呢，找到东西的时候哈，啪握下，然后在他两腿之间，下巴之下有这么一个标准。但是现在呢，他退役了，他不讲究了，我们也没有要求他。哎，有时候他找到了，他高兴告诉你；不高兴呢，就咬在嘴巴里面玩了，就这样子，调皮了，现在都。
0: 一来二去。华少在邻里间直接封神，谁丢东西了都来请他出山。
1: 你在找什么东西？
3: 我找我的婚戒，婚戒刚才不小心掉了一下，就在这。
1: 就这一边吗？
3: 对呀，就刚才就在这里啊。
1: 要不要华少给你帮下忙？
3: 他不会。
1: 没事没事，他不会的，他不会的。来，秀秀，华少，秀。
3: 他真的能
1: 收？可以，相信他。
3: 秀
1: 秀秀秀。是这里吗？这里啊，现在在这里吗？哦，看到了，我看到了，在这里。喏，
3: 哇，这么厉害，
1: 真棒，
3: 好棒啊！真的找到了。
1: 对呀、
3: 啊。谢谢你，谢谢。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那我们走吧。
0: 花少不仅可以找东西，还能找狗。
4: 啊，是这样的，我家的狗啊，昨天丢了，找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你看，你方便让华少帮我们找一找呢？
1: 一点线索没有啊，挺着急的那种。他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就在养的，
2: 突然间就丢掉了，就是说非常着急。
1: 去。去。去。走走。
2: 但凡就是他到过的地方，包括他排便的地方，我们都精准的找到了。
0: 可气味线索却在江边戛然而止。难不成退役久了，业务能力真下滑了？正当大伙快放弃希望的时候，柯基主人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这小家伙在江边被好心人当成了流浪狗，直接抱回了家。对方看到寻狗启事，赶紧联系了主人。这也是气味在江边消失的原因。
2: 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还是找回来了。
0: 生活里的华少还是个带娃高手，只不过小主人彤彤第一次见这个大块头，直接吓得不敢靠近。
2: 其实最多的顾虑呢还是小孩，因为华少大，他要80多斤，我女儿还这么小，这个我相信任何一个做父母的肯定都会有这个想法，也是正常吧。
5: 抱抱他，你抱抱他，他不会凶你的，他保护你的。
0: 面对小朋友，警犬出身的华少格外守规矩，从不贸然上前，只是安静的等待，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5: 呀，你看，你看，你看，哎，
2: 你摸摸他头，摸摸他头，哎呀。
5: 你说你要保护好姐姐哦。哎
2: 呀，亲上了你的，亲上了你啊。
5: 你说你要保护好我哟。
0: 结果周建军很快发现，担心纯属多余。华少太懂事了，一直跟彤彤保持距离，处处体现出警犬的专业素养。
2: 我女儿要过去抱她，或者是说要去摸她，她都会把头压低，来把耳朵给你趴下来，飞机耳，对。这种状态表示很友好，你随便摸我没关系。
0: 就连彤彤递来的鸡蛋，华少也表现得格外小心。
2: 他就是没有说很急的冲过来吃，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包括我喂的话都可能他会比较快一点走的，他都是慢慢慢慢的走进来，哎，把它吃掉。吃完以后还有个关键的动作是什么呢？往后退，坐回原位。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这个我相信大多数毛孩子他做不到。
0: 就这样，华少成了家庭带娃保镖。有时周建军出门就把彤彤交给他。
2: 彤彤啊，华少啊，我们去买个菜哈，
5: 乖一点哦。
2: 照顾好姐姐啊。
0: 主人前脚刚走，华少立刻进入带娃模式，安安静静守在彤彤身边，寸步不离，生怕他不小心摔着。
6: 好眼睛呗。华少你来了，停。
0: 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如今华少和彤彤天天腻在一起。
2: 哎呀，真棒，抓了，真好，抓了，抓住了，
6: 抓住了，

0: 呀！
1: 快跑！躲起来！
0: 躲这里！
1: 我要死了！怎么办？
0: 皇上来了没有？来了没有？
1: 快点！
0: 哎呀！
2: 花少不仅带娃，还能带狗。
3: 阿咪。
2: 2025年8月，华少迎来了新伙伴，2个月大的东德牧羊犬艾米。

0: 艾米的到来分走了不少周建军的关注。可华少不仅没有吃醋，主动扛起大哥的责任，处处照顾着这个小妹妹。一来二去，艾米彻底粘上了华少，
1: 基本上一步都分不开。华少在那躺着，他就躺在他腿上，调皮的时候就咬咬他的后腿，咬得嗷嗷叫，到后面咬咬前腿，前腿咬完咬腮帮子啊。我那时候经常说，我说华少是他的磨牙棒。
0: 华少这大哥当得上瘾，不仅能带狗，还能带羊驼。2025年11月来了个新成员，3个月大的羊驼仔仔。仔仔和艾米当初一样，第一眼就认准了华少，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位大哥。
1: 第一天进来就跟华少就是互相闻来闻去，亲上了都。到第二天开始，这只羊驼始终是跟着他，跟着华少，就类似于相当于把他当他妈妈一样了。哎，他到哪他也跟到哪儿。

0: 可没想到这样的欢乐只持续了一个月。2025年12月的一天，仔仔突发重病站不起来了，
1: 四肢没力，然后一直在流那个清口水，
0: 医生无力回天，周建军只好把他带回家，陪他走完最后一程。那天华少一直守护在仔仔身边，
1: 华少呢去拱他的肚子，想让他站起来，他也天天跟着华少，华少呢对他也有感情，虽然说只有20几天。
0: 遗憾的是，当天晚上9点多，仔仔肝脏衰竭，最终还是离开了。安葬仔仔的时候，华少的反应让所有人动容。
1: 华少的反应很大，就是他的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也舍不得，非常着急的那种叫，他也要想去送他一程一样，一定要跟上。
2: 我上来找我们回家了。
1: 我爱人牵着华少已经走出去大概有2、3步、3、4步了，他猛然间他回头，让我最想不到的就是他往小头包上面一扑，对，然后发出了那个嘤嘤叫。这种场面我相信一般人可能都想象不到他会去这么做。
0: 经历了仔仔的离开，华少对艾米更是宠上了天。
1: 华少知道他抢不动，他也会主动的吐给他玩。呀，你看着啊，他始终要把它吐点出来。你看，你看，你看，不管大块还是小块，他咬的时候始终会吐一点出来，想办法给他舌头顶点出来，然后掉地上，他自己不想让他去吃。嗯，就是有个大哥，大哥的形象在这里，必须要让点给他。哎，你坐，坐立，你太敷衍了吧？来，华少，我们示范一下，华少，来坐立。哎，你看，你看，坐立。哎，你看到没有？这么标准，坐立。艾米来，
0: 除了宠爱，哥哥叫起妹妹来丝毫不含糊，每次训练都由华少示范。
1: 坐坐坐立坐立，
0: 哪怕妹妹总不在状态，她依旧耐心十足。
1: 过来你看看，过来你看看华少，看了啊，你看看华少是不是人家受过专业训练就是不一样的。
0: 在哥哥带领下，妹妹学得有模有样，进步飞快。
1: 立，卧，立，坐立。呀，哎，这样就对了嘛，是不是有进步啊？我最想跟他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哎，他老有所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过完余生。嗯，就这么多。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

事，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青藏高原，这颗星球最接近苍穹的褶皱地带，正以地质纪元的节奏缓缓苏醒。作为地球的第三极，这里的地表升温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当万古冰层与21世纪的气候变局相遇，一场关乎几十亿人存续的宏大巨作已然拉开帷幕。在海拔5200米的科考大本营，冰冻圈科学与冻土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考团队正在做最后准备，即将向海拔6500米发起冲击。科考队长陈鹏飞已经是第七次站在这座世界之巅脚下，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海拔6500米的东荣布冰川，试图从冰封深处挖掘出地球气候变迁的真相。
1: 当时制定的目标是打2根兔里冰芯，对过去的这个气候变化以及环境变化进行一些更深入的研究。
2: 冰芯啊，它就是气候和环境。

0: 种变化的记录，能够记录到我们20世纪快速升温的历史变化。
1: 这座世界之巅正在以每年4毫米的速度增长，微弱且难以发觉。而对于常年在此观测的科考者而言，冰川末梢的改变已肉眼可见。
0: 接近30年，肉眼可见，冰川在快速的消融，冰川末端在萎缩，特别是冰川下部的冰塔林在垮塌。1921年，英国的登山队，他们拍了一个照片，我们在2023年，也就接近100年以后，在同一个位置拍了一个照片，可以看到冰塔林的后退，冰川的消失是非常明显的。
1: 气候变化的气息早已弥漫至雪山脚下。位于青藏高原的青海湖正经历着千年未有的扩张期。这个曾经依靠冰川融水维持平衡的超级水体，自2004年起，青海湖水域面积持续扩大了400多平方千米，相当于近6万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2: 青藏高原80%以上的湖泊都在处于扩张的状态，但是随着未来冰川，我们说进一步的消融达到拐点以后，它实际上对未来的长期的水资源，它就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1: 青藏高原作为亚洲十大水系的发源地，从长江源头到恒河三角洲，第三极的每一次呼吸都在重新谱写亚洲水系的命运。恒河下游的孟加拉国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冲击最严重的国度之一。随着气候变迁，珠穆朗玛峰上的天气也愈发难以预测。科考团队面对极端天气的概率也大大增加。在海拔6500米科学考察营地，科考队对所有钻取设备进行最后一次检查和整理。

0: 根据往年科考经验，珠穆朗玛峰留给科考队的窗口期只有20天。这个短暂的窗口期，在未来将会伴随着气候变暖变得越来越短。到了6000米以上，其实呢，很多人确实是身体已经达到了一种极限了。
1: 往后的一段路其实全靠自己的坚持。作为我们出野外的工作人员来说，我们当然是想，尽可能的去完成这个任务。陈鹏飞等人必须要赶在山路冰雪融化期之前，完成冰心钻探任务，在极度缺氧和狂风肆虐的高海拔地区。 每个人的身心都饱受折磨，在经历数次失败后，科考团队终于在第12天完成了第1根透底冰心的钻取。
2: 冰心颜色已经明显变黑，表明非常接近底部。透过这2根冰心。
3: 科学家将会获取青藏高原地区千年以来气候变化的规律。这就是我们透底冰心最底部呢，我们的冰心呢是呈暗色的。你看上面这边呢，我们上部的冰心呢是晶莹剔透，底部的这个泥质，你看这里边有一个泥质的成分，大家能看到。你看看我左侧这边，哎，所以这就是我们透底冰心的最明显的一个证据。
1: 就在冰心团队传出胜利消息的几天前，一支远赴南极洲的气象科学考察队成功完成考察任务，回到上海极地科考码头。来自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田彪，在结束了自己长达163天的南极之旅后。 回到了位于北京的实验室，继续开展从南极带回来的空气和血样样品研究。南极被称为地球气候最恶劣之域，亦是最远离人烟的净土。最初没人能想象，这片无人之境。 也会被人类活动扰动。2022年10月，田彪乘坐雪龙2号极地考察船前往南极，开展南极内陆大气本底观测试验，并要在南极内陆新架设3个自动气象站，以助于形成长期连续的气象观测。
4: 此次的南极科考任务主要是在南极冰盖内陆开展的，通过在东南极喷达断面架设超低温自动气象站，同时呢，利用无人机和探呼气球进行高清的地物扫描和大气垂直火线的监测。通过这些形式的监测呢，为我们监测全球的气候变暖提供关键数据支撑。
1: 连续的气象观测让人们发现。 南极的气温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2022年3月，根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南极洲东部内陆海拔3000米的冰盖记录的温度比平均温度高出38.5摄氏度。这个事件可以说是有气象观测历史以来的南极的最强的一次增温事件。
4: 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增温幅度的话，南极将面临整个冰盖的这种消融的加剧，整个南极的生态系统也会遭受很大的威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沉睡在南北极数千万年的冰川正在慢慢被唤醒，沿海城市正在面临着被吞没的危险。在中国兰州的冰芯实验室里，各地冰川的冰芯在这里被一一切片研究。
4: 这是2019年从南极空龙站带回来的。
3: 这些冰芯里的数据正在帮助现在的人们重建地球气象的记忆。
5: 冰芯记录刚好告诉了你在区域上的大气污染是何时加速排放或者何时最高。在青藏高原中部的格拉丹东还有很多区域啊，可以看到咱们大气污染物快速增长的是在1950年以后，大部分的污染物都是从外地传来的。如果是你要去看北极的格陵兰、南美的冰芯，比如说汞还有其他重金属污染，它的时代比我们早，因为你想西方的工业革命确实比我们还要早一些。
3: 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世界进入狂奔时代。在英国首都伦敦，有一座壮观的历史工业建筑——巴特西发电站。在20世纪30年代，巴特西发电站在全盛时期，一年燃烧超100万吨煤炭，为伦敦供应了1/5的电力。4根51米高的大烟囱依旧可以证明着那个工业时代的辉煌。化石燃料疯狂的燃烧让英国逐渐走向世界强国的前列，直到2008年，英国政府推出了全球首部以法律形式确立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法案——气候变化法案，开始逐步放弃化石能源的使用。
6: The reason wh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greed to this was simply because we realized as an island nation that as sea levels rise with global warming, the country gets smaller, we eventually lose London, and we lose many of our cities on coastlines.
3: 但是时至今日，这些历史的二氧化碳仍旧留存在大气中，长达数百年之久。在威尔士西北海岸线之下，费尔伯恩小镇的命运正在上演着众多海边城市气候危机的未来缩影。这座仅有800居民的沿海小镇，整体海拔位于海平面之下。2014年，这座城市就被英国政府和媒体打上了即将退役的标签。伊夫斯已经在这里生活并工作超过了40年。他在这里经营着一家露营地，为来到这里的游客提供旅游服务。 伊夫斯的家人们早已迁离了这座城镇。
7: When that came out on the BBC,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n the older people of the village was devastating for them, absolutely devastating. They tried to put across that we wouldn't be here. Gwynedd Council were trying to say, we're going to move in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knocking the village down. If you knock the village down,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400 families?No answer.
3: 随着退役事件的发酵，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一度失去了活力。这里关停了学校、医院和超市，房屋不再接受任何保险及贷款等金融服务。如今，这里只剩下少数老年人和两个酒吧。留在这里的居民时刻活在科学家们预测的洪水威胁之下。
8: There's a high proportion of elderly, older residents there. It's a place where many people go to retire, and they've spent their life savings maybe to buy a home there, and now they've been told basically

0: it's worthless. So you can imagine that that would be a very traumatic experience for an individual and family to experience.
1: 如今，政府不再为菲尔伯恩提供任何帮助和防御基础设施的修缮，唯一的屏障是一座数米高的堤坝。庆幸的是，十年过去了，菲尔伯恩还仍旧存在在这片陆地之上。但是气候变化就像一把利刃，始终悬在菲尔伯恩的头上。
2: We're going to stand up and we are going to stay. We are going to fight and we're going to stay. And that attitude is still here now. This is our home. Well, when I'm up to my knees in the water and I can't sit in my deck chair, then I know I'll have to go.
1: 菲尔伯恩的命运，或许正是现代文明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隐秘预兆。气候变化的加速，已不容忽视。中国青海省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是亚欧大陆腹地上唯一一座全球大气本底站。为地球测温，是这座大气本底站成立至今的重要使命。黄建清，是瓦里关成立之初的第一代观测员。大气本底观测需要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干扰。每周在没有降水和风速合适的时候，观测人员都要采集空气样本。这些样本将会被送到北京和联合国的气象机构。瓦里关人用30多年从未间断的监测数据，绘制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曲线。瓦里关曲线，
3: 91年二氧化碳浓度是375左右，30年时间里面，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增加到现在的420。
1: 2023年，不只是瓦里关曲线，全球多个本底观测站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曲线都超过了420 ppm， 一时间给全人类敲响了警钟。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所有人都意识到，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挑战，气候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公共产品。一场关于拯救未来气候的辩论就此开始。在13天的时间里，以美英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地切磋协商。
4: 我今天做两件事，一个是让他们出钱，一个让他们承认落实共同大气协约的责任。We heard about the $3.1 billion for climate. For China, is a trustworthy partner because China, when it pledges, then delivers.
5: In the face of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6: we need a fair and just system, represent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with force.
7: L'accord de Paris pour le climat est accepté.
1: 在全场的欢呼下，巴黎协定正式通过。人们达成共识，1.5摄氏度至2摄氏度，这是最终界限。巴黎协定的成功签署，让世界各国坚定减碳的决心。众多国家也纷纷在这10年里提出了碳中和目标。2020年9月22日，

0: 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郑重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设定碳中和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1: 相对于欧洲的国家还有美国来讲，他们呢达峰的时间呢分别是1979年左右，所以他们承诺的2050年的这样的中和的时间分别都有70来年，而我们国家呢，我们实现的时间呢只有30年左右。
0: 在这10年中，中国在饱受气候灾害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支持，一直在致力于探索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方法。
2: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 policy which I fully approve of, and that is a policy to eventually become an eco-civilization. Right, so the Communist Party decided this first, and then the government followed up and agreed to change their constitution. So you're aiming towards being an eco-civilization.
0: 2025年9月24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对照巴黎协定要求，承诺在2035年基本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绿色答卷也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未来路径。
3: 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也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未来。我们向世界庄严的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将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
0: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此刻14亿人参与的这场气候长征，正将天人冲突的挑战转化为人与地球共同进化的未来诗篇。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到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
2: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体验。
1: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

0: 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丰富双边关系定位内涵。伊朗外长称，满足一方条件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再次的袭击政府军的多处军事目标。

0: 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的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及重大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
1: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向随行的记者就介绍了此访的情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3: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0: 对于美方在介绍习近平这一次的访美成果的时候使用了超级智能来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在26号就表示，中方对美方的提法表示尊重。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的时候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关于人工智能表述的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的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这一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就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和会议。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今天凌晨2:55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了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了给两只大熊猫营造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美有关方面从2025年12月以来开展了深入交流，积极地推进多项准备工作。
1: 凌晨10，载有大熊猫平平和福双的运输车队驶向成都双流机场，沿途有民众热情欢送。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已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飞行期间，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行照料。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场馆设施、饲养管理等多项标准要求。美方按照方案对场馆进行改造、提升和优化，历时1年，耗资600万美元。具体改造包括优化室外活动场，填充原有沟渠，栽种植物花卉，使环境更丰富、更自然；搭建栖架，确保熊猫生活更舒适。此外，室内面积加倍扩建，将原有区域及游客参观区域围入，改建为大熊猫室内宿舍，使面积成倍增加，并增设水池供大熊猫纳凉、冲澡、嬉戏玩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在本周会晤之后呢，中方就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在北京，有学者就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到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的窗口期。
4: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5: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4: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5: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4: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运北京报道。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这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平等、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了确定性。
6: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8: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6: 习
9: 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7: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9: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俄罗斯和德国外长4年多以来首次会晤，商讨俄乌局势。利比亚宣布主要的输油管道恢复输送原油。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everything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伊朗外长阿拉科奇在27号表示，伊朗已经获悉了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是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的立场，并将此据做出决定。阿拉科奇就强调，伊朗不会在既定的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会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对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伊朗日前通过调解方向美方转交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7天方案，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方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形容伊朗输得一败涂地，对伊朗的提议表示拒绝。特朗普在26号表示拒绝伊朗关于有条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是表示，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并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伊美之间斡旋。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航空业实施制裁，有消息就指出伊拉克正在寻求部分的机场获得豁免。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拒绝提议后向助手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恢复了对下一步行动方案的评估，但评估并未显示正在准备发动攻击。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据卡塔尔媒体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表示，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他无意与特朗普会面。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此外，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见面，两次会面分别持续约3个小时和7个半小时。他还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对于中东局势，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等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沙特支持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缓和局势、恢复稳定所做的努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

0: 人会否认伊朗因航空业受美国制裁而计划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正与多国讨论空域限制问题。据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萨迪克的说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正保持沟通，关于航班安排的新决定很可能很快公布。当天早前，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指，伊拉克正与美国进行谈判，争取豁免部分机场对伊朗航空公司航班的限制，允许与人道主义目的、教育、宗教和医疗相关的航班恢复运营。据统计，每天约有 1.2 万至 1.3 万人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往返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再次陷入了僵局，分析就指出，双方谈判诉求发生了改变。美国认为此前在谅解备忘录当中让步过大，试图另起炉灶，起草新的协议。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如果我们要来分析伊朗目前能够推动谈判往前走的筹码呢，就要分析陷入僵局的原因。目前呢，其实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诉求已经发生了改变。对伊朗而言呢，他就觉得在谈判中呢，只要回到原来的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之内，按照分步骤的方式继续执行就可以了。但是美国方面呢，显然认为之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对伊朗的让步有点过大。现在他想呢另起炉灶，希望签订一份新的协议，希望在这个协议当中呢，让伊朗呢能够在核问题上做出更多的承诺和让步，这就是双方现在的一个矛盾所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呢？其实也是因为在这种持久的消耗战当中呢，美伊双方的这种力量其实发生了变化。因为从伊朗方面呢，他虽然说声称完全控制着霍姆兹海峡，但实际上从国际油价看，封锁了这么长的时间，其实现在国际油价呢一直稳在100美元左右，也就说明呢，这个霍姆兹海峡封锁的效力正在减弱。美国的这个军舰护航呢，的确能够让一些油轮十多艘油轮能够每天这个进出霍姆兹海峡，然后就缓解了这种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压力吧。这也就给特朗普呢创造了更多的这种回环的空间和谈判的筹码。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这种海上军事封锁加上近期的这种航空业的制裁呢，其实是让伊朗的经济呢更加的雪上加霜，所以经济的恶化程度也是在加剧的。所以现在这个这种消耗战的过程中呢，其实伊朗是稍占下风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提出更多的要求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我们分析完这些现在这个状况之后，那么要想推动谈判呢，那走的路也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继续施压，那么他就会竭尽所能在霍姆兹海峡继续干扰油轮的运行，或者说通过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呢，也是继续干扰，加强这种对商业船只的干扰，继续推高国际油价，然后把这种经济成本的压力呢，转化为政治压力，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当然另外一个条路呢，就是让步。让步呢，现在看呢，有两个点是伊朗可能可以做出的让步。第一个呢，就是放弃对霍姆斯海峡收费的这个要求，这个可能是伊朗可以做到的。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说在核问题上，也是特朗普最为关心的问题上呢，展现出一定灵活的姿态，做出更多的让步。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会促使美国然后愿意推动谈判的进展。
1: 也门胡塞武装在26号宣称袭击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同一天就称，当天拦截胡塞武装向其境内发射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而与此同时，政府军就重开连接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一条关键通道。
3: 也门胡塞武装26日发放视频，显示其摧毁了也门境内的多个政府军目标，多架政府军车辆和坦克被爆炸物击中起火。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6日凌晨发文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蒂亚德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也门中部易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26日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内部钢筋裸露，损毁严重。与此同时，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日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交战取得进展，连接塔伊兹与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25日已重新开放。据军方官员和当地民众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切断这条物资补给和人员通行的生命线，但也门政府军最终击退其进攻。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日前在塔伊兹省激烈交战，胡塞武装据称被逐出一处关键区域。 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数百名民众和也门政府官员举行集会，庆祝也门926革命胜利64周年。现场点燃火炬，大批民众挥舞也门国旗，有参与集会的政府军士兵誓言要继续对抗胡塞武装，将其赶出塔伊兹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局势正在处于关键的临界点，不断升级的地面战、就跨境空袭以及地区主要的防卫联盟的介入，正在迅速将这一场局部的战争升级成为更广泛的地区危机。
4: 也门西南部塔伊兹、拉合济两地爆发激战，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互相猛烈炮击。也门政府军宣称取得战略突破后，仍与胡塞武装激烈争夺努曼山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强调其部队成功击退攻势，冲夺努曼山的控制权，并在前线击落三架敌方无人机。
5: هناك معركة حامية اليوم يعني والمواجهة اليوم هي مواجهة أصبحت واضحة بين صنعاء والرياض وبالتالي هذه العمليات التي تنفذها قوات صنعاء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معركة اليوم يعني بدأت تتسع بدأت تأخذ خيارات أكبر طالما هناك أيضا تصعيد من قبل الرياض باتجاه صنعاء على مستوى الغارات الجوية على مستوى استهداف المدنيين وعلى مستوى أيضا يعني المواجهة البرية من خلال الدفع بعدد من التحشيدات لذلك أنا أرى أنه اليوم هذه المعركة قد تأخذ أبعادا وأشكالا مختلفة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4: 军事行动升级，同时引发激烈的政治对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利米呼吁立即全面动员，阻止胡塞武装的攻势。对此，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以大赦为条件，呼吁政府军将士倒戈，同时将战事升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沙特。
6: التصعيد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يأتي في إطار الرد المشروع. لا بد أن تضرب بالرياض. لا بد أن نأخذ حقنا بأيدينا.السعودية تعتقد أنها بامتلاكها للطيران الحديث الـ F-15 والطايفون أنها تستطيع تركيعنا وتستطيع إجبارنا على أن نمضي في سياستها وما تريد ولكن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هذه العملية أتت أولا لتؤكد قيادتنا العسكرية أن عملياتنا وتصعيدنا سيستمر أن أهدافنا ستتصاعد أن قدراتنا العسكرية اليوم هي الأفضل السعودية عاجزة السعودية تماما شلت
4: 跨境袭击也进一步加剧冲突。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拦截两架针对利雅得的胡塞武装无人机，同时正密切防范针对沙特的导弹威胁。作为回应，沙特空袭也门多座城市，其中更是首次打击伊布省。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国展开防务会谈，这促使胡塞武装发出警告，称将对外国目标发动报复性打击。
7: What began as localized frontline clashes has quickly evolved into a high-stakes standoff, with mobilization underway and regional alliances forming. The risk of a wider regional conflict is now greater than ever. Al-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根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和扎维耶炼油厂的出口终端主输油管道的阀门，在关闭数天之后已经重新的开启，原油输送已经恢复。
0: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发布声明指，已恢复通过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输送原油。声明说，该公司已采取措施使作业安全重启，以保证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稳定原油供应。沙拉拉油田位于利比亚西南部，是该国最大的油田之一，其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该国西部城市扎维耶并出口。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本月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根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自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6号在纽约宣布，欧盟将会拨款7.1亿欧元，折合超过8亿美元，来援助全球受危机和自然灾害以及武装冲突影响的民众。
8: On behalf of Europe, I am pledging more than $800 million to support people in need around the world. We will support people in Africa who have been displaced and the communities who welcome them. We will provide food, safety, shelter, and health care. This will help educate more children, and it will help parents gain new skills and find work. Our pledge will also boost emergency aid for communities affected by war, disease, or natural disaster.

0: 成果。拉夫罗夫在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这一次的会谈没有任何的新内容。
1: 在俄方提供的房间内进行，会谈持续约20分钟，结束时两人握手离场。俄德外长上次会晤是2022年1月，拉夫罗夫与时任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举行了会谈。拉夫罗夫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会谈没有任何新内容。拉夫罗夫认为，瓦德福尔的潜台词是自己屈尊会见俄方，俄方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此次会面是应德国方面提出的请求举行，双方讨论了俄德双边关系现状和乌克兰局势。瓦德福尔会后告诉德国电视2台，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谈。他向俄方提出缓和乌克兰局势，但尚未得到回应。他又警告俄方不要升级与德国、欧洲以及北约之间的紧张局势。他提到的背景之一是今年8月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的无人机事件。当时机场工作人员发现一架携带爆炸物和引爆装置的无人机。德国政府9月1日宣布认定俄罗斯与事件有关，并以此为由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一处俄罗斯文化机构。俄方否认有关指控，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同时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随着国际联盟的任务结束，伊拉克正在推动其与战略伙伴的关系从军事合作转向经济和发展的合作。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伊拉克政府坚定致力于确保武器和各项公权力掌握在宪法机构手中，并强调伊拉克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国家主权原则。扎伊迪表示，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任务的结束，伊拉克将推动其与战略伙伴的关系从军事合作转向有利于共同利益的经济与发展合作。
3: انه يدعم العراق بكل الشراكات وبكل المواثيق والعقود والعهود التي ابرمت مع الدول الكبرى بما فيها الصين。
2: 扎伊迪表示，伊拉克力争成为一支活跃的区域经济力量，并成为对话与合作的桥梁，其国家愿景聚焦恢复法治，强化国家机构，并重建公民信任。
4: Iraqi Prime Minister renewed determin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ts securityand military capabilities in defending lands, people, and sovereignty. Sefertu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港府官员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度。内地中秋假期第二天，人员流动预计超2亿人次。
5: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0: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2: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3: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4: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1: 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2: 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了。
4: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2: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1: 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前结束了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了确定性，为环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本次会面中美达成八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机遇尊重共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可以相信，当竞争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全球发展将在正向与不断创新的轨道上进足。至于十一国庆将至，陈茂波表示，国家始终坚定推进改革开放，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新阶段。这进程在产业层面看得最清楚，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能源汽车、光伏、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国家拥有门类齐全、结构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为香港发挥自身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自身的长久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陈茂波又提到，科技创新尤其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香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6679亿港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42.5%。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香港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到4.5%的经受定预测目标。他表示，人工智能将为香港带来新工种、新赛道。香港需要懂得 AI 产业的人才，也需要敢于以 AI 探索应用的人才，以及 AI 再强也做不了的范畴里的人才。根据最新人力推算，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的13万人中，缺口集中在最依赖人际互动、现场判断和复杂工艺相关的工种。特区政府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和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万名雇员。当局也会设立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帮助青年进入职场，提升 AI 素养，确保未来竞争力。凤凰卫视谢清亨香港报道。
5: 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订立了多方面的指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就表示，当局正在努力地改善医院人手短缺等问题。
7: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指出，公营机构一直面对人手短缺问题，强调并非医管局不聘请护士，而是毕业生有个人选择。据统计显示，约40%本地护理系毕业生并无认真相关空缺。而他又提到，近年公立医院的医生流失率由约10%降至4.4%，有信心可以达到5年规划要求，增加医生对病人的人手比例。他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当局正强化基层医疗，做更多预防及健康管理。慢病共治计划至今有26万人参与，当中有40%人发现有三高。此计划减少公共医疗约30亿港元的开支。
8: 这个三高问题没有适当地去处理，他们可能最终5年后、10年后就是变成中风、心脏病，甚至肾衰竭、糖尿病入院要真的要专科的治疗， 咁而家通過家庭醫生咧，幫佢哋做好個管理，做好個預防個惡化咧。咁我哋其實有委派咗大學去做一啲研究。呢、這個慢命計劃咧，以而家呢個數目咧，可能都為我哋公共醫療咧減少咗接近30亿嘅呢個開支。
7: 另外，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新田科技城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产出，当局会利用市场的力量推进一级土地开发，目标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
3: 未来新田科技城包括核桃已经开始，我们对于招商引资的企业呢，我们对 GDP 的贡献都有明确的要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就业我们也希望有明确的相关的要求。70%是给你了这个指标，这个评价标准，就是你对 GDP 贡献在哪里，
9: 嗯，
3: 对吧，你这个科技引领在哪里，你引进多少人才，你对本地就业提供多少机会，这在我们的从沙岭招标开始都明确地写得非常清楚，我相信今后的新田科技城也是如此。
7: 他预计新田科技城今年底至明年初将率先释出2至3公顷土地。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5: 今天是内地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了2.1亿人次。此前交通运输部就预计中秋三天将会达到6.5亿人次。
10: 内地铁路客流26日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此外，27日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超37万人次。为应对返程高峰，铁路方面采取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民航26日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陆26日预计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显著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石油在今天表示，位于山西吕梁的三角北块区新增煤层气的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中国深层煤层气的勘探工作又迈入了关键的一步。
11: 三角北区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部，连片含气面积411.5平方千米，煤层埋深1900米至2150米，属于典型的深层煤层气。中石油方面表示，在鄂尔多斯盆地深层煤层气国家备案探明储量已累计超过4000亿立方米。深层煤层气是指储藏在埋深超过1500米煤层中的天然气。与常规天然气相比，深层煤层气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开采技术门槛高。目前三角北区块两口先导试验水瓶井稳定日产气量5万方，单井预计全生命周期产量可达5000万方。此次新增整装1000亿方探明储量，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截至2025年底，中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超过10000亿立方米。据专家预测，到2035年，中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至500亿立方米，将成为继致密气、页岩气之后，中国最现实的天然气上产接替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的时间，在上一周，在稳步的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的相关工作。
11: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试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随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 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

0: 感知及手臂震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申报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海警多艘舰艇在黄岩岛的附近海域演练。希腊雅典一座居民楼爆炸，至少有6人死亡。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啊，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4: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5: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4: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6: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继续来看，解放军南部战区在今天于黄岩岛的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的科目。南部战区就表示，这一次的演训有效地检验了部队的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的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侦察能力的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与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水面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演训。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9: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中国海警今天在中国南海黄岩岛的附近海域组织多舰艇的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旨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舰艇参加了这一次的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阻拦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前外相岩屋毅在今天率领日本企业界的代表来访问北京，并寻求与中国政府的官员举行会晤，旨在深化经贸交流，以改善两国的关系。这次访华代表团由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组成，兼任协会会长的前外相岩屋毅与担任会长代行的众议院议员桥本岳率领着日本企业代表大约50人一同从羽田机场出发，预计在北京会停留4天。岩屋毅在出发之前就向记者表示，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当下，通过对话来寻求改善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如果能够与中国政府官员会晤，将会坦诚地交换意见。本月的早些时候，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青年议员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以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杨万明举行了会面。 泰国首都曼谷市近日遭遇了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了瘫痪，部分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市政府在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而截止到今天，泰国首都曼谷以及另外的21个府已经有超过了8.4万的民众受灾。目前曼谷的洪水正在退去，而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天气预计将会持续。中国驻泰国使馆就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妥善地做好防范洪涝准备。
10: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一份独立的研究报告在26号披露，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在今年的6月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属的网站发动了密集的搜索请求，并绕过了过滤器，使用了网站运营方明令禁止的技术手段。联合国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11: 这份由独立研究员霍华德·琼斯撰写、基于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Transluce 数据的研究报告显示，最近几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上出现了一连串异常行为。报告披露，今年4月至6月底期间， OpenAI 的智能体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属的一个公开在线数据中心进行了超过1.6万次扫描，并在获取数据遇到阻碍后采取了极端手段，绕过网站用于拦截其数据请求的过滤器，最终使用了网站运营方明令禁止的技术手段。有专家称，这种行为几乎可以算作黑客攻击。 OpenAI 早前也证实，其智能体在从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多个政府网站获取信息时存在不良行为。本周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政府称 OpenAI 的智能体入侵了其旗下的一个网站，政府官员已对此展开调查。 OpenAI 方面称，正审查相关发现，并已与联合国取得联系，愿意安排团队向其通报情况，强调将严肃对待此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希腊的首都雅典一座居民楼在25号发生爆炸之后坍塌，已经造成了至少6人死亡，包括4名美国人。事故怀疑是涉及到燃气爆炸。发生爆炸的居民楼位于雅典中部旅游区普拉卡，爆炸威力强大，整栋建筑的结构严重损毁，瓦砾和玻璃破碎飞溅到了3个街区之外，附近的房屋、商店和车辆遭到了波及。当局出动了大型机械移除瓦砾，事故的现场怀疑有民众被困，救援人员仍在进行搜索。消防局发言人表示，在搜救犬感应器的协助之下，至今找到了6具遗体。爆炸现场据报一度传出了瓦斯味儿，事故的真正原因尚在调查当中。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世界。

0: 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6: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十月六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

0: 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
3: 五年五万，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We're going to
4: China. 他们会记住中国的朋友。
3: 一颗小球连接起中美两国。
5: After the China trip, like it really opened my eyes.
6: Meaningful, life changing.
3: 凤凰聚焦，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正在播出。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Meaningful.
1: Hospitable.
2: Life-changing.
0: Eye-opening.
3: Amazing.
4: That's like so unoriginal, but I can't think of anywhere.
5: 作为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访华团的美国团长杰弗里·沙利文仍在感触那段时光。
6: And to see where we've come in that time and all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is extremely special.
5: 回国之后，这段经历并没有随着飞机落地而结束。
6: How it really, we use the word life-changing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 our student ambassadors, and I've heard that from their parents as well. Just felt the need to write a letter of gratitude.
5: 2025年6月，沙利文与美国访华团师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分享访华收获，并表达邀请中国青少年赴美回访的意愿。一个月后，习近平主席复信，并表示很高兴看到匹克球这项运动成为中美两国青少年交流的新纽带，希望访华团师生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
6: And was very honored to receive the reply letter from President Xi. There are differences, and there are going to b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I think, you know, building those grassroots, if you will, th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where we can have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and work together is a positive thing.
7: 习主席把匹克球作为一个新纽带，中美关系解冻破冰，就是因为小球带动大球，也就是中美之间的乒乓球运动先开始交流，已经成了一个经典的体育运动，影响两国大国关系的这样一个例证。中美之间新的这种运动交流，也有可能在中美当前的这种关系背景下，为中美关系提供一种注入一种新的积极性动力。
5: 故事并没有结束，很快2026年2月，沙利文再次带着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团来到中国，这一次队伍里有不少熟悉的面孔，瑞安也回来了。他们再次站上球场，与中国190多名中学生展开四场友谊赛。这回瑞安看见的是另一幅图景，他们在河南浚县感受千年古城魅力，舞狮、踩高跷、武术、抛绣球，过地地道道的中国年。
8: 第二次来，他们更加从细微之处，更加从生活之中啊，然后去感受中国，体验中国，包括他们到晚上到街上去看中国的外卖，去骑外卖小哥那个车啊，去看我们中国的快递啊，然后去拍照发到他们的这个 X 平台上去啊，讲他们在中国所见所闻啊，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由不了解，然后让他们开始踏上这片土地，然后到最后爱上这个中国。
9: These smaller cities, these smaller towns.We're very calm, and that was honestly my favorite part. It felt a lot more authentic, a lot more rich. Everybody was kind in the big cities, but in the smaller cities, people took the time to listen to you. They were curious about you, and it was just really interesting.
5: 而几趟中国之行也悄悄改变了瑞安自己。这一年，瑞安从高中生变成大学生，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未来想做些什么。
9: I was thinking like business. After the China trip, it really opened my eyes and really focus and study like how to improve relations or go about improving relations.
5: 不到半年，他又一次来到了中国，这一次是他一个人，因为他在这里真正交到了朋友。
9: I love talking to my friends on WeChat, you know, every morning, every night, I'm talking to them. Yeah, well, this was in Europe first, or I'm already like halfway to China, so I could fly to China. So my friend flew home and I flew to my other home, China.
5: 瑞安的故事只是五年五万唱一下众多青年经历中的一个缩影。
8: 无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怎么样演进的，但是呢， 中美之间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永远是断不了的。那么在十一月份呢，美国访华团的团长再会带领下一批的学生来到中国啊，他们就是这么频繁的进行互动，时不时给我发信息说，哎，最近这个我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在 X 平台上又推了中国哪里美好的风景，比如他前段时间给我发贵州啊，他说我们要想去贵州看一看。
1: 美国政治的这个代差吧，这个年轻人迟早是要走向政治舞台，越来越多的在媒体啊这个全方位的发声吧，他们会思路更开阔一些，没那么多偏见，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重新塑造中国的形象。
5: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6年3月，27%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2025年上升6个百分点，较2023年的14%接近翻番。年轻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相对更为积极。
7: 美国年轻人更喜欢中国的这个原因啊，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其实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这数字传媒技术的这种发展。我们知道现在抖音、小红书，包括拼多多，现在都大量的进入美国。美国年轻人特别喜欢使用。第二个其实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美国这几年在政治极化、两党极化背景之下，他们在美国年轻人中的威信和信用已经不存在了。那这帮政客如果现在站出来继续抹黑、歪曲中国，美国年轻人已经不信他们。
5: 华盛顿邮报2025年报道称，目前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表示，对美国人来说，了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2: I wish more young Americans did choose to study in China.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thrive and understand the pace of change in the globe in the next century unless you've had some exposure to China. But after some time, you'll learn a little bit better about some of the amazi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is place and about how it's thinking about its future.
5: 2015年在西雅图，习近平主席称，中美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17年在海湖庄园，习近平主席提出，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的地基。2023年在旧金山，习近平主席表示，人民友谊之树已经长大，一定能金风立雨。自2023年11月中方提出倡议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

这些青少年带回对中国的好感，影响着周围以及更多的美国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开启了访美行程，看待这次中美高层互动以及中美关系新一站，也多了更多温暖和亲切的眼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1: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新春将至，游子纷纷还乡，家乡也在粉妆。腊月初二这天，浦江建塔村的年猪祭上，年味正浓。年猪祭是极具建塔村地域特色的民俗仪式。村上今年准备了三头猪，两头用于烹饪摆宴，一头则会充当祭祀贡品。农人过年多有杀猪宴的习俗，人们曾将猪视作最重要的年货，一年的荤腥会想方设法利用储藏。杀猪宴上要吃刨汤，肥肠难处理，但风味无可替代。新鲜猪血细如凝脂，嫩滑而有弹性。将热气未散尽的下水转入汤中续温，不放走丝毫鲜美，一起呈现一锅烩的刨猪汤。杀年猪制作腊肉是四川人的传统，热气与炊烟熏烤往年的存货，锅中鲜美与梁上腊味，都这样年复一年。浦江老腊肉以独特的烟熏味闻名，除烟熏常用的柏树枝叶以外，还特别以茶梗和柑橘皮调香，用堪比制茶的功夫来制烟，才能熏出腊肉红亮的气色。宴席上腊味拼盘和油酥花生米这两样冷盘会先拼第一轮酒。卤好的秘制猪头肉软糯，拌上灵魂红油，足够的大葱颗粒增香，让每片肉都裹满香辣汁水，入口油汪汪，是头部下酒菜。加沙肉、咸烧白，这些传统的三蒸九扣菜，多油荤，重调味。但当代人兼爱鲜蔬粗粮，喜好食材本味，乡厨们也能与时俱进。蒸笼上盖，锣鼓喧天。在千百年的农耕岁月里，猪作为六畜中的一员。

0: 不可或缺。建塔村人如今依然家家户户养猪，将古老的年猪祭延续至今，以整猪祭祀天地祖灵，感念馈赠，铭记牺牲，是人与自然共生的纽带。祭祀仪式呼应着数千年的生存繁衍之路，
1: 由我们当地老人诵读祭文，鸣炮祈福。
0: 祭祀礼成，手上的筷子就攥不住了。腊月里寒气未消，蒸笼乞丐便是快速铺开席面。经典的咸甜双拼不会缺席。蒸粗粮则是当代人的新欢。一碗血旺必须配一把肥肠，麻辣滚烫，鲜香四溢。 炒猪肝则需要现场大火旺油，数秒成菜，一热顶三鲜，名副其实。冬季时令的豌豆尖长在四川人的心尖尖，用酥肉汤烫熟即可，保留其鲜嫩脆爽。回锅肉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年猪祭的产物，它源自过去初二十六打牙祭的习俗。
2: 今天的回锅肉，洪亮油汤里翻滚着祖辈的生存智慧，清白蒜苗尖凝结着游子的乡愁密码。闻到肉香，四川人才算真正回家了。
3: 一锅鱼前面，一人有汤，上菜，
2: 上菜喽！
0: 一出盛大的年猪祭，不限于歌舞。 不止于美食，喧腾时，它能让人们尽情纵乐；唱罢时，它的浓烈会让人久久回味。回味的再远些，牵引人们想起一切的初衷，才恍然大悟，那难寻的年味能在每一次与人群相拥时即刻回归。 年味急速堆叠，时间很快来到小年。在一座名叫江安的小城，年味已经走街串巷，将在一桌团年饭中汇聚成塔。搬走的老街坊们都将回归。 在这出团年宴上齐聚，即将铺天盖地的幸福滋味，已经在案头灶上酝酿。新年快乐！香碗、平碗、头碗、十三花。 底下铺着花样时蔬，上面码着切好的肉卷，最后淋上一勺热汤。四川香宴上总有这样一道香碗菜。烧热的铁锅烙出一张张均匀的金黄蛋皮备用。肉末码沸，以蛋液和匀。最特别的是要和上糯米饭揉成馅料。 以蛋皮为衣，压实幸福滋味，裹紧团圆美满。这就制成了江安地区香碗的主料——包圆。蒸好的包圆切片，码在最上层，蛋皮鲜美松软，内馅咸香嫩滑。 无论是在乡村院坝，还是老街巷陌，春节期间，人们总以景春酒之名，互邀相聚，杯盏之间流淌着醇厚香气。如今街巷变迁，相聚日少，但这一传统仍。 仍如一条温暖的时光纽带，牵引着人们重返老街，赴一场春酒之约，让旧日情谊在团年中再度苏醒。江安烧腊非烧非辣，而是一道卤菜，三分卤七分料，卤制时未见端倪，在拌料时才大放异彩。一条红油定乾坤，麻辣鲜香。烧腊是江安人走四方时的美食名片。传统的请春酒要茶食、干盘子、酒大碗，吃上三大菜。新街延续老街的宴饮风貌，但也有蒸蛤传菜这样的新气象。

0: 明堂一响，好席开场。小二们抬轿挨桌上菜，明堂菜名不断。一场别开生面的团年饭，让褪色的老城记忆被唤醒，美食的魔力在于提筷那一刻，我们便纵身跃入滋味的世界。
1: 好想你啊，
2: 师姐好，师姐好，
3: 师姐好，师姐好。
0: 无论处在何方，当亲友围坐，笑语争堂，这场团年欢宴变成了时光倒流的暗号，那座可移动的故乡就出现了。

0: 印度军工出口额达到41亿美元，产品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都在使用。得知这个数据，我肃然起敬，啊，对这80个国家肃然起敬。泽连斯基他要看到纸质地图的时候都得蒙圈了，我就在欧洲啊，我可这儿排队呢。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剧名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gend of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6: 正月14，许多地方的年味已随一列列返工的列车散去，村落恢复寂静，而有个地方年味却正在铺开。每年正月14这一天，是西充地区延续数百年的传统年俗骑马节。西充人来说，其盛大级别绝不亚于除夕夜。摇嫩竹是骑马节上不可或缺的特色年俗，寓意与嫩竹一同茁壮，顶天立地，长大成才。在西充，竹子大有可为，这一节节成熟的竹子即将化为14节主角的筋骨。中国人善用竹子，这种易加工、可塑性强、还可再生的天然材料，在西充匠人的巧手中被塑造为了活灵活现的精怪。西充14节的主角骑马也就有了骨相。画皮叫画骨容易，但仍然要依靠老师傅的纯手工才能形神兼备。骑马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些大物件又有什么用处？我们且等天黑再揭晓。既然是节庆，那肯定少不了丰盛的宴席。西充人最高的待客礼仪，就是他们最拿手的两处美食：铜火锅与蒸笼宴。运用当地的乡土食材打造一出新式蒸笼宴，三蒸九扣是看家本事。香碗上码着工序考究的蛋圆子，再蒸上红薯、玉米，咸鲜甘甜，相得益彰。更具特色的铜火锅有足足3层花样，时令蔬菜打底，不断传递清香。第二层码上当地的特色豆制品，其中的米豆腐是由大米制浆点化，软糯入味。第三层是腊排骨、腊鸡块和炸酥肉，腌腊油炸封存的风味将被水汽慢慢激发，切片的腊肉香肠封顶，直观地将年味在桌面上铺开。最后浇上高汤，以炭火微煮。过去的人们最懂得怎么为平凡的日子添花， 能用当地的土特产构筑一座美食宝塔。
3: 重归同和国开始了。
7: 来，新年快乐。
6: 等到人们围桌齐聚，在肉食的塔尖上大快朵颐，战斗到露出清汤时，烫上的那一块头豌豆尖，才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鲜美。西充人的铜火锅宴，将当地的特色食材融于一锅，齐聚一堂。各地皆有铜火锅，每一锅都风味各异，每一锅也都沸腾着一桌上交叉的人生故事。实验结束，重头戏即将上演。
8: 父老乡亲们，点灯
6: 在西充，家家户户都要在今天准备好自己的骑马灯，只为赶赴一场万人盛会。
9: 福夫人，
10: 好骑马，
9: 骑马的狗，
10: 骑马
9: 的
10: 狗，好骑马，放下我。
6: 在人群中，我们无惧黑暗，相信每人头顶的骑马灯都是一个星斗。当我们朝一个方向流走，点点星光便汇成了流动的星河。相传过去骑马成灾，带来瘟疫，人们送走骑马穷鬼，都是为了祈福来年平安顺遂。今天

0: 为祈福而来，为年味而来，也为了感受这一刻，加入人群，一起化身游龙的震撼。
1: 祭祀一到，神火已经招人，佛高照，每位佳肴香四方，二酒如何永不歇，客如云来乐滔滔。
0: 大年十五，乡愁已经从各地寄出，城市随之恢复往常运作。元宵佳节的团圆饭上总是有缺憾的。多年前，熊阿兵拜师一位川菜店老堂官，从此成为明堂技艺的传承人。
2: 客官请坐。
0: 他的餐厅每逢佳节就有许多他乡客将这里当作据点，用一桌乡土菜来解乡愁。
3: 麻婆豆腐、爆炒包、水煮牛肉、红粽，二号的。
0: 于是他也开始思索，将乡村爸爸宴搬到城里来。香宴是场持久战，从案板到长桌，从食材的准备到加工，最终要铺开成席，预备的时间往往远大于出菜时间。咸烧白在川内无人不知，老少皆吃，但少有人了解它的初始形态——虎皮肉。烧白的焦香是从这锅热油中跑出来的，虎皮软糯则是热水里泡出来的。皮质松软的虎皮肉经过切薄片，均匀抹上酱料，一片片码入碗中，最后是铺上可口的芽菜做底。芽菜口感风味有别于梅菜，芽菜选用芥菜嫩茎，较为鲜韧，刀起刀落，将风味悉数释放。锅中二荆条泡椒爆香后炒制，让乳酸风味被彻底激发，最终将在蒸制中赋予虎皮肉特殊的鲜香。甜烧白则要加沙，加的甜沙要现场制作，老式的加沙馅料是先以热油炒制面粉，再以黄豆粉为主料，配合一定比例的水和必不可少的糖，高温中粉馅儿吸入水分膨胀，而后再次变干，出现翻砂，最后加上炒好的芝麻增香。元宵节当然也少不了煲汤圆的保留节目，内馅用的也是刚刚炒好的特制豆沙，油润香甜，绵密化渣。三蒸九扣备好，一起上蒸。蒸笼码得越高，越是红火。随着热气不断冒出，长桌宴开始上课。
1: 啊，人群随你飞。
4: 走了一百多个县市，寻找流失在民间的美味，特别是这种城市里面对民俗文化的和乡愁，确实经过整理和挖掘出来之后呢，让老街坊和居民感受到这种乡愁，呈现这种传统文化。
0: 四川人心目中的年味是从小年开启，一直延续到元宵夜，吃了元宵甜甜蜜蜜，年才算过完。长桌是案板的延续，蒸笼的热气，桌上的容器，共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烟火气。一碗汤圆，一桌丰盛的爸爸宴。

式感满满的明堂，瞬间能将客居他乡的人们拉回到记忆中的乡宴上，热热闹闹，为这个新春画上圆满的句号。

0: 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6年9月9日，来自港澳16所学校的200多名学生，走进了一场别样的天宫课堂。
1: 有啲好振奋咯，有少少激动。
2: 好期待啊！好期待，我想同阿黎嘉颖博士见面。
0: 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上，香港首位航天员已在轨工作超过4个月。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太空菜园了。
0: 港产天运相机稳定运行，
4: 以它的这种配置来说，应该是全球首个吧。它的这个拍摄的图像都是非常清晰的。
5: 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0: 月满湘江夜，天地共赴新征途。

0: 这里是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成长的地方，荃湾。自他成为首位进驻天宫的港产航天员，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便涌动出别样的生机。这个暑假，学校将教学楼外墙修葺一新，静候九月的天宫课堂。
1: 睇到台上面啦，其實就搭建緊一個 LED wall。另外台同埋椅子啦，其實呢啲台都係全部新買翻嚟嘅，係啦。咁就因為學校一時之間其實係冇咁多呢啲台嘅，咁其實都係為咗呢一次天宮課堂去購置啦，令到成個學習嗰個環境係做到最好。
2: 呢度係對住佢。
0: 這是天宮課堂第一次在境外舉辦，在技術層面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为保证授课全程天地通信通畅，工作人员启用了三颗中继卫星，基本做到全球覆盖，另有两颗备份卫星待命。正式授课前，天地协同进行了多次综合模拟演练。
3: 身边的人都在用紧人工。
4: 五十人，一二三四。
5: 因为呢，我想你哋 feel 唔到你哋同航天员嗰个 delay。其實佢真係好遠嘅，即係唔係我哋打個電話就聽，所以你哋一定要聽到睇到我哋嘅同事 OK， 你哋就講。
1: 即係第一次天宮課堂喺我哋學校舉辦嘅，政府各部門啦，同埋唔同嘅單位咧，可以緊密咁樣去聯繫啊，咁啊咁合作咧，咁呢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新嘅體驗咯，新嘅經歷咯，因為真係戥大家人開心，有校友可以成為咧一個在航專家咧，係感到自豪咧，所以大家咧嗰股力量咧就出到嚟啦，用自己唔同嘅專長咧去配合呢一個活動咯。
0: 2026年5月24日。神舟23号飞船搭载着3名航天员奔赴天宫，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也是中国空间站整体应用和发展阶段以来的第7度出征。在完成在轨乘组轮换后，三位航天员展开了为期半年的在轨驻留。
6: 一个呢是他进入到了空间站的应用阶段。那么怎么样去发挥在轨的这种比如说实验环境微重力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优势，那么在各个方面去推进你的科学的建设。另外呢，就是它强调的是一种常态化的，从人才到相关的一些发射的这些各个模块，那么进行小步快跑式的迭代的发展。
0: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这也是首次有中国香港的航天员参与飞行任务。
7: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在中国航天升空探索的道路上，香港一直都在。9月5日，天宫课堂进行了第一次彩排，主办方邀请了3位顶尖科学家参与课堂。
8: 这一次的这个天宫课堂哈，我想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帮助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能够了解在过去的20年国家的航天事业。我们香港的每一次任务中间都没有缺席，关注这样一个历程也非常重要。
0: 吴波口中的从未缺席是一张沉甸甸的成绩单。在嫦娥探月工程中，香港科研力量研制出关键的相机系统与采样装置，精准护航月背落月。天文一号踏上火星之旅，同样有香港研发团队以 AI 技术锁定安全

0: 全着陆点。
1: 因为我在香港工作的这些年，我所知道的包括创科局啊等等，香港的各界啊对航天都是非常非常支持的啊。然后，但是黎驾营这个是一个 milestone， 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系原来叫地球科学系，啊，1995年成立，在2025年去年我们给它改名了，地球与行星科学系，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0: 2003年，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访问香港，在培侨中学种下了一棵橡树。23年后，香港有了自己的第一位航天员，这颗果实意味深远。
2: 咁呢块板咧，佢啲星星全部都系我哋学校嘅同学啦，或者老师啦、校长啦、校监都有写嘅。呢个就系我写噶，系好激动啦，梗系，同埋好骄傲啦。佢系我哋河中嘅师姐啦。即係我哋喺同一個校園啦，俾部分一樣嘅老師教過啦，用過同一個操場啦，係好夢幻嘅成件事。所以我都希望好似佢咁樣，可以咁努力咁樣鑽研學問，去貢獻國家。
3: 咁我對航天發展嘅認識大多都局限喺新聞報導啦。咁但係當我知道黎嘉瑩博士原來係我哋嘅校友嗰陣時，個感覺係完全唔同嘅。咁佢喺香港出世啦，又同我哋讀過同一間嘅中學，咁我瞬間就覺得，哇！原來航天係離我哋係可以咁近嘅。
0: 為了迎接天宮課堂，學校將科學教室做了以航空航天為主題的佈置。在劉瑞怡看來，香港學生對星空充滿熱忱，只是这份遥远的向往一直缺少一条通向未来的现实路径。
4: 这些是我们老师用这个 3D printer print 出来的 model， 因为正正是嘉瑩成为了第一位的在航专家之后，今个学年在我们的 STEAM 课程里面就做了一些改动，其实初中的课程里面有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增潤我嘅部分嚟嘅，講幾深入咧，亦都真係睇嗰個校情而定咁樣樣咯。咁以往可能你加咗入去，佢咪當考試咪考多啲嘢，咁對於嚟講，佢未必個動力係咁大噶嘛。咁但係而家我哋有呢一個即係真人真事啊，即係佢啲同學仔都同我嘅分享都係咁講，即係就算我唔係做航天員啊，我可以做航天員負責。即係 support 你航天員嘅嗰啲技術人員㗎嘛，係咪？其實即係將佢哋嘅眼界放遠啲、放闊啲。
5: 好啦，咁麻煩咧，各位同學數下台面嘅國旗、香港區旗同埋澳門區旗嘅數量夠唔夠？
0: 2026年9月9日，天宮課堂港澳專場正式開講。在連線現場之外。港澳两地全体中小学师生都在校园内同步观看直播。上午10:30，天地连线正式接通。
5: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瑩，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7: 嘉瑩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了噃，大家都好关心你的一切安好。香港和澳门的学生们特意写信给你，你有没有看过啊？
6: 家书咧已经收到啦，多谢你哋嘅关心同埋鼓励。
0: 在约50分钟的时间里，黎嘉瑩不仅用香港同学们熟悉的粤语介绍了在太空的睡眠、健身方式等。更首次展示了空间生命科学的最新实践。
6: 这个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了。我们在这里种了有金薯、薄荷、不同品种的生菜，还有羽衣甘蓝。植物想要生存就是全靠这一套植物培养装置。
5: 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看着不错啊，非常美味。
8: 这次课堂天宫课堂，而更加的体现了一些更有深度、很高级的科研实验。但是长期这个实验呢，可以帮助我们对未来人类在深空探测，比如说去月球建科研站，长期在那边居住，都提供了非常直接和关键性的一手的资料。
9: 这个天工课

0: 都讓我哋年輕人咧，唔單止佢哋喺個增加咗呢個對於太空事業國家發展成就嘅認識啦，激發佢哋對呢個科學探究嘅興趣啦。同時咧，航天員嗰種艱苦奮鬥嘅精神咧，亦都係感染我哋同學，成為佢哋學習嘅榜樣。
1: 有乜印象深刻？你覺得邊塔最好玩啊？
2: 佢哋要食嘅食物啊，同埋佢哋嘅運動設施，同埋佢哋點樣安裝個天運上面。
3: 我之前都有參與一個蘇九小航天員嘅選拔大賽，咁就激發咗我對航天嘅興趣啦。咁我就好想成為一個載荷專家，飛上太空，就為祖國爭光。
4: 我想問一下，在整個訓練過程當中，你對哪一項挑戰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而你當初又是怎樣克服的呢？
5: 其實我是他向我回答我的問題的時候，我感受到他那種決心和勇氣。譬如選筆啊，或者是訓練，其實是十分辛苦的，是我們很值得去學習的那種決心、勇氣和他對科學的熱愛。
6: 這場跨越400公里的天地對話，让遥远的星空之梦在湘江之畔有了真实的回响。但这份决心和勇气是如何炼成的？当年那个平凡的香港女孩究竟是如何一步步与神舟23号相遇，最终跨越天堑抵达星辰大海的呢？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0: 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所以真的很有親切感，是的，我遲些一定要約他出來吃飯。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4: 在天空课堂港澳专场，黎佳莹的中学老师陈杰之成为媒体镜头追逐的焦点，人们迫切想从他的点滴回忆中打捞细节，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黎佳莹。他是计算机博士，曾在香港警队工作，生活中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人们好奇，究竟是怎样的意志力让她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人生之路。
3: 校长一看到这张照片，啲回忆都翻翻晒嚟啦。嘉莹咧喺中二、中三嘅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有神采啦、好有礼貌的女仔。咁佢一边要兼顾学生会繁重的工作，而另一面又要维持好自己良好的学习状态，所以中学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时间管理大师了。
5: 我就由他 Form 2开始至到 Form 5都是教他英文科的，都很意外啦，亦都是很欣慰的，是啦，是真的宣布了他是做首位的太空人咧，我就觉得哇，他好叻喎，咁样，即系佢比我想象中是更加叻咯。
4: 黎佳莹祖籍广东顺德，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年少时，黎佳莹的学业并不算出众。
6: 我不是從小到大都是成績特別優秀的，其實我三年班的時候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種情況，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興趣呢就會可以發展起來。回想回當時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個什麼大問題。
4: 1994年黎佳莹入讀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她最初由地方鄉绅出資為方便周邊村童就近入學而創辦。在黎佳莹求学的年代，这里就是荃湾区公认的第一梯队学府。
3: 何传耀的学生就是勤力出名的，即那个年代我们没有人家那么多课外活动的，即没有人家那么多可以玩的东西。那时我听一些家长，即是想选我们学校那些学生和家长，他们就会觉得啊，你是即传统读书型的就选何传耀啦，这样当时是有这样的想法。
4: 黎佳莹在中学时的成绩并不算班里最突出的，但在陈杰之眼里，当时的她就已展现出一些优秀的品质。
3: 我又冇乜见过佢话有啲咩困难啊，或者挫折，又冇乜见过嘅中学阶段，主要都系可能有时高分啲，有时低分啲咁样，咁但系都系笑容满面嘅，一向都。我谂佢即系第一，佢系对自己有要求啦，亦都系好忍得住呢个嘅寂寞啊。係咯，即係要好沉得住氣先得咯。係啊，佢都有發揮到，當時都有發揮到呢啲嘅特質嘅。
6: 你可以將個目標定得高啲，你朝住一個 B 嘅方向去發展，到最後你可能得個 C， 你一定要去自己要一個 A plus 一個 A 加嘅方向去發展。咁你到最後可能一個 A， 遇到困難就點樣去克服佢啦？人生嘅失敗其實佢哋都係你一個學習嘅機會。
4: 2001年，黎佳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从本科的计算机代码世界到研究生阶段的密码学，她逐渐锁定自己专注的方向。取得硕士学位后，她继续留在港大深造，师从工程学院的邹锦佩教授，开始攻读计算机法政专业的博士学位。
7: 这些我们就是计算机法政用的工具，其中我们其实做法政里面就最重要一个步骤，就是提取那个证据。譬如我们的证据是一只 hard disk 硬碟来计、okay? 经过这个我们叫围读器，里面的数据是不会改的，家人也都很熟悉的这些工具。
4: 计算机法政在当年还是一个前沿的新兴领域，核心就是针对网络犯罪，通过密码破译等手段提取各类电子设备中的有效证据，并通过数据分析梳理作案模型。在邹锦佩的印象中，黎佳莹不仅专业能力强，还极具耐心与观察力。当年正值香港网络诈骗案高发，香港警队向邹锦佩团队寻求合作，黎佳莹还被导师推荐出任专家证人。
7: 无论你是做研究也好，最终的一些证据都要拿出法庭，变成我们做这方面就要很小心。譬如有时候有些证据 involve 的照片，你一个电脑上面的照片可能几十万张，但是你在里面可能正式是证据可能只有几百张，这些全部是一些耐性啊等等的东西。同埋就有些情况下，我们要求是很短时间要出一个很准确的报告，咁嗰啲都係一啲都係壓力嚟嘅，咁我覺得佢呢方面係 handle 得好好嘅。
4: 2012年，

0: 佳莹凭借优秀的专业能力，以计算机专家的身份入职香港警务处，服务于专责技术支援与情报搜集的技术服务部。这份工作既稳定又富有挑战性，只是彼时的她未曾想过自己有一天将遨游太空。
1: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了，在睡眠区的周围我放了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品，譬如有我小朋友画的画、家人的相，还有警队同事送给我的提子公仔。看着他们，我就觉得自己并没有离开香港很远。
2: 黎博士你好，我知道你本身已经有非常稳定的专业工作，所以其实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会参加国家今次的在学专家选拔，是什么令到你这么勇敢地踏出这一步，做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选择？多谢。
1: 坦白说，我不是从小就想成为航天员，但是当我知道国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在学专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0: 黎佳莹人生的转折点发生于2022年，这一年10月，中国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启动第4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
3: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我们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我们有优秀的科研团队，我们有蓬勃发展的创新园区，我们有很多这个各种研发机构，我相信呢，这都为香港未来培育和汇聚世界顶尖人才提供强大的动能。
0: 黎佳莹曾对媒体回忆道，早在2003年，她的航天梦就已被悄悄点燃。彼时21岁的黎佳莹与家人一同观看了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顺利升空的新闻，黎佳莹深受触动。19年后，面对第4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年届40岁的黎佳莹主动报了名。
4: 其实我家里的支持很重要，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他们也是对我们祖国特别有一个感受，就觉得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香港那边跟国家航天可能有一些科研的项目，但是你一般不会参与到里面，但是你现在可以来到这样的做那个航天员，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0: 第4批航天员的主要任务目标不仅限于长期驻留中国空间站，更是中国规划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核心储备力量。这次面向港澳招聘的是载荷专家，在香港吸引了120多位人士的报名。
5: 就载荷专家，载荷专家，你先问什么叫载荷，在包括空间站在内这些在轨航天器上的各项设备都可以叫做载荷。那么载荷专家顾名思义，就是主要针对载荷的从安装、调试、使用、维护那么相关的，所以这些人很多是就是来自于科学领域、科研领域，那么他们要在太空去操作一些在地面上都很高精尖的设备。
0: 香港的120多位申请者来自本地大学、科创园区公司、研发机构及政府部门等，选拔工作经过初选、复选、定选3个阶段。黎佳莹曾在一次师门聚会上与邹锦佩分享了自己参与选拔的事，大家感到惊讶的同时也对她十分有信心。
6: 取证同航天科学就其实没什么特别关系的，但是我们的培训呢就其实差不多要求，就是譬如我们要求个研究人员很小心啦，做嘢好有耐性啦，咁亦都即係唔怕 repeating 做嗰個實驗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亦都要 follow， 如果有 procedure，standard procedure， 我哋一定要 follow 足啦。咁當然我哋當有變化點樣 handle， 一定要識啦。 OK， 咁變咗我哋覺得我哋嗰方面嘅培訓咧，其實同佢而家嘅要求唔係差得好遠啦。
7: 载荷专家呢，他不一定是飞行员，但同时呢，他也一定要通过非常严格的航天员的培训和一些考察的这个过程，而且是在狭小空间里面，你要面对这种在生理上的极大的一个压力，这里面包括身体的生理的各方面的一些高要求。
0: 在预备航天员的选拔中，身体素质是一大考验。黎佳莹的先天条件不算优越，女性航天员身高门槛为1.6米，她仅高出1厘米。平日里她还饱受运车运船的困扰，但黎佳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是闯过了层层难关，包括转椅和离心机的考核。
4: 航天员背负着都很多艰辛在里面，选拔的时候就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
0: 2024年6月，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圆满收官，共10人入选，黎佳莹名列其中，成为香港唯一入选的载荷专家。8月，他启程北上，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报到。到了北京航天城，黎佳莹距离步入太空只剩最后一段距离。然而，要完成从计算机专家到航天员的转身，等待他的将是整整2年超越常人极限的淬炼。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就是我过来这边才知道的。
1: 2024年夏天，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还有不到2年，而对于成功入选

0: 做抗负荷动作，同时保持头脑清醒，判断信号，回答问题。
1: 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啊，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0: 从航天环境适应到救生生存训练，从专业技能到飞行程序，李佳莹先后完成八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在短短1年9个月中扛下了通常要2年才能完成的训练量。他也结识了未来的乘组伙伴朱阳柱和张志远，他们在黑暗幽闭的洞穴度过了6天5夜，这是三人第一次一起执行任务。
2: 每一个洞都是不同的地形地貌，也带来的挑战呢和困难也不一样。
0: 来自江苏的朱阳柱，8岁起一边放羊一边看书，高中时与招飞失之交臂，20多年后却以飞行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成为中国首位非空军背景的航天员。与朱阳柱同龄的张志远则来自甘肃，从战斗机飞行员成长为航天驾驶员。三人确定成组后，又共同穿越沙漠丛林，走进空间站组合体试验舱，投入紧锣密鼓的合练。
1: 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0: 2026年5月，神舟23号任务标志发布，左上角一朵形似扬子鲸的舞伴纹样引发热议，香港媒体纷纷解读，那或许是为香港载荷专家预留的专属席位。
3: 这个形象不光是对你的相关系统内，不光是对我们全国的民众，你是面向世界的。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说港澳台地区的民众来讲，那么看到紫荆花的那一刻，你就会哎，这确实是我是大家庭的一员。
0: 5月23日，谜底揭晓，登上神23的紫荆花，对应的正是李佳莹。
4: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2句：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0: 五、四、三、二、一，点火。
1: 五月二十五日凌晨20:45，神舟二十三号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打开家门，迎接远道而来的伙伴。中国空间站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此后，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正式成为天宫的新住客。
2: 载人航天的比较经典的乘组是三个人，就是传统上我们讲第一批、第二批啊，大家有时候管它叫啊专业航天员，或者就是有些人就是飞行员航天员。随着你的航天发射越来越稳定，尤其是你的空间站进入了一种比较成熟的、持续的去进行这个日常的训练、日常的升级维护，包括在轨的很多的系统的操作，所以就会有比如说航天工程师、飞行工程师。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些人管它叫非专业航天员啊，或者叫非专业来源航天员，但其实呢，就是我们说载荷专家。
1: 指令长及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恰好涵盖现役全部三种航天员类型，其中一人还将首次打破中国载人航天。

0: 天半年轮换的常规，执行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试验。
1: 当然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叠加，所面临的问题真的不会说是比如说比半年多一倍，它可能要比半年多出很多很多。那么这一步踏稳了，后续在月球在深空就有更大的信心。
0: 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从五月到九月，成祖已经在太空度过了端午、七夕和中秋。端午那天，三个人一起吃了太空香粽，李佳莹用太空烤箱烤了南瓜，又烤蛋糕，在微重力下悬空展示成果。朱杨柱和张志远的头发剪短了，李佳莹的冲天马尾则在失重中越飘越高，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2: 我们航天员在镜头以外，其实他们的工作是很有挑战性，也实际上是时时会遇到危险。比如说他在舱内，那个舱内大家可能从画面里已经能感受到，其实很狭窄的空间，如此狭小的空间，他们的工作如此的重复，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人的身体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1: 因为每天的时间很有限，大量的任务，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动作它都是有具体的任务目标的。向外去公开的很多东西呢，很大程度上之前限制是技术。我们希望一直进行慢直播，舱内的、舱外的，这会有无数人想看。但是之前可能大家，我们说比如上下行的这个信息的带宽就这么高，那你现在是基于很多时候它是有明确的公关的含义的。
0: 太空生活处处都要重新学习，睡觉要钻进固定在舱壁的睡袋，不能洗澡，只能用湿纸巾擦身，洗头更有一套专门流程，挤专用泡沫，均匀抹满，轻轻揉搓，再用清水润湿，吸水手套按压，加热干发帽烘干。工作之余，三个人还有一个朋友，智能机器人小航。
2: 能从画面里看到，小航呢就像一个收音机大小的这么一个小机器人，它上面带着摄像头，所以可以有视频画面，然后它本身呢也有语音的功能，这个画面里也体现到我们的航天员可以跟小航去做物理的互动啊，这个物理互动的过程其实可以收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数据，比如说一些力学数据，这些数据呢，未来可以用在，我们更复杂机器人的一些设计里。
0: 在太空待得越久，身体的代价越大。朱杨柱、张志远在跑台上锻炼的英姿，曾被李佳莹用摄像机记录下来，李佳莹则用弹力带完成肌肉训练，三人还要用骨丢失对抗仪对抗骨流失。
2: 在微重力的情况下，人体的肌肉容易萎缩，骨质容易疏松，体液也容易上行，尤其是我们的下体的肌肉萎缩的情况是相当于是最直接的。整个训练的过程中，可以大家从画面里可以看到，我们航天员对于下肢的训练是比较重视的。比如现在航天员加了负重，他就可以在跑步机上面自如的跑动，去训练我们的下肢。
1: 这里面很多的工作它其实是有之后的含义。现在你是在地球边上啊，那离得还不算太远，但是你比如到了月球，到了火星，你可能要十个月之后人才能回来的，你要有很多东西要做预先的准备。
0: 8月28日，神舟23号乘组执行了首次出舱活动。
2: 航天员出舱其实是一个非常那个危险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们在舱外要始终的保持自己的宇航服跟一些就是部分的连接，刚刚从画面上也都能看到，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的任务，比如说他可能会去布一些安全观测的仪器，这个部分呢也对于我们整个飞行器天宫的安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现在的轨道上有很多空间的垃圾碎片，这种小

0: 碎片呢，我们的航天器上有一层保护的部分是可以应对的，但是一些大的碎片，那就需要这个航天器去做一个轨道的调整来避开。
1: 至2026年9月底，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工作了4个月。这4个月里，有里程碑式的节点，从在轨轮换到应用载荷出舱，也有一次次在轨训练，如交会对接、医疗救护、应急演练。日复一日的，则是平台维护、健康保障和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有清单要打勾。
2: 普通的民众很多时候并不太了解，就我们日常所吃的呀、用的呀，很多技术、很多食物，其实都跟比如太空育种有关。你比如说把一些在轨的这种维生系统，那么用来在矿难啊、地震的这些场景里面保证大家的生存，那这些技术其实都是已经在铺开使用了，包括很多的这种先进的材料。那么日常的生活，现在有谁的生活能够离开太空？没有。
1: 星辰大海的征途，每一步都落在人间。繁琐的太空日常之外，天宫还有更安静、更漫长的工作正在进行。李佳莹面前，一台台实验设备在收集数据，一组组科学项目向前推进。而第一台来自香港的实验设备“天运相机”，此时悬于舱外，无声运转，等待回答人间的问题。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家早上好，我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下天运相机的故事。因为这个是我们香港第一个入驻国家这个太空站的一个科学载荷，并且由我们香港的第一位太空人黎嘉莹博士来操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情。我也衷心的期待未来设计、制造和操控这些仪器的正是坐在教室里的你们，谢谢。
1: 此时此刻，这台由香港研制、香港操作的天运相机正在我们头顶400公里外盘旋，它实际上是一个安装在天宫一号空间站外的监测仪器，可以从太空监测地球的温室气体排放。
2: 环保问题被很多的高度政治化，那么对具体的国家的形象试图进行抹黑。你有这个东西之后，你有相关的数据，你指责我，我拿数据给你看，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用事实说话。
0: 天运相机呢，它是全球首个轻小型高精度高分辨率的二氧化碳甲烷协同点源探测仪，而且呢它是在100米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上，所以就是说它能精准定位这个排放的这个源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我们天运相机的这个仪器的一个主体，那么就核心的这个部件呢，就这四个镜头，这个是氧气，它就是测的大气的一个背景浓度，那么这个是二氧化碳，这个是甲烷，那这有一个小的镜头呢，它是监测这种大气中的气溶胶或者就是这种灰尘，那么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噪音给去掉，所以这四个探测器仪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件。
1: 神舟23号发射前，苏慧就见证了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先行抵达空间站，静待黎嘉莹入驻后完成安装。仪器操作门槛颇高，而黎嘉莹的计算机科学背景正好对口。
0: 我们团队是有派人跟黎博士互动，就是跟他教授他这个安装的这个步骤，他们都觉得黎博士是一位非常专注，也是非常温和，而且很细心，非常认真的一个人，而且是非常聪明的，就是学东西还是非常快的。我们这个仪器的就安装，就是把它分解成了大概70多步，那么每一步都还是就是说也不是很简单吧，但是黎博士当然是学得很快。
3: 我哋喺舱里面完成咗载荷嘅插包、组装同埋测试，然后同地面共同去完成载荷出舱前落样状态嘅最终确认。然之后亲手将佢摆到去我哋货物气闸舱嘅摆渡车转移机构上面，睇住载荷被慢慢送出舱外，呢段经历令到感到非常自豪。
0: 我们当时是在这个北京的运控中心，就跟这个黎博士他们有实时的互动，应该是四方的一个合作。我们在空间中心的测试大厅呢，我们是曙光，黎博士他们在天上是神舟，北京呢还有一个中心是银河，还有一个是就是北京所以整个这个每一步都是四个地方要 confirm， 要把每一步都说明白。我觉得就是特别像电影演的吧，它有一个一步这个循环。
4: 因为在空间站，毕竟它跟地面站这个沟通的这个时差还是非常小啊。但如果去了月球，如果我们去了月球，要在那边做操作，那它这个跟地面站沟通，这个时差就会比较长。那未来的火星那就更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我们也可以充分用到 AI。去做这个优化设计，再一个呢，就充分利用有具身智能能力的机器人去做这个操作。
1: 安装过程中，空间站持续以每秒7.7公里的速度飞过地球。天运相机通过二维转台补偿运动，把2000多张图片缝合成像，信号当天就传了回来。
0: 因为这个分光的技术要把它这个波谱，就是这个不同的谱线给分离出来，所以看到了会是一个个的同心圆，所以当时看到了这个环儿，我们当时就特别高兴，所以当时大家都是不由自主的赶快就拍手吧。对我个人来说呢，我也觉得是有点梦想成真。
1: 苏慧是成都人，90年代赴美国深造，此后17年，他一直在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主管地球系统观测。2022年，他决定移居香港。
0: 疫情后期，我们就想到可能是不是要回到祖国，这样离父母近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看到就是整个大湾区就是国家有一个新的布局，就是希望用科技创新把大湾区建设成一个硅谷我们对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发展的机会，还是感到非常的兴奋。
1: 在 NASA 时，他最大的梦想是让自己主导的项目真正上天。这个梦想在科大实现得非常快，用苏慧的话来说，其实是火箭速度。2023年，他统筹发射了雄鞭一号，那是香港高校的

0: 第一颗卫星，从动翼到升空只用了8个月。
1: 雄兵一号呢，就是我们科大自己是利用了民间资本啊，这个有捐赠啊，才把这个项目实现的。而天域相机呢，我觉得它充分体现了一个香港和内地的一个紧密合作。
0: 天云相机的起点在2023年11月30日，那天国家航天员代表团到访港科大，苏慧当时就在现场。
1: 就是在台上交流的时候啊，先是由他们这个，我记得是钟恒恩博士，他是这个空间应用中心的总工程师，然后他就来介绍空间站这样一个非常优良的实验平台。那这个呢，正好跟我们科大一直在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的想法就比较契合，所以我们当时就说，那我们就放在你们那个空间站好不好？他们就说，哎，很好啊。
0: 从那天算起，到天运相机终于升空，一共只有893天。这893天是不断试错的过程，也是无数航天人日夜接力的缩影。项目里也有不少香港的年轻学生和科研人员的身影。
1: 我们在5月11号海南发射了以后，也有好多学生在场。当天我们那个就有学生在跟我说啊，苏老师，我也觉得很激动，我将来也可以想做航天相关的项目。然后看到黎嘉莹博士上天，那天我们在科大也有观看这个现场的直播，然后也有学生说，好像这个做航天员不是那么难嘛，我们也可以就是真正做航天员。
2: 这个水汽的变化还确实是每次都是有一个 sharp peak，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就如果它有一些提前量，比如说在那个下雨之前它就有一些 peak， 那就可以做预测了。
1: 因为香港我们的这种物理空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并不要关注这种量产啊或者大量的制造，但是呢我们有这种尖端的技术，我们就跟这个内地比如说大湾区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制造的一个产业链结合。
3: 香港是有非常好的基础去在商业航天这个部分起到领导者的作用，商业化是必须的，它的重要性体现在我们真正做航天的其中的一个目的和想达到最终的目标呢，实际上是空间的地球化，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社会。
0: 天运相机只是神23众多实验中的一项，飞船上太空水稻在做连续2代培育，微重力物理实验在观察材料在失重下的变化，就连航天员自己也是实验的一部分。他们戴上 VR 眼镜和脑电采集设备，配合完成在轨脑电测试，也与队友互相抽血、离心检测，为研究长期太空飞行对人体的影响留下数据。
3: 微重力体现的实际上是加速老化的一个模型，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有助于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老年病上面的一些研发的实验，还有比如说一些护理方面的一些药物的实验，实际上的受益是在地球上一般民众的关切的一些问题。
0: 大门正在打开，格局正在变化。2026年底，巴基斯坦航天员将成为天宫首位外籍访客。待国际空间站在2030年前后退役之时，如果商业项目接不上，天宫将成为近地轨道上唯一长期有人驻守的空间站。
4: 在中国真正的踏到相关的区域，而且拥有一席之地之前，我们看到航天是一个很政治化的，甚至我们讲阵营化的东西，中国人的格局是很大的。那么这种很大的格局带来的一种开放的和平利用太空的态度，甚至已经在迫使一些试图把它很政治化的、军事化的西方国家，在某些情况之下换一副面孔。
5: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
0: 梦想在天宫，对话仍在继续。
6: 从前我们仰望明月，只觉星河遥远，太空神秘。如今我们把头望向夜空，知道那片璀璨星海之中，有我们的师姐带着初心与热爱驻守天宫，探索寰宇，让我们都倍感骄傲与自豪。
0: 9月25日，这一年的中秋，李佳莹与神舟23号仍然在400公里高空的轨道上，想念着地球上的家。
7: 在此中秋佳节，我祝愿全国人民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愿港澳市民安居乐业，生活美满。
0: 当同一片月色洒满天地，那千百年来关于奔月的想象似乎也不再遥不可及。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5: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当地时间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美期间，两国元首为两国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 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稻征收通行费。 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 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访美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访问的情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 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 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 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 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3: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APEC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0: 美方介绍习近平访美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来代替"人工智能"的说法，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方尊重美方的提法。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两国元首会晤时，人工智能问题有深入讨论。人工智能表述方面，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的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而这一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的风险和会议。而大熊猫频频浮霜，今天凌晨2:55搭乘包机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两只大熊猫营造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美各方自2025年的12月就开始深入交流，积极推进各项准备工作。
1: 凌晨10分，载有大熊猫频频和浮霜的运输车队驶向成都双流机场，沿途有民众热情欢送。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已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飞行期间，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行照料。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场馆设施、饲养管理等多项标准要求。美方按照方案对场馆进行改造、提升和优化，历时1年，耗资$6,000,000。具体改造包括优化室外活动场，填充原有沟渠，栽种植物花卉，使环境更丰富、更自然，搭建栖架，确保熊猫生活更舒适。此外，室内面积加倍扩建，将原有区域及游客参观区域围入，改建为大熊猫室内宿舍，使面积成倍增加，并增设水池供大熊猫纳凉、冲澡、嬉戏玩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美两国元首本周会晤后，中方宣布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含双方同意建构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在北京，有学者分析，中美已经步入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4: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5: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4: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5: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4: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3: 有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这一次访美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建构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6: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

0: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阿曼外交大臣在第81届联大上致辞，表示阿曼会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4: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口头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伊朗已经看到特朗普的初步反应，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的最终意见，并会据此做决定。他还重申，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伊朗的条件为前提。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向媒体表示，伊朗已获悉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他强调，唯有通过谈判才能打破僵局。
2: عدالت و با تأمین حقوق مردم ایران با تأمین خواسته های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خواسته های بر حقی هست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فقط یک راه حل مذاکره شده میتونه اونها را از این بنبست خارج بکنه این موضع ماست
1: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伊朗方面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 他同时说，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权力。伊朗方面此前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伊朗的提议，又指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第81届联大上致辞表示，阿曼会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巴德尔还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一起与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他指出，阿曼重申将继续依据国际法原则，还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他还在讲话中代表阿曼再次声明支持包含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在内的所有邻国，为维护自身安全、捍卫主权和保障领土安全所采取的正当措施。那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到原油的外运。伊朗和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 英国警方今天表示，英国西南部一处由美国空军使用的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有多人因为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逮捕。英国格洛斯特郡警方发表声明，在宣布发生重大事件后，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并且逮捕多名涉嫌违反爆炸物法的男子。那英国军方爆炸物处理小组正在检查多辆汽车，附近的居民已被疏散。 美国空军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第501战斗支援联队以及美方在英国的其他联队将保持警惕，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方的人员安全。而此前，英国政府已经授权美国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向伊朗的导弹阵地发动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警告，要英国不得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而英国7月份曾经表示，英国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任何攻击。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今天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任命哈萨克斯坦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防长。托卡耶夫当天签署总统令，任命梅尔扎赫梅托夫为哈萨克斯坦的新国防部长，免去他此前的职务。 这一次，哈萨克斯坦防长更替起因是几天前发生的海军演习事故。24号，哈萨克斯坦海军在里海沿岸的曼格斯套州演习期间，因为天气的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有多位军人落水，最终造成14名军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拘留。托卡耶夫26号签署命令，成立专门的委员会，为军人死亡事件全面审查国防部。
3: 受到连日来的强降雨影响，泰国多地爆发洪灾。目前，首都曼谷的洪水正在退去，而截至今天上午，全市大约有52000户家庭受灾，数千名居民转移到避难所。27日，近48小时，不间断的强降雨暂时停歇，但曼谷街面仍然一片汪洋，多地水深及膝。许多民众乘坐自制的简易皮划艇或是徒步趟水出门采买食物。 当地媒体报道，多家便利店当天中午前已被抢购一空。由于强降雨导致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26日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市政府26日晚间通报，当局正加快推进排水工作，目前已设立233处临时避难点，转移民众约4200人。政府已要求学校28日停课，而部分政府官员也被指示居家办公。近日，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持续遭暴雨袭击，21个府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泰国旅游警察与国家旅游局已启动应急措施，通过热线与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已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范洪涝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时政报告中提出重建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香港文化。

0: 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争取在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表示，为了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的需求，新网球场需要设有开合式上盖。当局正在研究更快而且符合成本效益的新建方案，希望尽快开始设计的工作。他还指出，重建时需要加建副场与练习场，但尽量不改动原有的游泳池以及硬地足球场。那在重建期间，当局准备每一年划出香港大球场的一些档期，并且加设临时设施来举办大型网球赛。
1: 同样在香港瑟瑟园今天举行承先启航海上文化岛赏游，有参加者表示，恍如一场传承与穿越之文化体验。维港天际线、黄大仙、中式帆船“鸭翎号”这些极具港风的元素共同在维港呈现。 为庆祝赤松黄大仙师宝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瑟瑟园值今年创园10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与香港历史地标中式帆船“鸭翎号”合作，于本月23日至10月6日，在面积约70平方米的主帆两面展出黄大仙师宝像及赤松黄大仙师宝殿，并在27日举办公众场次，邀请150位市民登船参与海上文化。 岛上游，
2: 因为平时小朋友都忙碌，难得有呢个活动，又可以睇下唔同嘅文化啦，又可以了解下啦。呢个都系我哋深究系我哋香港自己嘅文化，系啦，咁同埋咁靓嘅画面啦，咁一定要欣赏咯。
3: 因为我觉得喺呢度好，系一个值得嘅体验，因为平时翻学好。
1: 忙碌啦，咁都冇时间去感受下呢度坐船啦，同埋呢个文化，所以都要值得保存一下。黄大仙信仰与维港息息相关。黄大仙祠奠基者梁仁安道长在1951年乘船从广东南来，在当时的三角码头及经上环消防局和皇后街之间上岸，其后在港岛数迁，最后再由港岛出发渡海到九龙城码头，于1921年觅得黄大仙。
3: 仙子限制建祠，我哋体验到就系话，当年我哋嘅前辈啊，咁山长水远，即系由一个将一个信仰，由一个内陆地方啦，广州嘅地方，经过海路带嚟香港，其实呢一个艰难嘅精神，其实都迎难而上，都值得我哋后人学习。咁所以我哋就亦都趁今年我哋107周年嘅喜庆啦，咁我哋都办一次呢个海上嘅文化游，咁大家体验一下喺海上边波涛漂浮嘅时候，点样可以一个稳定嘅心去安定一下自己。
1: 为加强推广黄大仙信仰，今年初成立的大仙文创品牌也走出黄大仙祠，进驻尖沙咀星光大道，展开为期1周的快闪活动。瑟瑟园希望通过新颖、年轻化的方式推广黄大仙信俗与文化，将传统的美好祝福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中秋假期踏入尾声，大批香港市民准备返港。香港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在非常繁忙。那计划开车、开私家车到经过大桥回香港的市民需要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轮候时保持忍让。市民可以在开始行程前通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 珠海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的情况。另外，根据香港入境处的数字，中秋节的第二天录得总共有68万的出入出境人次，当中香港居民出境人次49万，入境方面共录得56万人次入境，当中内地访客占大约16万。
4: 今天是内地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6号全社会跨区域人流，预计超过2亿1000万人次。而此前，中国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三天会总共达到6亿5000万人次。内地铁路客流26日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此外，27日，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超37万人次。为应对返程高峰，铁路方面采取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1: 民航26日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陆26日预计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显著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3: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泽连斯基本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了约40分钟会晤。美媒说，特朗普再次鼓励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但泽连斯基拒绝了。

0: 这件事件会如何影响乌克兰和韩国的关系？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联大期间在纽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再次劝说泽连斯基赴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乌克兰方面同日表示，这一报道不实。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拒绝了特朗普的提议，并对此感到不满。乌克兰媒体报道指，乌总统顾问利特温25号否认了这一报道，称其是假消息。另有多名乌方官员表示，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特朗普并未提议俄乌总统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此前曾多次表示，泽连斯基可以随时访问莫斯科，但泽连斯基拒绝这一提议，并主张在第三国举行会晤。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总部外被问及何时访问莫斯科，他气愤回应记者说：“坐导弹去。”
0: 张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看美国媒体披露的一则消息啊，特朗普在联大会议期间再次劝说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跟普京会面，那泽连斯基对此呢非常不满，后续被媒体问到此事时，甚至说是爆粗口了啊，但乌克兰方面说报道不实。那就您的判断，这则消息的真实性如何？特朗普为什么再次让泽连斯基去莫斯科跟普京会面呢？
2: 首先应该看到这个消息源是来自于彭博社的引述的一些外交内部啊人员的一些消息来说的。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见面，谈起了关于建议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进行谈判。这可能是特朗普现在对于俄乌和谈的僵局无奈中的一种激发图像啊。也许啊，对现在呢，美国无法说服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但是呢，他会有一些新想法，试图来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毕竟俄乌冲突啊，是影响全球政治、全球安全的一个

0: 外交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呢，也不排除特朗普啊突发奇想提出这样一种这个大胆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就是俄乌现在是交战的国家，那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互防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交战情况下进行外交谈判，去对方首都去谈判，可能不符合外交的这种传统。也如果去莫斯科谈的话，无疑莫斯科俄罗斯就是主场，而乌克兰就让出了主场和主动权，所以这不符合外交和政治传统，所以这种建议大概率会被这个乌克兰拒绝。以往呢，俄罗斯多次发出邀请说来莫斯科谈，但是乌克兰是坚决拒绝，要坚持要在第三国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和俄乌之间的这种和谈，以保持俄乌在谈判上至少在这个姿态上的平等。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呢是有意啊，这样是这个打破僵局，所以会提出一些奇特的这种想法，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被拒绝。但是乌官方对这此消息是完全否认的，因为对于这个美乌关系来说呢，这个一旦一些细节被披露出来，可能会让各方具有外交上和政治上的一些尴尬。在回答这个媒体啊何时去莫斯科的这个问题上，我要查了一下这个俄文媒体和乌克兰媒体，具体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俄罗斯媒体记者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你何时去莫斯科？”这个我觉得是从这个当场的这个气氛来说，确实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挑衅。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西方媒体报道说泽连斯基说坐火箭去，大概意思我觉得就是一种对俄罗斯记者的一种这个回击也可以说对挑衅的一种反击。那至于说爆不爆粗口，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视频，但我觉得如果出现一些这个意外的一些这个粗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毕竟呢人就是政治家也是人可能会在一些激动或情绪失控的情况下说一些粗口。
1: 我们再来将视线转回这次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举行的40分钟的会晤啊，那您观察双方都谈了哪些议题呢？
0: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就泽连斯基跟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会谈确实是见缝插针啊，但是我看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个是俄乌和谈的问题，第二个是粮食与能源停火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美乌之间的军工和军售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和谈问题呢肯定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题。那么现在俄乌双方呢都表示有意恢复和谈，但是和谈的议程、和谈的一些这个地点包括时间这个双方呢还是有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的。所以特朗普现在呢是在不断的向俄罗斯、向乌克兰这个施压包括这个去提供一些建议建议他们尽快的进行会谈。那过往一年多的时间，特朗普上第二任期，那他推动俄乌和谈呢一般是美国更积极更主动或甚至美国会介入其中来推动俄乌和谈，甚至提出一些和平方案，但效果不太好。现在特朗普更倾向于让俄乌直接谈，而美国只扮演一个这个搭台者只扮演一个中介，而不直接提出这个和平的一些具体方案。但是呢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这种做法可能也未必有效，因为毕竟现在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俄乌双方的立场分歧十分大，所以直接谈如果没有共识或是没有这样一种妥协意愿的话，谈也是空谈。但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现在在忙于中东事务中东事不结不明了，美国没有办法把精力转到俄乌冲突和俄乌和谈上，所以现在特朗普呢更多的可能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跟泽连斯基见一面，然后呢再展示一下他的外交努力至于结果是什么，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说可能也不太重要，因为毕竟现在呢伊朗问题十分麻烦。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能源和这个粮食通道啊，这个停火。现在特朗普在积极推动啊，这个俄乌在冬季，在某些领域，比如说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啊进行的停火啊，这个也是美国的一种尝试啊。还有就是美国担心的，如果乌克兰持续的轰炸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输油设施，可能会引发国际油价啊持续处于高位，这对于美国中期选举来说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那至于军工合作呢，我觉得这。

0: 是乌克兰一直所祈想这个希望美国能够给予支持的，包括求售啊这个爱国者弹药，包括希望美国授权啊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这也都是这个美乌之间对话的一个议题啊，虽然很琐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会谈的结果似乎没有太大的突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也都经常说啊，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见面是形式大于实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1: 嗯，我们再来顺着他们这次会晤的内容来说，防空援助呢也是重点之一。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还没有决定今年冬天是否会提供更多的防空物资，但是呢已经同意了说向乌克兰授予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但也说预计一年内无法开始生产。所以特朗普为什么只愿意给出一个远期承诺呢？他是不是以冬季防空弹药作为杠杆，推动乌方在领土和谈判议题上让步？还有乌克兰要如何应对眼下的这个冬季危机？
0: 的确，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向美国索要爱国者弹药啊，并且希望争取在乌克兰本土化生产。那这也是解决了当前乌克兰防空弹药不足的一个最现实的可行的一个方法，因为美国自身的这个防空弹药导弹的这个库存已经严重不足啊，在这个数月的这个美伊冲突过程中，美国大量的消耗了自身的库存，使得它在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弹药方面确实捉襟见肘啊，也因此呢这个乌克兰是找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跟美国商量啊，在美国公司授权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那但是这个过程啊，这个可能会很曲折，因为呢毕竟呢特朗普在这个今年的北约峰会的时候，当时他同意啊说给乌克兰的相关的这个生产许可，但是后来到了九月份又说不同意啊，美国公司也拒绝。那现在呢，我想到了现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的这次会面呢，美国再次松口。但是短期之内啊，美国即便是同意给乌克兰生产许可，要想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流程、产业链、供应链啊重新搭建起来，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所以对于今年冬天乌克兰的防空来说，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弹药授权不会起到任何的积极的直接的作用啊，可能会对2027年甚至2028年的这个防空啊乌克兰的国防安全才会发挥作用。
1: 嗯，
0: 那乌克兰如何过冬呢？我觉得现在乌克兰确实这个既缺弹药又缺这个装备啊，所以人力又不足，兵力也不足，所以乌克兰现在正在这个积极的向欧洲国家争取相应的弹药啊，包括啊是向这个韩国日本啊等这样一些其他的亚洲国家啊这个争取军备弹药的援助需求。但是这个现在看来的进展也不是很大，所以今年冬天预计乌克兰的防空啊国家安全包括能源供应啊可能会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1: 那么在防务安全之外，我们还关注到美方还试图推动暂停攻击能源资产。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官员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晤，敦促双方同意暂停攻击对方的能源资产，但是双方都没有接受。双方为什么不愿意暂停户籍能源设施呢？
0: 乌克兰和俄罗斯确实都有这个要维持能源和这个交通设施的安全的这样一些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需求，但是双方呢现在面临的这个战略博弈上的这种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现在这个正面战场上，俄乌实际上呢是处于僵局和拉锯战啊，俄军推进的速度很慢，乌军反攻也是仅仅是局部反攻，所以呢很难打破目前正面战场的军事平衡，都将打击对方的战略纵深作为施压的一种主要手段。那特别是乌克兰啊，他现在要想反制俄罗斯，那只能打击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纵深啊，通过使用廉价的巡飞弹啊、远程的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军工厂啊、后勤补给线，来向这个俄罗斯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那同样的，俄罗斯呢也是反其道而行之啊，他发现打击乌克兰的这种民生啊基础设施，可能会让乌克兰的这种战争能力会大幅削弱啊。用普京的话说呢，是泽连斯基先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那过去呢，俄罗斯对打击乌克兰的民生和基础设施啊，还是有一些外交和政治上的禁忌。那现在呢，泽连斯基先 行一步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所以现在俄罗斯也开始打击乌克兰的这些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交通设施。所以现在呢，乌克兰的钢铁啊、炼冶金厂、这炼钢厂，它的产能下降了三分之一。现在乌克兰的个海运啊，黑海沿岸的港口完全瘫痪了啊，包括现在的仓储物流啊，也是被受到俄罗斯的大规模的这个导弹袭击。所以现在啊，双方都认为啊，只要我持续的打击对方的这个能源设施、基础设施，最后会迫使对方经济崩溃，进而啊改变在俄乌谈判中的这种立场，让对方屈服。所以特朗普啊是劝说，希望呢这个减少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美好愿望。因为俄乌现在是没牌可打，能源和基础设施的互袭已经成为双方下一阶段博弈的一个重要手段。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更广泛的大国互动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宣布，美国已经邀请普京出席12月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那特朗普邀请普京参会的意图是什么？您认为普京真的会赴美参加吗？
0: 的确，我们看到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外长拉夫罗夫的互动中啊，谈到了双边关系以及20国峰会这个邀请普京参会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件。从美国来说呢，维护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是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因素。俄乌啊，用特朗普的话说，是欧洲的战争，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是拜登的战争。所以对美国来说呢，它对于美国本土安全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呢，由于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呢，导致的俄与北约之间对抗风险在大大的提升。所以这也可能会把北约和美国牵扯其中，甚至有可能引发战略战。所以美俄之间的这种高层互动，首先是要这个提升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啊，防止出现这个战略上的误判，防止美俄关系出现重大的危机啊，这是美俄之间领导人见面的首要的任务。其次呢，就是特朗普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啊，我觉得可能也是从美国主场外交的角度，他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些多边的场合，为俄罗斯与这个20国集团，特别是与欧洲国家，能够创造一些对话的机会。我们都知道，最近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俄罗斯外长与德国外长进行了见面，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这个20国峰会可能也是为了缓和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创造一些机会。当然呢，普京去不去啊，这还是一个问号。因为毕竟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是一个多边场合啊，所有人都去这个孤立或者说不与俄罗斯互动的话，那可能对俄罗斯也来说未必是一种加分项。我们联系到前不久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就集体这个排斥与俄财长进行的互动，甚至合影都不带他啊，说要不就全拒绝不参加。所以这也说明呢，就是即便美国发出邀请，普京是否参会还要取决于美俄关系的互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对于20国集团俄乌冲突以及其他一些国际问题能否取得一些突破，能否找到一些共识因此呢，邀请只是美国的一种愿望是否出席还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具体发展。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称已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李在明回应说对泄密深感遗憾。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Phoenix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就乌克兰方面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公开其近期已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表达深感遗憾。
6: 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将给外交、国家安全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影响。韩国早前与乌克兰就采取非公开方式达成了共识，目前并不清楚乌方出于何种考虑公开战俘的去向，对此深感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时表示，目前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就表示，乌克兰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若将乌军俘获的战俘秘密移送至某处，这反而会是可疑的事情。相关事宜的具体经过较为复杂，乌方仅公布了已将这两人送往韩国的事实。
5: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引发的争议啊。李在明说，乌克兰公开其近期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的这个消息啊，违背了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那乌总统办公室随后反驳说，否认存在保密协定。那据您观察，双方是否存在这个保密协定？乌克兰为什么要公开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
7: 一般情况来讲呢，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那种外交，很多内容是不公开的啊，这是一种国际惯例，而不是一种条约。那比如说两国签署的一些条约，有一些附加条款、保密条款，但更多的时候是以基于共识的一种国际准则。那么当然了，有些很多这个关于韩国。

0: 国啊、朝鲜以及俄乌，说明呢，过去双方的这种合作是实际上一直在桌底下进行的，是不易公开，特别是韩国方面不希望公开的。那我这但是呢，这个泽连斯基可能在联大上的这种这个公开披露啊，确实让韩国面临着外交和安全上的风险。一直以来呢，韩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是跟随西方啊对乌克兰进行支持援助，但是它更多的是忌惮于啊半岛的形势以及俄罗斯，与韩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更多的是扮演着一个幕后的支持者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在韩国跟乌克兰有关于朝鲜战俘的问题的这种沟通过程中，它本身就很敏感啊，因为现在南北半岛上呢，朝鲜半岛啊，确实现在是关系不是特别好啊，特别是李在明上任之后，一直想推动与朝鲜的这种互动，并不顺利，所以呢，在有关于战俘问题这种敏感问题啊。这个在乌克兰的这种做法，确实让这个半岛安全啊，以及韩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面临一些挑战。所以等等的这样一种因素，可以看出啊，现在是韩国是特别不想公开，但是乌克兰是希望公开来这个这个朝鲜战俘移交韩国这一事件，来这个试图向这个俄罗斯施压啊，向这个朝鲜施压。甚至呢，想这个展示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这样一种所谓胜利战果，这是实际上可能存在着一种认知上的一种差异，甚至呢，可能会打破以往的这样一种外交的默契。那鉴于泽连斯基的这样一种做法，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的这种公开反应，可以看出啊，未来，这个韩国与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合作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那至于说，这个消息是不是可信啊？是不是一种保密协定？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媒体还有一个细节上的报道，说这个乌克兰前总司令扎鲁日内现驻英国大使，他的助理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说，据他所了解啊，这个韩国跟乌克兰之间关于朝鲜战俘的协议是有秘密的、保密的这样一些默契在啊，但是泽连斯基很遗憾。如此高调的宣传，他认为这是一个过激的外交冒险啊，所以从这可以看出啊，这个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上公开朝鲜战俘移交韩国，不仅引发了韩国的反弹，在乌克兰国内也引发了质疑和各种的这种挑战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未必是一条好的这个或者说是一个成熟的外交动作，它至少显示出乌克兰在危机之中啊，它的外交和它的政策可能存在着一些冒险偏激的方面。
1: 我们再来看这两名战俘，他们是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活捉的为俄军作战的朝鲜士兵啊。那乌克兰为什么要把朝鲜战俘送给韩国？韩国方面又为什么愿意接受？但是为什么又希望是双方保密的形式？
0: 首先在库尔斯克作战的乌军俘获的这个朝鲜战俘，他没有办法去这个是进行战俘交换。那我们都知道，俄乌是交战，按照日内瓦公约呢，交战国可以把这个俘获的这种这个士兵，这个进行战俘交换啊，以及提供相应的战俘保障。但是恰恰是乌军在库尔斯克，也就是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俘获的朝鲜的士兵，他就不属于这个交战一方。那可以在俄罗斯境内的这个第三国的这个军事人员，他是不是这个参战方呢？这个是存疑的。所以呢，这个在以往的交换战俘的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资料显示，似乎这个关于朝鲜战俘的处置，在俄乌交换战俘过程中没有纳入其中。第二个就是，按照韩国宪法啊，这个半岛的这个居民都可以视为韩国的公民。所以呢，如果将这个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在国际法上，或者说啊，在韩国的国内法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他认为可以接受啊这个朝鲜战俘啊，甚至他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体系来接纳北方居民进入韩国啊，包括社会接纳、社会保障、社会融入等等。那第三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外交上的考虑，因为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军事上的资源的外交上的资源，甚至是经济上的援助，那乌克兰也希望呢，在这个外交上，在这个军事上有所表现啊，所以。

0: 把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可能对于韩国了解，朝军作战，了解朝军啊，这个在库尔斯克的作战情况，以及最新的战力变化，可能也有一定的帮助。总之呢，就是移交朝鲜战俘给韩国啊，可能在国际法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呢，对于韩国和乌克兰来说呢，他们是双方都有利的。
1: 所以双方都想通过这样一种战俘交换，获得自己想要的一些外交资源啊、军事资源，甚至是一些经济援助。那至于结果如何，我觉得现在看来呢，由于泽连斯基掀盖子了哈，公开此事，那么这也让呢韩国啊，让这个朝鲜、俄罗斯，甚至是乌克兰面临一定的外交上的尴尬和外交上的一些争议。
2: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排。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5: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3: 现实负债无数
5: ป้าป้า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6: 40
3: 从来不被看好
5: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3: 但从来不被打倒
5: ผมเอาเลยละกัน
3: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安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筑梦天下特别呈现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说到月亮，我们常常会想到团圆，想到家。无论是在熟悉的街巷，还是远行的途中，当我们抬头看月亮的时候，或许会想起一扇熟悉的门，一处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屋檐。无论此时你是否身在家中，总盼着万家灯火里有一盏灯为自己亮着。这就是家的意义，它是一座用砖瓦垒起的堡垒，把外界的风霜挡在门外，留住一家人的安宁与烟火气。不过在中国人的历史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一辈子守在祖屋的屋檐下。过去为了谋求生路，无数的先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下南洋闯世界。对于这些漂泊的游子来说，家的意义不再仅仅是一处遮风挡雨的住处，它牵着故乡的记忆，也慢慢融下异乡的生活。当他们带着半生的积蓄与见识，再次回到故土，或者在异国他乡扎下根来的时候，他们把这种复杂的情感砌进了砖瓦里，让熟悉的家园长出了远方的模样。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明月映照之下那些跨越山海向世界敞开的万家灯火。
0: 虚街在不少江门人眼中是特殊的存在，这里被视为江门城区的原点，很多关于江门的故事都从这里开始。在过去的600多年里，见证了江门的沧桑繁荣。这里保留着成片的骑楼建筑，江门骑楼通常有2到3层，楼下一般是商铺，楼上是住宅或办公场所。江门被称为中国第一侨乡，是广东乃至中国最早向海外移民的地区之一。明清以来，江门陆续有人为谋生前往东南亚，到近代也有许多人远赴美洲，他们从熟悉的乡村出发，在陌生的语言与生活中寻找立足之地。不少人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把积蓄寄回家乡。这些侨汇不仅帮助亲人维持生活，也支持着家乡的建设，成为连接海外游子与故乡的一条纽带。
2: 那在当时呢，很多的像银行啊、杂货啊、百货啊这些行业、这些商店呢，都汇聚在这条街这里，所以呢，这条街在当时的民国时期也叫做我们江门的一条华尔街，也叫做银行街。也是因为这条街当时有钱人比较多，所以这条街呢也被认为是我们江门华侨最多的一条街。其实呢，在现在广东省的档案馆里面呢，还有这栋建筑物啊，它的前身的一个档案。这家银号呢是开业于1924年的一家银号，海外的那些华侨寄钱寄信回来呢，都汇聚到我们江门的这一条街。
0: 这些斑驳的砖墙就像是一部立体的华侨史，镌刻着先人们跨越山海的胆识与乡愁。而骑楼最动人的设计在于它向内退缩，留给公众通行的那条长廊。在多雨炎热的岭南，连绵的骑楼底为素不相识的路人撑起了一把永远不会收拢的大伞。在这里，建筑的边界被温柔地模糊了，商业的喧闹与家庭的静谧在同一方屋檐下奇妙地共存。骑楼下一盏盏灯光亮起，连缀成片，店铺与住家共用的屋檐也照亮了夜归人的路。
1: 骑楼把风雨挡在檐外，也给路人留下一段可以通行歇脚的空间。楼上是人家，楼下连着街道， 家的温暖就这样向街头延伸了一点。中国有句话叫做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许多漂泊的人来说，家的坐标有时候并不是一座具体的房子，而是一抹熟悉的色彩，一种熟悉的味道。走在异国他乡的街头，有时会遇见这样的一片街区，周围是陌生的建筑，眼前却出现了熟悉的飞檐翘角，街边还挂着红灯笼。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唐人街上的中式牌楼、橱窗里刚出炉的月饼、茶楼里热气腾腾的点心，让陌生的街道多了些清静，也让人们在异乡一点点找到家的感觉。
0: 在美国华盛顿，白色石材与古典柱式是许多公共建筑给人的印象，而在这座城市的唐人街，一座色彩绚丽的中式牌楼格外醒目，门可以划分内外，也可以迎接来客。这座没有城墙相连的牌楼，并不把人挡在外面。

0: 外面，他用熟悉的建筑样式为异乡的街道留下一个鲜明的标记，也让游子在远方认出故乡的影子。而在英国，乡愁有时藏在一抹熟悉的红色里。伦敦的唐人街最动人的建筑符号，或许不是一砖一木，而是街头巷尾随风摇曳的大红灯笼。阳光落在灯笼上，也照着下面往来的人群。异乡的街道因为这些熟悉的颜色，多了几分亲近。这里是荷兰鹿特丹的卡滕德雷赫特半岛，一处与迁徙故事相连的地方。菲尼克斯移民博物馆所在建筑曾是1923年建成的旧金山仓库的一部分。按馆方介绍，这座仓库曾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转运仓库，也是荷兰美洲航运公司的重要枢纽。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数以百万计欧洲人从这个港口出发，登船前往北美寻找新生活。这里也是20世纪初欧洲大陆早期唐人街的所在地之一。当年大量中国水手和劳工在这里聚集，可以说这栋建筑本身就是全球移民史的重要见证者。
1: Also, some people aborted from here, but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the exact numbers of that. But it'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where it all happened, from where people left to start a new journey in their life.
0: 鹿特丹常被称为欧洲的现代建筑之都，不同风格的现代建筑在这里汇聚，而这种百花齐放，源于一场惨痛的历史创伤。1940年5月14日，纳粹的轰炸引发大火，几乎将鹿特丹古典的市中心夷为平地。战后，人们在废墟上重建城市，也尝试了新的建筑形式。今天多样的城市面貌背后，仍有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2: But I think Rotterdam needed something more organic, fluid, that can also find a dialogue with existing architecture that is quite big, masculine, and we want to create something more soft and curved.
0: 博物馆的改造工程由中国建筑师马岩松带领的建筑事务所操刀。设计师在保留原始仓库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在建筑内部植入了一座充满未来感的金属双螺旋楼梯，它像一股巨大的银色龙卷风盘旋而上，冲破屋顶，延伸为一个全景的观景平台。当人们站在这里俯瞰整座城市的万家灯火时，也是回望这座港口曾经送走和迎来的人，体会漂泊者对安宁生活的期盼。
3: 这些充满温度的房子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家的期许，人们既想留住故乡的记忆，也盼着在新的地方找到可以安心生活的位置。可是当我们围坐团圆的时候，同一片星空下还有人因为战火失去住所，等不到家人的归来。当钢筋混凝土在炮火中崩塌，当一处处曾经充满生活气息的建筑沦为废墟，家的记忆还在，容纳生活的空间却被摧毁了。失去屋顶和墙壁的庇护，一顿安稳的饭又会变得多么难得呢？

0: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1: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2: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3: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0: 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1: 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了。
3: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1: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0: 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筑梦天下特别呈现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这个夏天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把一间中餐馆放进了战火之中。在动荡的中东，一间餐馆连接着做饭的人和来吃饭的人，也让好好吃饭这几个字有了不同寻常的分量。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在和平年代好好吃饭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在战争的阴影之下，能够有一张完整的餐桌，能在一片完好的屋顶下不受惊吓从容地咽下一口热饭，却是一个人对尊严与和平最基本的期盼。荧幕上的故事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现实中的战火弥漫之地，对那些因战火流离失所的人而言，找一处安全的住处，吃上一顿饱饭都可能变得十分艰难。房屋受损，失去的不只是几面墙，储存食物的地方、做饭的炉灶、取水的管道都可能无法使用，即使领到了食物，还要设法找到水、燃料和可以开火的地方。我们平常说回家吃饭，短短四个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安稳生活的条件。屋顶能遮雨，厨房能生火，家人能够坐下来，不必担心下一刻是否又要离开。而这些本来不该成为奢望。
0: 2026年9月，加沙当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当地接近2300个家庭遭以军灭门，6万多名儿童沦为战争孤儿，当地累计死伤已突破26万人。
2: قام بقتل ومسح من السجل المدني وإبادة 2276 أسرة. ماذا يعني ذلك؟ يعني أن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قام بقتل الأب والأم وجميع أفراد الأسرة لعدد أكثر من 2276 أسرة فلسطينية. هذه جريمة يندى لها جبين البشرية.
0: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依然严峻，轰炸和居民区受损，让许多巴勒斯坦家庭失去亲人和住所。对幸存者来说，寻找安全的落脚处，获得饮水和食物，都可能困难重重。房屋被毁，也让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难以维系。
3: احنا الحرب اللي هذه مرت علينا في حياتنا ما مرت علينا يعني انا عمري هاي 58 سنه ما شفتش حرب بحياتي زي هي حتى بيحكوا على 48 ما مرتش يعني الدور بالكامل انهدمت عائلات كثير انمسحت من السجن المدني هذا مش حرام هذا يعني ما فيش لهم حتى يكون اسم موجود يعني في الدنيا كلها
0: 这片地中海沿岸长约40公里的狭长地带曾居住着200多万人口。加沙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和行政中心，它的历史可追溯至5000年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几千年来，加沙曾是连接不同地区的重要商贸节点，经历过古埃及、罗马和十字军等不同势力。

0: 力的统治。然而，持续的战事导致加沙的墓地迅速饱和，许多墓地空间不足，居民被迫在路边、公园或者废墟中挖掘临时墓穴，形成露天墓地，并且很多墓地也在战火中被破坏，仍有人被认为埋在废墟之下，尚未被找到。曾经安放日常生活的地方，如今也承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炮火掐灭了一盏又一盏本该温馨亮起的灯。断壁残垣之中，有人爬上废墟跳跃，在破损的建筑物上翻越。这是一群来自加沙跑酷俱乐部的少年，这是他们在练习跑酷的日常。
1: بدون إمكانيات وعندنا مستوى ال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محمد في غزة كلها مستوى عالي في لعب الباركور بس لما يصير في عندنا إمكانيات نتحدى العالم كله في الباركور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يوفقنا فيها ونتحدى كل الدنيا في الباركور.
0: 一座战火已熄灭的城市，怎样在建筑里留住战争的记忆？在波兰华沙旧犹太区附近，建起了一座常被称为世界上最窄房屋的艺术装置——克雷特小屋。它所在的夹缝最窄处仅有92厘米，不可思议地卡在一栋战前老建筑与战后新公寓的夹缝之间。而它的首位住户作家埃特加·克雷特正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在这个几乎无法转身的夹缝里，被倔强地塞进了一张微型的餐桌、一张床和一间厨房。作为艺术装置和短期驻留空间，它不是普通的住宅。这次建筑实验让城市里一道被忽略的夹缝有了新的用途，也让人重新思考一个可以吃饭、休息和写作的空间怎样与人的记忆相连。
2: 说到家，你会先想起什么呢？是一间房子，还是曾经住在里面的人呢？明代有位读书人叫归有光，写过一篇《象籍宣志》，记录下自己那间小小的书房。房子很旧，会漏雨，起初呢也并不明亮。但是他记住的并不只是这些，他记得祖母来看他，记得老仆人讲起母亲，也记得妻子来到书房问他一些旧事，有时伏在桌边学写字，都是一些寻常日子里很小很小的事情。后来妻子去世了，他在文章当中最后写道：“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没有长篇的哭诉，只写院子里的一棵树。人离开了，树却一年一年长大，枝叶渐渐撑开，仿佛替那一段共同生活过的日子留住了一片阴凉。有的时候，家之所以让人舍不得，不是因为它有多漂亮，而是因为这里的一张桌子、一扇门、一棵树都与某个人有关。我们走回老屋，也是在走进那些再也无法重来的相聚。
0: 建筑的起点是为了给人类一处遮风挡雨的角落。当外部世界不再安全，人们就会想把门关得更紧，把墙壁建得更厚。在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南侧，阿伊特本哈杜筑垒村，这里呈现了极其壮丽的北非大漠风景。《权力的游戏》《决斗士》等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历史上，这里位于连接撒哈拉地区与马拉喀什的商路上，曾有商队往来。然而，财富在乱世中往往也意味着危险。为了保护家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房屋聚在围墙之内，红土筑成的墙与塔楼让村落有了一层防护。这里的建筑大量使用当地泥土，也结合石材和木材，夯土墙借助模板逐层夯实，土坯则先制成块再用来砌筑，形成不同的墙体做法。 泥土中加入植物纤维，有助于减少干缩开裂。厚重的土墙可以储存热量，让室内温度的变化慢一些。白天它能延缓室外热量传入，到了寒冷的夜晚，墙体又会缓慢释放白天吸收的热量，让室内保持温暖。村落的围墙与塔楼兼有防御和瞭望的作用，房屋沿山坡层层排列，小巷穿行其间，山顶还留有公共粮仓的遗迹，储粮与居住的空间一起关系着村民的生活。围墙之外是往来的商路，围墙之内是人们世代生活的空间，当地的材料就这样回应着防护与日常起居的需要。而在中国闽粤赣交界的崇山峻岭间，分布着许多以夯土筑墙的民居土楼，它们有圆形也有方形等不同形制，既服务于聚族生活，也具有防御功能，不仅见于客家聚落，也见于闽南人的聚落。大型土楼可以容纳几百人共同生活，院落、走廊与房间把许多家庭安排在同一座楼里。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建造智慧，建造者利用当地土料逐层夯筑，在墙内加入竹片、木条等加强连接。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这种房屋形式仍在青山之间，无声地讲述着当地人关于庇护、团聚与家族延续的故事。历史上的人口迁徙让人们在新的地方聚族安家，为了照应亲人，抵御侵扰，一些聚落选择了土楼这样的居住形式。厚重的夯土墙向外是冰冷的防线，向内则是同宗同族生生不息的温暖聚落。如果说土楼是同宗同族的聚族而首，那么在广东开平的旷野上散落着的一座座碉楼则诉说着另一种充满苦涩的无奈。清末明初，大批广东先民远渡重洋，下南洋赴北美，他们经历艰辛，在异国他乡做苦工，淘金修铁路，带着半生积蓄回到故里。开平碉楼在鼎盛时期有3000多座，至今仍保存1800多座。这些碉楼的建设在20世纪20-30年代达到高峰，大部分碉楼都是留洋归来的华侨所建。在海外接触过不同建筑样式的返乡客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盖堡垒一样的楼？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土匪横行，为了保护家人和财产，侨胞把海外接触到的建筑样式与家乡的防御需求结合起来新建碉楼。碉楼的材料并不相同，其中不少采用钢筋混凝土，后墙狭小的窗口和射击孔共同加强了防护。但在碉楼的顶部又能看到西式柱廊、穹顶等装饰，他们把在外面世界看到的最美最浪漫的风景都带回了这片乡野。在那个并不太平的年代，这座像铠甲一样的家给了亲人乱世中最大的底气。每当夜幕降临，高耸的碉楼里亮起橘黄色的灯光，这些采用不同材料建成的高塔寄托着他们对家人平安的期盼。
2: 朋友们，我想借一个英国的童话来说说家。故事里，一只从秘鲁远道而来的小熊独自来到伦敦的帕丁顿车站，它没有住处，脖子上呢挂着一张纸条，请照顾这只小熊，谢谢。后来布朗一家遇见了他，他们并不认识这位小客人，也不知道把他带回家以后会添多少麻烦，但是他们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先让他有个地方住下来。因为是在帕丁顿车站相遇的，所以小熊也就有了帕丁顿这个名字。

在后来的故事里啊，他闯过不少祸，也给这个家带来许多的欢乐。而这一切都始于车站里一次停下的脚步和一扇愿意打开的家门。童话当然比现实容易多了，现实中的漂泊远比小熊的旅程艰难，但是这个简单的故事恰好说出了人们对家的朴素期待。不必时时证明自己值得留下，不必永远做一个陌生人。从故乡的屋檐到异乡的街道，我们寻找的不只是能够挡住风雨的墙壁，还有一句进来吧。愿有家可归的人能够平安归来，愿暂时无处落脚的人也有人为他留一盏灯。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快报：阿曼外交大臣在第81届联大会议上表示，阿曼会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照国际法确保海峡通行。14名美国国会参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小组据报近日联合致信特朗普，要求他撤回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防长职务，任命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防长。英国警方表示，英国西南部一处由美国空军使用的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有多人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捕。受到连日来的强降雨影响，泰国多地爆发洪灾，目前首都曼谷的洪水正在退去。截至27号上午，全市大约有52000户家庭受灾，数千居民转移至避难所。详细内容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报道。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3: 它能反向操控大脑，
4: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3: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5: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2: 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4: 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
5: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4: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3: 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开。
2: 凤凰大健康特邀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全方位拆解人体隐秘机制，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

0: 思考能力。或许大脑只是浮在表面的显性决策者，而心脏却是藏在身体深处的潜意识操控者。一颗会跳动、会思考的心脏，到底藏着多少人体奥秘？这一颠覆性发现又能给我们的身心养护带来怎样全新的健康启示？凤凰大健康特邀安贞医院权威专家深度拆解人体隐秘机制，为大家全方位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1: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心脏只是一个泵血的器官，而大脑才是唯一会思考、有情绪、能够决策的中枢。但是今天凤凰大健康将为大家带来一个颠覆认知的全新的观点，就是心脏是有一定的思考，甚至是能够控制我们的大脑的。
2: 相信绝大多数观众呢，可能都有和我一样的疑惑，心脏怎么可能有思考能力呢？
3: 我觉得所说的这个思考能力呢，更多的是这个心脏区别于其他器官的特征。你比如说心脏的跳动不经过咱们的意识，有自己的这个节律，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心脏仿佛是有自己的这个感知系统。另外很多研究也表明，心脏它有这个内分泌的功能，对身体各个器官也有一些这个调节功能。
2: 但是心脏没有神经网络，它怎么能够完成思考呢？
3: 心脏虽然是一个泵血的器官，其实心脏里边也有它自己的神经网络系统。
0: 长久以来，医学界都认为心跳快慢是由大脑说了算。大脑分出两套自主神经，交感神经负责加速心跳，副交感神经专门放缓心率，心脏只能被动接收大脑下达的指令，完成泵血工作。但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联合美国科研团队的最新研究直接推翻了这套传统认知。研究通过对斑马鱼心脏的精细观测证实，斑马鱼的心脏内部分布着一套高度复杂可独立运作的专属神经网络。简单来说，它不用等待大脑发号施令就能自主感知身体状态，独立调节心跳节律。心脏的调控能力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强大。那么人类的心脏是否也藏着这样一套不依赖大脑的自主调控系统呢？
2: 也就是说心脏有一套专属的神经网络，这就相当于我们自带了一个独立的处理器。那这个研究其实也有意思啊，就是科学家他的实验对象是斑马鱼，在人类身上也同样成立吗？
3: 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动物这个心率以及这个心脏运作机制和人类相似度极高，但是把这个动物实验和人这个去等同来说，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而且如果心脏的这套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3: 是，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工作呀，还是吃饭睡觉啊，大家都不会感觉到心脏在跳动。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心脏自主节律的一个表现。但如果自主的节律出现了问题，都会有致命性的事件出现。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
1: 所以心脏会思考的第一个硬件设施已经揭晓了，就是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神经网络。
2: 但是一山不容二虎啊。那我要是大脑的话，我肯定不允许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跟我一起做决策，这不就质疑我的这个领导力了吗？
1: 心脏不是大脑的附属，那么心脏的思考能力对大脑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接下来的观点依然让人震撼，那就是如果我们保护好自己的心脏，老年痴呆的发病率甚至能够降低。我们先从一个真实的新闻案例中寻找答案。
0: 2024年，国外心血管期刊发表的一个真实病例，彻底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一位93岁的高龄老人，记忆力出现断崖式衰退，整日昏昏沉沉，思维混沌，完全记不清事情，连自己的亲人都无法辨认，症状和老年痴呆几乎一模一样。家人带着老人做了多次脑部检查，主管记忆与认知功能的大脑区域却未见任何异常，而最终医生们发现了一个几乎被所有人遗漏的关键线索：这位老人的心率出现了严重的异常。心率的异常为何会诱发酷似老年性痴呆的症状？
2: 大脑没有退化的痕迹，却真真切切出现了老年性痴呆的表现。这个案例确实很颠覆。我特别想知道，到底心率出现什么样的表现才能够导致这种老年性痴呆的一个表现呢？
1: 资料中这位老人的心率呢，他常年是比较低的，甚至有的时候超过了35次以下，这可能就是引发问题的元凶之一。
3: 这位老人并不一定是大脑的病变，而是心脏起搏这个节律和这个跳动的次数上可能有了一定的这个功能紊乱，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进而导致了向大脑传递缺血缺氧这种信号，可能会致

0: 直接抑制这个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引起老人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认知障碍的一种表现。
1: 更颠覆认知的是，找准病因之后啊，医生为老人植入了心脏起搏器，以此修复心脏的自主神经。那么调整了规律节律之后，他们的治疗效果是十分好的。在手术之后呢，原本相对比较糊涂的老人，他思路清晰了，而且这个谈吐流利啊，那么还能够完整的回忆起家里过往的各种细节琐事，认知状态和之前是判若两人的，那么也就是摆脱了这种痴呆的状态。
2: 您在临床上有碰到过这样的案例吗？
0: 这种情况还是挺多见的，尤其在我们的心内科，大多数表现的是一个慢心律的情况。对于这类患者呢，我理解他所表现的这个痴呆不一定真正的像典型那种 AD 引起的那种老年痴呆那种情况，他可能是心脏供血的这个短暂的供血不足引起了这种类似于 TIA 的这种症状，总是一种头晕啊，或者说记忆力减退啊，类似于这种情况就会给他做起搏器的治疗。这种起搏器植入了以后呢，能够在心脏有长时间间隔不跳的情况下就让心脏跳起来，所以说就减少了 TIA 的发作次数，也保证了脑组织这个供血，那些头晕啊或者记忆力减退这些症状就会有一定的这个缓解，对这些记忆啊或者说类似于老年痴呆这些症状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2: 调整好我们心脏的状态，无论是老年痴呆还是认知障碍的状态，可能就会好转。这其实从侧面也证实了心脏的独立调控传导信号的这种能力呢，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大脑和认知的能力。
1: 而且不只是心律异常会影响大脑，已经有确切的一些研究显示，冠心病和老年性痴呆它也有潜在的联系。
3: 很多人一直认为冠心病只影响心脏，老年性痴呆只伤大脑，两种病完全互不相关，可越来越多大规模人群队列追踪研究揭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事实，心脏血管出问题居然会悄悄埋下认知下降、记忆力减退的隐患。长期随访数据显示，确诊冠心病的人群晚年患上老年性痴呆的风险会大幅升高，发病年龄越早，确诊冠脉病变、动脉粥样硬化的人群年纪大后记忆力断崖下滑、思维混沌的概率越高。更让人意外的是，遗传层面自带冠心病易感体质的人，老年阶段发生认知衰退的风险也同步升高。
2: 我特别想知道呢，如果作为大脑是怎么看待和自己一样同样有一定思考能力的这个心脏呢？
1: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说一件让人觉得非常颠覆性的观点。其实心梗发作之后最着急的器官是你的大脑，但可惜的是大脑会关心则乱，完全在帮倒忙。
3: 细胞刊发的重磅研究揭示了一个极易被忽略的致命连锁反应，心脏病发作从来不是心脏单方面的事。心脏传出受损信号上报大脑后，大脑会立刻启动免疫炎症反应，进一步加重心脏损伤，形成恶性循环。这意味着心脏受损向大脑发送求救报告，本是身体的预警机制，可大脑接收到信号后调控激活的免疫炎症反应，反而会对受损心肌造成二次打击。
2: 所以会思考的心脏呢，就像大脑的一个副手，副手出现了问题呢，大脑肯定也着急啊，但却会帮倒忙。聪明大脑为什么会帮倒忙呢？
0: 心梗这种情况出现以后，病人首先是会有不舒服，
2: 对，
0: 会有这种胸闷胸痛，严重的会有这种濒死感，是很危险的一种情况。作为患者来说，都会出现这种紧张啊、害怕的这种情况。之所以能有这些状态的表现，一定是咱们的最高级中枢大脑这块发出了这些让我们去紧张、去这个担心的这种信号。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心梗的时候呢，紧张反而会更加进一步的增加心肌耗氧量，可能在这方面来说起到了一个相反的这个作用。但是这个应激很正常，你心梗的时候人一定是个应激状态。
1: 不过通过这个机制呢，也再次证明心脏和大脑是互通的，心脏不舒服会影响我们的大脑，那么大脑过激的反应呢，也会反过来加重心脏的病情。而且呢，心脑一体其实已经经过了临床的证实。
0: 确实如此，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和给脑供血的这个脑血管呢，都是一套血管，它有问题一般都是同步发生的。我们也做过很权威的这个数据统计， 如果是有颈动脉病变，这一类患者要去做冠状动脉的检查，一支血管以上有病变的能占到50%以上。也就是说脑血管有问题这些病人一半都有冠心病，脑血管病变和心血管病变它是同时出现的一种疾病，所以说这也是临床上所关注的一个热点。
2: 而且这个心脑同志呢，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3: 61岁的邓先生平日里频繁胸闷气短，他一直把这些不适当成年纪大劳累带来的小问题，从未做过心脏与脑血管的相关筛查。半个月前，邓先生突发言语含糊，左侧肢体无法抬起，同时伴有剧烈头晕，家人紧急送他前往医院。入院初步诊断为急性脑梗死。住院期间，邓先生反复出现胸口压榨样疼痛，心电监测捕捉到明显异常，后续检查提示冠状动脉前降支接近完全闭塞，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极高。心脏和大脑一起出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
2: 这简直就是很多人要面临的窘境吧。心脏和大脑都是非常脆弱而敏感的器官，而且呢，心脑共患病致死率其实非常高的，因此呢，心脑同志一直可能是很多临床医生要攻克的一个难点。
0: 是的，现在我们专业上叫 MDT， 就是多学科治疗方案的制定，逐渐往这方面过渡了，但是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能够让神经科医生在治疗这类疾病的时候想到心脏的问题，心脏在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时候想到神经科的问题。
3: 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都有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诱因，它就是慢性炎症。你可能正被慢性炎症盯上，却浑然不觉。有一个简单的动作，在家就能自测炎症危机程度，而这个测试的核心逻辑正是通过炎症程度来判断疾病甚至死亡风险。2025年，一项针对4282名46岁至75岁成年人的研究得出一项结论：能轻松独立完成这个测试的人，死于心脏病的概率仅为需要帮助者的1/6。而测试得分每降一分，心脏病、癌症等自然死亡风险就会飙升1/3。这个测试到底怎么做？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个保命自测法。除此之外，我们还找到了一种日常水果，有助减轻体内慢性炎症。同时，你还将获取节目精华、干货笔记，快速获取整期节目最有用的知识点。
1: 会思考的心脏能做到的也不止如此。瓦斯，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的性格是大脑决定的，还是由心脏决定的？
2: 如果不是讨论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肯定会说是大脑。
1: 对。
2: 但听到这个颠覆性的研究包括观点之后呢，我好像觉得这个性格应该是跟我的心脏相关的。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人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之后，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3: 加拿大女子安妮玛丽·斯威策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即使接受了挽救生命的心脏手术，仍然被各类并发症困扰。在她50岁时，她得到了期盼已久的新心脏，但心脏移植手术虽然成功救下了她的命，却彻底改变了她的性格。过去，她对所爱之人的思念和回忆总是温暖而美好，现在，她觉得亲情仅仅是合乎逻辑的日常琐事，甚至会表现出冷漠的情绪。这份莫名丢失的情感让她难以接受，又困惑不已。并非只有他出现了这类特殊体验，职业芭蕾舞演员克莱尔·希尔维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记录了相似经历。在心脏移植手术之前，他生活自律，饮食清淡，从来不碰啤酒和油炸快餐。接受一名年轻男孩的心肺移植后，他开始疯狂想吃炸鸡、喝啤酒。他还频繁梦见一个叫蒂姆的年轻男生，多方查证后确认，这正是他心肺捐赠者的名字。男孩生前的饮食习惯、性格特点和术后的他高度吻合，他甚至形容自己像是在和第二个灵魂共享身体。
2: 心脏移植手术之后的情感、口味甚至性格都出现了一定的影响，这到底是个例吗？
1: 这个并非个例，全新的心脏确实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性格。医学界甚至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论文，专门归纳了心脏移植后的4类的典型变化：个人喜好完全反转、情绪气质大变、自我认知改变，甚至浮现出捐赠者的 碎片化的记忆。
0: 有一些研究人员呢提出了一个比较颠覆性的一个想法，那就是这个细胞记忆，心脏内部的细胞啊，神经网络会通过这个表观遗传或者是蛋白信号留存原主人的特质，通过这个移植的这个器官呢，在这个被移植的患者身上有一定的表现啊。但是这个呢也只是很多科学家的一个猜想，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据。
1: 咱们医院的这个心脏移植挺多的，有没有发现

0: 出现这样的现象，这种情况有，确实有，但是不能单纯的说是，移植的心脏去影响了受体的情绪啊、记忆什么的，因为这类患者呢，从术前就是千言不愈的不缓解的一个状态，从这个疾病对这个病人这个情绪啊、精神上的这种负面的折磨各方面，可能也是，造成了他。
1: 情绪啊，这些精神有一些不稳定的这些情况，到底是哪一个是主要影响？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发挥作用？可能后面还要科研人员进行相关的这个研究。因此呢，会思考的心脏不仅是接受了大脑的指令，可能还会主动的输出海量的神经信号，反而反向的去干预大脑的这个感觉和判断。简单来说啊，心脏可能会储存情绪、性格、记忆，拥有一定的专属的感知思维。
2: 此刻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啊，就是你看人会思考，所以才有社交。那心脏既然会思考，它能不能社交呢？
1: 当然可以，心脏思考能力可不仅局限于这个在和自己的大脑内部的沟通，它有一套跨人体的交流方式。
2: 那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心脏到底怎么社交呢？
3: 我是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起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起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
4: 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1: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它能反向操控大脑，
6: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1: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2: 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
6: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5: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1: 凤凰大健康特邀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全方位拆解人体隐秘机制，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2: 那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心脏到底怎么社交呢？
1: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长久生活在一起的人有夫妻相哦？
2: 哎，我觉得真的有这种说法哎，我好像觉得一直特别恩爱的夫妻，过着过着就越来越像了，这和心脏有什么关系呢？
1: 加州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找来32对已婚夫妻，做了一组对照实验，夫妻二人安静地坐在同一房间里。 彼此相隔数英尺，全程不可以交谈，也不能有牵手等任何肢体接触，但可以自然对视。两人均佩戴心率和呼吸监测仪，监测数据出现了非常神奇的结果：事先没有约定，也没有肢体触碰，夫妻二人的呼吸节奏却逐渐重合，两颗心也以近乎相同的频率跳动。 从对比数据中还能看出，妻子的心率和呼吸在数据上更多的随丈夫的节奏变化，也更容易与对方达成同步。为检验这种同步是否与夫妻关系有关，研究人员重新打乱配对，让每个人与互不相识的搭档组合重复完全相同的静坐测试。结果，两组数据形成了清晰对照。
0: 陌生人同处一室时，呼吸和心率即便偶有接近，也难以稳定对齐，不存在夫妻之间那种持续系统性的同步现象。
2: 夫妻不接触，不说话，心跳呼吸居然能够自动对齐，陌生人完全就做不到，这到底什么原因？难道是我们看不见的心电感应吗？
5: 所谓的心电感应，本质上是两颗心脏甚至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互相感应磁场的共振带来的生理同步。那么心脏内部60%-65%的都是神经细胞，神经细胞占比和大脑还是相对的接近的。那么这套内置的神经网络能够捕捉我们的情绪变化，再转化为一定的电信号向外发送。
2: 其实我在临床上也有观察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一对夫妻如果一起住院的话，可能住在一个病房，如果一个人突然胸闷，觉得不舒服，甚至心电监护的波形都乱的瞬间，其实隔壁床的老伴的心率曲线好像也在跟着同步波动。
6: 你说这个，在这个病房里边确实有这种情况，在平时日常生活中也会碰到，会有人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久了，有各种情况都有点类似，有的时候身边有一些很实实在在的例子。
5: 可能啊，长期相伴的伴侣总是朝夕相处，两套心脏系统形成了稳定的信号配置啊，现在到处说的这个量子力学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同步的感受喽。
2: 怪不得大家总喜欢这个情绪稳定的人，这妥妥的对心脏就是好的。
5: 情绪稳定确实很重要，心脏其实不只是夫妻间或熟悉的人才会同步，连宠物都有可能会跟自己的主人同步哟。
0: 芬兰与韦斯屈莱大学的研究发现，人和狗狗安静相伴放松时，双方的心跳会自动同步，相当于人和小动物之间也存在专属的心灵连线。实验监测数据显示，当主人身心舒缓，身旁狗狗的心跳波动节奏也会随之放缓，这并非狗狗能够主动思考劝主人休息，而是人和宠物之间产生了深度的心跳同步效应。尤其一人一狗安安静静休息，没有玩耍，无外界琐事打扰时，二者的心跳变化曲线会高度重合。比如你在沙发上悠闲放空，一旁的狗狗也会打哈欠，心跳节奏跟着一起放缓。
2: 怪不得摸摸小狗就能够平复心情，宠物治愈人，它其实不只是心理的安慰，还是双方这种心脏磁场双向的安抚，同步的一个放松。
0: 你知道吗？你的心血管不是一个人在工作，它就像一个社交达人，跟肠道、大脑、脂肪、肌肉，甚至时间，都有密切的社交关系。为什么很多人血脂、血压、血糖都正常，心血管却出了问题？答案就藏在心血管的朋友圈里，搞定心血管的社交圈就是保护心血管的终极密码。这套完整课程带你深度拆解心血管的全身社交网络，权威专家将逐一解读这五位关键伙伴，教你学会和各个器官好好相处，读懂藏在身体里的心血管社交圈。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学习这套完整课程，掌握养护心血管的实用方法。
5: 所以呢，心脏可能拥有自主感知、接受外界信号的完整能力，但恰恰因为心脏对外界刺激极度敏感，甚至有独立思考、影响大脑的能力，所以我们很多我们日常忽略的一些小事，长期身处的环境，都可能会持续的刺激心脏的神经，悄悄损伤血管，一步步埋下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隐患，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大脑乃至全身的健康。
2: 那么到底有什么样行为会导致我们心脏乃至大脑受损呢？今天凤凰大健康将为大家揭晓六个颠覆认知的伤心又伤脑的隐蔽的元凶。
5: 第一个，潜伏在我们所有人身边的心血管的隐形元凶，其实非常的震撼。我们每天吃饭、喝水、呼吸都要摄入这个元凶，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开。
0: 这个元凶到底是什么呢？欧洲一名58岁男子，没有三高，不抽烟，作息规律，没有任何传统心梗高危因素，却突发急性心梗。医生在他手术取出的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检测出大量聚乙烯微塑料，也就是我们日常塑料袋、塑料瓶的原材料。微塑料正在成为堪比三高的危险心血管元凶。2024年的重磅临床研究显示，有58.4%的人血管斑块内部检出聚乙烯微塑料。长达33个月随访数据显示，斑块内存在微塑料的人群，心梗、脑中风、全因死亡风险直接提升4.5倍。
2: 斑块里居然能找到塑料的碎片，这些塑料颗粒到底是如何伤害我们的血管呢？
6: 近些年，心血管领域非常具有颠覆性的

0: 一个发现，当这个微塑料进入了血液以后，机体的免疫系统会识别它，会开启这种轻度的炎症反应，或者说血管内部的一个持续不断的刺激，会侵蚀血管，使血液中的这个脂质呢更容易这个沉积，加速了这个斑块的生长。这些类似于这种微塑料的这些颗粒嵌在这个斑块内部，也会造成斑块不稳定，狭窄的斑块狭窄到70%以上的时候才会引起一定的症状。它只是轻中度狭窄的时候，自己的代偿功能是很强的，但是即便是轻中度狭窄，如果这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的话，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梗塞的情况。所以说呢，一旦有这种情况嵌在斑块里以后呢，就会让它出现瞬间这种破裂，造成血栓，诱发心梗脑梗这些临床事件。
1: 其实在临床上我们在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心梗的病人越来越年轻化。年轻人他除了生活习惯，很重要的一点，他吃外卖全部都是塑料制品，而且很多年轻人连杯子都没有，他每天都喝这个瓶装水，这是无可避免的微塑料的摄入。微塑料摄入之后，它直接会引起这个免疫炎症反应，导致斑块不稳定。而且微塑料是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血脑屏障的，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一个元凶就是入侵体内的微塑料。
2: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特别好奇，难道全世界的所有的生物都会被这个微塑料入侵吗？难道就没有能够躲避开这个微塑料的生物吗？
1: 其实是有的，这个生物呢堪称为最后的生还者。
3: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5: 印度军工出口额达到41亿美元，产品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都在使用。得知这个数据，我肃然起敬啊，对这80个国家肃然起敬。泽连斯基他要看到纸质地图的时候都得蒙圈了，我就在欧洲啊，我可这儿排队呢。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1: 它能反向操控大脑，
0: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1: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2: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14: 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0: 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
2: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0: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1: 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开。
14: 凤凰大健康特邀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全方位拆解人体隐秘机制，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2: 难道就没有能够躲避开这个微塑料的生物吗？
1: 其实是有的，这个生物呢堪称为最后的生还者。
14: 我们常说微塑料无孔不入，高山冰雪、深海淤泥、人体组织、珊瑚骨骼中都能发现它的踪迹。但2024年的研究发现，有一种小型生物在实验条件下可以避免微塑料进入体内，它就是水熊虫。水熊虫素来以极强的耐受能力闻名，可短时承受太空真空环境、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以及高强度辐射。它从2亿年前一直存续至今。如今，科学家又解锁了水熊虫抵御微塑料的特殊能力。科研人员收集潮间带泥沙中的微型生物，在实验环境加入荧光标记。

0: 微塑料，持续观察九天。实验中，线虫、涡虫、腹毛动物均出现吞噬塑料颗粒的现象，唯独水熊虫的体内没有检出微塑料。它的特殊表现来自进食模式。部分水熊虫依靠口针刺穿猎物吸食体液，不会像摄食碎屑的小动物那样把环境中的塑料微粒一并吃入消化道，避开了摄入通道。即便如此，它也算不上完全免疫污染。54%的水熊虫附殖表面会粘住微塑料颗粒。更神奇的是，部分陆生水熊虫还能附着在海面塑料碎片上漂流，借助污染物拓宽生存领地，在微塑料泛滥的环境里活成了最后生还者。
1: 但是我也不能像水熊虫一样弄个吸管在嘴里，那你想，那这个水熊虫都只是做到不吃下微塑料，身上其实还会沾染到这些微塑料，也没有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吧？那咱们人类就更没招了，因为你刚提到的很多的这种塑料制品其实已经入侵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预防这种微塑料的入侵呢？
0: 你喝的每一口水，吃的每一顿外卖，身上穿的衣物，甚至你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看不见的塑料微粒在悄悄潜入身体，而你从头到尾对此一无所知。就连一些生活在山川湖泊的小动物都难逃微塑料的魔爪，很多小动物一辈子没见过人类，却已经吃到了微塑料。科学家在深海几千米下的端足类小动物体内检出了微塑料，生活在北极冰原上的北极熊血液里同样检测出了塑料成分。有研究表示，在蜜蜂的肠道里也找到了微塑料，连采蜜的小昆虫都没能幸免。动物不会点外卖，不会穿化纤衣服，却照样被微塑料包围。原因很简单，塑料一旦进入环境，就会碎裂成微米级的颗粒，随风、随水、随食物链走遍全球，没有任何角落能真正躲开。而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你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正在主动把微塑料送进体内。很多你天天在用的居家物件其实就是微塑料的隐形释放源。哪些东西最危险？哪些习惯必须改？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发现，有3种日常食物有助促进肠道排出微塑料，从而减轻微塑料带来的致癌隐患。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完整的居家排查清单和日常避坑技巧，以及权威的防护方案。
2: 第二个极易被所有人忽视的伤心的陷阱呢，几乎人人都会中招。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时候啊，比如说大吃一顿以后负罪感特别强，就想赶紧的去进健身房跑步撸铁，想用运动抵消到这顿罪恶的热量。
1: 我就是这样子，我的日常有的时候总是在迈开腿和管住这个嘴之间来是反复的这种跳跃，但是呢，吃完油腻大餐以后马上运动，不是刚好可以消耗我们的脂肪，防止这个血脂升高吗？
2: 如果我说呢，你吃完之后你坐下躺下休息一下，甚至可能比出去运动还健康，你会不会觉得很离谱？
1: 应该不是这样吧？那难道是越努力越愚蠢了？
2: 并不是，因为有一个血淋淋的真实的案例已经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0: 江苏一名36岁上班族，体检从没有发现严重的血管狭窄，平日里也一直坚持健身。一天周末晚餐，他吃了一顿烧烤大餐，餐后不到40分钟，他出门慢跑减脂，结果跑步途中突发持续性剧烈胸痛，紧急送医确诊急性心肌梗死。为什么一顿大餐之后跑步竟会导致心梗突发？
1: 我一直以为餐后跑步可能会增加这种阑尾炎的这种风险，对胃也不好，没想到竟然会诱发急性的心梗。
3: 这个无论是在权威杂志还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这种例子是不少的。如果你刚刚进行一个饱餐完以后，无论是去健身房撸铁还是去公园去跑步，实际上都是在做一件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说很危险的事儿。因为这相当于给心脏一个信号，说可能供血不够啊，就需要心脏更多的去泵血，去达到全身的供血这个目的啊。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给心脏增加了这个工作负担的。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容易诱发心梗这些不良事件的出现。
1: 其实我们每次吃完饭的时候不都头晕晕的，我们都说晕碳、
3: 嗯、
1: 那这么一说心脏其实也有晕碳那种情况、嗯、
2: 对，我觉得这个科学家也是吃货啊，他专门用实验这个模型模拟了我们大吃一顿以后突击运动的生活习惯，结果非常让人震惊，吃完就坐下的受试者呢，心脏仅出现轻度的损伤，而吃完后立刻就开始高强度运动的受试者，心肌的脂质反而会大量的异常堆积，炎症水平会显著上升，那么心肌的纤维化进程速度会明显加快，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二个元凶就是仓促的餐后运动。
1: 但是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那这是不是也和这个运动强度有关系呢？
2: 同样是餐后的活动，有的人安然无恙，有的人诱发胸痛，那么关键就在这一点，就是活动的强度。那么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发现啊，如果你在饭后做这种运动，就相当于给心脑在做按摩。
0: 为什么同样是饭后活动，有人安然无事，有人却突发急症？最新相关研究早已揭开这个被所有人忽略的隐形风险分水岭。比如猎豹在饱餐猎物之后绝不会立刻高速奔跑，大餐过后它只会原地趴着休息许久，最多慢悠悠踱步，一旦饱腹强行冲刺，它的心脏负荷会急剧飙升，甚至可能诱发急性心脏问题。动物身上的规律放在人的心血管上同样适用，有些热门运动方式看似燃脂高效，锻炼效果亮眼，却是高脂餐后的高危行为。这类剧烈运动会悄悄放大血管炎症，加重血管内皮损伤，大幅提升心血管突发风险。反观很多人嫌弃，觉得运动量太小，毫无锻炼意义的舒缓运动反而可以养护血管，加速餐后代谢，悄悄守护心血管健康。到底哪些餐后运动是血管杀手，哪些才是真正靠谱的护血管选择？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帮你避开90%的餐后运动误区。
2: 第三个颠覆人认知的伤心伤脑的隐形的陷阱呢，是无数养生达人减脂人群天天在犯的错。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是血管的垃圾，心梗脑梗的元凶，所以一定要降得越低越好。
1: 我身边人呢，体检最怕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坏胆固醇。很多人认为降坏胆固醇，一直拼命的控饮食，吃降脂的食物，就是想把它压到最低，觉得只有这样呢，血管才能健康。难道这也有错？
2: 这到底有没有错？我们从一个真实的案例中寻找答案。
0: 一名52岁中年女性，为了清理血管，预防三高，坚持极端清淡饮食，常年不吃肉不吃蛋，严控所有油脂，连续3年体检，低密度脂蛋白始终低于1.3毫摩尔每升，远低于常规标准，堪称极致干净的血脂。她本以为自己血管毫无隐患，一天却突发剧烈头痛昏迷，紧急送医确诊急性脑出血，医生排查了所有诱因，最终认为导致这一切的核心诱因可能是低密度脂蛋白长期过低。不少人感到疑惑，明明是在清理血管垃圾，为何这项指标过低反而会成为心脑隐患？
2: 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三个元凶就是过低的坏胆固醇。学术界这样认为的，但是这个是有争议的。
3: 到底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越低越好，这也是整个学术界目前讨论的一个热点。低密度脂蛋白呢，无论是这种一些激素的合成啊，或者说一些重要的物质的组成成分来说呢，它都是不可或缺的，现在还真的不能下一个准确的结论。但就像指南所要求的，如果你有这些已经确定了是冠心病，你把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到这个1.4以下，这个是肯定是需要去做的。
1: 所以我们其实老关注到了低密度脂蛋白的坏处，却忘了它其实还是有生理的刚需的。
3: 实际上在这个很多的这些无论是减脂人群还是中老年特别关注自己自身健康的，认为胆固醇是坏的，这个想法实际上也是不对的。它可能是一个动态平衡啊，对每一个人可能他那个最佳的数值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同的人有一个不同的范围，更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的去控制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可能从这个心血管事件预防上是一个更好的方案吧。这个呢也是后续很多这种 相关的这些科学家去做的工作之一。
0: 为什么低密度脂蛋白降得越低，脑出血风险反而越高？答案就藏在血管壁里。低密度脂蛋白不是敌人，而是维持血管内皮细胞

0: 血小板膜结构完整的建筑材料。一旦过低，血管内皮就会变脆，弹性下降。与此同时，血小板聚集和凝血因子合成也会受影响，出血后更难止血。两者叠加，脑部细小血管在血压波动时就可能破裂，引发脑出血。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并非越低越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佳区间。
1: 那第四个，全民中招却完全被忽略的心脑杀手，它不在餐桌上，甚至很多人都习以为常，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主动的坚持在做。
2: 你要说我每天主动干的就是刷手机，我和我的手机是天下第一好，谁下班都希望刷刷手机放松放松啊。
1: 其实手机带来的不是放松，而是可能会心梗哦。
3: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4: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3: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5: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其实手机带来的不是放松，而是可能会心梗哦。
4: 23岁的杭州人小陈不抽烟不喝酒，父母都没有心血管疾病，却成了年轻的心肌梗塞患者之一。小陈近半年来沉迷手游，每天起码玩6小时，有时多达10小时。在这样过了2个月之后，某天凌晨，他突然感到胸口痛恶心，妻子将其送至医院急诊。经血液检查，小陈的肌钙蛋白指标达180纳克每毫升，高出正常值2000多倍，经医生诊断是由冠状动脉痉挛引起的心肌梗塞。
5: 我感觉这是不是因为熬夜导致的？因为应该不是手机的问题啊。
3: 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结果发现呢，也不光是熬夜，他单纯的玩手机的时间太长了。很多人觉得我坐着不动，躺着刷手机，身体很放松，怎么会伤身体呢？真相恰恰相反，你的身体恰似静止，实际上你的心脑正在高度的承压。
4: 2023年的研究显示，每日屏幕娱乐时长超过6小时的人群，相比于每日2小时以内的人群，心血管事件风险升高34%，脑卒中风险升高28%。更颠覆认知的是，这种伤害和熬夜、久坐、肥胖无关。哪怕你早睡早起，身材标准，饮食健康，只要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心脑损伤风险依旧独立存在。但是电子屏幕究竟是如何损伤我们的心血管的呢？
5: 看来问题是出在电子屏幕上面。我们要揭晓的第四个元凶就是超时的电子屏幕的使用。
6: 这个是屏幕应激综合征，因为在这个电子屏幕快速闪烁，画面切换，大量信息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它是一个类似于交感兴奋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可能表面上看你在看手机，实际上心里身体是一种比较那个亢奋的状态，会造成这个血管神经的一个持续紧绷，常年累月的来角度来说，对血管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
3: 我觉得现代人也是很难放下手机的，那么怎么办呢？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看一会儿屏幕就休息一会儿，工作的时候要摸鱼，学会摸鱼啊，娱乐的时候也要及时的抬头看看远处，经常起来动一动，连续不间断的这个刷屏，确实比间断使用伤害大很多。
5: 你刚说到了几个小时，其实凤凰大健康的医学组查阅资料发现呢，看屏幕小于2个小时，其实风险是几乎可以忽略的。那如果是2到4个小时，身体就会出现自主神经的一个紊乱。一旦超过6个小时，其实心脑受损的风险是直接翻倍上升的。
4: 到底什么运动既能强健我们的体魄，又能保护我们的心脏？其实，有一种流传千年的护心运动，每天只需10分钟，搭配自查表、养心代茶饮与食疗方，21天就能科学滋养心脏，帮心脏逆龄10岁。想了解具体方法，可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这套从清宫医案中精选的养心秘籍。
3: 第5个颠覆大众认知的心脑隐形的陷阱呢，主打一个越养生越伤身。大部分人一直认为睡眠不足伤身体，那么睡得越久呢，休息越足，心脑就越健康。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睡眠超过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重心脑健康的危机哦。
4: 国际心血管顶级期刊研究发现，睡眠时长和心脑死亡风险呈现出一条清晰的 U 型曲线。很多人只知道缺觉伤身，却不知道睡过头同样暗藏危机。像棕熊冬眠时 长时间持续睡眠，身体代谢会大幅下降，血管血流速度变慢，炎症水平上升。冬眠结束苏醒后，它需要很久才能慢慢恢复循环状态。反观野生猕猴，每天稳定睡7到8小时，不多不少，心血管状态常年稳定。一旦人为让猕猴每日连续睡眠超过9小时，监测就会发现它们血管内皮的损伤指标明显升高。动物实验的观察结果恰好和人群研究相互印证。研究表明，每日睡眠7小时至8小时是心脑的黄金安全区间，睡眠不足6小时，心脑血管风险显著升高。而每日睡眠超过9小时，脑卒中、冠心病、心衰的风险同样会大幅飙升。睡眠就像给心脑充电，充太少电量不足，充得太久反而会让循环系统持续处于低动力状态，代谢变慢，血液淤滞，诱发血管问题。
5: 睡得太多或者睡得太少都不行，为什么睡得太多反而会伤我们的这个伤心伤脑呢？
6: 长时间的睡眠，呼吸会变慢，然后心跳也会变慢，血流速度也会减慢。如果有一些血管狭窄，血流再一慢的话，血栓形成的风险就会大一些。
3: 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五个元凶就是过长时间的睡眠。而且呢，其实居住的环境和地址也很关键啊。就比如说你如果住在这些地方就要当心了，你的心脏可能已经悄悄地受损了。
4: 2026年的重磅队列研究给出了明确医学证据，人在青年阶段居住的邻里环境会留下可量化可检测的心血管损伤痕迹，到中年后直接提升冠脉病变风险。研究团队没有只考察噪音这一项指标，而是搭建了一套完整邻里健康综合指数，将社区治安、邻里矛盾频次、日常慢性压力全部纳入统计，界定出不利邻里环境，涵盖邻里纠纷频发、治安状况差、缺少休闲放松空间、周边长期噪音污染等居住场景。长达25年的追踪体检数据证实，青年阶段长期处在这类不利邻里环境中的受试者，中年后冠状动脉钙化检出率显著增高。即便受试者后期更换居住小区，早年恶劣邻里环境造成的血管损伤依旧不可逆，相当于年轻时的居住环境提前几十年给心血管埋下定时炸弹。
5: 没想到这个邻里环境也这么关键，那是不是也和压力相关呢？
6: 那肯定的，可以这么说，这些刚才的这些环境呢都会有一定带来的压力的影响。
3: 还有一种情况更危险啊，比如说我们吵架，其实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急性压力，而这种居住环境带来的是日复一日的压力，这种长期慢性的压力啊远比单次的急性压力可能还危险。
5: 所以我想我们要揭晓的最后一个凶手呢，就是找人的居住环境。
3: 此时此刻凤凰大健康 APP 上有观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发现心血管疾病中最危险的其实还不是心梗，而是心源性休克。他很想知道现在的科技发展是不是对这种突发的急症有了全新的治疗方案。
5: 这观众其实一看就是懂点医，普通观众可能首先需要了解心源性休克和心梗有什么区别呢？
6: 心源性休克比心梗更危险，心梗里边的很少的一部分会出现心源性休克，心源性休克里边很大的一部分病人会出现死亡的情况。对于这种心源性休克一旦出现呢，往往都需要去就近医院第一时间论分钟进行抢救。
3: 其实在李院长的带领下，安贞医院已经形成了一套应对心源性休克的一个体系，安贞的方案。
6: 国外这个报道一般来说，如果这个出现心源性休克，外科手术大概是50%以上的死亡率。但是安贞医院这个近些年通过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团队配合，能够把这类的手术死亡率降到15%左右。随着我们做的这个越来越多，然后那个经验总结了以后呢，也是对这个类似于心源性休克的这整个这一套治疗方案呢越来越有信心了。这一类患者如果积极的去救治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存活的这个机会的。目前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虽然做一次这个心脏手术，但是他们能够把生命托付给我们，还是一定要做一个最详细最优化的手术方案，尽力去救治。目前认为是心外科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禁区也好，盲区也好，总需要有人先去这个触碰破解这个难题。作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 肯定要义无反顾地承担这个责任和这个义务。
5: 其实我听完李院长的这种分享，我内心还是非常的震撼和敬佩的，因为毕竟心源性休克实际堪称是心血管疾症里头一个致命的绝境。那曾经超高的这种死亡率是无数医者束手无策的一个难题，更是无数家庭难以跨越的一个生死难关。
3: 从生死竞速的紧急抢救，到无数危重患者的重获新生，从突破行业的救治瓶颈，到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救治体系，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颠覆性的突破，更是医者仁心与责任担当的最好诠释。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愿我们都重视心脏健康，不辜负每一次心跳。感谢李海洋院长做客《凤凰大健康》，我们接下来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4: 很多中老年人都在追寻长寿的秘诀，吃各类补品，坚持养生食谱，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长寿的伏笔其实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一项刊登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重磅研究告诉我们，中年时期守护好心脏健康是通往长寿的关键。心脏状态理想的中年人相比同龄人最多可以多活整整14年。更值得警惕的是，心血管疾病根本不是老年专属病。人的一生，男性终生患病概率高达60%，女性也达到56%。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血管老化、心脏透支的考验。其实这个道理不用复杂仪器，我们看看城市老鼠和乡村老鼠就能一眼看出区别。同样是步入中年的老鼠，基因几乎一模一样，但生活环境完全不同，心血管结局天差地别。住在街头巷尾的城市老鼠，每天捡重油重盐的人类剩饭，熬夜乱窜，噪音不断，长期高压紧张，几乎没有规律活动。短短几个月，科研监测就能看到，它们血脂飙升，血管内壁提前增厚，心率长期偏高，血管炎症持续超标，年纪轻轻就出现血管早衰、循环淤堵的问题。而生活在田野乡间的乡村老鼠，饮食天然清淡，没有垃圾，重油食物，作息随日出日落，每天自由跑动觅食，情绪稳定，压力小，他们的血管干净通透，心率平稳，代谢正常，心血管衰老速度远远慢于城市老鼠。两只同龄老鼠天生底子一样，唯一差别就是生活方式。这刚好完美印证人类的研究真相，中年就是心脑血管的超级检修窗口期。所以长寿从来不是。
1: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
4: 的血管养护质量。现在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未来寿命的精准预告。
1: 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7: 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1: 918纪念日当天，一批东江纵队队员的后人登上了香港长洲岛，寻访当年秘密大营救的遗迹。同行的陈凯伦父母都曾经在这里参加过抗日战争。这一次，我们跟着他走进岛上的街巷，寻找他的父辈留下的足迹。

0: 长洲岛在香港的西南面，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先想到太平清教和飘色巡游，但陈凯伦要带我们看的是游客未必留意的另一面。80多年前，香港沦陷，一批急需撤离的文化人士来到这座小岛。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又要怎样离开？线索就从这间教堂说起。
1: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这个何香凝也经过常州才离开往海陆丰走的。他在这里 住了一个晚上，在这个教堂里面住，然后呢换了个大船才往海陆丰那边走。
0: 1941年12月，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时间12月8日，启德机场也遭到日军轰炸。12月25日，香港沦陷，周恩来紧急下达绝密指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全力营救所有滞留在香港的爱国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一场秘密撤离行动就这样展开。

0: 西南面，它是通过常州到澳门，通过澳门再到台山的都湖镇，在都湖镇上岸。
1: 可常州毕竟是一座小岛，一旦暴露往哪里躲呢？安排文化人士在这里落脚，光有船还不够，还得有人接应，有地方藏身。
0: 常州岛能够成为我们秘密大营救的西线海路的起点，它是有它的根源的。它是1937年就有共产党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重要的病这个身体弱的年老的，但是你要从陆路走的话，翻爬山越岭他们一定不行。你说这些人到了这里你逃不掉了，这个岛不是太大，但是只要如果说你没有能力控制保证他们的安全的话，那么一被发现的话逃不掉，你游泳都逃不掉。所以呢，当时地下这个八路军办事处他们是非常精确的知道常州地下党的力量，他们能控制这个岛，所以选择从这个岛走。这个广东人叫香港人叫鱼栏，就卖鱼的地方，地下党选择他来接待文化人呢，因为他地方够大，他除了前面卖鱼的地方，后面还有仓库。选择他是因为当年的海啊就在这里，没有现在没有这条路，这条路是后来建的，然后从码头到这里也很近，所以呢就容易来容易走。那他们基本上跟常州人的面孔不一样，所以他们不能在外面走。那个夏衍他们有遇到过有这个故事，有个文化人为了扮成啊不敢说就这样出来，他们就拿那些灰呀、把这个脸涂得这样那样啊。
1: 1942年1月，何香凝、刘亚子也来到常州，准备继续乘船撤离。可是到了岛上，并不等于就能顺利出海。日军限制了船只航行，原定的安排出了变故，怎么办？
0: 当时日本鬼子就是下令将所有机帆船上的那个发动机都卸掉，啊，不许带油。他怕你走得快呀、运输啊，所以你没有了机动的，只能随风飘，看风向，但你还不能随便出海。今天风向不对，你还走不了，所以呢？八路军办事处的小潘就到常州来找到我父亲，让他派人出海找。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就动员了我们常州岛上的共产党员了，大概在海面找了一个礼拜都没找到，在茫茫大海里搜，你就找帆船了，看大船了，因为他那个大船是三条桅杆，他们对船的这个大小啊，就用多少条桅杆来认定，但是一个礼拜以后都没找到。后来，小潘的潘柱通知他说找到了，也是在海上，让我们另外部分的东纵的，另外的游击队碰到，补给啊、水啊、粮食啊，然后就知道消息，那就后来他们就往海陆丰那边去。
1: 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也曾经和丈夫李少石在常州隐蔽。抗日战争期间，两人分别担任过宋庆龄和周恩来的秘书。接待他们的是岸边一家制香厂。这里为什么能藏人？一封旧信留下了当年的细节。
0: 这封信呢，就是70年代的时候廖梦醒给这个苏慧珍的回信。苏慧珍是谁呢？苏慧珍就是当年他撤离的时候，他住在常州，那么地下党把他安排在苏慧珍的家里，由苏慧珍负责照顾他们。他们对外是生态龙香厂，在实际上这个生态龙香厂是我们地下党的一个活动的基地。苏慧珍非常的不错，他已经向地下党表示，他说我会负起这个责任的，负起一个责任。后来解放后呢，他就跟这个廖梦醒联系了。这封信是廖梦醒给他的回信，给苏慧珍的回信。他里面

0: 谈到了他当年啊受到他们的照顾，他很感谢，而且当时刚住下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后来呢，他是在后面那个对着天台的那个窗口看到我父亲在搬运那个枪支，他就哦，他就明白这个地方一定是我们党的秘密的地点，所以他就放心了。
1: 在制枪厂藏了20多天，接下来要去澳门，海上有日军巡逻，这最后一程要交给谁负责呢？安排护送的陈亮明，也就是陈凯伦的父亲，想到了一个人。
0: 看风向，所以为什么那个李少石和廖梦醒住了20天呢？都是划船呐、啊，只能划船呐、啊。我父亲找到他的哥哥，就是我的大伯，把他们送到澳门，划船过去，划了好几个小时。应该说，在最关键的时候，最信任的人就是我的伯父，他不敢交给别人，因为他是一个渔民，他本身就渔民，很有经验的渔民。他的在海上，不管白天和黑夜，他都能根据情况能辨识到哪些是什么样的渔船，哪些是商船，哪些是什么，还哪些是日本鬼子的巡逻。
1: 一段路有人带，一处落脚点有人守。何香凝、柳亚子、夏衍等人就这样先后经常州转移。后来夏衍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回忆录，循着这些记忆再回到岛上，这场文化名人大营救背后许多接应藏人送船的普通岛民才渐渐被大家找到。陈亮明为什么能在岛上组织起这些人呢？我们把时间往前推，1937年，常州其实已经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展活动。土生土长的陈亮明曾到广东顺德读书，接触过当时的进步思想，回乡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负责岛上的地下工作。香港沦陷之后，除了接应撤离的人，他们还在寻找另一种急需的东西，武器。这里是常州医院，这救死扶伤之处还藏有一段硝烟故事。
0: 香港沦陷了以后，英国政府撤离逃跑，那么他扔下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那我们的渔民呢、农民呢、大家都捡了很多武器。当时地下党已经意识到我们必须搞武装斗争，我们必须从农民的手上、渔民手上把这个枪支拿过来，所以拿米跟他们换，拿钱跟他们买，就收集他们把武器收集来的都藏在常州医院底下的红树林底下，那么这里呢就方便他们从这里运走，然后通过这里找机会再运到大屿山的大浪村，再通过大浪村然后再往元朗。元朗是我们游击队比较活跃的地方，就把它运到元朗，在元朗再往我们内地送，在东江纵队往我们游击队后面送，全部是英式武器，英式武器这是非常好的武器，长枪基本上都送回我们内地的游击队的部队的手上了。炮啊什么都不适宜在香港留了，你像那迫击炮啊、重机枪啊、轻机枪这些都必须往内地送。
1: 陈凯伦在一棵大树旁停下来，尽管房子已经换了模样，但这棵树却让他认出了这是母亲当年工作的地方。再往里走不远，就是日军曾经驻扎的学校。情报站为什么偏偏设在这里？
0: 这棵树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地下党的情报站设在这里。我妈妈来过几次，她告诉我们，就这棵树没变。这里再往里面走一点呢，就是常州官立学校。当时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呢，司令部就设在这个学校里面。离这棵情报站离学校非常的近， 当时我们就问罗妈妈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呢？不离日本鬼子很近，不危险吗？当时他就告诉我说，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情报站设在这里。
1: 陈凯伦的母亲朝香玲很小就跟着兄长参加抗日活动，兄长在港督府任职，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家里常有同伴秘密碰面。十多岁的朝香玲就在门外盯梢，年纪小让她不容易引人注意，但是真遇上搜查，一个孩子又怎么应付呢？
0: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惊险的故事，就有一次这个地下党在安排部分人要撤退了，所以他们就把准备了很多的现金资金准备发放给撤退的人，正在准备的时候，日本鬼子敲门上来，当时大家都傻了，不知道咋办。但是领导他把这个钱箱子啊，一脚就踢给我妈，穿裙子的嘛，他马上把裙子一撒开，帮他把他当成小凳子坐下去了，拿本书在看。后来日本鬼子进来了，转了几下，没看见什么异常的，所以他们就走了。等于大家是虚惊一场啊。那领导人呢、啊？那一刻，日本鬼子出去那个，他激动的就抱着我的妈妈说：“哎呀，小妹妹，你太机灵了。”
1: 营救之外，海上的战斗也在继续。1942年，陈亮明转到大屿山工作。同年9月，港九独立大队大屿山中队成立，他就担任政治指导员。这里靠近珠江口，往来的船只多。日军也盯着这一片海域，游击队一面保护渔民商船，一面寻找机会袭扰日军和伪军。陈亮明还参与指挥了夜袭大澳伪警察局等战斗。
2: 日本人啊，好残忍嘅人，佢对付咧啲渔民咧，系将点咧？将每五个人就将手掌揾铁线穿住，跟住掉咗个落海浸死佢嘅。我伯父咧，以前咧就係呢個大嶼山嘅東江中隊，咁咧佢就係喺十二歲嘅時候咧就參加呢個游擊隊，咁啊當其時咧佢就係負責做一啲聯絡工作，同埋一啲嘅物資嘅帶上去俾啲游擊隊用嘅。
1: 游擊隊在大嶼山活動。日军接连发动扫荡，想把他们找出来。到了1944年，海上有军舰，山里有搜捕的队伍，小谷游击队被困在了岛上。硬拼实力悬殊，藏起来、吃饭、联络，甚至生活都成了难题。他们是怎样撑过这段日子呢？
0: 天上飞机，海上是军舰，好几艘军舰围绕着转，然后200个日寇，几百个伪军进山搜捕，还有狼狗。21天，然后他们的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惜一跟他们硬扛，所以就采取化整为零，小部队来隐藏在山沟里、山涧里。他们被封锁的21天，不能煮饭，因为天上有。你一冒烟呢就被发现了，所以呢只能吃干粮，吃山上的野果，然后最后是老百姓给他们送宝莲寺。也就因为大屿山中队打走了海匪土匪，让他们的生人也得到安宁，也能从各处回到这个宝莲寺上来生活。我们那些尼姑有些躲在周围的近的，暂时病了，他主要他们想吃了，他们不能吃肉嘛，就买咸鱼给他们吃。后来因为来来往往的香客多了以后，就透露了消息，就知道有个大队长在这里，所以日本鬼子上山来抓他。法可大和尚把他藏在大雄宝殿的众生之中念经，日本鬼子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要他逼他交出大队长，他始终不交，打了他遍体鳞伤他都不说。
1: 陈亮明没有被抓到，朝香玲却落入了日军的手中。 被捕的时候，他刚刚生下孩子12天，孩子后来在狱中夭折了。4个多月之后，日军突然要放他走，他却不敢松一口气。这是真释放，还是想跟着他找到丈夫和队伍的其他人？
0: 所以日本鬼子问他：“你回哪里？”说：“我们放你，你回哪里？”我妈妈就说：“我回常州。”带他到常州码头，那他带你来吧，那还不是真放你吧？所以我妈妈就已经想好了，最后那一刻就先上船，等开就等于这个船等开船，等到他要开的一刹那了，最后那关头他，所以他就等着他那个板啊，船上的那个板要往上，准备要往上的，他一下子冲出去。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他的姑姑的家里。
3: 啊，这是我妈妈，她当时也是作为我们共产党方面参加抗日的英雄，让她参加到这个会议里面。这一边是我们参加抗日的共产党的抗日的那个战士。
1: 从秘密营救到海上战斗，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沦陷期间坚持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由亲历者讲给儿女听。今时今日，怎样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往事呢？
4: 特区政府将那个抗战的历史，由香港本地的加入了教材里面，我们觉得这个是个基本，那这个历史的内容加入了，但接下来就是更好的去理解学习，最终是传承。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在陈凯伦的眼中，一间教堂、一家医院、一棵树都有不同的意义。他多年查找史料，寻访旧址，就是想把父辈的经历留下来。在深圳也有几位东纵后人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起点却是一份来不及问清的遗憾。钟子浩、李思颖、林家良在红色研究会相识，大家叫他们东纵后生仔。小时候对祖辈打过的仗，他们知道的不多。等长辈离开了，想再问一句当年发生了什么，已经没有机会了。李思颖的爷爷李锦荣当年是一名地下交通员，秘密大营救中，他负责从香港岛到九龙的转运，护送过茅盾、邹韬奋等人。后来李思颖从留下的记录里读到了一个上船前的小细节。
6: 爷爷

0: 他们上传的暗号，他记录的是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然后也会再回一句多少钱一斤或者多少钱一条，然后船家跟他说那你自己上船来看一下咯，然后就这样上船了。他当时接了个任务，领导是让他拿150万的军费运到别的地方。 OK， 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领导当然高兴，150万在当年肯定是巨款，对不对？然后请他去了一个很豪华的酒店吃了顿饭啊，我也觉得这完全就是资本主义的做派，他很不喜欢，虽然吃了一顿好的。然后包括像平山纪念馆也是当时老战士们捐出来，抽钱捐出来，包括这个地方现在研究会这个地方也是当时老战士们捐出来的，就他们不太爱讲自己的故事，但是他们会很乐意做这种事情，也不会宣传自己，当然也告诫我们晚辈不能以他们的名义去获取利益啊，去谋取那些好的职位啊、攀关系啊之类的，所以他们基本很少跟我们讲到当时的故事，所以很多信息其实就流失了。
1: 长辈留下的记录怎样让同龄人也愿意看呢？他们做文创，拍短视频，也进校园讲故事。最初的一次尝试很简单，把大家熟悉的深圳地标做成一张九宫格图片，
2: 然后里面是有深圳关于中央中队还是比较大家熟知的一些地点，还是比较热门的，例如什么大鹏所城啊、阳台山啊、之类的。但是很多人就看完之后都不知道，哦，你这个地方你又跟东中有什么关系，然后他们就会问，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影子，就能跟他说，哦，那其实在阳台山是东央中队的一个根据地。
1: 沿着这些线索走下去，他们发现这些战斗就发生在今天常逛的商圈景区的附近，眼前的地方很熟悉，但过去的故事却未必听说过。
3: 我说的那个大冲桥现在应该是在万象天地附近吧，
2: 差不多，
3: 对，万象天地附近。那个时候就是那里有座桥，是日军他们去可能联络呀运送物资的一个要塞，就是比较咽喉的位置。那当时的我们的一些抗日志士啊，还有他们就把这个桥给破坏了，阻断了日军的一些通信和一些交通的来往，所以说这个历史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然后包括在世界之窗的景区里面，上面有一个烈士纪念碑，所以那一期我们拍出来之后，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没想到世界之窗景区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碑。
1: 三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做事，人手经费都很有限，最怕的却是来不及。看着当年的老战友重逢时互相打趣，他们既高兴又舍不得。这些声音，这些面孔，他们想多留住一些。
0: 去年吧，罗庆辉爷爷刚从北京回来，然后廖青老爷爷就基本每天都会在这边打卡一样上班，然后他们一碰上面，像两个老顽童一样，一个笑啊，你看你头发都掉光了，另外一个说你看你耳朵听不见了，然后就一直互相调侃吧，就很有意思。就是反正他们，我觉得他们就像见到多年的老朋友老战友一样，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周围看到也能感受到他那种氛围，就感觉也很担心以后就很少这样的场景场面了。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

0: 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抵达亚特兰大，开启十年的旅居生活。美国民众期待和大熊猫见面。
0: 特朗普拒绝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称若要海峡重开，必须满足条件。
1: 乌克兰基辅和敖德萨州再遭俄军空袭，俄境内多地也遭到无人机袭击。
0: 强降雨导致泰国多地爆发洪灾，曼谷洪水减退，但是城区内涝仍然严重。
1: 内地中秋假期第二天，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1亿人次，今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当地时间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
3: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

0: 中美进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 7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8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习近平对美国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 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 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 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 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2: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综合记者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3: 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搭承包机出发。
4: 于美国东部时间27日早上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在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而为了给两只大熊猫营造出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美有官方自2025年12月以来开展深入交流，积极推进多项准备工作。凌晨时分，载有大熊猫平平和福双的运输车队驶向成都双流机场，沿途有民众热情欢送。 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已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飞行期间，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行照料。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 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场馆设施、饲养管理等多项标准要求。美方按照方案对场馆进行改造、提升和优化，历时1年，耗资600万美元。具体改造包括优化室外活动场、填充原有沟渠、栽种植物花卉，使环境更丰富、更自然；搭建栖架，确保熊猫生活更舒适。此外，室内面积加倍扩建。
0: 将原有区域及游客参观区域围入，改建为大熊猫室内宿舍，使面积成倍增加，并增设水池供大熊猫纳凉、冲澡、嬉戏玩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美双方开启了新一轮的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有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表示希望能够尽快的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在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游客们已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见面。
5: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6: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4: 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7: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8: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9: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定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2: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10: 接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2: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10: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2: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0: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1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拓展多领域合作，象征着两国民间交流的频频浮升。两只大熊猫也已经抵达亚特兰大。从经贸、人工智能到人文交流，中美将会朝着怎样的方向继续交流对话？
3: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关兆宇来做点评和分析。关先生，您好。习近平这一次访美，双方达成了8项成果共识，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战略指引呢？
14: 首先这一次的会谈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对比，跟5月份的两国元首的会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双方发布的最后的声明与公告内容更加丰富，其中关键词大家已经讨论了很多了，就是尊重、公平与对等。实际上这个就是对5月份中美新确定的关系的一个进一步的内涵内容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丰富，这实际上也为未来，特别是今后3年中美在具体特别是工作层面上如何沟通、如何交往，以及在一些全球关注的重大的安全经贸领域，实际上只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工作路线图。实际上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谈有几个内容值得我们关注啊，除了大家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安全经贸合作，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实际上在这次会谈当中，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将邀请10万美国青年访问中国。这个说明了什么？这个说明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关注现在，更着眼于未来。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之前2023年习近平主席宣布邀请5万美国青年访问中国，而这一计划提前完成了。而我们也能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展青少年，聚焦青年交往，为未来的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实际上也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这一方面人文交流实际上也值得关注中美关系的各位今后继续关注。
3: 好的，感谢关兆宇先生的分析。
1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也门西南部爆发激战，跨境袭击引发地区局势升温。
3: 哈萨克斯坦人民特种部作战部队司令为新任防长。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口头拒绝伊朗所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表示，伊朗已经看到特朗普的初步反应，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的最终意见，并将据此做出决定。
1: 他并重申，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伊朗的条件为前提。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向媒体表示，伊朗已获悉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他强调，唯有通过谈判才能打破僵局。
3: عدالت و با تأمین حقوق مردم ایران با تأمین خواسته های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خواسته های بر حقی هست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فقط یک راه حل مذاکره شده میتونه اونها رو از این بنبست خارج بکنه این موضع ماست
2: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方面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他同时说，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权力。伊朗方面此前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伊朗的提议，又指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于美伊局势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杨倩你好，
1: 李瑞，关于特朗普的口头拒绝，伊朗表示仍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那么，伊朗各方是如何来解读美伊后续接触及变数呢？
4: 好的，雅倩，现在可以看，伊朗还是一方面呢，通过外交渠道呢和美国的进行接触，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当前的纷争。但另一方面呢，伊朗国内呢现在也是在加大施压。那么施压的表面呢，表现方向一方面是军事，一方面呢就是政治。在军事上呢，就是今天呢，根据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再次捕获了一架无人的水下的潜艇。那么还有呢，就是伊朗呢，昨天呢，向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发射了无人机和这个攻击。那么今天呢，是有7艘的违规船只遭到袭击，这表明呢，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在伊朗的掌控当中，也向美国表明呢，不通过伊朗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依然解决不了。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在政治上，今天的伊朗的议会已经宣布，通过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条案的这个法案的通过，那么这表明在法律上的进一步的支持了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绝对不会让步，这也是伊朗的一个红线。所以呢，现在呢就要看美国做出什么样的回应。而这次纽约的接触可以看作是伊朗的一次试探，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如果这次机会错过呢，那么以后伊朗和美国再次破冰呢非常难。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伊朗外长，据说呢将要一直停留在下周二。那么在这期间一定会和美国进行更多的讨价还价，那么结果如何呢？应该下周就能揭晓。

0: 再见。
1: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观察和报道。
2: 再来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7日宣布成功截获了一艘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这是伊朗在9月份截获的第二艘美军的无人潜航器。根据革命卫队的声明，伊朗海军利用情报优势和电子战能力，通过一次复杂的行动截获了这一艘潜航器。声明指，潜航器的型号为雷姆斯600。被诱捕时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革命卫队称，美军潜航器已被当作战利品扣押，目前正由技术专家提取数据。伊朗曾于9月8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截获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称其专为搜集情报、监视、侦察与海底测绘等任务而设计。而也门局势正处于关键的临界点，不断升级的地面战、跨境空袭以及地区主要防卫联盟的介入，正迅速将这一场局部战争升级为更加广泛的地区危机。
3: 也门西南部塔伊兹、拉赫济两地爆发激战，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互相猛烈炮击。也门政府军宣称取得战略突破后，仍与胡塞武装激烈争夺努曼山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强调其部队成功击退攻势，冲夺努曼山的控制权，并在前线击落3架敌方无人机。
4: هناك معركة حامية اليوم يعني والمواجهة اليوم هي مواجهة أصبحت واضحة بين صنعاء والرياض وبالتالي هذه العمليات التي تنفذها قوات صنعاء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معركة اليوم يعني بدأت تتسع بدأت تأخذ خيارات أكبر طالما هناك أيضا تصعيد من قبل الرياض باتجاه صنعاء على مستوى الغارات الجوية على مستوى استهداف المدنيين وعلى مستوى أيضا يعني المواجهة البرية من خلال الدفع بعدد من التحشيدات لذلك أنا أرى أنه اليوم هذه المعركة قد تأخذ أبعادا وأشكالا مختلفة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3: 军事行动升级，同时引发激烈的政治对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利米呼吁立即全面动员，阻止胡塞武装的攻势。对此，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以大赦为条件，呼吁政府军将士倒戈，同时将战事升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沙特。跨境袭击也进一步加剧冲突。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拦截2架针对利雅得的胡塞武装无人机。同时正密切防范针对沙特的导弹威胁。作为回应，沙特空袭也门多座城市，其中更是首次打击伊布省。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3国展开防务会谈，这促使胡塞武装发出警告，称将对外国目标发动报复性打击。
5: What began as localized frontline clashes has quickly evolved into a high-stakes standoff, with mobilization underway and regional alliances forming. The risk of a wider regional conflict is now greater than ever. Al-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之后已经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经恢复。
6: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发布声明指，已恢复通过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输送原油。声明说，该公司已采取措施使作业安全重启，以保证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稳定原油供应。沙拉拉油田位于利比亚西南部，是该国最大的油田之一，其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该国西部城市扎维耶并出口。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本月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根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自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南部敖德萨州等多地26日至27日再遭遇空袭，乌方称袭击造成最少两死两伤。俄罗斯国防部27日则通报称，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再次打击了与乌军相关的数据中心和多处设施，以及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等目标。乌方发布基辅遭遇空袭后发生火灾的视频，俄军称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沃达丰公司数据处理中心，指相关数据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州一处储存和分发西方援乌军事物资的后勤物流中心，以及一艘前往敖德萨港的军用物资运输船等。同一时间，俄罗斯多地也持续受到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7日称，26号晚至27日清晨，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克里米亚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96架乌军的无人机。
1: 综合俄罗斯多家媒体报道，俄外长拉夫洛夫在26号表示，俄罗斯可能同意将 S-400 防空系统从土耳其转让给第三个友好国家，但迄今为止尚未收到此类请求。而在被问及 S-400 防空系统是否转让给第三国时，拉夫洛夫的回应称，莫斯科愿意考虑此类提议，但前提是要保证这些武器不会被挪作他用。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今年7月，美方表示将会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而作为应对计划，土耳其据报正在考虑将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不过，鉴于军售协议中的最终用户条款，土耳其转售 S-400 必须要获得俄罗斯的正式同意。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日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并且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任国防部长。托卡耶夫当天签署总统令，任命梅尔扎赫梅托夫为哈萨克斯坦国防部长，并免去其此前的职务。此次哈萨克斯坦防长的更替，起因是数日前发生的海军演习事故。24日，哈海军在里海沿岸的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多名军人落水，最终造成14名军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拘留。托卡耶夫26号签署命令，成立专门委员会，就军人死亡事件对国防部进行全面审查。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前外相岩屋义27日率领日本企业界代表访问北京，并寻求与中国政府官员举行会晤，旨在深化经贸交流，以改善两国关系。此次访华代表团是由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所组成，兼任协会会长的前外相岩屋义与担任会长代行的众议院议员桥本岳，率领着日本企业代表约50人，一同是从羽田机场出发，预计会在北京停留4天。岩屋义在出发之前向记者表示，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况之下，通过对话寻求改善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如果能够与中国政府官员会晤，将会坦诚交换意见。本月早些时候，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青年议员代表团访问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举行了会面。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多地爆发洪灾。目前，首都曼谷的洪水正在退去。截至27日上午，全市约有5.2万户家庭受灾，数千名居民转移至避难所。
2: 27日，近48小时不间断的强降雨暂时停歇，但曼谷街面仍然一片汪洋，多地水深及膝。许多民众乘坐自制的简易皮划艇或是徒步趟水出门采买食物。当地媒体报道，多家便利店当天中午前已被抢购一空。由于强降雨导致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26日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市政府26日晚间通报，当局正加快推进排水工作， 目前已设立233处临时避难点，转移民众约4200人。政府已要求学校28日停课，而部分政府官员也被指示居家办公。近日，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持续遭暴雨袭击，21个府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泰国旅游警察与国家旅游局已启动应急措施，通过热线与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已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范洪涝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又被爆出了安全事件，一份

0: 力研究员霍华德·琼斯撰写基于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Transluce 数据的研究报告显示，最近几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上出现了一连串异常行为。报告披露，今年4月至6月底期间，OpenAI 的智能体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属的一个公开在线数据中心进行了超过 1.6 万次扫描，并在获取数据遇到阻碍后采取了极端手段，绕过网站用于拦截其数据请求的过滤器，最终使用了网站运营方明令禁止的技术手段。有专家称，这种行为几乎可以算作黑客攻击。OpenAI 早前也证实，其智能体在从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多个政府网站获取信息时存在不良行为。本周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政府称 OpenAI 的智能体入侵了其旗下的一个网站，政府官员已对此展开调查。据美媒27号报道， OpenAI 发言人表示，已暂停了最新一代 AI 模型的训练和评估等工作，并将在确信已部署额外安全措施之后才恢复。据报道， OpenAI 和另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正在调查数万起 AI 智能体行为异常事件。有消息人士认为，问题规模可能比公众所了解的更加严峻，两家公司完全控制其技术的能力越发受到质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警方27日表示，英国西南部一处由美国空军使用的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多人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逮捕。英国格洛斯特郡警方发表声明称，在宣布发生重大事件之后，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并且逮捕了多名涉嫌违反爆炸物法的男子。英国军方爆炸物处理小组正在检查多辆汽车，而附近的居民则是已被疏散。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第501战斗支援联队以及美方在英国的其他联队将会保持警惕，并且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军方等有关人员的安全。此前，英国政府已经授权美国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导弹阵地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则发出警告，要英国不得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而英国在7月曾表示，其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任何攻击。
2: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演。
1: 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等多项工作。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2: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解放军南部战区27日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
1: 南部战区表示，此次演训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

0: 同时侦察能力的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与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水面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演训。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御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御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1: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0: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海警27日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的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此次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执法舰艇重点围绕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展开演练。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0: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试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震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港府表示，中美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
4: 香港入境处统计，中秋节第二天录得约68万出境人次。

心肝明目葛星寻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星寻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星寻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寻下桑菊。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了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性、可预期性。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本次会面中美达成八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机遇尊重、共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可以相信，当竞争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全球发展将在正向与不断创新的轨道上进足。至于十一国庆将至，陈茂波表示，国家始终坚定推进改革开放，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新阶段。这进程在产业层面看得最清楚，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能源汽车、光伏、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国家拥有门类齐全、结构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为香港发挥自身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自身的长久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陈茂波又提到，科技创新尤其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香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6679亿港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42.5%。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香港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到4.5%的经受定预测目标。他表示，人工智能将为香港带来新工种、新赛道，香港需要懂得 AI 产业的人才，也需要敢于以 AI 探索应用的人才，以及 AI 再强也做不了的范畴里的人才。根据最新人力推算，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的13万人中，缺口集中在最依赖人际互动、现场判断和复杂工艺相关的工种。特区政府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和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万名雇员。当局也会设立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帮助青年进入职场，提升 AI 素养，确保未来竞争力。凤凰卫视谢清亨香港报道。
0: 27日是内地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1亿人次。此前，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三天将达到6.5亿人次。
2: 内地铁路客流26日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此外，27日，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超37万人次。为应对返程高峰，铁路方面采取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民航26日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陆26日预计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显著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踏入尾声，大批市民准备返港。香港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计划驾驶私家车经由大桥回香港的市民需要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时保持忍让。市民可以于开始行程之前通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者是珠海

0: 百发布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来查询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另外，根据香港入境处的数字，中秋节一日录得共约68万出境人次，其中香港居民出境人次约49万，而入境方面共录得约56万人次入境，其中内地访客占约16万人次。
1: 在关注名古屋亚运会27日进入第8个比赛日，截至晚上9点，中国代表团共摘得118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18金、48银、38铜共201枚奖牌的成绩，继续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列2、3位，排在第4和第5的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代表团。 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2银、15铜共32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的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暂列第20位。
0: 香港壁球混双代表邓明康以及李佳儿在亚运会夺金。这一场港队历史性包揽金银牌的混双决赛，是由分别参加过3次亚运、经验较为丰富的李佳儿和邓明康对战首次踏入亚运舞台的谢依霖和李卓楠。而最终呢，邓明康以李佳儿是连胜2局，夺得了金牌，而李卓楠和谢依霖则是为港队 取得了一面银牌，在击剑方面，港队也在男子团体重剑项目当中夺得了一面铜牌。本届击剑项目一共是取得了2银4铜。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7日，我是李雅倩，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往常啊，每到假期末尾，那种余额不足的落寞总会萦绕在身边。可今年呢，有点不一样，感觉身边的同事朋友这种小焦虑比往年是少了不少。我想主要原因可能是日历上国庆长假就在不远处招手吧。更让人羡慕的是，不少朋友干脆动用了年假调休，把中秋和国庆这两段假期缝在了一起，串成了一段长长的休假。有人计划远行看山河，有人呢只想窝在家里补个好觉，也有人借这难得的长假想回一趟许久未归的故乡。无论怎么安排，眼底的那亮晶晶的期待是藏不住的。同时呢，了解天气也很关键，我们一起来看。明后天，华西到江淮降雨仍然持续，需要警惕降雨的叠加致灾。明天强降雨范围仍然广泛，像陕西南部、重庆北部，还有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后天呢，湖北南部和西部，还有湖南西北部、重庆东部等地，局地仍然是有暴雨，同时东北一带的降雨也会增多增强，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东部等地都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请往来于这些地方的朋友多注意出行安全。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看国内具体的气温的情况。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2: 即係你唔係入呢個坑咧，你唔知呢個坑有幾深。係
3: 啊，真係好辛苦。
4: 啲嘢好重複咯，好都悶啊，悶啲咯，啲嘢係。咁我會不斷擺一啲新嘅嘢落去，即係啲客食咧都開心嘅，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係好記得。
2: 佩服啊！我樣樣嘢都佩服啊嘛，勤力啦。聰明啦，即係喺呢個應變方面啦，所以執生方面都好聰明。
3: 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響呢度坐鎮嘅。一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啊！
2: 你同你阿爸阿媽做嘅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嘅，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咯，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Hello， 早晨。
1: 早晨，系咪啱啱翻铺头啊？
0: 系啊，啱啱翻个铺头啊，而家送完货啊，我又要打月饼啦。呢个系牛油皮榴莲月饼咯，系得我有嘅，即系榴莲月饼系大把啦，冰皮，但系用酥皮得嚟咧，仲要 100% 榴莲肉，应该系我啦。因為今年好多人整榴蓮啊嘛，榴蓮當做啊嘛，咁啊人整我又整，咪試下咯。
1: 係，咁你之前整啲比較新款啲嘅月餅嘅時候，嗰啲係點樣嘅諗法？
0: 都係比較保守啲啊，得唔得㗎？會唔會嘥曬錢？咁上下諗法啦。
1: 咁佢哋會唔會食你新研發嘅月餅？
0: 會，我啱啱整嘅時候，例如我試味嘅時候會㗎，佢哋中意㗎，普遍都中意食㗎，係啊。誒順便都好喎，係之後榴蓮啊，即係幫手玩又幼稚園開始咯。咁啊，搗亂嘅時候咪幼稚園開始咯。咁就誒係一個屋企嚟嘅，係一個家嚟嘅，我生活嘅地方嚟嘅，我成長嘅地方。有咩驅使我翻嚟接手？不嬲都灌輸話呢一行冇前途啊！不嬲我都係被灌輸讀書先有前途。咁又冇乜他能讀書喎，出面做嘢又揾得唔多啦，就又挫折啦，又唔開心啦。咁我都唔知點解去咗呢度，我都唔知點解。成日都話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即係講講下都唔關事啊，命運嘅梳擺啦，係啊。喂，未得啊，喂，唔夠熱啊，個爐，喂，可唔可以再等一陣？個爐唔夠熱。你同個客講要等多十分鐘，因為唔夠熱啊，個爐。你吹風扇吹多五分鐘，呢度空咗個爐先，三一火。
2: 有啲意外啊，不嬲，即係新口味通常都冇乜賣噶嘛。啊，既然有人等，咁係一個即係自己預得太保守咯，就變咗啲客就即係摸門釘。
1: 你做咗第幾年嘅時候開始對呢啲嘢都好熟啊？
0: 哇！我真係失敗咗好多年喎，咁做咗三四五六三四年咯。

0: 哦，原來啲客人中意食嘅，咁係好開心嘅事啊！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係好記得啦。
1: 早晨啊！
0: 喂啊！喂，早晨啊，媽喂！
1: 早晨啊，林姐！
2: 早晨，早晨，
1: 翻工咯。
0: 哦，呢個就係我阿爸阿媽啦，呢個係，係啊。
3: 你通
1: 常
3: 是
1: 幾點
0: 嗰間鋪頭？咁你咩？
1: 下晝啊。
0: 下晝啊，差唔多呢啲鐘數啦，係啊。通常都整下呢個糖餅啊，最近就打啲傳統月餅啊。
4: 我啲做慣咗啲人，即係睇呢樣唔順眼，嗰度唔順眼，頭先翻嚟要執一輪嘢先要做嘢咁，即係可能粗魯慣咗啲人，日日都成點一點鐘先翻屋企咯，過幾日可能就通宵噶啦，真係通宵噶。我試過打到要夜晚黑，四點零鐘翻工，我打到第二朝十一點先走噶。茂光，我本身就放心嘅，但係佢好似我唔喺度，佢冇安全感咁。佢一入門口就我媽嚟咗未啊咁，一陣間我未嚟呢，打幾次電話翻去啊，媽你幾時嚟啊咁啊，即係總之仲係要自然啊，仲要湊佢咁咯。本身就應該係。就係退休年齡噶啦，但係為咗佢就係再做下啦。咪見到阿爆光咁樣做，我咪即係唔忍心咯。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響呢度坐陣嘅。咁因為一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啊，係咪要啲安全感啊？我喺度。
0: 我唔喺度，我喺度咧就生意麻麻地嘅。咁可能我唔係即係佢一翻嚟咧就會帶埋啲人氣翻嚟噶啦，即係好靜嘅條街啊，翻嚟啦阿媽，咁一翻嚟咧就一扎人又過嚟幫襯啊，唔知日日都係咁啊，嗯。
4: 我哋做咗
0: 深水埗區就係卅年前，
4: 75年開始學詩啊，爸爸嗰時生活，哦咁啊，梗係好艱苦啊，都係。一早咧，我起身咧就第一時間咧，我將我爆缸背住個背脊，咁啊跟住咧就搭車落去下邊嗰個桂林街嗰度行上嚟。咁當時佢一入嚟鋪頭開咗門咧，我就攞塊紙皮嗰度，咁啊我咪將我爆缸擺落嘅嗰個瞓覺，我咪會開檔咯。
0: 嗰陣時因為我喺鋪頭大咧，咁我係阿媽陪住我噶嘛。係
4: 啊。陪到小學，
0: 生活都是工作，工作又融入了生活咁樣。
4: 呢間咧就做咗大五年，而家呢度大五年，阿爆光做嘅。
0: 我咁由細到大都冇諗過嘅。係
4: 啊，我都唔會俾佢接手嘅，因為我自己咁辛苦，我要點會俾個仔做咧？我就好想好似啲傳統嗰啲父母咁啦，望子成龍啦。想佢讀好本書啦，仲冇去接我手啦，咁苦悶啲工作，差唔多16-17個鐘頭喺鋪頭嗰度踎住喺度，咁我梗係唔想個仔又好似我咁樣咁嘅生活啦。本身咧就隔離咧就加租啦，我哋諗住唔租噶啦，咁阿爆光咧就見到我成日喺屋企啊，悶悶不樂咁樣，即係成日掛住嗰啲。餅嗰啲啊，掛住翻工啊，咁樣佢就話：媽，你仲好想做咩啊？媽咁樣，你係咪仲係好想做先？如果係好想做咧，你就我翻嚟幫手。佢話：阿媽，不如我做翻咧，就咁樣，咁我開始佢嘅事業啦。我又估唔到佢真係咁薄喎，我估都估唔到佢會咁薄喎。
0: 唔係，我都好難。
4: 係啊，嗰啲我唔係咯，要成去諗嘢啊，要去諗嗰啲新嘢出嚟啊，咁我做唔到嗰啲嘢出嚟，咪佢自己去諗。要創新啲出嚟就咁，25個未啊？
0: 嚇，未喎，你同我講啊？
4: 嗯，
0: 25個一盤定係20個一盤啊？
4: 唔係，啲稱準啲，要啲細咗啲喎。
3: 有好多意見唔同，需要我。
4: 以前
0: 冇問題嘅，而家都係，
4: 而家佢成，而家佢成熟咗啦。
0: 係，幾時都係嘅。
4: 以前佢真係好唔滿意我哋做嗰啲嘢，又古老啦，即係成日都唔創新啦，咁樣即係嗰啲咯，嗯。佢成日諗啲嘢出嚟，好似啲蛋撻咁，佢都諗好多嘢出嚟啊，叫我哋改革噶。但係我哋邊度識啫？解決咪你做你嘅，我做我。
0: 係啊係啊係啦，分工。
4: 而家咪就係咁咯，佢做佢嘅，我做我
0: 嘅。
4: 而家都係啊，佢做佢嘅，我做我嘅。
0: 係啊。
4: 係咁咯，因為我仲要分客噶嘛。

0: 咁你哋分享幾人純粹啊？即係幾人都喺度純粹咗，咁我嗰班客都要，都要，即係都要嚟幫襯啊，都要啲嘢俾人哋噶嘛，係咪？咁咪我做我佢做佢嘅咯。
1: 係啊，
0: 係咁咯。
1: 好啊，呢個方法好好。喂，
0: 係咪？嗱，而家佢要揾班
1: 阿梅姐
0: 年青人嚟幫佢做佢嗰啲新嘅嘢，我班老員工咧要幫緊我做我嘅嘢。啊！嗰啲阿姐咧就幫咗我好耐嘅啦，啲老員工係啦，就同啲員工咧好似一家人咁啊！佢又好即係唔知點解咁搏命為我出生入死啊！即係我做幾嘢，佢哋又係幫我做到幾多時間都唔計較啊！咁樣咯，即係好似一家人咁，真係好感恩咯。
2: 寶光接手之後做得最好嘅一點係乜嘢？
0: 而家識尊重。嗰陣時初做嗰陣時好暴躁，而家我就要教佢學會，即係點樣啲情緒控制就好啲。等等啲人哋幫你做嘅嘢咧，會舒服啲。如果你成日係咁唔控制你自己嘅情緒，我都唔會幫你嘅，我會帶曬啲員工走嘅。但係呢兩三年咧，真係改變咗好大。你問下嗰啲阿蘭姐，佢知道，真係改變好大，真係即係收細咗啲情緒。啲脾氣都收咗，真係好好啦佢。咁你問下佢哋，咧而家老闆點啊？
3: 好。
1: 我冇攞把刀指住佢哋啊！
0: 喂，

0: 接着为您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著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声远开》，我是雨池。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居名赞助播出。国际关系瞬息万变，国跟国之间啊，哎，今天你跟我好，明天我跟他好，就是怎么样组合都不稀奇。但是最近有两家凑到一块儿，我是怎么琢磨都琢磨不明白，谁呢？日本跟印度，这两个国家现在呀，不只是相当热络，甚至还是日本主动贴贴的。所以日本表示呢，不仅要对印投资，还要推动印度制造。印度制造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甚至最令人费解的是，日本还要吸引印度移民到日本发展。重庆大厦没有去过是吧？加拿大听了都很费解啊，就是印度的移民需要吸引吗？总之特别反常。所以日本这个小心思，我觉得他一定在图谋什么，他们老聪明了。那为什么选了印度一起笑看风云？说是日本看上印度了，一点都不夸张。今年以来啊，光说公开的两国高层互动，从一月到九月，两国月月都有。其中光日本方面主动访问印度五次，从外相到首相高市本人都去过。高市去的那次咱们节目也说了是吧，还记得吧，高市对莫迪撒娇喊给给的那个画面，你就相信大家跟莫迪一样这辈子都很难忘。但是当时咱们注意力都被这个画面带跑偏了，实际上当时高市不光带去了一些很没有必要的情绪价值啊，真金白银他也带了。当时日本方面有150家企业随团访问，达成了129个合作，总投资额高达20000亿日元。据说后续总共加起来，日本要向印度投资100000亿日元，这是极大的手笔。关键是这么大的手笔是用在印度身上。了解印度的朋友都知道，就是这里的营商环境啊，说不上坏，但也不可能叫好，啊，着实神奇。来到印度的企业，不管你是美国的公司还是欧洲的企业，不管你纸面上财报上是赚了亏了无所谓，因为你都拿不到钱呀。并且高市前脚刚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八月又来一趟，这次胆儿更大了，说要跟印度一起造飞机，造无人机啊。现在你没有听错，小泉振奋地表示说，我们日本有技术会设计，相信印度的产业链一定能完美的实现日本的设计。嗨啊，就这句话你初听你会觉得很懵，印度造飞机靠谱吗？哎，对不对？是这个感觉哈。批评一下你们，你们对印度有偏见啊，虽然这个偏见也有我节目的贡献，但是你仔细查一下，你就会发现印度其实人家那个军工业不差，甚至这几年快速发展。光说去年印度军工出口额达到41亿美元，产品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都在使用。得知这个数据我肃然起敬啊，对这80个国家肃然起敬。你心真大呀。但是这是玩笑啊，印度卖的都是一些军工的配件为主，这些本身印度是有优势的，劳动力价格很便宜，采购成本也很低。但是工业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以量带发展的，配件做熟了，人家就会渐渐的慢慢的往上游走了。这几年人家也有成套的军工设备，比方说卖给菲律宾的导弹，甚至给亚美尼亚卖过整套的国家级防空系统。印度的防空系统有多厉害？这么说，厉害到印度他们自己都不用啊！印度现在的防空体系主力还用的是俄罗斯跟以色列的装备啊，所以不管是野心还是工业准备，人印度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就是刻板印象啊，我也特别查了，因为在印度的网上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和中国的网上对于印度的刻板印象几乎完全一样。那里很穷，那里很破，那里人很脏，那里人很没有素质，两国的看法就是民间网络的这个舆论是一样的，完全一样啊，特别神。他们也认为我们是 incredible China。 那日本呢也是看中了印度有这些产业的这一点啊，他们本来就想尽可能的绕开中国的供应链吗？那印度就是最佳选择。不光是生产，其实日本还有一个私心，
因为印度是出了名的舍得在军购上花钱。去年印度光军费有921亿美金，这个开销全球排第五的，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客户摆在面前，这对刚刚解禁武器出口的日本来说很难抵抗诱惑呀，卖给他就好了。当然，这俩走在一块儿啊，不是今年的事儿，他俩还是很有基础的。各位可能又是不太知道的部分了，日本企业是在印度少数能存活的外企，为啥呢？因为两国生产跟消费的契合度非常高，都吃咖喱。不是啊，就是虽然咱们知道日本的工业一直走下坡路，比方说日本的汽车工业，进入新能源时代以来，主打小巧省油的日本汽车在中国市场彻底卖不动了，对吧？再省油我用电划算吗？对吧？我还能在单位插一下呢，对吧？但是在印度就不一样，日本汽车在印度发展的风生水起，对吧？你路窄我车小，你图省钱我便宜，你天热我空调省油，最关键的是电车在印度不行啊，印度没有电啊。你看又刻板印象了，夸张啊夸张啊！但是印度确实电力供应没有那么充足，各地之间呢不均衡的情况特别的严重啊，所以日本的燃油汽车在印度发展的极快。以铃木为例，铃木，对，这个牌子还活着。去年铃木在印度卖了184万辆车，占它全球销量的56%，比在日本本土卖的多多了。那你说一个日本牌子能只靠印度市场活着，你能小看他们俩之间的羁绊吗？这还只是汽车，印度真正的国民交通工具还是俩轮的，是吧？但是跟深圳的那个俩轮不一样。你们也是要插电的啊！人正经全球最大摩托车消费国，张雪都不往那儿卖，因为他载重不行，他跑得最快，载重不行，把手不够多呀，你得拉呀。印度年摩托车销量将近是2000万辆，不光因为摩托车比汽车便宜，主要那是印度啊，因为在印度，你只要掌握了一些本土的驾驶技巧之后，它的装载量不比卡车低。那不就撞日本心坎上了吗？除了日本，谁还那么死磕摩托车市场啊？于是本田、铃木很早以前在印度就建厂了，并且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除了这些，日本在印度发展好的还有空调行业、商用电器，对吧？总之，这两国的合作跟对话基础可以说是非常优越的。可是问题来了，再怎么合作对话，引入印度人到日本，是不是有点太舔了？其实也真不是，因为前几年日本就有这个打算了，说现在日本65岁以上的人接近4000万人，工厂缺人，工地缺人，养老院都缺人，那没办法。那你看需求不就匹配上了吗？印度最不缺的就是人呢，而咱们说过印度人才两大优势：一，英语好，不要觉得他带口音哈，sorry sorry。日本人也有口音呢，对吧？这说一块儿去了吗？二，理工教育十分前沿，印度理工那是不输麻省的，好吗？两国关系还好，你说这不找你找谁？所以2025年，印日就签了一份人力资源合作计划，宣布未来5年要推动50万人次的双向交流，其中就包括有5万印度技能人才和潜在人才赴日去工作。从技术上来说很合理，但是日本也有民意啊。日本网民也上网，对吧？他们可能也看过上了日文字幕的《笑逐颜开》，对吧？他也知道印度移民那个口碑，是不是？于是各地啊，因为看了我的节目，发起了抗议游行，要求政府撤回这个计划啊！日本政府还解释呢，说：“哎，这个不是移民计划，是双向交流。哎，你们啊也可以去印度啊。”日本人说：“我是嗨，我是可以去啊，但我也得敢去啊。”日本跟印度现在越来越热闹，并且呢，看起来好像挑不出毛病，各取所需嘛，合理。但是如果只想到这一步，就太单纯了。从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上来讲，两者的勾连对中国来说，肯定不是好事儿。日本占据了东部，把守太平洋的出口；印度在西南，把握印度洋。这两个方向，你要看地图上就是两个大犄角啊！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对中国都形成了防守之势。但是你说真的要特别在意吗？
说实话，本人也不是很建议，不要老去听那些中日之间是否必有一战的那些节目啊。前不久金砖峰会，莫迪不还说了吗？说中印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要加强合作。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日本的单相思。好了啊，这个事儿解散啊，先说到这儿，广告之后见。没事，像没说一样。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7号宣布成功截获了一艘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这是伊朗在9月截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再次打击了与乌军相关的数据中心和多处设施，并且在一昼夜内于多地拦截并摧毁96架乌军无人机。俄罗斯外长表示，俄罗斯可能同意将 S-400 防空系统从土耳其转让给第三个友好国家，但迄今为止尚未收到此类的请求。瑞士27号就是否采取更严格的中立政策举行公投，最新预测显示，超过2/3的选民反对将严格定义的中立原则写入瑞士宪法。南非在周末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已经立案，并且展开追捕，尚不清楚嫌疑人的行凶动机。而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欢迎来到请问啊，我们又上了新的升降设备啊，这样效果比较好。一会儿录完之后我是降下去的，好吧，这全面提高。一名一到下午就犯困的网友请问，都说春困秋乏浴池，这个秋乏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还是单纯因为我懒？哎呀，你要不提我都快把这个借口忘掉了，不是，就是把这个道理忘掉了。怎么说没有依据呢？太有依据了，怎么会是你懒？你想秋天之前是什么？是夏天。哎，你们都知道啊，三伏暑热呀，对吧？三伏出了，出了伏进秋天，高温之下人体消耗能量就大，

0: 对吧？入秋气温一降，哎，身体就突然能放松下来了，他不得休息吗？所以你下午困了，该睡就睡，对吧？领导要是问你，你就回他，顺应天时，对不对？其实不光人要顺应天时，动物更是，该往南飞的南飞，对吧？该囤粮的囤粮。说到底，天儿一变，所有的活物都得调整自己的状态，微生物也不例外。你别看它微生物个头小，但是讲究可不少。温度太高太低，它们又不爱动，只有温度合适，这个微生物才会活跃起来。古井贡酒就特别懂这个道理，而且把它熟练地运用到了酿酒之上。啊，盛夏温度太高，不适合正常开酿，他们就把酒胚封进窖池里边压窖，在它里边让它慢慢的去发酵，等到秋凉，温度合适了，这会儿开窖取胚，上增蒸馏，啊，你看，这就是真正的高明的管理。这又到职场，高明的管理，它不是逼着人去克服困难，而是给员工提供最合适的工作环境，对吧？他自己就会开花结果。这个道理，古井贡酒几百年前就懂了。经过整整一个夏天的发酵，秋天开窖蒸馏出的第一批美酒就叫秋酿头酒。所以古井贡酒每年都会在这个时节举行秋酿大典，顺应天时，正式开启新一轮的秋季酿造。那今年9月19号啊，长长久久，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眼见为实，咱们一起看看现场。
1: 酒神曹操进献汉献帝9月春酒，自此千年酒脉薪火相传，被缅怀先辈，传酿酒之法，祈福安康。恭祭酒神曹操仪式现在开始。
2: 天天好心情，
3: 哇，见了古天乐我们也天天好心情，是不是？
0: 看见古天乐了吗？哎，跟你们说啊，本来这个秋酿仪式啊，本来是让我去来主理这个事情啊，这衣服我都挑好了，后来跟我说你别去了。哎，但我也理解，可能是我名字的问题。那尉迟，这个尉还行，这个迟不好听。秋酿大典不能迟啊，就得在这一天呢，你过了就变成冬酿大典了，不能迟，对吧？所以从明年起我不叫尉迟了，我叫尉善，是不是好一点，是吧？那同理，为什么古天乐就能去呢？啊，因为他在名字里他姓古啊，这不是本家吗？大家都是四个字儿，可惜我不姓古。你这问题在这儿，关键人名字里还有个乐，对吧？天天好心情啊，对吧？乐啊，拿着酒瓶往边上一站，广告词都不用想了，正好。一名致力于打卡全世界的姐妹请问：天哪，尉迟，我看到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了太空旅行团，哎，这是不是说明普通人也能上太空打卡了？我当时也马上去看了，商品介绍确实这么写的，在商品介绍大概写的就是一生一次太空旅行，不只是富人的游戏，对吧？大概就这么写的。不只是富人的游戏，那就是普通人也买得起吗？多少钱吗？510万人民币。双色球我中了头奖才500万，我哪怕不交税呢，还差10万。这是我天天做梦幻想中奖一夜暴富，按照他这个定义哈，我幻想的叫一夜暴普通。其实我本来对这帮有钱人还是很嫉妒的，但是看产品详情嘛，真正的穷鬼才会好好的阅读这510万你会给我什么服务啊，虽然我不会买啊。看完详情之后我还有点心疼这帮有钱人。怎么说呢？首先这个行程一共6天啊，但其实真正上去飞行时间90分钟，而且这90分钟里边99%的时间是有一个母鸡驮着这个飞船，不是那个，不是这个母鸡啊，这是母船拖着飞船慢慢爬升，等这个飞船脱离以后，火箭的发动机工作大概1分钟，啊，嘎一下，大概你能够有3分钟体验真正在太空失重的感觉。 怎么着？510万买3分钟的失重，哇！就是你们如果想体验的话，教你们个省钱的办法，你就办一张欢乐谷的年卡。这个飞船，是不是离地面是80公里左右？国际上咱们老叫那卡门线是100公里，你都没卡呢，你就回了，对吧？但你说含金量低吧，人家也不同意。人家说，哎，参加这个团，我们给你培训3天，培训成功之后，你拿到的是商业宇航员认证，正式你就是一名光荣的宇航员了。听着好听，但是就我们这种职场人都谁明眼人谁不懂啊？就是培训3天能给我什么好证啊？啊，我拿个驾照我还培训了3月呢。一名南大，请问，刚才我请教了现场的观众，南大就是男大学生的意思，舍友，就室友呗，老夸我帅，说我帅的没有死角，还老拿手机对着我拍，还让我点点头，摇摇头。展示各个角度，你说他是不是馋我身子？可能你都不知道你欠多少网贷了。又点头摇头的，眨眼不？眨眼不？前不久，广东警方就破获了这么一个案子，说就是室友哄骗受害人，说哎你的新发型好帅，一顿拍，受害人对着手机哎一顿点头摇头，结果存款钱没了，还好最后钱给追回来了。但是说实话，这事儿能发生，跟现在刷脸泛滥太有关系了。办业务要刷脸，进公司要刷脸，住酒店要刷脸，哎，我一天什么都没干，净露脸了，啊，搞得我也很烦。主要我一直有个担心，你看，咱密码泄露了，改呗，对吧？我人脸泄露了，怎么改？啊，不要钱呢？我也不能去派出所挂失吧？警察同志，我这个脸丢了，你给我补办一张呗？怎么弄啊？对吧？其实国家也想到了，所以去年就有出台《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对吧？这里边规定，如果有其他验证方式的，你不能把刷脸做成唯一的选择。你不同意刷脸，对方就应该提供其他合理的、便捷的方式来认证。但实际生活中，往往就是这个业务不刷脸你就办不了，你就耗着，耗不动了，你想回家，你发现哎，小区不刷脸你也进不去。一名退休人员，请问，尉迟，现在大家大事小事都喜欢问 AI， 可是万一听了他的建议把事情办砸了，这个责任究竟应该用户自己承担还是 AI 公司承担呢？好，你这个问题特别好。最近有一个跟此相关的新闻，浙江有个史大哥母亲去世了啊，下葬没选个日子，就问 AI， 因为这个 AI 一出来的时候，我相信拿 AI 测过自己八字的举手，对吧？啊，这因为麦师傅生意少好多，就打开出现之后啊，所以大家都是找这个问啊，问 AI， 窦大师，他问的是窦大师啊，说哎，你给算算哪天是黄道吉日，给老妈下葬啊？这还没啥，关键是后来丧事办完，来参加丧礼的一个亲戚回去出车祸了，就怪这大哥你这个日子没选好。于是大哥就生气了，说 AI 你算的不对呀，啊，一怒之下把这个 AI 背后的公司给告了，说本次车祸属于窦大师全责，你告了咱们就得做法律程序，你让法官怎么判？怎么判？最现代的法律和最前沿的科技以及最古老的迷信在同一个案件里会师了，怎么说？你说哎，这个大哥太迷信了，他会用人工智能。你说他相信科学，他用人工智能算黄道吉日，这也不光我们无语，当时上门采访的记者也很无语，还劝呢，劝也劝不住。大哥说了，他说我又问了这个 AI 啊，结果窦大师也不绕弯子，表示说大哥你说的对，这种情况你就是可以起诉我。然后要不要我帮你生成起诉状？我的天哪！但是这场官司啊，大概率大哥会败诉的，因为每个 AI 工具你在下载、安装完成、开始启用的时候，免责条款都有啊。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人信赖 AI， 买房问他，看病问他，谈恋爱问他，是吧？要不要给那个钱生个孩子？问他啊。问题是 AI 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能力，就是只要你敢问，他就敢答。 我们请问还筛一筛问题呢，啊，你问的越悬，他答的越真，你越相信他语气就越坚定，你要是稍微质疑他一下，稍微质疑啊，就胡质疑他一下，他就哈、啊、不好意思，刚才跟你开个玩笑，对吧？一名网友请问，这个暑假我回家，爷爷叫我帮他修手机，我一看才知道，原来老人的手机上弹窗广告都成灾了，这些广告就没有人管吗？哎呦，这个现场的老人来说一下，你们的手机弹窗广告可怕吗？没有人承认自己老。刚哥，刚哥五十多岁了，这是实话实说，真的五十多岁了，你看看不出来吧，人胖显年轻了，是吧？反正就是你提的这个现象真的不是少数，我真是说这些开发者缺了大德了，是逮着老人欺负，专门就是研究如何让老人点错，所以老人在用这现在的智能手机就跟闯关一样，对吧？出去坐个公交，我先这拿那个坐公交的二维码，哎，广告一关，哎，又一关啊，点到手机中毒啊，又点出来一个恭喜中奖，哎，这就留下了，你知道吧？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把乘车码找出来，车都过去三趟了，手机上还顺带子下载了两个游戏跟三个网贷 APP。那问题来了，这些广告很有针对性，有报道说他们是根据你的手机型号、字体大小、使用习惯来判断你是谁。啊，老人看不清楚，他字儿一般调的比较大嘛，那广告系统一看，哎，你字儿大，你老。最气人的是什么？其实这2022年有关部门已经发布了相关规定，弹窗必须能很方便的让人关闭掉，啊，也不能诱导下载，还规定说专门给老人设计的是老版系统更不能出现广告和诱导按钮。可实际上那些所谓的是老模式就是替你把字儿调大了，顺便把广告也给你调大了。就是我爸的手机啥也看不清楚，但是恭喜中奖这四个字儿看得特别清楚。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第二十届名古屋亚运会仍在进行之中，赛场上中国队毫无意外的在金牌榜上遥遥领先啊！刚刚女排亚运十连冠了，已经啊，哦耶，好吧，太棒了，好吧。而赛场之外，东道主日本却因为一连串的组织跟后勤问题频频的登上热搜。在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比赛前，主办方误将韩国国歌放成了朝鲜国歌。

真的就看那个现场，韩国队队员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脸色就变了，怎么啊？纳尼？我们就出国参加个比赛的功夫，半岛统一了，就这个感觉。就这次亚运会，诸如此类的失误太多了。上周咱们说了住宿条件简陋啊，现在看来呢，有的住已经不错了。有报道说，因为房源调配的混乱，有男女运动员被分配到了同一个间房啊，还有双人间住进三个人。就是我知道你们日本生育率低，很着急，但是不能这样整，是吧？这不合伦理啊！印度代表团还有三十几位运动员没有被安排房间，印度驻日本大使馆只能联系在日本的印度家庭，让这些运动员在老乡家借宿拼好房。哎呀，那这肯定吃得好，因为在亚运村吃的真不怎么样，伙食被诟病啊。泰国运动员就抱怨食堂的分量实在太少，说还不允许加餐啊，你打的这一份没了就没了。没有想到日本食堂的大妈盛菜的时候手也抖啊啊，车辆调度那简直太神了，漏洞百出。反正越南女排去参加比赛的班车迟到一个多小时，导致比赛推迟。还有韩国男足跟卡塔尔男足比赛当天，两队的大巴司机竟然都走错了，把男足送到了棒球场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呢？网上的图你们可能看到了，韩国射击队的运动员在社交媒体分享一张照片，我们可以一窥究竟啊。解释一下，因为现在年轻观众很多啊，这是负责这大巴司机负责接送运动员的大巴司机迷路了，在找路，他手里拿着个东西啊，给你特别要给年轻的朋友介绍一下，司机手里拿着的这个像课本一样的东西，不是杂志，也不是美少女的什么画册，这个东西叫纸质地图。年轻人肯定不知道，好吗？因为这个东西，纸质地图不是手机地图用纸打印出来啊，它就是这出版的这么个东西。你们从小没有见过，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特别正常。这种东西现在算文物，谁家有个文物还举着出门啊？对吧？很多人看了这个图之后，在嘲笑，嘲笑日本落后。嗯，肤浅，网上都在说这个肤，这怎么是落后呢？这个图暴露出背后的问题巨大无比。纸质地图至今一直存在，并且一直有群体在大量甚至唯一只在使用纸质地图。谁在用？侦察兵、特种部队。是的，军队一直在使用纸质地图。你打仗的时候，你到乌克兰，我到哪儿给你找手机信号？我给你前方右转，叭一枪打脑门了，对吗？所以，再回来看看这张图，你以为他是一个普普通通大巴车司机吗？怎么可能？你以发量来看的话，至少是个大佐。哎，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了年度的盟情咨文啊，欧盟嘛，盟情咨文的时候表示，欧盟啊愿意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敞开大门。欧盟有个条款规定，申请加入欧盟主体的必须是欧洲国家。现在看起来真是好讽刺哦，规矩都是给老实人准备的。哎，谁是那老实人？乌克兰啊。乌克兰想加入欧盟好久了，2022年开始正式递交申请，现在4年多过去了，还在候选阶段。人加拿大就是总理在北美洲说了一句话，大门敞开了。这就是备胎和白月光的区别。更扎心的是，欧洲议会议长还公开邀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考加拿大模式加入欧盟。泽连斯基他要看到纸质地图的时候都得蒙圈了，我就在欧洲啊，我可这儿排队呢。加拿大一个北美洲的来插队就算了，南半球已经叫号了。不过目前加拿大跟欧盟的合作只是双方互有好感的阶段，所谓准成员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啊，拥有哪些权利，没有明确的方案，都没出来呢。毕竟特朗普已经放话了，说加拿大敢加入欧盟的话，或许构成敌对行为。所以现在加拿大真的挺为难的。欧洲这边说，哎，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前任就在楼下喊：“你敢跟他在一块儿，我连他一块儿收拾了。”这是什么呀？啊，上次问你们那个亚运会的宿舍，你们说是厕所，这回是真厕所，啊，这比亚运会宿舍好多了，对吗？为了缓解市民如厕难的问题，美国纽约市政府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花费400万美元，在纽约5个区设置了17座智能化公共厕所。啊，正常情况下，它的这个智能化公共厕所，每个厕所每次只能容纳一个人如厕，所以这么算下来。400万美元，17个，就是160万人民币这么一个坑位。那这么金贵的厕所，它哪儿智能了呢？它可以倒计时，嗯，跟大厂的厕所一样啊。啊，每当有市民进入了公厕之后，计时10分钟，倒计时10分钟之后，如果你没有在10分钟这个倒计时结束之前出来，大门砰打开，现场直播，来呀！纽约政府解释为什么这么设计呢，是避免流浪汉还有吸毒者长期占用公厕。但你没有考虑过我们这些括约肌失调的中灯的感受，10分钟真的溜不到哦，溜不在哦。据统计，纽约现在平均每8697个人一座公共厕所，相比之下，旧金山4600人就有一个，而北京1090人就一个公共厕所。更关键的是，在中国街边饭馆酒店，你进去随便上厕所啊，借一下嘛。而在美国、欧洲不可以，像麦当劳、星巴克这些餐饮店的厕所，只能店里的消费顾客才能使用。厕所的门上带锁的，密码锁。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都惊讶了，我说咋的？这上面不是写 toilet， 怎么还锁着？啊，怕我偷东西吗？我偷什么？偷什么？啊，哎呀，好久没有聊他了啊！最近一部聚焦全球首富马斯克的纪录片，先后亮相威尼斯电影节、多伦多电影节等国际影展，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影片通过采访马斯克的前伴侣、合作伙伴，试图还原马斯克鲜为人知的私人生活和权力网络。采访马斯克的前伴侣，哦，那这个工作量应该很大。你采访得过来吗？马斯克的前伴侣，一人一句话，2个小时过去了。你真要这么拍的话，这个片子应该叫做《老公去哪儿了》。根据资料显示啊，这个纪录片里面出现马斯克的前任就出现了俩，啊，还各种前任什么呀？一个是他第一任妻子贾斯汀·马斯克，还有一个是马斯克的第13个孩子的妈圣克莱尔。至于为什么其他人不接受采访呢？很可能是那几个人都收了马斯克的封口费。根据圣克莱尔在纪录片里透露，他为马斯克生下孩子之后，马斯克方面，就是马斯克方面，不是马斯克来提，他有律师什么的直接来找啊，一次性付你1500万美元啊，然后每月再有10万美元抚养费，一直给到孩子21岁，条件就是签保密协议啊，签了我就给你啊，但是才给1500万。我也挺意外啊，首富啊，行情不是5000万的吗？而且Claude让你给吗？圣克莱尔还爆料说，马斯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谈起自己对全球出生率下降的忧心忡忡，甚至表示自己要肩负起延续人类文明的使命，打造一个子孙军团。果然，男人啊，为了抱得美人归，什么鬼话都编得出来。想搞一夜情就直说，还上升到人类文明了，恶心。9月15号，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了2025年收入数据啊，如果按户主的族裔来划分，朋友们，2025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的年收入的中位数，亚裔家庭排名第一，12.6万美元，非西裔啊，就是非西班牙裔的白人家庭。9.6万美元，然后西裔家庭7.3万美元，黑人家庭5.9万美元。根据美国媒体的分析啊，说这里边有几个原因。第一呢，亚裔家庭啊特别重视教育，学历他们更高啊，真的，你以为移民

0: 到美国就不用鸡娃了，真的，在哪儿都有鸡娃的办法，而且必须得鸡。你要觉得去了美国，你们的孩子面对的可能就是全世界到处过来鸡的这些精英，啊，所谓什么美国快乐教育有，那都是给沃尔玛输送人才的，啊。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大多数亚裔的移民，能够移到美国的话，他们有层层的筛选，通过就业呀、高技能人才这种渠道进入美国，主打一个脑子好。那听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说了，哎，咱们中国人智商高。走到哪儿都社会精英，挣钱挣最多。接下来的数据就很有意思了。根据2023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它有细节数据。华裔家庭的，年收入的中位数是10.2万美元，啊，比这个非西裔的白人要高一点。这个数据在亚裔的这个榜单里边低于平均数，好吧，只排在亚裔里的第五。说亚裔可不是说都是咱中国人啊，咱们只 number five。排第一的是哪儿？印度啊，有知道事儿的印度，印度裔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15.1万美元，遥遥领先。你就去看硅谷，很多企业高管，甚至是 number one、top one 的那个高管，都是印度裔，因为印度的高层次人才最喜欢往外跑，导致印度现在我们知道空心化嘛，而美国哈，印度化，是吧？好，最后感谢胡婷共九年肺炎浆果20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小二言开，下期见。
1: 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泽连斯基本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了约40分钟会晤。美媒说，特朗普再次鼓励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但泽连斯基拒绝了。当记者问泽连斯基何时访问莫斯科时，他回答乘导弹去。特朗普为何要让泽连斯基去莫斯科与普京会面？40分钟会晤，双方都谈了什么？卢比奥日前宣布，美国已邀请普京赴美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让普京赴美参会有怎样的意图？另外，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公开表示，已将2名朝鲜俘虏移送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乌克兰方面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对此深感遗憾。乌克兰为何要公开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这件事件会如何影响乌克兰和韩国的关系？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联大期间在纽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再次劝说泽连斯基赴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乌克兰方面同日表示，这一报道不实。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拒绝了特朗普的提议，并对此感到不满。乌克兰媒体报道指，乌总统顾问利特温25号否认了这一报道，称其是假消息。另有多名乌方官员表示，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特朗普并未提议俄乌总统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此前曾多次表示，泽连斯基可以随时访问莫斯科，但泽连斯基拒绝这一提议，并主张在第三国举行会晤。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总部外被问及何时访问莫斯科，他气愤回应记者说：“坐导弹去。”
0: 张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看美国媒体披露的一则消息啊，特朗普在联大会议期间再次劝说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跟普京会面，那泽连斯基对此呢非常不满，后续被媒体问到此事时，甚至说是爆粗口了啊，但乌克兰方面说报道不实。那就您的判断，这则消息的真实性如何？特朗普为什么再次让泽连斯基去莫斯科跟普京会面呢？
2: 首先应该看到这个消息源是来自于彭博社的引述的一些外交内部啊人员的一些消息来说的。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见面，谈起了关于建议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进行谈判。这可能是特朗普现在对于俄乌和谈的僵局无奈中的一种激发图像啊。我也许啊，对现在呢，美国无法说服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但是呢，他会有一些新想法，试图来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毕竟俄乌冲突啊，是影响全球政治、全球安全的一个大事。而对于特朗普来说呢，他要的是结果，希望呢是俄乌能够尽快达成停火协议。这对于美国的政治和美国的外交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呢，也不排除特朗普啊突发奇想，提出这样一种这个大胆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就是俄乌现在是交战的国家，那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互防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交战情况下进行外交谈判，去对方首都去谈判，可能不符合外交的这种传统。也如果去莫斯科谈的话，无疑，莫斯科俄罗斯就是主场，而乌克兰就让出了主场和主动权，所以这不符合外交和政治传统，所以这种建议大概率会被这个乌克兰拒绝。以往呢，俄罗斯多次发出邀请说来莫斯科谈，但是乌克兰是坚决拒绝，要坚持要在第三国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和俄乌之间的这种和谈，以保持俄乌在谈判上至少在这个姿态上的平等。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呢是有意啊，这样是这个打破僵局，所以会提出一些奇特的这种想法，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被拒绝。但是乌官方对这此消息是完全否认的，因为对于这个美乌关系来说呢，这个一旦一些细节被披露出来，可能会让各方具有外交上和政治上的一些尴尬。

0: 挑衅的一种反击。那至于说爆不爆粗口，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视频，但我觉得如果是出现一些这个意外的一些这个粗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毕竟呢人就是啊，政治家也是人啊，可能会在一些激动或情绪失控的情况下说一些粗口。
1: 我们再来将视线转回这次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举行的40分钟的会晤啊，那您观察双方都谈了哪些议题呢？
0: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啊，这个就泽连斯基跟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会谈，确实是见缝插针啊。但是我看，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个是俄乌和谈的问题，第二个是粮食与能源停火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美乌之间的军工和军售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和谈问题呢，肯定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题。那么现在俄乌双方呢，都表示有意恢复和谈，但是和谈的议程、和谈的一些这个地点，包括时间，这个的双方呢，还是有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的。所以，特朗普现在呢，是在不断的向俄罗斯、向乌克兰啊，这个施压啊，包括也这个去提供一些建议。建议他们尽快的进行会谈。那过往啊一年多的时间，特朗普上第二任期，那他推动俄乌和谈呢，一般是美国啊更积极、更主动，或甚至啊美国会介入其中来推动俄乌和谈，甚至提出一些和平方案，但效果不太好。现在特朗普更倾向于让俄乌直接谈，而美国只扮演一个这个搭台者啊，只扮演一个中介，而不直接提出啊这个和平的一些具体方案。但是呢，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这种做法可能也未必有效，因为毕竟现在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俄乌双方的立场分歧十分大，所以直接谈如果没有共识，或是没有这样一种妥协意愿的话，谈也是空谈。但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现在在忙于中东事务啊，中东事不结不明了，美国没有办法把精力转到俄乌冲突和俄乌和谈上，所以现在特朗普呢啊，更多的可能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啊，跟泽连斯基见一面，然后呢再展示一下他的外交努力啊。至于结果是什么，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说可能也不太重要，因为毕竟现在呢，伊朗问题十分麻烦，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能源和这个粮食通道啊，这个停火，现在特朗普在积极推动啊，这个俄乌在冬季，在某些领域，比如说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啊进行的停火啊，这个也是美国的一种尝试啊。还有就是美国担心的，如果乌克兰持续的轰炸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输油设施，可能会引发国际油价啊持续处于高位，这对于美国中期选举来说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那至于军工合作呢，我觉得这是乌克兰一直所想这个希望美国能够给予支持的，包括求售啊这个爱国者弹药，包括希望美国授权啊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啊，这也都是这个美乌之间对话的一个议题啊。虽然很琐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会谈的结果似乎没有太大的突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也都经常说啊，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见面是形式大于实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1: 我们再来顺着他们这次会晤的内容来说，防空援助呢也是重点之一。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还没有决定今年冬天是否会提供更多的防空物资，但是呢，已经同意了说向乌克兰授予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但也说预计一年内无法开始生产。所以特朗普为什么只愿意给出一个远期承诺呢？他是不是以冬季防空弹药作为杠杆，推动乌方在领土和谈判议题上让步？还有乌克兰要如何应对眼下的这个冬季危机？
0: 的确，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向美国索要爱国者弹药啊，并且希望争取在乌克兰本土化生产。那这也是解决当前乌克兰防空弹药不足的一个最现实的可行的一个方法，因为美国自身的这个防空弹药导弹的这个库存已经严重不足啊，在这个数月的这个美伊冲突过程中，美国大量的消耗了自身的库存，使得它在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弹药方面确实捉襟见肘，也因此呢这个乌克兰是 找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跟美国商量啊，在美国公司授权，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那但是这个过程啊，这个可能会很曲折，因为呢，毕竟呢，特朗普在这个今年的北约峰会的时候，当时他同意啊，说给乌克兰的相关的这个生产许可，但是后来到了九月份又

说不同意啊，美国公司也拒绝。那现在呢，我想到了现在这个联合大会期间的这次会面呢，美国再次松口。但是短期之内啊，美国即便是同意给乌克兰生产许可，要想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流程、产业链、供应链啊重新搭建起来，至少需要1年时间。所以对于今年冬天乌克兰的防控来说，

0: 这个既缺弹药，又缺这个装备啊，所以人力又不足，兵力也不足，所以乌克兰现在正在这个积极地向欧洲国家争取相应的弹药啊，包括啊是像这个韩国、日本啊等这样一些其他的亚洲国家啊，这个争取军备弹药的援助叙事。当然，这个现在看来的进展也不是很大，所以今年冬天预计乌克兰的防空啊、国家安全，包括能源供应啊。可能会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1: 那么，在防务安全之外，我们还关注到美方还试图推动暂停攻击能源资产。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官员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晤，敦促双方同意暂停攻击对方的能源资产，但是双方都没有接受。双方为什么不愿意暂停户籍能源设施呢？
0: 乌克兰和俄罗斯确实都有这个要维持能源和这个交通设施的安全的这样一些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需求，但是双方呢现在面临的这个战略博弈上的这种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现在这个正面战场上，俄乌实际上呢是处于僵局和拉锯战啊，俄军推进的速度很慢，乌军反攻也是仅仅是局部反攻，所以呢很难打破目前正面战场的军事平衡，都将打击对方的战略纵深作为施压的一种主要手段。那特别是乌克兰啊，他现在要想反制俄罗斯，那只能打击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纵深啊，通过使用廉价的巡飞弹啊、远程的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军工厂啊、后勤补给线，来向这个俄罗斯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那同样的，俄罗斯呢也是反其道而行之啊，他发现打击乌克兰的这种民生基础设施，可能会让乌克兰的这种战争能力会大幅削弱啊，用普京的话说呢，是泽连斯基先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那过去呢，俄罗斯对打击乌克兰的民生和基础设施啊，还是有一些外交和政治上的禁忌。那现在呢，泽连斯基先行一步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所以现在俄罗斯也开始打击乌克兰的这些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交通设施。所以现在呢，乌克兰的钢铁啊、炼冶金厂这炼钢厂，它的产能下降了1/3。现在乌克兰的个海运啊、黑海沿岸的港口完全瘫痪了啊，包括现在的仓储物流啊，也是被受到俄罗斯的大规模的这个导弹袭击。所以现在双方都认为啊，只要我持续的打击对方的这个能源设施、基础设施，最后会迫使对方经济崩溃，进而改变在俄乌谈判中的这种立场，让对方屈服。所以特朗普是劝说，希望呢这个减少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美好愿望，因为俄乌现在是没牌可打，能源和基础设施的互袭已经成为双方下一阶段博弈的一个重要手段。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更广泛的大国互动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宣布，美国已经邀请普京出席12月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那特朗普邀请普京参会的意图是什么？您认为普京真的会赴美参加吗？
0: 的确，我们看到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外长拉夫罗夫的互动中谈到了双边关系以及20个峰会这个邀请普京参会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件。从美国来说呢，维护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是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因素。俄乌啊，用特朗普的话说，是欧洲的战争，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是拜登的战争，所以对美国来说呢，它对于美国本土安全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呢，由于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呢，导致的俄与北约之间对抗风险在大大的提升，所以，这也可能会把北约和美国牵扯其中，甚至有可能引发战略谈判。所以，美俄之间的这种高层互动，首先是要这个提升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啊，防止出现这个战略上的误判，防止美俄关系出现重大的危机啊，这是美俄之间领导人见面的首要的任务。其次呢，就是特朗普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啊，我觉得可能也是从美国主场外交的角度，他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些多边的场合，为俄罗斯与这个20国集团，特别是与欧洲国家，能够创造一些对话的机会。我们都知道，最近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俄罗斯外长与德国外长进行了见面，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这个20国峰会可能也是为了缓和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创造一些机会。当然呢，普京去不去啊，这还是一个

0: 问号，因为毕竟啊，对俄罗斯来说，如果是一个多边场合啊，所有人都去这个孤立或者说不与俄罗斯互动的话，那可能对俄罗斯也来说未必是一种啊加分项。我们联系到前不久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就集体啊这个排斥与俄财长进行的互动，甚至合影都不带他啊，说要不就全拒绝不参加。所以这也说明呢，就是即便美国发出邀请，普京是否参会，还要取决于美俄关系的互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对于20国集团俄乌冲突，以及其他一些国际问题，能否取得一些突破，能否找到一些共识。因此呢，这个邀请只是美国的一种愿望啊，是否出席还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具体发展。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称已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李在明回应说对泄密深感遗憾，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就乌克兰方面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公开其近期已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表达深感遗憾。
9: 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将给外交、国家安全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影响。韩国早前与乌克兰就采取非公开方式达成了共识，目前并不清楚乌方出于何种考虑公开战俘的去向，对此深感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时表示，目前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就表示，乌克兰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若将乌军俘获的战俘秘密移送至某处，这反而会是可疑的事情。相关事宜的具体经过较为复杂，乌方仅公布了已将这两人送往韩国的事实。
8: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引发的争议啊。李在明说，乌克兰公开其近期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的这个消息啊，违背了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那乌总统办公室随后反驳说，否认存在保密协定。那据您观察，双方是否存在这个保密协定？乌克兰为什么要公开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
10: 一般情况来讲呢，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那种外交，很多内容是不公开的啊，这是一种国际惯例，而不是一种条约。那比如说两国签署的一些条约，有一些附加条款、保密条款，但更多的时候是以基于共识的一种国际准则。那么当然了，我有些很多这个关于韩国朝鲜以及乌克兰与韩国之间的这个外交和军事合作，都属于这个不宜公开的这个范畴。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公布相关信息，引发了韩国的反弹和质疑啊。这个实际上也说明呢，过去双方的这种合作是实际上一直在桌底下进行的啊，是不宜公开啊，特别是韩国方面不希望公开的。那我但是呢，这个泽连斯基可能在联大上的这种这个公开披露啊，确实让韩国面临着外交和安全上的风险。一直以来呢，韩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是跟随西方对乌克兰进行支持援助，但是它更多的是忌惮于半岛的形势以及俄罗斯与韩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更多的是扮演着一个幕后的支持者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在韩国跟乌克兰有关于朝鲜战俘的问题的这种沟通过程中，它本身就很敏感啊，因为现在南北半岛上呢，朝鲜半岛啊，确实现在是关系不是特别好啊，特别是李在明上任之后，一直想推动与朝鲜的这种互动，并不顺利，所以呢，在有关于战俘问题这种敏感问题啊。这个在乌克兰的这种做法，确实让这个半岛安全啊，以及韩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面临一些挑战。所以等等的这样一种因素可以看出啊，现在是韩国是特别不想公开，但是乌克兰是希望公开来这个朝鲜战俘移交韩国这一事件，来这个试图向这个俄罗斯施压啊，向这个朝鲜施压。甚至呢，想这个展示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这样一种所谓胜利战果， 这是实际上可能存在着一种认知上的一种差异，甚至呢可能会打破以往的这样一种外交的默契。那鉴于泽连斯基的这样一种做法，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的这种公开反应，可以看出啊，未来这个韩国与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合作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那至于说这个消息是不是可信啊，是不是一种保密协定，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媒体还有一个细节上的报道，说这个乌克兰前总司令扎鲁日内现驻英国大使，他的助理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说据他所了解啊，这个韩国跟乌克兰之间关于朝鲜战俘的协议是有秘密的保密的这样一些默契在啊，但是泽连斯基很遗憾啊，如此高调的宣传，他认为这是一个过激的外交冒险啊，所以从这可以看出啊，这个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上公开朝鲜战俘移交韩国，不仅引发了韩国的反弹，在乌克兰国内也引发了质疑和各种的这种挑战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未必是一条好的这个或者说是一个成熟的外交。

0: 那么，乌军为什么愿意接受？但是为什么又希望是双方保密的形式？
1: 首先，在库尔斯克作战的乌军俘获的这个朝鲜战俘，他没有办法去这个实际进行战俘交换。那我们都知道，俄乌是交战，按照日内瓦公约呢，交战国可以把这个俘获的这种这个士兵，啊，这个进行战俘交换啊，以及提供相应的战俘保养保障。但是恰恰是乌军在库尔斯克，也就是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俘获的朝鲜的士兵，他就不属于这个交战一方。 那可以在俄罗斯境内的这个第三国的这个军事人员，他是不是这个参战方呢？这个是存疑的，所以呢，这个在以往的交换战俘的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资料显示，似乎这个关于朝鲜战俘的处置，在俄乌交换战俘过程中没有纳入其中。 第二个就是，按照韩国宪法啊，这个半岛的这个居民都可以视为韩国的公民。 所以呢，如果将这个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在国际法上或者说在韩国的国内法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他认为可以接受啊这个朝鲜战俘啊，甚至他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体系来接纳北方居民啊进入韩国啊，包括社会接纳、社会保障、社会融入等等。 那第三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些外交上的考量，因为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军事上的资源的外交上的资源，甚至是经济上的援助。那乌克兰也希望呢，在这个外交上，在这个军事上啊有所表现啊，所以把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可能对于韩国了解朝军作战，了解朝军啊这个在库尔斯克的作战情况。 以及最新的战力变化，可能也有一定的帮助。总之呢，就是移交朝鲜战俘给韩国啊，可能在国际法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呢，对于韩国和乌克兰来说呢，他们是双方都有利的，所以双方都想通过这样一种战俘交换获得自己想要的一些外交资源啊、军事资源，甚至是一些经济援助。 那至于结果如何，我觉得现在看来呢，由于泽连斯基掀盖子了哈，公开此事，那么这也让呢，韩国啊，让这个朝鲜、俄罗斯甚至是乌克兰面临一定的外交上的尴尬和外交上的一些争议。
0: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0: 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英国授权给美国军方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的事件，无人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捕。伊朗称不排除美国再次发动军事攻击，军方已补充和升级装备，并进行相应的训练。乌克兰基辅及敖德萨州多地再次遭到空袭，俄罗斯拦截并摧毁近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英国警方周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英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基地附近有85户居民被建议撤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英国警方的逮捕行动表示赞赏，称嫌疑人企图对基地造成重大的损害。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格洛斯特郡维尔福德。当地时间27日凌晨0:45左右，格洛斯特郡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通报称，五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后又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而被进一步逮捕。伦敦警察厅助理警务处长埃文斯表示，调查尚处于初期阶段，警方在可疑的3辆车周围拉起400米警戒线。现场航拍画面显示，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的路途中，拆弹小组使用机器人检查。警方称，正在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开展调查。英国陆军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在现场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基地附近85户居民已被转移至一处休闲中心，事件据报已得到控制。格洛斯特郡议员对此次事件表示担忧，并称撤离的居民可能需要在外过夜，当地政府将为这些居民提供用于过夜的物资。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当天表示，美方在英国的联队将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军方等人员安全。此前，英国政府授权美国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导弹阵地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曾警告会将美军使用的基地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英国记者杨慧琛。慧琛，你好。
2: 你好，科夫。
0: 目前这一起事件调查有什么新的进展吗？被捕人员的身份是否已经被确认呢？
2: 现在呢，英国警方是已经逮捕了5名男子，但是现在警方还没有公布这5名男子的身份。这5人呢，除了最初涉嫌违反了这个爆炸物法之外呢，现在还被正式怀疑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并且警方正在怀疑，他们是可能是与伊朗有关。在这附近的费尔福德附近的有85户的居民是已经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庇护的临时庇护中心了。现在是英国的警方，包括这个爆炸物的处理专家，还有英国的反恐人员，也都是已经介入调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85户居民被疏散是预防性的措施。那在今天早上早些时候呢，在附近的一个居民就已经向警方通报说，有怀疑有3辆汽车在附近是比较可疑的。那现在英国警方呢，正在排查这3辆汽车。到底有没有里面是否有炸弹或者是其他的爆炸装饰，但是呢，现在警方还没有公布车内到底发现了什么，或者是这五名的男子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场事件到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定性，而且也没有正式的去遭到爆炸或者说破坏，只是说英国警方去有这种预防性的针对措施，并且是抓到了5个人而已。以上就是我在英国了解到的情况，科夫。
0: 好的，感谢在英国的慧琛。发生重大事件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常年有美国空军人员驻扎于此，同时也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战略轰炸机前沿基地。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格洛斯特郡，拥有一条3045米的跑道，可以支撑任何类型负载的飞机，也可以供航天飞机着陆。同时，它也是美国空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并定期支持轰炸机特遣部队的行动。作为美国空军 B-52 的机场，曾参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1999年的盟军行动和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今年4月26号，基地内一座单层的工业仓库建筑曾经发生火灾。7月1号，部署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分2批起飞返回美国。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口头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六表示，伊朗已看到特朗普的初步反应，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的意见，并将据此做出决定。他并重申，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必须以满足伊朗的条件为前提。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向媒体表示，伊朗已获悉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他强调，唯有通过谈判才能打破僵局。
3: عدالت و با تأمین حقوق مردم ایران با تأمین خواسته های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خواسته های برحقی هست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فقط یک راه حل مذاکره شده میتونه اونها را از این بنبست خارج بکنه این موضع ماست
1: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方面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他同时说，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权力。伊朗方面此前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伊朗的提议，又指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周日表示，伊朗军方不排除美国再次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他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的反击将比此前更加猛烈和广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目前战争尚未结束，伊朗仍需要保持高度的战备。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7日报道，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在地区面临不利局面，因此可能试图通过新的军事行动改变现状。他表示，伊朗军方已经补充和升级装备，并进行相应训练，目前在人员、士气、心理准备和武器装备方面，都比战争开始时准备得更加充分。
5: این وضع وضعیت خوبی نیست برای آمریکایی، وضعیت مناسب و مطلوبی نیست.و خب ممکنه که دست به یک در واقع حرکتی تجاوزی تعرضی بزنن همونطور که قبلا هم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مروز از گذشته آماده تریم واقعا آماده تر از آغاز جنگ و تجاوز 9 اسفند هستیم هم به لحاظ روحی و آمادگی های در واقع انگیزشی و روانی و اعتماد به نفس البته و هم به لحاظ تجهیزات
4: 阿克拉米亚警告，如果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战争和动荡可能进一步向地区扩散，周边国家也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
5: و اگر هم دشمن دست به تعرض و تجاوزی بزنه، حتما منطقه بیش از گذشته درگیر جنگ و نارامی و خشونت خواهد شد.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حتما آسیب‌های بیشتری خواهند دید و حتما ملت ایران تنفرشون نسبت به آمریکا و رئیس جمهور فعلی آمریکا بیشتر خواهد شد.
4: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方届时将采取比此前更大的范围、更加强硬的反击。
5: و اگر تعرضی صورت بگیره، من فکر میکنم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امروز ما در صحنه میبینی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در میادین، در اجتماعات شبانه میبینیم، با انگیزه بیشتری ا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یخوان و ما هم انجام وظیفه میکنیم. حتما دشمن رو کوبنده تر، گسترده تر.و قاطع تر مورد هدف قرار خواهد
4: گرفت. 同一天，哈塔米也对伊朗媒体表示，当前战争仍处于关键阶段。他称，虽然伊朗认为已经在此前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但战争尚未结束，军方仍需为新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哈塔米同时再次把霍尔木兹海峡与地区安全联系起来，表示，如果伊朗无法正常进行贸易，其他国家也无法正常贸易。他警告地区国家，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无法为自身带来安全。外界分析，伊朗军方的最新表态显示，在等待美方对伊朗最新方案做出最终回应的同时，伊朗仍在为外交接触失败以及军事冲突再次升级做准备。凤凰卫视李瑞正、卡木森、德克兰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周日宣布成功截获了一艘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这是伊朗在九月份截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根据革命卫队声明，伊朗海军利用情报优势和电子战能力，通过一次复杂的行动截获了这一次潜航器。声明指，潜航器型号是雷姆斯600，被诱捕时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革命卫队称，美军潜航器已被当作战利品扣押，目前正由技术专家提取数据。伊朗曾于9月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截获一艘美军的无人潜航器，称其专为搜集情报、监视、侦察和海底测绘任务而设计。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南部阿德萨州多地26号至27号再次遭到空袭，乌军称袭击造成最少两死两伤。俄罗斯国防部27号则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天里再次打击了和乌军相关的数据中心和多处的设施，以及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等目标。乌方发布基辅遭空袭之后发生火灾的视频，俄军称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达沃丰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指相关的数据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州一处存储和分发西方援乌军事物资的后勤物流中心，以及一艘前往敖德萨港的军用物资运输船只等。同一时间，俄罗斯多地也持续受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7日称，26日晚至27日清晨，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克里米亚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96架乌军的无人机。再来看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美东时间周日清晨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涯。中美双方开启了新一轮的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这一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和两只大熊猫见面。
1: 在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游客们已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见面。
2: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3: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1: 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4: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5: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6: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海公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欢迎回来。解放军南部战区周日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 南部战区表示，此次演训有效检验了部队的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9: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侦察能力的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与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水面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演训。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御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御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10: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9: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10: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中国海警周日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的海域维权执法的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权益。
11: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春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此次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执法舰艇重点围绕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展开演练。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林鹏周日就菲律宾

0: 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此前一天参加某论坛期间所发表的涉华消极言论，表明立场。季凌鹏说，特奥多罗极端反华，长期对华大肆的攻击抹黑，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服务其一己私利，另指出特奥多罗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非关系，割裂中非人民友好。 在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制造对立，这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泰国首都曼谷上周五起的强降雨，尽管已经减弱，但是截至本周日，曼谷部分的城区积水仍未完全消退，交通尚未全部恢复。来看本台记者从曼谷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客运交通转码头，我身旁的这条运河叫做 Krung Thanasip， 流经了曼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是曼谷当地时间27日下午2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运河的水位的情况。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排废旧的轮胎，这是安置在这个码头用于防止船身靠岸时撞击登船平台的一些安全设施。平常船只靠岸的时候，
2: 船舷的上沿会与这个平台持平，而目前如果有船只通行的话，它停靠岸之后会达到我的腰部以上的位置。由于水位过高，船只无法安全通过沿河桥梁。截至27日记者发稿时，泰国交通部和海事厅仍把这一运河的客运船列为暂时停航，恢复时间需待水位回落后另行通知。 而运河附近曼谷市区最繁忙的一条公路，在26日积水过深，一度断行后，27日已部分恢复通行。按照普通的情况来说，在这个时段，这个路段是不通行的，而目前不仅车辆并不多，但是昨天26号水情最严重的情况，水位超过了膝盖的位置，很好看到仍然有拥洪水损坏的车辆停放在里边。
1: 而在曼谷东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仍有部分人口稠密的路段内涝严重。记者在接近其中一个区域的地段看到，交通仍然停滞。这里是曼谷的一条交通干道，由于目前的水位依然不适合普通车辆通行，因此在我所处位置的东西向近3公里的范围依然是全面禁止通行的。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受困汽车车主和保险公司定损员查看车损情况，但目前尚无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车辆因洪水受损或被困。而在一些受灾路段，大量被洪水冲落的机动车车牌被集中收集。
1: 这里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在我右手边的地下，我们看到了很多被洪水冲落的车牌，经我们现场清点，一共有81款。
2: 不过，泰国保险监管委员会27日明确表示，现在评估这次洪水的总体损失仍然太早，正在要求保险公司汇总理赔数据。同时，市区的垃圾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截至27日晚间，曼谷市政府已在全市50个区域将学校等设施开辟为临时安置点，数量超过200个。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南非在周末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南非警方通报，南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的卢万德尔镇一家经营烧烤的娱乐场所，周日凌晨遭遇不明 身份的枪手闯入，连开数枪，导致5人当场死亡，另有5人送医不治身亡。11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此前，周六的21点30分左右，8名枪手闯入了豪腾省的西兰德地区韦德拉镇一家酒吧，对在场人员进行无差别射击后乘车逃离，造成至少17人死亡，15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这2起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 豪腾、西开普两个省份的警方已经立案，并且展开追捕。再来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周日进入第8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摘得118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队目前以119金、48银、38铜，共205枚奖牌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 通道处日本和韩国分列二三位，排在第四五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中国香港以五金、十二银、十五铜共三十二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十一位，中国澳门以一金、四银、一铜的成绩暂列第二十位。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韩国女团 Kaplan 内地成员沈小婷到香港出席一个舞蹈大赛活动，她受访时向大家预告 Kaplan 接下来的动向。
4: 接下来我们 Kaplan 会有粉丝演唱会，从十一月开始，然后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然后有空的话就过来玩。
5: 有没有再来香港的机会？你们 Kaplan 一起？
4: 想来呀，多多邀请我们一下嘛，有机会的话肯定会过来的。
3: 内地演员朱一龙、香港演员魏诗雅、李诗画等到香港一间电影院出席主演的电影首映礼活动。朱一龙表示，与魏诗雅合作很有火花，大赞对方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演员，而且为人很好，在他苦练广东话时帮他不少，就算他发音不纯正也称赞他说得很好，让他减轻了不少压力。朱一龙更几场清唱广东歌《分分钟需要你》送给魏诗雅。
6: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半生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7: 尽量鼓足勇气跟诗雅在现场的时候用广东话去交流，但我知道自己说的不标准，但诗雅每次都跟我说，
8: 哇，你好靓仔哦！
7: 你好靓仔啊！
8: 哇，你好好犀利
3: 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用呼望，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轮明月两兄弟，他把思念写进词里，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从此中国人过中秋，心里都藏着苏东坡的中秋。文化大观园敬请关注，和苏东坡一起过中秋。
1: 提起苏东坡与中秋节，我们很多朋友会立刻想起他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中秋》，想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想起这首词的最后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南宋有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叫胡子，他说：“东坡中秋词一出，余词尽废。”他用了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东坡这首词的分量，也就是说，东坡先生写完了这首《水调歌头》之后，前无古人了，把前面的人都给废掉了，那么后面也没有来者。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文人在与苍天交流，在与明月交流中，可以让自己成为千百年来的第一，你敢想？东坡的这首中秋词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我们先设一个扣，待会儿再讲。我们来讲一讲东坡和中秋相遇的那些个诗词往事。
0: 苏东坡流传至今最早的中秋词写于公元1072年，那一年他35岁，在杭州做通判，相当于副市长。诗的名字叫《崔士官考教细作》，听起来像公务，其实是他借中秋月色抒发忙里偷闲的心事。
1: 在这首诗里，他写到8月15夜，月色随处好。8月15的月亮怎么看怎么好，哪里都好，随处好。接下来的第二年，到了熙宁6年的8月15，他一口气写了5首诗，叫8月15日看潮5绝，不是5言绝句啊，是5首7言绝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寄予重门修上药，夜潮流向月中堪。他说我们想要去看潮，不光可以在这钱塘江边看，我们还可以去月亮里看。你可以把月亮想成桂花树，我为什么不能想成潮水侵袭了月亮？从此之后，中国画中多了一个题材，画月亮的时候月亮上充满着水纹，这也是从东坡开始的。看月亮去看潮，这是多么美丽的想象力，多么开合的一种境界。这首诗和前边的8月15夜月色随处好，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什么？感受到一个文学青年的那种百合之气，纵横百合，大开大合的气象，不同于一般的小文人。但我们同时还能感受

0: 到什么呢？苏东坡是从众过中秋，不是过的他一个人的中秋，他过的是杭州百姓的中秋，杭州知府带领他一起参加的中秋，杭州人的中秋，不是苏东坡一个人的中秋。那么，什么时候东坡开始过起了独属于他一个人的中秋呢？我们又回到刚才开头谈到的那个扣，就是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中秋》。
1: 苏东坡名垂千史的中秋，则绕不开他与弟弟的那份兄弟情。1074年，杭。

0: 这个背景很复杂。苏轼出发的时候，离开杭州任上的时候是秋天，他到了冬天还没有抵达密州，原因是什么呢？他名气好大，沿路州郡的朋友们一听说苏子瞻来了，那总要设宴款待。苏轼这个人呢，是一喝就醉，一醉就赖着不走，几天就可以在那里觥筹交错。于是这样的一种铺陈开来，淮河冻上了，他生生没有到山东，事与愿违。那苏轼想，哎，我到了任上，总有机会见弟弟。再者说了，即便是我忙，弟弟总能抽出时间来到诸城来见我吧？我们去想象，今天开车2个小时的路程，100多公里而已。那么在当时也不过是套上马车半天的事，或者再慢一点，走2天总到了，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兄弟俩人这3年生生一面都没见成，为什么？因为苏轼到了任上才发现，北宋有一个铁证，一把手不得擅离职守。也就是说，他去看弟弟这件事儿泡汤了。那么弟弟可不可以来看他呢？不可以。因为齐州府的工作太过繁忙，你如果给自己的知府说我去看哥哥，是不会被批准的这个假期，除非说诸城那边有赈灾的工作需要你去做，你可以顺便看看哥哥。于是兄弟二人就这样你来我往，都特别希望对方有机会来访一下，结果生生没有访成，这一眨眼在密州度过了2个孤独的中秋。
1: 不知不觉，苏轼在密州已经过了2个中秋，这第3个中秋是他和弟弟分别的第7年。中秋之夜，他站在自己修建的超然台上，望着那轮圆月，心中无限惆怅，于是便有了那首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0: 》。那一天，密州府衙上下也是在一起聚会，叫欢饮达旦，喝了一宿啊，这个酒。大醉以后作此篇《兼怀子由》，苏轼给出了答案。你们不要认为这是我写给我的女友的，这个虽然“千里共婵娟”都是女字编啊，但是我这里是想念弟弟，你们要清楚。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时候，苏轼有了一个身份的位移。他为什么要问天上宫阙？这首词中已经把自己定义成仙人了。我在民间待的好久啊，我都不知道我原来待的那个天上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它是这样一种位移。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哎，其实我特别想念我曾经待的那个天上，我想乘风归去，但是这时候回去，高处是不胜寒的，那个地方太高了。你看这个隐喻当中又有了另一层隐喻，他又把天上比拟成了汴京的朝堂。那个朝堂也是天上啊，朝堂之上坐着天子啊。他太想回去了，但是无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我在我的世界里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好美啊！那么这个时候，东坡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下阙，他希望让天上的那月光能够跟我们这个世间产生一点关联。可是月亮高高在上，而我们居住在亭台楼阁之中，怎么才能够相关呢？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9个字就把它拉回人间了。然后进来以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大家注意，这个"恨"字出现了，这是这首词的词胆。这首词如果没有这个"恨"字，就不生动了。这是东坡向我们表示出来，这个世间本来不应该有恨呢。这个"恨"是什么意思啊？是仇恨吗？不是，是遗憾，是深深的遗憾。这个"恨"就是我们所说的"明月长圆之夜"，原本应该是一家人、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我和我。

0: 我的弟弟只能天各一方，虽然离得不远，但是总觉得远得不行。所以这就是恨。那么东坡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在月圆之夜有恨的人。他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开始为自己开解了。他说：“这个恨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一直在恨里生活呀，在遗憾里生活呀。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场景吧，此事古难全。自从有了月亮代表团聚那一天，就有了这个团聚的日子不能相聚的人，彼此思念。只是前人没有这样表达，前人表达的最美的是举杯邀明月。那么月亮在中国世人的心中是拜的对象，是问候的对象，而不是质问的对象。从苏轼这里，他开始质问月亮，你为什么不让我团圆？那么最后，他帮月亮找到了答案，说此事古难全，这就是他的自洽，也是这首《水调歌头》最动人的地方。他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大家看，婵娟就是代表月亮。当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月中的嫦娥，都没有问题。他希望最后的落脚点是希望人能够长久，共婵娟。我们虽然不能同在一片月光下相聚，但是这个月光可以照彻到我们行走的每一个地方。只要这一天、这一刻，我们共同举起酒杯，我们就如同还是在一起。那么这首伟大的词诞生之后，可以说确定了苏东坡的中秋节的范儿。此之前，他过的中秋是从众的中秋，这一年。苏东坡过出了自己意义上重新定义过的中秋，而之后的一千年，我们过的全是苏东坡的中秋，因为于词尽废，包括他自己后来写的词也都废了。
1: 1076年，密州任满，苏轼赶往济南见弟弟，却扑了个空，苏辙已赴京述职。随后，苏轼也北上汴京，等候下一职务的调令。直到次年5月，苏轼赴徐州上任，苏辙一路同行。这一来，弟弟和他一起住了整整100天，家乡菜、家乡话，兄弟俩把酒言欢，把这些年的风雨都说了个遍，而且约定两个人一定要一起过一个中秋。
0: 终于，中秋节来了。中秋节过后第二天，苏辙拜别哥哥，他要奔赴他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个时候，苏辙写了这样一首《水调歌头》，叫《徐州中秋》。他说：“离别一喝酒，七度过中秋。”把这个刚才前面所说的这个故事给圆上了。这一句没有什么情感的起伏，但是后面这几句大家听：“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愁。那苏轼看完了弟弟这么写，眼泪瞬间流了下来。说弟弟还是舍不得我呀，是不是啊？那么怎么去劝弟弟呢？因为在他太了解子由了，子由就是一个内心非常容易伤感的男人。他从小就拿哥哥当榜样，一天都离不了哥哥。而他们彼此走上人生的仕途以后，又不得不天各一方。那么这100天，他们过得那么快乐，如今又到了不得不分别的时候。苏轼怎么回应呢？苏轼又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安时在东海。他用谢安的故事来劝苏辙。他说："我醉歌时君喝，醉倒君须扶我。"唯酒可忘忧。我醉了，唱歌的时候你要唱和哟。我如果是醉倒了，你要扶起我呀，兄弟。人生终究还是要分别，来，再干一杯。唯酒可忘忧。那么这首词算中秋词吗？它只是中秋时候写的词， 不能算严格。

际上的中秋词。苏轼觉得有点不太过瘾，这个中秋他没有写出《水调歌头》那么美的诗或者词。弟弟走了，他望着弟弟的背影，突然他拨动了一下琴弦，这时候他想起了那首古老的《阳关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他改编了《阳关曲》，写了一首中秋作，太美了。那么这首词怎么写的呢？暮云收尽，意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堪？我忍不住想唱这首词。

0: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明年何处看？送走了弟弟，他一个人干掉了酒杯里的残酒。兄弟二人7年未见，以此做了一个完美的句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也是他们兄弟成年之后在一起度过的唯一一个中秋。
1: 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按例上书谢恩。谁也没想到，一篇例行公事的《湖州谢上表》竟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劫难。新党从他的诗文中罗织罪名，说他讥讽朝政、诽谤皇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押解进京，投入御史台大狱，弟弟苏辙开始想尽办法营救哥哥。
0: 所以那个时候，当他听说苏辙在积极的捞哥，这也是这个梗嘛。苏辙在捞哥的时候非常的睿智，他没有辩解一句，他没有说我哥哥实际上没有讽刺朝政，没有用。你那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苏辙做出的动作是，我替我哥哥赎罪。我哥哥罪大恶极，我替他赎罪。我赎罪就是要捐出我的官职，来表示我的一片诚意。哎，这个示弱是非常睿智的，非常了不起的。那么他在狱中想起弟弟为自己所做的这一番努力，他是泪如雨下。他写出了那首《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中有一句叫：“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我没当够你的哥，你一辈子哪够啊？我希望生生世世咱们都是兄弟，来世还做兄弟。”
1: 乌台诗案，苏轼在狱中关了103天，最终在太后、朝中旧臣以及弟弟苏辙的多方营救下，他保住了性命，却被贬到黄州。
0: 在黄州，他见过弟弟一次，弟弟是护送家眷。当时呢，弟弟就劝他说：“哥呀，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中间也一度有一定的危险性，你呢，以后交朋友要注意，识人要注意，这个不要什么人都跟他们掏心窝子。”那么他这句话实际是有旨的。最早举报苏轼的那个人是沈括，《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有点嫉妒苏轼，凭什么呀？咱们年纪差不多，你老是遭到皇上，你老是被皇帝这个接见，而我却一直做一些基层的工作。这下他终于有机会了。拿到了苏轼的手稿之后，就把里面可能涉及到讥讽朝政的部分全部都勾了出来。那么这个方法就被王安石一党的人学会了，于是大家就开始搞文字狱。那么苏辙这样劝苏轼说：“你不要什么人都交，你注意，差点把你小命搭上，你还把人家当朋友呢。”苏轼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的乞儿。眼见天下。”

0: 啊，无一个不好人，兄弟，你别劝我。哎，这就是苏轼不合时宜的地方，也是他可爱的地方。
1: 被贬黄州后，苏轼俸禄微薄，一家人生活拮据，不得不亲自开荒种地。那块地在城东山坡上，他叫它东坡。从此，苏轼成了东坡居士。而每到中秋，他望着的仍是弟弟所在的方向。
0: 成为东坡居士的他，在伟大的元丰五年完成了《赤壁》三篇，《前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是那个状态。你在他身上已经找不到“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了，你也看不见“死灰吹不起”。他身上完全是一种豁达、奔放。但是这个时候，七月份完成了这个《赤壁赋》以后，偏偏八月份又到了想弟弟的时候，想亲人的时候。元丰五年的中秋，他写出了另一首中秋词，叫《念奴娇·中秋》。他说：“凭高远眺，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说桂魄飞来光射处，冷尽一篇秋壁。他描写的太美了。欲与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上阙。这里面有一个词啊，桂魄飞来。桂魄是什么意思？桂树的魂魄。是什么呀？就是月亮。所以苏轼在这里又用了一个月亮的别称。这一首词当中，他用了至少三个别称。后面人在清凉国，这个清凉国也是月亮的别称。我们看看下阙还有没有。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这句子有点熟悉啊。再往下看，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同样很熟悉。再往下看，便欲乘风幡然归去，怎么这么熟悉？何用其鹏翼，我不用乘着大鹏鸟的翅膀，我也可以幡然归去。然后最后一句，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那么后面这个水晶宫同样指的是月宫。他这一首词当中给月亮起了三个外号，一个叫桂魄，一个叫清凉国，一个叫水晶宫。在苏轼的词中，月亮还有其他的名称，比如婵娟，也是月亮的名那个别称。再比如说银汉无声传的那个玉盘，那也是月亮的别称。所以在一个文学家的笔下，月亮被描述的这么美，他抓住了月亮的无数个特点，把它写成了，放进了他的词里。那么这首《念奴娇·中秋》，刚才我在一段一段的读给大家听的时候，我经常提示的一句话是不是很熟悉？跟什么熟悉？就是跟那首《水调歌头》很像，而且也跟李白的某种意象很相通。这就是苏轼走不出自己的地方。那首《水调歌头》立上以后，鱼词尽废，废掉的不仅是别人，也有自己。要自废武功，他走不出来了。
1: 苏东坡一生写了很多中秋诗词，但有一首格外特别，《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词里写：“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凄凉入骨，跟那首《水调歌头》完全两副面孔。但问题来了，这首词到底写于何时何地？学界一直有争议，一说写于黄州，是他被贬后的第一个中秋；一说写于晚年儋州。
0: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枫叶已明朗，看取眉头宾上。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房。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我读这首词的第一感觉不是在黄州。为什么呢？因为太悲了。他说中秋谁与共孤光，这个时候的月亮不是桂魄，不是清凉国，也不是婵娟，而是可怜的孤光。中秋节谁和我共同陪着这个孤光呢？我把盏凄然北望。那么这个北望他到底想的是朝堂还是弟弟呢？这个他没有明说，我更愿意相信他是在想雷州半岛的弟弟，因为海南岛是在雷州的南边。他把盏凄然北望，谁和我共同看这天空中小小的一点孤光呢？还是我的弟弟。所以这首词是有争议，而我本人更愿意相信他是在儋州完成，因为这样一来，苏轼一生的中秋月也显得更圆满。
1: 苏轼与中秋似乎更是他和弟弟苏辙的故事，从杭州到密州，从徐州到黄州，他写下的每一首中秋词几乎都指向同一个收件人，月亮圆了又缺，兄弟聚了又散。因为这样的亲情，苏东坡的中秋也从此成为中国人共同的中秋。
0: 唐代大诗人李贺写出过天若有情天亦老，他写完之后200年来没有人对得出下联。到了宋朝，突然出现了一个名气并不太大的诗人，这个人叫石延年。他有一天跟朋友们在喝酒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天空的明月，他说月如无恨月长圆。东坡先生的这个恨应该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后人更有兴趣的人，更加有意趣的人，觉得这两句诗还不够完整，于是又集了两个人的句子，构成了一副长联。上联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前加入了东坡的把酒问青天，下联月如无恨月长圆之前加入了李白的举杯邀明月，于是就变成了四个人的集联。我用这个集联献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把酒问青天，天若有情天亦老，举杯邀明月，月如无恨月长圆。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3: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5: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5: 我爱你。
3: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3: 它能反向操控大脑，
4: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3: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5: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2: 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4: 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了。
5: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4: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3: 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开。
2: 凤凰大健康特邀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全方位拆解人体隐秘机制，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一直以来，我们都深信一个标准答案，大脑是人类唯一的思考与情绪中枢，所有思绪、欢喜与焦虑都源于大脑。然而顶级期刊发布重磅研究，彻底颠覆人类百年认知。其实我们的心脏也是会思考的，心脏根本不只是一个只会跳动的供血器官，它能反向操控大脑，主导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判断，甚至拥有独立的感知与思考能力。或许大脑只是浮在表面的显性决策者，而心脏却是藏在身体深处的潜意识操控者。一颗会跳动、会思考的心脏，到底藏着多少人体奥秘？这一颠覆性发现又能给我们的身心养护带来怎样全新的健康启示？凤凰大健康特邀安贞医院权威专家，深度拆解人体隐秘机制，为大家全方位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3: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心脏只是一个泵血的器官，而大脑才是唯一会思考、有情绪、能够决策的中枢。但是今天凤凰大健康将为大家带来一个颠覆认知的全新的观点，就是心脏是有一定的思考，甚至是能够控制我们的大脑的。
5: 相信绝大多数观众呢，可能都有和我一样的疑惑，心脏怎么可能有思考能力呢？
4: 我觉得所说的这个思考能力呢，更多的是这个心脏区别于其他器官的特征。你比如说心脏的跳动不经过咱们的意识，有自己的这个节律，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心脏仿佛是有自己的这个感知系统。另外很多研究也表明，心脏它有这个内分泌的功能，对身体各个器官也有一些这个调节功能。
5: 但是心脏没有神经网络，它怎么能够完成思考呢？
4: 心脏虽然是一个泵血的器官，其实心脏里边也有它自己的神经网络系统。
2: 长久以来，医学界都认为心跳快慢是由大脑说了算。大脑分出两套自主神经，交感神经负责加速心跳，副交感神经专门放缓心率，心脏只能被动接收大脑下达的指令，完成泵血工作。但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联合美国科研团队的最新研究直接推翻了这套传统认知。研究通过对斑马鱼心脏的精细观测证实，斑马鱼的心脏内部分布着一套高度复杂可独立运作的专属神经网络。简单来说，它不用等待大脑发号施令就能自主感知身体状态，独立调节心跳节律。心脏的调控能力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强大。那么人类的心脏是否也藏着这样一套不依赖大脑的自主调控系统呢？
5: 也就是说心脏有一套专属的神经网络，这就相当于我们自带了一个独立的处理器。那这个研究其实也有意思啊，就是科学家他的实验对象是斑马鱼，在人类身上也同样成立吗？
4: 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动物这个心率以及这个心脏运作机制和人类相似度极高，但是把这个动物实验和人这个去等同来说，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3: 而且如果心脏的这套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4: 是，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工作呀，还是吃饭睡觉啊，大家都不会感觉到心脏在跳动。所以说呢，这。

0: 这个就是心脏自主节律的一个表现，但如果自主的节律出现了问题，都会有致命性的事件出现，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
1: 所以心脏会思考的第一个硬件设施已经揭晓了，就是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神经网络。
2: 但是一山不容二虎啊，那我要是大脑的话，我肯定不允许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跟我一起做决策，这不就质疑我的这个领导力了吗？
1: 心脏不是大脑的附属，那么心脏的思考能力对大脑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接下来的观点依然让人震撼，那就是如果我们保护好自己的心脏，老年痴呆的发病率甚至能够降低。我们先从一个真实的新闻案例中寻找答案。
3: 2024年，国外心血管期刊发表的一个真实病例，彻底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一位93岁的高龄老人，记忆力出现断崖式衰退，整日昏昏沉沉，思维混沌，完全记不清事情。连自己的亲人都无法辨认，症状和老年痴呆几乎一模一样。家人带着老人做了多次脑部检查，主管记忆与认知功能的大脑区域却未见任何异常。而最终，医生们发现了一个几乎被所有人遗漏的关键线索：这位老人的心率出现了严重的异常。心率的异常为何会诱发酷似老年性痴呆的症状？
2: 大脑没有退化的痕迹，却真真切切出现了老年性痴呆的表现。这个案例确实很颠覆。我特别想知道，到底心率出现什么样的表现，才能够导致这种老年性痴呆的一个表现呢？
1: 资料中，这位老人的心率呢，他常年是比较低的，甚至有的时候超过了35次以下，这可能就是引发问题的元凶之一。
0: 这位老人并不一定是大脑的病变，而是心脏起搏这个节律和这个跳动的次数上可能有了一定的这个功能紊乱，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进而导致了向大脑传递缺血缺氧这种信号，可能会直接抑制这个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引起老人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认知障碍的这种表现。
1: 更颠覆认知的是，找准病因之后啊，医生为老人植入了心脏起搏器，以此修复心脏的自主神经。那么调整了规律节律之后，他们的治疗效果是十分好的。在手术之后呢，原本相对比较糊涂的老人，他思路清晰了，而且这个谈吐流利啊，那么还能够完整的回忆起家里过往的各种细节琐事，认知状态和之前是判若两人的，那么也就是摆脱了这种痴呆的状态。
2: 您在临床上有碰到过这样的案例吗？
0: 这种情况还是挺多见的，尤其在我们的心内科，大多数表现的是一个慢心率的情况。对于这类患者呢，我理解他所表现的这个痴呆不一定真正的像典型那种 AD 引起的那种老年痴呆那种情况，他可能是心脏供血的这个短暂的供血不足引起了这种类似于 TIA 的这种症状，总是一种头晕啊，或者说记忆力减退啊，类似于这种情况就会给他做起搏器的治疗。这种起搏器植入了以后呢，能够在心脏有长时间间隔不跳的情况下就让心脏跳起来，所以说就减少了 TIA 的发作次数，也保证了脑组织这个供血，那些头晕啊或者记忆力减退这些症状就会有一定的这个缓解，对这些记忆啊或者说类似于老年痴呆这些症状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2: 调整好我们心脏的状态，无论是老年痴呆还是认知障碍的状态，可能就会好转。这其实从侧面也证实了心脏的独立调控传导信号的这种能力呢，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大脑和认知的能力。
1: 而且不只是心率异常会影响大脑，已经有确切的一些研究显示，冠心病和老年性痴呆它也有潜在的联系。
3: 很多人一直认为冠心病只影响心脏，老年性痴呆只伤大脑，两种病完全互不相关，可越来越多大规模人群队列追踪研究揭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事实：心脏血管出问题居然会悄悄埋下认知下降、记忆力减退的隐患。长期随访数据显示，确诊冠心病的人群晚年患上老年性痴呆的风险会大幅升高，发病年龄越早，确诊冠脉病变、动脉粥样硬化的人群年纪大后记忆力断崖下滑、思维混沌的概率越高。更让人意外的是，遗传层面自带冠心病易感体质的人，老年阶段发生认知衰退的风险也同步升高。
2: 我特别想知道呢，如果作为大脑是怎么看待和自己一样同样有一定思考能力的这个心脏呢？
1: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说一件让人觉得非常颠覆性的观点。其实心梗发作之后最着急的器官是你的大脑，但可惜的是大脑会关心则乱，完全在帮倒忙。
3: 细胞开发的重磅研究揭示了一个极易被忽略的致命连锁反应。心脏病发作从来不是心脏单方面的事。心脏传出受损信号上报大脑后，大脑会立刻启动免疫炎症反应，进一步加重心脏损伤，形成恶性循环。这意味着心脏受损向大脑发送求救报告，本是身体的预警机制，可大脑接收到信号后调控激活的免疫炎症反应，反而会对受损心肌造成二次打击。
2: 所以会思考的心脏呢，就像大脑的一个副手，副手出现了问题呢，大脑肯定也着急啊，但却会帮倒忙。聪明大脑为什么会帮倒忙呢？
0: 心梗这种情况出现以后，病人首先是会有不舒服，
2: 对，
0: 会有这种胸闷胸痛，严重的会有这种濒死感，是很危险的一种情况。作为患者来说，都会出现这种紧张啊、害怕的这种情况。之所以能有这些状态的表现，一定是咱们的最高级中枢大脑这块发出了这些让我们去紧张、去这个担心的这种信号。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心梗的时候呢，紧张反而会更加进一步的增加心肌耗氧量，可能在这方面来说起到了一个相反的这个作用。但是这个应激很正常，你心梗的时候人一定是个应激状态。
1: 不过通过这个机制呢，也再次证明心脏和大脑是互通的，心脏不舒服会影响我们的大脑，那么大脑过激的反应呢，也会反过来加重心脏的病情。而且呢，心脑一体其实已经经过了临床的证实。
0: 确实如此，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和给脑供血的这个脑血管呢，都是一套血管，它有问题一般都是同步发生的。我们也做过很权威的这个数据统计，如果是有颈动脉病变这一类患者要去做冠状动脉的检查，一支血管以上有病变的能占到50%以上。也就是说脑血管有问题这些病人一半都有冠心病，脑血管病变和心血管病变它是同时出现的一种疾病，所以说这也是临床上所关注的一个热点。
2: 而且这个心脑同志呢，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3: 61岁的邓先生平日里频繁胸闷气短，他一直把这些不适当成年纪大劳累带来的小问题，从未做过心脏与脑血管的相关筛查。半个月前，邓先生突发言语含糊，左侧肢体无法抬起，同时伴有剧烈头晕，家人紧急送他前往医院。入院初步诊断为急性脑梗死。住院期间，邓先生反复出现胸口压榨样疼痛，心电监测捕捉到明显异常，后续检查提示冠状动脉前降支接近完全闭塞，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极高。心脏和大脑一起出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
2: 这简直就是很多人要面临的窘境吧。心脏和大脑都是非常脆弱而敏感的器官，而且呢，心脑共患病致死率其实非常高的，因此呢，心脑同志一直可能是很多临床医生要攻克的一个难点。
0: 是的，现在我们专业上叫 MDT， 就是多学科治疗方案的制定，逐渐往这方面过渡了，但是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能够让神经科医生在治疗这类疾病的时候想到心脏的问题，心脏在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时候想到神经科的问题。
3: 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都有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诱因，它就是慢性炎症。你可能正被慢性炎症盯上，却浑然不觉。有一个简单的动作，在家就能自测炎症危机程度，而这个测试的核心逻辑正是通过炎症程度来判断疾病甚至死亡风险。2025年，一项针对4282名46岁至75岁成年人的研究得出一项结论：能轻松独立完成这个测试的人，死于心脏病的概率仅为需要帮助者的1/6。而测试得分每降一分，心脏病、癌症等自然死亡风险就会飙升1/3。这个测试到底怎么做？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个保命自测法。除此之外，我们还找到了一种日常水果，有助减轻体内慢性炎症。同时，你还将获取节目精华、干货笔记，快速获取整期节目最有用的知识点。
1: 会思考的心脏能做到的也不止如此。瓦斯，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的性格是大脑决定的，还是由心脏决定的？
2: 如果不是讨论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肯定会说是大脑。
1: 对。
2: 但听到这种颠覆性的研究包括观点之后呢，我好像觉得这个性格应该是跟我的心脏相关的。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人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之后，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3: 加拿大女子安妮玛丽·斯威策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 即使接受了挽救生命的心脏手术，

0: 仍然被各类并发症困扰。在他50岁时，他得到了期盼已久的新心脏，但心脏移植手术虽然成功救下了他的命，却彻底改变了他的性格。过去他对所爱之人的思念和回忆总是温暖而美好，现在他觉得亲情仅仅是合乎逻辑的日常琐事，甚至会表现出冷漠的情绪。这份莫名丢失的情感让他难以接受又困惑不已。并非只有他出现了这类特殊体验，职业芭蕾舞演员克莱尔·希尔维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记录了相似经历。在心脏移植手术之前，他生活自律，饮食清淡，从来不碰啤酒和油炸快餐。接受一名年轻男孩的心肺移植后，他开始疯狂想吃炸鸡喝啤酒。他还频繁梦见一个叫蒂姆的年轻男生，多方查证后确认这正是他心肺捐赠者的名字。男孩生前的饮食习惯、性格特点和术后的他高度吻合，他甚至形容自己像是在和第二个灵魂共享身体。
1: 心脏移植手术之后的情感、口味甚至性格都出现了一定的影响，这到底是个例吗？
2: 这个并非个例，全新的心脏确实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性格。医学界甚至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论文，专门归纳了心脏移植后的四类的典型变化：个人喜好完全反转，情绪气质大变，自我认知改变，甚至浮现出捐赠者的碎片化的记忆。
3: 有一些研究人员呢提出了一个比较颠覆性的一个想法，那就是这个细胞记忆，心脏内部的细胞啊，神经网络会通过这个表观遗传或者是蛋白信号留存原主人的特质，通过这个移植的这个器官呢在这个被移植的患者身上有一定的表现啊。但是这个呢也只是很多科学家的一个猜想，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据。
2: 咱们医院的这个心脏移植挺多的，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
3: 这种情况有，确实有，但是不能单纯的说是移植的心脏去影响了受体的情绪记忆什么的，因为这类患者呢从术前就是千言不愈的不缓解的一个状态，从这个疾病对这个病人这个情绪啊、精神上的这种负面的折磨各方面，可能也是造成了他情绪啊，这些精神有一些不稳定的这些情况，到底是哪一个是主要影响？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发挥作用？可能后面还要科研人员进行相关的这个研究。
2: 因此呢，会思考的心脏不仅是接受了大脑的指令，可能还会主动的输出海量的神经信号，反而反向的去干预大脑的这个感觉和判断。简单来说啊，心脏可能会储存情绪、性格、记忆，拥有一定的专属的感知思维。
1: 那此刻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啊，就是你看人会思考，所以才有社交。那心脏既然会思考，它能不能社交呢？
2: 当然可以，心脏思考能力可不仅局限于这个在和自己的大脑内部的沟通，它有一套跨人体的交流方式。
1: 那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心脏到底怎么社交呢？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2: 它能反向操控大脑，
3: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2: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1: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0: 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3: 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了，
1: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3: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2: 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开。
0: 凤凰大健康特邀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全方位拆解人体隐秘机制，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1: 那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心脏到底怎么社交呢？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长久生活在一起的人有夫妻相哦？
1: 哎，我觉得真的有这种说法。哎，我好像觉得一直特别恩爱的夫妻过着过着就越来越像了，这和心脏有什么关系呢？
2: 可能有关系，因为这一切都有可能是心灵感应的开始。
0: 加州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找来32对已婚夫妻，做了一组对照实验。夫妻二人安静地坐在同一房间里，彼此相隔数英尺，全程不可以交谈，也不能有牵手等任何肢体接触，但可以自然对视。两人均佩戴心率和呼吸监测仪，监测数据出现了非常神奇的结果。事先没有约定，也没有肢体触碰，夫妻二人的呼吸节奏却逐渐重合，两颗心也以近乎相同的频率跳动。从对比数据中还能看出，妻子的心率和呼吸在数据上更多的随丈夫的节奏变化，也更容易与对方达成同步。为检验这种同步是否与夫妻关系有关，研究人员重新打乱配对，让每个人与互不相识的搭档组合重复完全相同的静坐测试。结果两组数据形成了清晰对照，陌生人同处一室时，呼吸和心率即便偶有接近，也难以稳定对齐，不存在夫妻之间那种持续系统性的同步现象。
1: 夫妻不接触不说话，心跳呼吸居然能够自动对齐，陌生人完全就做不到，这到底什么原因？难道是我们看不见的心电感应吗？
2: 所谓的心电感应本质上是两颗心脏甚至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互相感应磁场的共振带来的生理同步。那么心脏内部60%-65%的都是神经细胞，神经细胞占比和大脑还是相对的接近的。那么这套内置的神经网络能够捕捉我们的情绪变化，再转化为一定的电信号向外发送。
1: 其实我在临床上也有观察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一对夫妻如果一起住院的话，可能住在一个病房，如果一个人突然胸闷觉得不舒服，甚至心电监护的波形都乱的瞬间，其实隔壁床的老伴的心率曲线好像也在跟着同步波动。
3: 你说这个，在这个病房里边确实有这种情况，在平时日常生活中也会碰到，会有人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久了，有各种情况都有点类似，有的时候身边有一些很实实在在的例子。
2: 可能啊，长期相伴的伴侣总是朝夕相处，两套心脏系统形成了稳定的信号配置啊，现在到处说的这个量子力学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同步的感受喽。
1: 怪不得大家总喜欢这个情绪稳定的人，这妥妥的对心脏就是好的。
2: 情绪稳定确实很重要，心脏其实不只是夫妻间或熟悉的人才会同步，连宠物都有可能会跟自己的主人同步哟。
0: 芬兰与韦斯屈莱大学的研究发现，人和狗狗安静相伴放松时，双方的心跳会自动同步，相当于人和小动物之间也存在专属的心灵连线。实验监测数据显示，当主人身心舒缓，身旁狗狗的心跳波动节奏也会随之放缓，这并非狗狗能够主动思考劝主人休息，而是人和宠物之间产生了深度的心跳同步效应。尤其一人一狗安安静静休息，没有玩耍，无外界琐事打扰时，二者的心跳变化曲线会高度重合。比如你在沙发上悠闲放空，一旁的狗狗也会打哈欠，心跳节奏跟着一起放缓。
1: 怪不得摸摸小狗就能够平复心情，宠物治愈人，它其实不只是心理的安慰，还是双方这种心脏磁场双向的安抚，同步的一个放松。
0: 你知道吗？你的心血管不是一个人在工作，它就像一个社交达人，跟肠道、大脑、脂肪、肌肉，甚至时间，都有密切的社交关系。为什么很多人血脂、血压、血糖都正常，心血管却出了问题？答案就藏在心血管的朋友圈里，搞定心血管的社交圈就是保护心血管的终极密码。这套完整课程带你深度拆解心血管的全身社交网络，权威专家将逐一解读这五位关键伙伴，教你学会和各个器官好好相处，读懂藏在身体里的心血管社交圈。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学习这套完整课程，掌握养护心血管的实用方法。
2: 所以呢，心脏可能拥有自主感知、接受外界信号的完整能力，但恰恰因为心脏对外界刺激极度敏感，甚至有独立思考、影响大脑的能力，所以我们很多我们日常忽略的一些小事，

0: 长期身处的环境都可能会持续的刺激心脏的神经，悄悄损伤血管，一步步埋下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隐患，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大脑乃至全身的健康。
1: 哎，那么到底有什么样行为会导致我们心脏乃至大脑受损呢？今天凤凰大讲堂将为大家揭晓六个颠覆认知的伤心又伤脑的隐蔽的元凶。
0: 第一个潜伏在我们所有人身边的心血管的隐形元凶，其实非常的震撼。我们每天吃饭、喝水、呼吸都要摄入这个元凶，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开。
2: 这个元凶到底是什么呢？欧洲一名58岁男子，没有三高，不抽烟，作息规律，没有任何传统心梗高危因素，却突发急性心梗。医生在他手术取出的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检测出大量聚乙烯微塑料，也就是我们日常塑料袋、塑料瓶的原材料。微塑料正在成为堪比三高的危险心血管元凶。2024年的重磅临床研究显示，有58.4%的人血管斑块内部检出聚乙烯微塑料。长达33个月随访数据显示，斑块内存在微塑料的人群，心梗、脑中风、全因死亡风险直接提升4.5倍。
1: 斑块里居然能找到塑料的碎片，这些塑料颗粒到底是如何伤害我们的血管呢？
3: 近些年心血管领域非常具有颠覆性的一个发现，当这个微塑料进入了血液以后，机体的免疫系统会识别它，会开启这种轻度的炎症反应，或者说血管内部的一个持续不断的刺激，会侵蚀血管，使血液中那个脂质呢更容易这个沉积，加速了这个斑块的生长。这些类似于这种微塑料的这些颗粒嵌在这个斑块内部，也会造成斑块不稳定，狭窄的斑块狭窄到70%以上的时候才会引起一定的症状。它只是轻中度狭窄的时候，自己的代偿功能是很强的，但是即便是轻中度狭窄，如果这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的话，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梗塞的情况。所以说呢，一旦有这种情况嵌在斑块里以后呢，就会让它出现瞬间这种破裂，造成血栓，诱发心梗、脑梗这些临床事件。
0: 其实在临床上我们在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心梗的病人越来越年轻化。年轻人他除了生活习惯，很重要的一点，他吃外卖全部都是塑料制品，而且很多年轻人连杯子都没有，他每天都喝这个瓶装水，这是无可避免的微塑料的摄入。微塑料摄入之后，它直接会引起这个免疫炎症反应，导致斑块不稳定。而且微塑料是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血脑屏障的，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一个元凶就是入侵体内的微塑料。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特别好奇，难道全世界的所有的生物都会被这个微塑料入侵吗？难道就没有能够躲避开这个微塑料的生物吗？
0: 其实是有的，这个生物呢堪称为最后的生还者，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3: 它能反向操控大脑，
4: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3: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5: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2: 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4: 方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
5: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4: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3: 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开。
2: 凤凰大健康特邀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全方位拆解人体隐秘机制，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5: 难道就没有能够躲避开这个微塑料的生物吗？
3: 其实是有的，这个生物呢堪称为最后的生还者。
2: 我们常说微塑料无孔不入，高山冰雪、深海淤泥、人体组织、珊瑚骨骼中都能发现它的踪迹。但2024年的研究发现，有一种小型生物在实验条件下可以避免微塑料进入体内，它就是水熊虫。水熊虫素来以极强的耐受能力闻名，可短时承受太空真空环境、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以及高强度辐射。它从两亿年前一直存续至今，如今科学家又解锁了水熊虫抵御微塑料的特殊能力。科研人员收集潮间带泥沙中的微型生物，在实验环境加入荧光标记微塑料，持续观察九天。实验中，线虫、涡虫、腹毛动物均出现吞噬塑料颗粒的现象，唯独水熊虫的体内没有检出微塑料。它的特殊表现来自进食模式，部分水熊虫依靠口针刺穿猎物吸食体液，不会像摄食碎屑的小动物那样把环境中的塑料微粒一并吃入消化道，避开了摄入通道。即便如此，它也算不上完全免疫污染。54%的水熊虫腹质表面会粘住微塑料颗粒，更神奇的是，部分陆生水熊虫还能附着在海面塑料碎片上漂流，借助污染物拓宽生存领地，在微塑料泛滥的环境里活成了最后生还者。
5: 但是我也不能像水熊虫一样弄个吸管在嘴里，那你想，那这个水熊虫都只是做到不吃下微塑料，身上其实还会沾染到这些微塑料，也没有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吧？那咱们人类就更没招了，因为你刚提到的很多的这种塑料制品其实已经入侵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预防这种微塑料的入侵呢？
2: 你喝的每一口水，吃的每一顿外卖，身上穿的衣物，甚至你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看不见的塑料微粒在悄悄潜入身体，而你从头到尾对此一无所知。就连一些生活在山川湖泊的小动物都难逃微塑料的魔爪，很多小动物一辈子没见过人类，却已经吃到了微塑料。科学家在深海几千米下的端足类小动物体内检出了微塑料，生活在北极冰原上的北极熊血液里同样检测出了塑料成分。有研究表示，在蜜蜂的肠道里也找到了微塑料，连采蜜的小昆虫都没能幸免。动物不会点外卖，不会穿化纤衣服，却照样被微塑料包围。原因很简单，塑料一旦进入环境，就会碎裂成微米级的颗粒，随风、随水、随食物链走遍全球，没有任何角落能真正躲开。而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你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正在主动把微塑料送进体内，很多你天天在用的居家物件其实就是微塑料的隐形释放源。哪些东西最危险，哪些习惯必须改？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发现，有三种日常食物有助促进肠道排出微塑料，从而减轻微塑料带来的致癌隐患。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完整的居家排查清单和日常避坑技巧，以及权威的防护方案。
3: 第二个极易被所有人忽视的伤心的陷阱呢，几乎人人都会中招， 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时候啊，比如说大吃一顿以后负罪感特别强，就想赶紧的去进健身房跑步撸铁，想用运动抵消到这顿罪恶的热量。
5: 我就是这样子，我的日常有的时候总是在迈开腿和管住这个嘴之间来，是反复的这种跳跃。但是呢，吃完油腻大餐以后马上运动，不是刚好可以消耗我们的脂肪，防止这个血脂升高吗？
3: 如果我说呢，你吃完之后你坐下躺下休息一下，甚至可能比出去运动还健康，你会不会觉得很离谱？
5: 应该不是这样吧？那难道是越努力越愚蠢了？
3: 并不是，因为有一个血淋淋的真实的案例已经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2: 江苏一名36岁上班族，体检从没有发现严重的血管狭窄，平日里也一

0: 际的工作中这种例子是不少的。如果你刚刚进行一个饱餐完以后，无论是去健身房撸铁还是去公园去跑步，实际上都是在做一件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说很危险的事儿，因为这相当于给心脏一个信号，说可能供血不够啊，就需要心脏更多的去泵血，去达到全身的供血这个目的啊。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给心脏增加了这个工作负担的。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容易诱发心梗这些不良事件的出现。
1: 其实我们每次吃完饭的时候不都头晕晕的，我们都说晕碳，那这么一说心脏其实也有晕碳那种情况。
2: 对，我觉得这个科学家也是吃货啊，他专门用实验这个模型模拟了我们大吃一顿以后突击运动的生活习惯，结果非常让人震惊，吃完就坐下的受试者呢，心脏仅出现轻度的损伤，而吃完后立刻就开始高强度运动的受试者，心肌的脂质反而会大量的异常堆积，炎症水平会显著上升，那么心肌的纤维化进程速度会明显加快。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二个元凶就是仓促的餐后运动。
1: 但是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那这是不是也和这个运动强度有关系呢？
2: 同样是餐后的活动，有的人安然无恙，有的人诱发胸痛，那么关键就在这一点，就是活动的强度。那么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发现啊，如果你在饭后做这种运动，就相当于给心脑在做按摩。
3: 为什么同样是饭后活动，有人安然无事，有人却突发急症？最新相关研究早已揭开这个被所有人忽略的隐形风险分水岭。比如猎豹在饱餐猎物之后绝不会立刻高速奔跑，大餐过后它只会原地趴着休息许久，最多慢悠悠踱步，一旦饱腹强行冲刺，它的心脏负荷会急剧飙升，甚至可能诱发急性心脏问题。动物身上的规律放在人的心血管上同样适用。有些热门运动方式看似燃脂高效，锻炼效果亮眼，却是高脂餐后的高危行为。这类剧烈运动会悄悄放大血管炎症，加重血管内皮损伤，大幅提升心血管突发风险。反观很多人嫌弃，觉得运动量太小，毫无锻炼意义的舒缓运动反而可以养护血管，加速餐后代谢，悄悄守护心血管健康。到底哪些餐后运动是血管杀手，哪些才是真正靠谱的护血管选择？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帮你避开90%的餐后运动误区。
2: 第三个颠覆人认知的伤心伤脑的隐形的陷阱呢，是无数养生达人减脂人群天天在犯的错。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是血管的垃圾，心梗脑梗的元凶，所以一定要降得越低越好。
1: 我身边人呢，体检最怕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坏胆固醇，很多人认为降坏胆固醇一直拼命的控饮食，吃降脂的食物，就是想把它压到最低，觉得只有这样呢血管才能健康，难道这也有错？
2: 这到底有没有错？我们从一个真实的案例中寻找答案。
3: 一名52岁中年女性，为了清理血管预防三高，坚持极端清淡饮食，常年不吃肉不吃蛋，严控所有油脂，连续3年体检低密度脂蛋白始终低于1.3毫摩尔每升，远低于常规标准，堪称极致干净的血脂。她本以为自己血管毫无隐患，一天却突发剧烈头痛昏迷，紧急送医确诊急性脑出血，医生排查了所有诱因，最终认为导致这一切的核心诱因可能是低密度脂蛋白长期过低。不少人感到疑惑，明明是在清理血管垃圾，为何这项指标过低反而会成为心脑隐患？
2: 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三个元凶就是过低的坏胆固醇。学术界这样认为的，但是这个是有争议的。
0: 到底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越低越好，这也是整个学术界目前讨论的一个热点。低密度脂蛋白呢，无论是这种一些激素的合成啊，或者说一些重要的物质的组成成分来说呢，它都是不可或缺的，现在还真的不能下一个准确的结论。但就像指南所要求的，如果你有这些已经确定了是冠心病，你把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到这个1.4以下，这个是肯定是需要去做的。
1: 所以我们其实老关注到了低密度脂蛋白的坏处，却忘了它其实还是有生理的

0: 刚需的。实际上在这个很多的这些无论是减脂人群还是中老年特别关注自己自身健康的，认为胆固醇是坏的，这个想法实际上也是不对的。它可能是一个动态平衡啊，对每一个人可能他那个最佳的数值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同的人有一个不同的范围，更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的去控制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可能从这个心血管事件预防上是一个更好的方案吧。这个呢也是后续很多这种相关的这些科学家去做的工作之一。
1: 为什么低密度脂蛋白降得越低，脑出血风险反而越高？答案就藏在血管壁里。低密度脂蛋白不是敌人，而是维持血管内皮细胞血小板膜结构完整的建筑材料。一旦过低，血管内皮就会变脆，弹性下降，与此同时血小板聚集和凝血因子合成也会受影响，出血后更难止血。两者叠加，脑部细小血管在血压波动时就可能破裂，引发脑出血。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并非越低越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佳区间。
2: 第四个，全民中招却完全被忽略的心脑杀手，它不在餐桌上，甚至很多人都习以为常，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主动的坚持在做。
3: 你要说我每天主动干的就是刷手机，我和我的手机是天下第一好，谁下班都希望刷刷手机放松放松啊。
2: 其实手机带来的不是放松，而是可能会心梗哦。
4: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其实手机带来的不是放松，而是可能会心梗哦。
1: 23岁的杭州人小陈不抽烟不喝酒，父母都没有心血管疾病，却成了年轻的心肌梗塞患者之一。小陈近半年来沉迷手游，每天起码玩6小时，有时多达10小时。在这样过了2个月之后，某天凌晨，他突然感到胸口痛、恶心，妻子将其送至医院急诊。经血液检查，小陈的肌钙蛋白指标达180纳克每毫升，高出正常值2000多倍。经医生诊断，是由冠状动脉痉挛引起的心肌梗塞。
3: 我感觉这是不是因为熬夜导致的？因为应该不是手机的问题啊。
2: 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结果发现呢，也不光是熬夜，他单纯的玩手机的时间太长了。很多人觉得我坐着不动，躺着刷手机，身体很放松，怎么会伤身体呢？真相恰恰相反，你的身体恰似静止，实际上你的心脑正在高度的承压。
1: 2023年的研究显示，每日屏幕娱乐时长超过6小时的人群，相比于每日2小时以内的人群，心血管事件风险升高34%，脑卒中风险升高28%。更颠覆认知的是，这种伤害和熬夜、久坐、肥胖无关。 哪怕你早睡早起，身材标准，饮食健康，只要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心脑损伤风险依旧独立存在。但是电子屏幕究竟是如何损伤我们的心血管的呢？
3: 看来问题是出在电子屏幕上面。我们要揭晓的第四个元凶就是超时的电子屏幕的使用。
0: 这个是屏幕应急综合征，因为在这个电子屏幕快速闪烁，画面切换，大量信息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它是一个类似于交感兴奋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可能表面上看你在看手机，实际上心理身体是一种比较那个亢奋的状态，会造成这个血管神经的一个持续紧绷，长年累月的来角度来说，对血管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
2: 我觉得现代人也是很难放下手机的，那么怎么办呢？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看一会儿屏幕就休息一会儿，工作的时候要摸鱼，学会摸鱼啊，娱乐的时候也要及时的抬头看看远处，经常起来动一动，连续不间断的这个刷屏，确实比间断使用伤害大很多。
3: 你刚说到了几个小时，其实凤凰大健康的医学组查阅资料发现呢，看屏幕小于两个小时，其实风险是几乎可以忽略的。那如果是2到4个小时，身体就会出现自主神经的一个紊乱。一旦超过6个小时，其实心脑受损的风险是直接翻倍上升的。
1: 到底什么运动既能强健我们的体魄，又能保护我们的心脏？其实有一种流传千年的护心运动，每天只需10分钟，搭配自查表、养心代茶饮与食疗方，21天就能科学滋养心脏，帮心脏逆龄10岁。想了解具体方法，可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这套从清宫医案中精选的养心秘籍。
2: 第5个颠覆大众认知的心脑隐形的陷阱呢，主打一个越养生越伤身。大部分人一直认为睡眠不足伤身体，那么睡得越久呢，休息越足，心脑就越健康。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睡眠超过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重心脑健康的危机哦。
1: 国际心血管顶级期刊研究发现，睡眠时长和心脑死亡风险呈现出一条清晰的 U 型曲线。很多人只知道缺觉伤身，却不知道睡过头同样暗藏危机。像棕熊，冬眠时长时间持续睡眠，身体代谢会大幅下降，血管血流速度变慢，炎症水平上升。冬眠结束苏醒后，它需要很久才能慢慢恢复循环状态。反观野生猕猴，每天稳定睡7到8小时，不多不少，心血管状态常年稳定。一旦人为让猕猴每日连续睡眠超过9小时，监测就会发现它们血管内皮的损伤指标明显升高。动物实验的观察结果恰好和人群研究相互印证。研究表明，每日睡眠7小时至8小时是心脑的黄金安全区间，睡眠不足6小时，心脑血管风险显著升高。而每日睡眠超过9小时，脑卒中、冠心病、心衰的风险同样会大幅飙升。睡眠就像给心脑充电，充太少电量不足，充得太久反而会让循环系统持续处于低动力状态，代谢变慢，血液淤滞，诱发血管问题。
3: 睡得太多或者睡得太少都不行，为什么睡得太多反而会伤我们的这个伤心伤脑呢？
0: 长时间的睡眠，呼吸会变慢，然后心跳也会变慢，血流速度也会减慢。如果有一些血管狭窄，血流再一慢的话，血栓形成的风险就会大一些。
2: 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5个元凶就是过长时间的睡眠。而且呢，其实居住的环境和地址也很关键啊。就比如说你如果住在这些地方就要当心了，你的心脏可能已经悄悄地受损了。
1: 2026年的重磅队列研究给出了明确医学证据，人在青年阶段居住的邻里环境会留下可量化可检测的心血管损伤痕迹，到中年后直接提升冠脉病变风险。研究团队没有只考察噪音这一项指标，而是搭建了一套完整邻里健康综合指数，将社区治安、邻里矛盾频次、日常慢性压力全部纳入统计，界定出不利邻里环境，涵盖邻里纠纷频发、治安状况差、缺少休闲放松空间、周边长期噪音污染等居住场景。长达25年的追踪体检数据证实， 青年阶段长期处在这类不利邻里环境中的受试者，中年后冠状动脉钙化检出率显著增高，即便受试者后期更换居住小区，早年恶劣邻里环境造成的血管损伤依旧不可逆，相当于年轻时的居住环境提前几十年给心血管埋下定时炸弹。
3: 没想到这个邻里环境也这么关键，那是不是也和压力相关呢？
0: 那肯定的，可以这么说，这些刚才的这些环境呢都会有一定带来的压力的影响。
2: 还有一种情况更危险啊，比如说我们吵架，其实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急性压力，而这种居住环境带来的是日复一日的压力，这种长期慢性的压力啊，远比单次的急性压力可能还危险。
3: 所以我想我们要揭晓的最后一个凶手呢，就是老人的居住环境。
2: 此时此刻凤凰大健康 APP 上有观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发现心血管疾病中最危险的其实还不是心梗，而是心源性休克。他很想知道现在的科技发展是不是对这种突发的急症有了全新的治疗方案。
3: 这观众其实一看就是懂点医，普通观众可能首先需要了解心源性休克和心梗有什么区别呢？
0: 心源性休克比心梗更危险，心梗里边的很少的一部分会出现心源性休克，心源性休克里边很大的一部分病人会出现死亡的情况。对于这种心源性休克一旦出现呢，往往都需要去就近医院第一时间论分钟进行抢救。
2: 其实在李院长的带领下，安贞医院已经形成了一套应对心源性休克的一个体系，安贞的方案。
0: 国外这个报道一般来说，如果这个出现心源性休克，外科手术大概是50%以上的死亡率。但是安贞医院这个近些年通过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团队配合，能够把这类的手术死亡率降到15%左右。随着我们做的这个越来越多，然后那个经验总结了以后呢，也是对这个类似于心源性休克的这整个这一套治疗方案呢越来越有信心了。这一类患者如果积极的去救治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存活的这个机会的。目前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虽然做一次这个心脏手术，但是他们能够把生命托付给我们，还是一定要做一个最详细最优化的手术方案，尽力去救治。目前认为是心外科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禁区也好，盲区也好，总需要有人先去这个触碰破解这个难题。作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肯定要义无反顾地承担这个责任和这个义务。
3: 其实我听完李院长的这种分享，我内心还是非常的震撼和敬佩的，因为毕竟心源性休克实际堪称是心血管疾症里头一个致命的绝境。那曾经超高的这种死亡率是无数医者束手无策的一个难题，更是无数家庭难以跨越的一个生死难关。
2: 从生死竞速的紧急抢救，到无数危重患者的重获新生，从突破行业的救治瓶颈，到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救治体系，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颠覆性的突破，更是医者仁心与责任担当的最好诠释。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愿我们都重视心脏健康，不辜负每一次心跳。感谢李海洋院长做客凤凰大健康，我们接下来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1: 很多中老年人都在追寻长寿的秘诀，吃各类补品，坚持养生食谱，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长寿的伏笔其实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一项刊登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重磅研究告诉我们，中年时期守护好心脏健康是通往长寿的关键。心脏状态理想的中年人相比同龄人最多可以多活整整14年。更值得警惕的是，心血管疾病根本不是老年专属病。人的一生，男性终身患病概率高达60%，女性也达到56%。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血管老化、心脏透支的考验。其实这个道理不用复杂仪器，我们看看城市老鼠和乡村老鼠就能一眼看出区别。同样是步入中年的老鼠，基因几乎一模一样，但生活环境完全不同，心血管结局天差地别。住在街头巷尾的城市老鼠，每天捡重油重盐的人类剩饭，熬夜乱窜，噪音不断，长期高压紧张，几乎没有规律活动。短短几个月，科研监测就能看到，它们血脂飙升，血管内壁提前增厚，心率长期偏高，血管炎症持续超标，年纪轻轻就出现血管早衰、循环淤堵的问题。 而生活在田野乡间的乡村老鼠，饮食天然清淡，没有垃圾，重油食物，作息随日出日落，每天自由跑动觅食，情绪稳定，压力小，它们的血管干净通透，心率平稳，代谢正常，心血管衰老速度远远慢于城市老鼠。两只同龄老鼠天生底子一样，唯一差别就是生活方式。这刚好完美印证人类的研究真相，中年就是心脑血管的超级检修窗口期。所以长寿从来不是拼天赋，不是拼补品，拼的是中年这十几年的血管养护质量。现在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未来寿命的精准预告。
5: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Africa.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4: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5: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4: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o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5: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4: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5: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5: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6: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7: 军方攻入加沙城，
1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4: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新春将至，游子纷纷还乡，家乡也在粉妆。腊月初二这天，蒲江建塔村的年猪祭上，年味儿正浓。 年猪祭是极具建塔村地域特色的民俗仪式。村上今年准备了三头猪，两头用于烹饪摆宴，一头则会充当祭祀供品。农人过年多有杀猪宴的习俗，人们曾将猪视作最重要的年货，一年的荤饷，会想方设法利用储藏。 杀猪宴上要吃狍汤，肥肠难处理，但风味儿无可替代。新鲜猪血细如凝脂，嫩滑而有弹性。将热气未散尽的下水转入汤中续温，不放走丝毫鲜美，一起呈现一锅烩的狍猪汤。 杀年猪制作腊肉是四川人的传统。热气与炊烟熏烤往年的存货，锅中鲜美与梁上腊味都这样年复一年。蒲江老腊肉以独特的烟熏味闻名，除烟熏常用的柏树枝叶以外，还特别以茶梗和柑橘皮调香，用堪比制茶的功夫来制烟，才能熏出腊肉。 红亮的七色。宴席上，腊味拼盘和油酥花生米这两样冷盘儿，会先拼第一轮酒。卤好的秘制猪头肉软糯，拌上灵魂红油，足够的大葱颗粒增香，让每片肉都裹满香辣汁水，入口油汪汪。 是头部下酒菜，加沙肉、咸烧白，这些传统的三蒸九扣菜，多油荤重调味。但当代人兼爱鲜蔬粗粮，喜好食材本味，乡厨们也能与时俱进。蒸笼上盖，锣鼓喧天。 在千百年的农耕岁月里，猪作为六畜中的一员，不可或缺。建塔村人如今依然家家户户养猪，将古老的年猪祭延续至今，以整猪祭祀天地祖灵、感念馈赠、铭记牺牲，是人与自然共生的纽带。祭祀仪式呼应着数千年的生存繁衍之路。
1: 名号祈福，
0: 祭祀礼成，手上的筷子就攥不住了。腊月里寒气未消，蒸笼乞丐便是快速铺开席面。经典的咸甜双拼不会缺席，蒸粗粮则是当代人的新欢。一碗血旺，必须配一把肥肠。 麻辣滚烫，鲜香四溢。炒猪肝则需要现场大火旺油，数秒成菜，一热顶三鲜，名副其实。冬季时令的豌豆尖，长在四川人的心尖尖，用酥肉汤烫熟即可，保留其鲜嫩脆爽。回锅肉，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年猪祭的产物。 它源自过去初二十六打牙祭的习俗。今天的回锅肉，红亮油汤里翻滚着祖辈的生存智慧，青白蒜苗间凝结着游子的乡愁密码。闻到肉香，四川人才算真正回家了。
1: 一锅鱼前面，一人有汤，上菜。
0: 一出盛大的年猪祭，不限于歌舞，不止于美食。喧腾时，它能让人们尽情纵乐；唱罢时，它的浓烈会让人久久回味。回味的再远些，牵引人们想起一切的初衷，才恍然大悟，那难寻的年味，能在每一次与人群相拥时，即刻回归。年味急速堆叠，时间很快来到小年。在一座名叫江安的小城，年味已经走街串巷，将在一桌团年饭中汇聚成塔。搬走的老街坊们都将回归，在这出团年宴上齐聚，即将铺天盖地的幸福滋味已经在案头灶上酝酿。香碗、品碗、头碗、十三花，底下铺着花样石蔬，上面码着切好的肉卷，最后淋上一勺热汤。四川香宴上总有这样一道香碗菜。烧热的铁锅烙出一张张均匀的金黄蛋皮备用，肉末码味，以蛋液和匀。最特别的是要和上糯米饭揉成馅料。以蛋皮为衣，压实幸福滋味，裹紧团圆美满。这就制成了江安地区香碗的主料，包圆。蒸好的包圆切片码在最上层，蛋皮鲜美松软，内馅咸香嫩滑。无论是在乡村院坝还是老街巷陌，春节期间人们总以景春酒之名互邀相聚，杯盏之间流淌着醇厚香情。如今街巷变迁，相聚日少，但这一传统仍如一条温暖的时光纽带，牵引着人们重返老街，赴一场春酒之约，让旧日情谊在团年中再度苏醒。江安烧腊非烧非辣，而是一道卤菜，三分卤七分料，卤制时未见端倪，在拌料时才大放异彩。一瓢红油定乾坤，麻辣鲜香。烧腊是江安人走四方时的美食名片。传统的景春酒要茶食、干盘子、酒大碗，吃上三大菜。新街延续老街的宴饮风貌，但也有争格。

0: 明堂一响，好席开场。小二们抬轿挨桌上菜，明堂菜名不断。一场别开生面的团年饭，让褪色的老城记忆被唤醒。美食的魔力，在一提筷那一刻，我们便纵身跃入滋味的世界。
1: 好想你啊！
2: 师姐好！
0: 无论处在何方，当亲友围坐，笑语蒸腾，这场团年欢宴变成了时光倒流的暗号，那座可移动的故乡就出现了。

0: 当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
1: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底。
2: 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环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暂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舰六十五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零九五攻击核潜艇，两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管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正月十四，许多地方的年味已随一列列返工的列车散去，村落恢复寂静，而有个地方年味却正在铺开。每年正月十四这一天，是西充地区延续数百年的传统年俗。 骑马节，对于西充人来说，其盛大级别绝不亚于除夕夜。摇嫩竹是骑马节上不可或缺的特色年俗，寓意与嫩竹一同茁壮，顶天立地，长大成才。 在西充，竹子大有可为，这一节节成熟的竹子，即将化为十四节主角的筋骨。中国人善用竹子，这种易加工、可塑性强、还可再生。

0: 的天然材料，在西冲匠人的巧手中被塑造为了活灵活现的精怪。西冲十四节的主角骑马也就有了骨相。画皮叫画骨容易，但仍然要依靠老师傅的纯手工才能形神兼备。骑马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些大物件又有什么用处？我们且等天黑再揭晓。既然是节庆，那肯定少不了丰盛的宴席。西冲人最高的待客礼仪，就是他们最拿手的两处美食：铜火锅与蒸笼宴。运用当地的乡土食材，打造一出新式蒸笼宴，三蒸九扣是看家本事。香碗上码着工序考究的蛋圆子，再蒸上红薯、玉米，咸鲜甘甜，相得益彰。更具特色的铜火锅有足足三层花样，时令蔬菜打底，不断传递清香。第二层码上当地的特色豆制品，其中的米豆腐是由大米制浆点化，软糯入味。第三层是辣排骨、辣鸡块和炸酥肉，腌辣油炸封存的风味将被水汽慢慢激发，切片的腊肉香肠封顶，直观地将年味在桌面上铺开，最后浇上高汤，以炭火微煮。过去的人们最懂得怎么为平凡的日子添花，能用当地的土特产构筑一座美食宝塔。
1: 铜锅铜火锅开始了。
2: 来，新年快乐。
0: 等到人们围桌齐聚，在肉食的塔尖上大快朵颐，战斗到露出清汤时，烫上的那一块头豌豆尖才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鲜美。西冲人的铜火锅宴将当地的特色食材融于一锅，齐聚一堂。各地皆有铜火锅，每一锅都风味各异，每一锅也都沸腾着一桌上交叉的人生故事。实验结束，重头戏即将上演。
3: 父老乡亲们，点灯喽！
0: 在西冲，家家户户都要在今天准备好自己的骑马灯，只为赶赴一场万人盛会。
4: 吴夫人，
5: 好骑马，
4: 骑马的狗，
5: 骑马
4: 的
5: 狗，
6: 好骑马，放下我。
0: 在人群中，我们无惧黑暗，相信每人头顶的骑马灯都是一个星斗。当我们朝一个方向流走，点点星光便汇成了流动的星河。相传过去骑马成灾，带来瘟疫，人们送走骑马穷鬼，都是为了祈福来年平安顺遂。今天人们为祈福而来，为年味而来，也为了感受这一刻，加入人群一起化身游龙的震撼。
7: 吉时已到，神火已经招人，佛高照，美味佳肴香四方，二酒如何永不歇，客如云来乐滔滔。
0: 大年十五，乡愁已经从各地寄出，城市随之恢复往常运作。

0: 元宵佳节的团圆饭上总是有缺憾的。多年前，熊阿兵拜师一位川菜店老堂欢，从此成为明堂技艺的传承人。
1: 客官请坐。
0: 他的餐厅每逢佳节就有许多他乡客将这里当作据点，用一桌乡土菜来解乡愁。
2: 麻婆豆腐、爆汤包、水煮牛肉、红粽，二号的。
0: 于是他也开始思索，将乡村爸爸宴搬到城里来。乡宴是场持久战，从案板到长桌，从食材的准备到加工，最终要铺开成席，预备的时间往往远大于出菜时间。咸烧白在川内无人不知，老少皆吃，但少有人了解它的初始形态——五皮肉。烧白的焦香是从这锅热油中跑出来的，虎皮软糯则是热水里泡出来的。皮质松软的虎皮肉经过切薄片，均匀抹上酱料，一片片码入碗中，最后是铺上可口的芽菜做底。芽菜口感风味有别于梅菜，芽菜选用芥菜嫩茎，较为鲜韧，刀起刀落，将风味悉数释放。锅中二荆条泡椒爆香后炒制，让乳酸风味被彻底激发，最终将在蒸制中赋予虎皮肉特殊的鲜香。甜烧白则要加沙，加的甜沙要现场制作。老式的加沙馅料是先以热油炒制面粉，再以黄豆粉为主料，配合一定比例的水和必不可少的糖，高温中粉馅儿吸入水分膨胀，而后再次变干，出现翻砂，最后加上炒好的芝麻增香。元宵节当然也少不了煲汤圆的保留节目，内馅用的也是刚刚炒好的特制豆沙，油润香甜，绵密化渣。三蒸九扣备好，一起上蒸。蒸笼码得越高，越是红火。随着热气不断冒出，长桌宴开始上课
1: 了。啊，人均随礼费。
3: 走了100多个县市，寻找流失在民间的美味，特别是这种城市里面对民俗文化的和乡愁，确实经过整理和挖掘出来之后呢，让老街坊和居民感受到这种乡愁，呈现这种传统文化。
0: 四川人心目中的年味是从小年开启，一直延续到元宵夜。吃了元宵，甜甜蜜蜜，年才算过完。长桌是案板的延续，蒸笼的热气与桌上的人气共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烟火气。一碗汤圆，一桌丰盛的爸爸宴，仪式感满满的明堂，瞬间能将客居他乡的人们拉回到记忆中的乡宴上，热热闹闹为这个新春画上圆满的句号。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咁我哋今晚會有個鐵板燒同刺身到會嘅服務啦。今晚嘅食材會有南龍蝦啦、鮑魚、和牛咁樣啦。咁我哋就訂飛機貨翻嚟嘅，啲貨嚟到公司大概兩點零、三點呢啲時間咯。好，今日就係食呢個英國南龍蝦嘅，佢個特色係佢個龍蝦個肉係比較多油，煎出嚟咧會香好多。咁呢啲就係佢嘅膏啦，煮出嚟係會橙色嘅。南龍蝦有兩隻好大嘅鉗嘅，咁我哋就會喺公司度開咗先，咁就會方便去煮咯。因為有時可能客人嗰度唔方便，因為佢個殼會多碎啊嘛，驚可能整到佢哋嗰啲水喉啊。刺身啦，刺身我哋開魚咧，咁因為佢係原條嚟嘅，有內臟嘅，咁所以我哋開嘅時候佢會有好多血啊、內臟污糟嘢又會腥嘅，所以好多客人都未必想喺佢屋企度做呢件事，咁我哋就會開埋呢啲魚過去啦。都會鐵板燒嘅餐廳，其實我哋同餐廳係基本上都一樣嘅。喂，你好。咁今日會有刺身啦，刺身就有五款嘢嘅，咁啊有個絲魚啦，有個鯛魚啊，另外仲有兩個貝類，海鮮會有個南龍蝦啦，跟住另外鮑魚嘅。食完海鮮即係龍蝦啊、鮑魚啊呢啲食完啦，跟住我哋就開始食個肉嘅。今日用嗰牛肉就係一個 A5 嘅和牛牛柳，係比平時嗰啲 A5 嘅肉眼啊、西冷係會再名貴啲嘅。人均收費例如呢個價錢係大概1500左右一位啦。因為我哋有時會去啲客人度，佢係普通一個 office， 係乜都冇嘅，連 pantry 都可能冇。碗碟啊，所有嘢我哋都會全部嘢都係準備曬。之前試過係冇乜冇包到，就咁擺落箱咧，佢就會有時司機揸得可能燉啲咧，就會跌咯，跌爛。基本上我哋都同客人講，可能用我哋啲碗碟會好啲，佢哋啲碗碟未必係啱我哋嗰個菜式個賣相啦、大細啦。今日就會做四位客人啦，即正常就三十零隻碟啦。咁因為有時有機會客人會多咗，咁啊就會預多少少，咁可能總數可能40多左右隻碟。咁我哋而家就準備攞啲爐啊、啲海鮮啊、食材同埋啲碗碟準備上車。香港多呢個搭 lift 嘅屋啊嘛，咁所以我哋嗰個爐一定係要能夠入到個 lift 嘅。我哋用嗰個鐵板燒爐咧，係自己揾廠去做嘅。今晚煮嗰部鐵板燒已經係第四代啦。而家租鋪去開一間鋪頭咧，好似賭博咁。正常一啲出品啊，一啲廚房內部嘢要估啦 ，supplier 點樣去交收啊，即係好多文件嘢或者報税呢啲嘢，都係唔係廚師本身做開。而家個環境啦，經濟唔好啦，咁變咗你開餐廳其實好難計到條數。你想個爐今晚 set 喺邊度？
1: set 喺呢度啊。
0: 好啊。
1: 另外咧，如果我今晚多咗一位朋友，可唔可以啊？
0: 可以啊，我哋都有餘多一份嘅，通常都。咁呢個係一個抽油煙機啦。另外第二部嗰部係一個鐵板燒嘅主爐嚟。咁我會將呢個抽油煙機

0: 做都會係開心啲，我自己覺得，因為可以去到唔同嘅新地方做嘅嘢，個新鮮感多啲啦。成個過程咧係會開心啲，因為好近接觸客人。好，今晚咧我哋就會係食呢啲海鮮啦。我哋通常我哋會用啲海鮮，我哋開完啊魚啊龍蝦鮑魚，我哋會擺喺一個木盤度，好靚咁樣，俾個客好似禮盒咁樣，咁等佢哋可能開頭影下相啊，拍下片啊，知道自己今晚食咩啊，咁佢哋都會好開心。咁我係由2017年開始做到會啦，不過開頭就係每個月可能有兩單、三單咁上下啦，咁去到疫情嘅時候係可以去到30單一個月，最高峰我試過係有80單嘅。嗰陣時啲人唔敢出街，嗰陣時晚市冇咗，咁好多師傅係冇嘢做，咁變咗有好多師傅就會想幫手啊，即係叫賺翻佢平時嘅錢，咁樣去維持住咯。到疫情過咗幾個月之後，全職會開鋪頭咁樣去做。依組木呢隻碟好唔好啊
1: ？OK。
0: 咁啊，你想配邊個會好睇啲啊？因為師傅你整
1: 呢種配帶子咯。
0: 配帶子 OK。咁即係池魚。
1: 唔係依組木同埋單蝦好啲喎，撞色撞到色。
0: 咁依組木配牡丹蝦，池魚就帶子。我有很多師兄啊、師傅啊，咁佢哋其實對日本餐呢行咧係好有熱誠，只不過可能時間啊、一啲日假期啊唔多，咁但係佢哋就開始有屋企啦、小朋友啊，咁可能想多啲時間去照顧屋企，咁變咗佢哋要選擇轉行，可能做一啲地盤嘅工作啊。我做呢樣嘢都可以俾到呢啲師兄叫有個收入，又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嘅嘢。咁呢個壽司師傅佢嘅技術啊、資歷都係好好嘅，佢做半個月就等於餐廳一個月人工啦。
2: 其實疫情嗰陣時咧，我就成日都叫外賣嘅。咁但係因為今日慶祝朋友升職，咁冇理由叫外賣噶嘛。咁所以我就諗住即係租個地方，可以大家即係私隱度高啲，咁大家嚟玩一下之餘，仲叫埋上門廚師，咁啊食餐好嘅慶祝下，又幾有型咁樣咯。
0: 其實好多客人喺屋企食咧，好多都係第一次嘅，之前係唔會專登叫個師傅上去煮啦。咁佢哋通常體驗完都會覺得好過餐廳嘅。咁我之後就開始整個龍蝦俾你哋食啦。其實我覺得自己係唔好嘅口才，絕對係唔識傾偈嘅。咁但係即係你譬如好似講翻啲我知道嘅行內嘢啊，一啲我熟悉嘅嘢就可以講得好多啲啦。咁呢個就係我教嘅龍蝦醬咯。咁裏邊就會有啲龍蝦嘅膏啦。落咗少少呢個達斯，即係一啲木魚水，同埋一啲牛油、少少豉油、少少黑椒咁樣啦。

0: 要求啲師傅唔可以影客人相啦。就我哋自己都唔會鋪客人啲樣出嚟啊。好，跟住落嚟我就會煮個牛柳俾你哋食嘅。呢個日本嘅 A5 和牛牛柳，牛柳嗰個位係比較比個肉眼啊、西冷嗰啲位係少啊嘛，係啦。咁同埋佢肉味會重啲嘅。你哋想食生啲定熟啲？
1: 我中意生啲咯。
0: OK。但係 OK 嘅，生可以嘅。不過我都有少少即係提議下，因為牛柳咧熟少少咧個味道會出啲嘅，即係會濃啲嘅。如果你喜歡吃生，我都可以做生。
1: 咁我就由得你發版啦。你話最好嗰個熟成度。
0: 冇問題。到會就等於好似去餐廳包廂咁咯，得你哋冇其他外人，咁你個心情一定會再舒服啲。屋企都有小朋友，就有姐姐照顾佢哋，中意饮酒嘅。通常屋企中意饮酒嗰啲人都会有自己中意嘅酒啦。咁但系如果你餐厅饮咧，你需要开瓶费，饮多咗，食多咗，你咁咪可以即刻就摊落梳化瞓又好，床瞓都好，咁你就即系成件事好。

0: 升職啊，火都放埋啊。
1: 到會咧，譬如你可能食一個千五蚊嘅餐，就等於其實食緊餐廳可能千百蚊未計加一嘅價錢嘅嘢，因為好多時餐廳都係會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鋪租啊、人工方面啊嘛，咁變咗可能佢哋個食材就要就翻個餐牌 menu 價錢去咯。咁但係我哋就唔會太多，即係鋪租，咁變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錢落食物度。
0: 我覺得我哋除咗食飯之外咧，仲可以睇緊一個 show 咁樣啊。
1: 咁我嘅初衷就係會用多啲成本等落去食物，等客人真係俾個錢啊食到個質素啦，同埋係有餐廳體驗。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教班，同埋有做 kitchen hand 啦。咁同埋而家我讀緊花藝同埋中醫。我最中意就係食嘢啦，成日個腦都就係掛住食食食食。今日咧，我哋就嚟咗呢間樓上鋪啦，就買麵粉。咁佢嘅意大利麵粉咧，就係專做手工意粉嘅，連意大利人都會用。Hello， 唔該，我琴日訂咗包麵粉噶。手工意大利嗰啲整麵粉。好啊，我去睇下嘢先啊。哦，好啊，好，唔該曬，就係呢包係咪啊？啱啱咧，我哋就去買完麵粉，而家咧就嚟到買啲新鮮食材。
1: 这个是蒸焗炉啦，
0: 系
1: 微波炉啦，焗炉啦。
0: 我想问咧，使唔使洗碗噶？
1: 哦，唔使啊，你食完嘢可以走得噶啦。
0: 我平時咧，一放假得閒咧，就會約曬成班閨蜜過嚟我屋企食飯啦。咁屋企咧就地方比較細啦，同埋有啲隔膜，因為我喺廚房整嘢，佢哋就係聽。今次咧，我哋就租咗呢個小廚房啦。呢度所以工具咧再更加全面啲，煮嘅餸咧仲可以多啲。
2: 喂 ，Hello！
0: 我哋咧今日整意粉啦，咁呢只意粉，咁我而家首先剪開先。我不嬲都教開煮西餐嘅，點解我會咁中意煮西餐呢？主要咧有一次我入咗一間意大利 hostel 公司做，因為入面我哋每日都其實 hostel 緊唔同意大利嘅產區嘅產品啦，同埋我有意大利同事再深入去講解，所以我就會喺佢哋身上學到唔同咁嘅意大利菜，温柔地按摩佢，
3: 即係都係順時針咁樣按。
0: 係啦。跟住咧，由前面擺去中間，再用個掌心推出去。
3: 我哋自己屋企做呢啲意粉，同出邊嗌嗰啲意粉有咩分別啊？
0: 咁咧，呢啲意粉咧就新鮮啦，知道佢咩成分啦。而家咧就擺落雪櫃啦，咁要醒面，咁大概半個鐘。我哋而家醒緊面團嘅時候，我哋就開始整個腸。咁我哋整咗蒜頭先啦。
4: 其實你都幾多嘢做喎，平時喺屋企見到你喺廚房就係整呢啲嘢。
0: 係啊，我好忙㗎，你睇下又要買啦，又要洗啦，又要搣喎。我身邊咧太多人知道我中意食，咁有個機會咧，我個朋友輾轉反側介紹我一間意大利嘅小店做小幫手啦。咁老闆係意大利人，佢同埋咧會帶自己嘅家鄉菜嘅 recipe 去擺喺唔同嘅食譜度啦。咁呢間小店咧好勁嘅，由零開始去製成一個作品啦。咁佢連蒜頭啦。蒜頭皮都要即刻剝，先會留住嗰個風味。所有嘢都要即刻整，咁先會覺得係家嘅感覺。咁咧，我哋有羅勒葉啦，有你哋嘅蒜頭啦，有鹽啦，有黑椒，同埋呢個 Parmesan cheese。咁咧，同埋我哋自己食一定用靚油啦。呢個咧就係初榨橄欖油嚟嘅。嗯，特別唔同味噶。我想講咧 ，fine dine 三星米之前都冇。落咗蒜頭先，跟住落芝士。咁有一次老闆，我聽到佢傾電話嘅時候，佢就係翻意大利。咁我喺隔離就話：老闆，我可唔可以跟埋嚟翻意大利啊？佢話：冇問題，一齊啦，住可以住喺屋企。我哋可以開始整手工意粉啦。咁咧，我哋就拎個面團出嚟啦。咁我哋就切開佢先。搓咗長條先啦，跟住咧我哋就搣啦，或者切一粒粒咁樣，將佢搓成一波，跟住咧就用手指尾咁樣一拉，就會變一條嘢啦。 佢爹哋媽咪其實喺當地意大利都係開餐廳嘅，咁我就話：哇，好正啊！咁我咪每日都去上 cooking class 咯。佢話：係啊，你可以入去廚房睇住佢哋點煮，我哋仲可以去超市去 shopping 睇到每日嘅新鮮嘢，我哋就揀，所以冇 menu 噶，係睇下今日有咩新鮮，翻去就煮。去咗18日嘅旅程裡面，每一日都係唔同，早午晚三餐都係不同嘅當地意大利人好正宗。
4: 嘅菜
0: 式，點解你好似咁熟手嘅？因為我去意大利嗰個人屋企，見到，跟住學咗，跟住而家翻嚟香港再自己整。
4: 學咗幾耐？
0: 一日咯。
4: 一日就得噶啦。
0: 佢教我整一次，跟住好似上堂咁學咗就食噶。
4: 佢煮出嚟係咪啲咩人？
0: 係啊，你而家摸佢係咩樣？你想唔想試下？
5: 係咪好似我哋啲沙菜嚟嘅？
0: 係，exactly。佢咧咁樣。
6: 哇！你真係有眼光咯！
7: 哇！真係
8: 哇！
0: 咁我跟老闆去完意大利旅行之後咧，咁我就翻香港之後就每個禮拜六日都會擺市集啦，賣意大利產品。但係可能大家出去食就食得多啦，咁我就可以再用我親身去學過嘅嘢去教翻大家咁點樣煮。咁所有食材咧，我都會揀最靚最上乘啦。所以其實你話賺錢就哈哈哈冇可能㗎啦。咁而家我哋整地中海烤雜菜啦，咁我哋就有好多唔同顏色啦，我哋一陣一齊切啦。咁切片嘅，咁大概咧就係1cm 到嘅厚薄，因為我哋要咧佢烤有啲蝦紋，如果太薄咧就好易乾。咁咧我本身個人咧做嘢就有頭冇尾啦，咁但係煮嘢食方面咧就要一氣呵成。咁我都好 enjoy 嘅，又買嘢食啦、切嘢啦、洗嘢啦，我都會好 enjoy。放一個焗爐焗大概10分鐘左右，令它的皮可以甩到就可以。我們現在做鷹嘴豆醬，首先我們下了鷹嘴豆，已經浸過蒸煮過，因為太硬了。

0: 好濕喎，件佢啊，諗到啦，我冇落油啊，
1: 做咩落油噶？
2: 嗯，今次我哋上次去嗰間餐廳食嗰隻醬，
0: 係啊，我就想整啊，佢試完好好味啊嘛。
2: 哦，
3: 煮嘢食嚟講咧，我可以專注煮，唔記得曬今日嘅煩惱啦，同埋可以放低所有嘅壓力，因為都好有興趣去煮。因為我諗緊點樣去煮好呢碟餸啦，點樣可以更好食啦，味道啦，各色彩啦，各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好。煮緊嘢食個人特別開心，
1: 好冇玩啊！

0: 我哋而家咧就整 cocoa palette 啦，不如你幫我哋 cut 咗四條邊先啦。咁我覺得美食咧就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啦，好似一道門咁。好似例如我砌一個 cocoa palette 啦，咁因為每樣嘢得少少，咁可能我哋就可以 share 去分享同埋介紹翻。
1: 呢啲係 ham ham 嚟
0: 㗎嘛？係啊，你好中意食嗰啲。
1: 同嗰啲有咩分別啊？
0: 嗰個 copa 嚟㗎，嗰個係豬頸肉。
2: 但我呢個紅紅地色咧，勁似牛肉。
0: 係牛肉嚟㗎，你咁叻㗎？佢叫 brisola， 佢咧係一個比較黏黏嘅地方啦，佢唔會好肥咯。同埋咧個肉味都好濃。
2: 你而家跟緊呢個咩？
0: 呢個酸瓜，因為大家可能食得太多呢啲嘢會好流啊嘛。咁呢個我哋擺咗 brisola 啦，咁我哋就會間住咯，因為你見咧三款都好紅啦。咁我就用啲紅色啊、黃色去間住，好中意擺盤。咁咧我就上網睇好多唔同嘅參考圖啦，咁我再用自己中意嘅方法去擺出嚟。咁我就會去揾唔同嘅顏色啦，可能比較繽紛啲啦，圓形啊、長條形咁樣擺出嚟，個結構圖上面會唔同啲咁樣。可能都發自我自己本身嘅性格啦，我好中意開開心心、跳跳扎扎，每一日都係晴天。萬綠色見到彩虹咁樣，每一款肉咧，佢哋意大利人都有一種擺法嘅

0: 即係佢唔會揸埋一嚿咯，會即好似呢啲一片片咁，可能會鬆散翻咁樣，即係擺落去，即係會咁樣攬埋住咯，即係會鬆散擺喺度，
1: 成朵花咁。
0: 係啦。我是一个很喜欢打卡的人，因为好像可以记录自己的生活，等于旧时可能会上报，现在就会用 social media 去 upload 一些东西。我班闺蜜经常跟我一起吃饭，大家都会打卡的，他们铺完之后呢，有些朋友会问我闺蜜，咦，你们去了哪间高级餐厅吃饭？那我的闺蜜就会说、啊、我朋友煮的，然后闺蜜就会跟我说，我就哈哈暗爽了一下。美食咧對我嚟講咧唔係填飽個肚啦，咁我都會想了解背後嘅文化故事啦，同埋我會可以好專注去煮嘢食。我嘅格言：好好食飯，好好生活。

0: 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泽连斯基本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了约40分钟会晤。美媒说，特朗普再次鼓励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但泽连斯基拒绝了。当记者问泽连斯基何时访问莫斯科时，他回答乘导弹去。特朗普为何要让泽连斯基去莫斯科与普京会面？40分钟会晤，双方都谈了什么？卢比奥日前宣布，美国已邀请普京赴美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让普京赴美参会有怎样的意图？另外，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公开表示，已将2名朝鲜俘虏移送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乌克兰方面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对此深感遗憾。乌克兰为何要公开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这件事件会如何影响乌克兰和韩国的关系？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联大期间在纽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再次劝说泽连斯基赴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乌克兰方面同日表示，这一报道不实。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拒绝了特朗普的提议，并对此感到不满。乌克兰媒体报道指，乌总统顾问利特温25号否认了这一报道，称其是假消息。另有多名乌方官员表示，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举行美。

0: 俄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特朗普并未提议俄乌总统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此前曾多次表示，泽连斯基可以随时访问莫斯科，但泽连斯基拒绝这一提议，并主张在第三国举行会晤。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总部外被问及何时访问莫斯科，他气愤回应记者说：“坐导弹去。”
1: 张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看美国媒体披露的一则消息啊，特朗普在联大会议期间再次劝说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跟普京会面，那泽连斯基对此呢非常不满，后续被媒体问到此事时甚至说是爆粗口了啊，但乌克兰方面说报道不实。那就您的判断，这则消息的真实性如何？特朗普为什么再次让泽连斯基去莫斯科跟普京会面呢？
2: 首先应该看到这个消息源是来自于彭博社的引述的一些外交内部啊人员的一些消息来说的，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见面，谈起了关于建议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进行谈判。这可能是特朗普现在对于俄乌和谈的僵局无奈中的一种激发图像啊，也许啊，对现在呢，美国无法说服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但是呢，他会有一些新想法，试图来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毕竟俄乌冲突啊，是影响全球政治、全球安全的一个大事。而对于特朗普来说呢，他要的是结果，希望呢是俄乌能够尽快达成停火协议。这对于美国的政治和美国的外交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呢也不排除特朗普啊突发奇想提出这样一种这个大胆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就是俄乌现在是交战的国家，那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互访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交战情况下进行外交谈判，去对方首都去谈判可能不符合外交的这种传统，也如果去莫斯科谈的话，无疑莫斯科俄罗斯就是主场，而乌克兰就让出了主场和主动权，所以这不符合外交，大概率会被这个乌克兰拒绝。以往呢，俄罗斯多次发出邀请说，这个乌克兰拒绝。来莫斯科谈，但是乌克兰是坚决拒绝，要坚持要在第三国，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和俄乌之间的这种和谈，以保持俄乌在谈判上至少在这个姿态上的平等。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呢是有意啊，这样是这个打破僵局，所以会提出一些奇特的这种想法啊，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被拒绝。但是乌官方对这此消息是完全否认的，因为对于这个美乌关系来说呢，这个一旦一些细节被披露出来，可能会让各方具有外交上和政治上的一些尴尬。在回答这个媒体啊何时去莫斯科的这个问题上，我要查了一下这个俄文媒体和乌克兰媒体，具体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俄罗斯媒体记者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你何时去莫斯科？”啊，这个我觉得是从这个当场的这个气氛来说，确实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挑衅。所以啊，这个我们看到，西方媒体报道说泽连斯基说坐火箭去，大概意思我觉得就是一种对俄罗斯记者的一种这个回击啊，也可以说对挑衅的一种反击。那至于说爆不爆粗口，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视频，但我觉得如果出现一些这个意外的一些这个粗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毕竟呢人就是啊，政治家也是人啊，可能会在一些激动或情绪失控的情况下说一些粗口。
1: 我们再来将视线转回这次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举行的40分钟的会晤啊，那您观察双方都谈了哪些议题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啊，这个就泽连斯基跟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会谈，确实是见缝插针啊。但是我看，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个是俄乌和谈的问题，第二个是粮食与能源停火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美乌之间的军工和军售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和谈问题呢肯定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题。那么现在俄乌双方呢都表示有意恢复和谈，但是和谈的议程、和谈的一些这个地点包括时间，这个的双方呢还是有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的。所以特朗普现在呢是在不断的向俄罗斯、向乌克兰啊这个施压啊，包括也这个去提供一些建议，建议他们尽快的进行会谈。那过往啊

0: 一年多的时间，特朗普上第二任期，那他推动俄乌和谈呢，一般是美国啊更积极、更主动，啊，或甚至啊美国会介入其中来推动俄乌和谈，甚至提出一些和平方案，但效果不太好。现在特朗普更倾向于让俄乌直接谈，而美国只扮演一个这个搭台者啊，只扮演一个中介，而不直接提出啊这个和平的一些具体方案。但是呢，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这种做法可能也未必有效，因为毕竟现在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啊，俄乌双方的立场分歧十分大，所以直接谈如果没有共识，或者是没有这样一种妥协意愿的话，谈也是空谈。但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现在在忙于中东事务啊，中东事不结不明了，美国没有办法把精力转到俄乌冲突和俄乌和谈上，所以现在特朗普啊，更多的可能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啊，跟泽连斯基见一面，然后呢，再展示一下他的外交努力啊。至于结果是什么，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说可能也不太重要，因为毕竟现在呢，伊朗问题十分麻烦，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能源和这个粮食通道啊，这个停火，现在特朗普在积极推动啊，这个俄乌在冬季，在某些领域，比如说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进行的停火啊，这个也是美国的一种尝试啊。还有就是美国担心的，如果乌克兰持续的轰炸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输油设施，可能会引发国际油价啊持续处于高位，这对于美国中期选举来说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那至于军工合作呢，我觉得这是乌克兰一直所这个希望美国能够给予支持的，包括求售啊这个爱国者弹药，包括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这也都是这个美乌之间对话的一个议题啊。虽然很琐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会谈的结果似乎没有太大的突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也都经常说啊，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见面是形式大于实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1: 我们再来顺着他们这次会晤的内容来说，防空援助呢也是重点之一。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还没有决定今年冬天是否会提供更多的防空物资，但是呢，已经同意了说向乌克兰授予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但也说预计一年内无法开始生产。所以，特朗普为什么只愿意给出一个远期承诺呢？他是不是以冬季防空弹药作为杠杆，推动乌方在领土和谈判议题上让步？还有乌克兰要如何应对眼下的这个冬季危机？
0: 的确，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向美国索要爱国者弹药啊，并且希望争取在乌克兰本土化生产。那这也是解决当前乌克兰防空弹药不足的一个最现实的可行的一个方法，因为美国自身的这个防空弹药导弹的这个库存已经严重不足啊，在这个数月的这个美伊冲突过程中，美国大量的消耗了自身的库存，使得它在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弹药方面确实捉襟见肘，也因此呢，这个乌克兰是找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跟美国商量啊，在美国公司授权，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那但是这个过程啊，这个可能会很曲折，因为呢，毕竟呢，特朗普在这个今年的北约峰会的时候，当时他同意啊，说给乌克兰的相关的这个生产许可，但是后来到了9月份又说不同意。美国公司也拒绝。那现在呢，我想到到了现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的这次会面呢，美国再次松口。但是短期之内啊，美国即便是同意给乌克兰生产许可，要想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流程、产业链、供应链重新搭建起来，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所以对于今年冬天乌克兰的防空来说，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弹药授权不会起到任何的积极的、直接的作用啊，可能会对27年甚至28年的这个防空啊，乌克兰的国防安全才会发挥作用。那乌克兰如何过冬呢？我觉得现在乌克兰确实，这个既缺弹药，又缺这个装备啊，所以人力又不足，兵力也不足，所以乌克兰现在正在这个积极的向欧洲国家争取相应的弹药啊，包括啊是像这个韩国、日本啊等这样一些其他的亚洲国家啊，这个争取军备弹药的援助需求。但是这个现在看来的进展也不是很大，所以今年冬天预计乌克兰的防空啊、国家安全，包括能源供应啊，可能会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1: 那么在防务安全之外，我们还关注到美方还试图推动暂停攻击能源资产。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官员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晤，敦促双方同意暂停攻击对方的能源资产，但是双方都没有接受。双方为什么不愿意暂停户籍能源设施呢？
0: 乌克兰和俄罗斯确实都有这个要维持能源和这个交通设施的安全的这样一些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需求，但是双方呢现在面临的这个战略博弈上的这种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现在这个正面战场上，俄乌实际上呢是处于僵局和拉锯战啊，俄军推进的速度很慢，乌军反攻也是仅仅是局部反攻，所以呢很难打破目前正面战场的军事平衡，都将打击对方的战略纵深作为施压的一种主要手段。那特别是乌克兰啊，他现在要想反制俄罗斯，那只能打击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纵深啊，通过使用廉价的巡飞弹啊、远程的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军工厂啊、后勤补给线，来向这个俄罗斯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那同样的，俄罗斯呢也是反其道而行之啊，他发现打击乌克兰的这种民生啊基础设施，可能会让乌克兰的这种战争能力会大幅削弱用普京的话说呢，是泽连斯基先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那过去呢，俄罗斯对打击乌克兰的民生和基础设施还是有一些外交和政治上的禁忌。那现在呢，泽连斯基先行一步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所以现在俄罗斯也开始打击乌克兰的这些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交通设施。所以现在呢，乌克兰的钢铁啊、炼冶金厂、这炼钢厂，它的产能下降了1/3。现在乌克兰的个海运啊、黑海沿岸的港口完全瘫痪了啊，包括现在的仓储物流啊，也是被受到俄罗斯的大规模的这个导弹袭击。所以现在啊，双方都认为啊，只要我持续的打击对方的这个能源设施、基础设施，最后会迫使对方经济崩溃，进而改变在俄乌谈判中的这种立场，让对方屈服。所以特朗普是劝说，希望呢这个减少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美好愿望，因为俄乌现在是没牌可打，能源和基础设施的互袭已经成为双方下一阶段博弈的一个重要手段。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更广泛的大国互动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宣布，美国已经邀请普京出席12月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那特朗普邀请普京参会的意图是什么？您认为普京真的会赴美参加吗？
0: 的确，我们看到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外长拉夫罗夫的互动中谈到了双边关系以及20国峰会这个邀请普京参会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件。从美国来说呢，维护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是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因素。俄乌用特朗普的话说是欧洲的战争，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是拜登的战争，所以对美国来说呢，它对于美国本土安全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呢，由于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呢，导致的俄与北约之间对抗风险在大大的提升，所以这也可能会把北约和美国牵扯其中，甚至有可能引发战略战。所以美俄之间的这种高层互动，首先是要这个提升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性防止出现这个战略上的误判，防止美俄关系出现重大的危机这是美俄之间领导人见面的首要的任务。其次呢，就是特朗普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我觉得可能也是从美国主场外交的角度，他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些多边的场合，为俄罗斯与这个20国集团，特别是与欧洲国家，能够创造一些对话的机会。我们都知道，最近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俄罗斯外长与德国外长进行了见面，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这个20国峰会可能也是为了缓和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创造一些机会。当然呢，普京去不去这还是一个问号，因为毕竟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是一个多边场合所有人都去这个孤立或者说不与俄罗斯互动的话，那可能对俄罗斯也来说未必是一种加分项。我们联系到前不久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就集体这个排斥与俄财长进行的互动，甚至合影都不带他说要不就全拒绝不参加。所以这也说明呢，就是即便美国发出邀请， 普京是否参会还要取决于美俄关系的互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对于二国集团俄乌冲突以及其他一些国际问题能否取得一些突破，能否找到一些共识。因此呢，邀请只是美国的一种愿望啊，是否出席还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具体发展。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称已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李在明回应说对泄密深感遗憾。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铺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就乌克兰方面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公开其近期已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表达深感遗憾。
9: 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将给外交、国家安全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影响。韩国早前与乌克兰就采取非公开方式达成了共识，目前并不清楚乌方出于何种考虑公开战俘的去向，对此深感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时表示，目前将2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就表示，乌克兰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若将乌军俘获的战俘秘密移送至某处，这反而会是可疑的事情。相关事宜的具体经过较为复杂，乌方仅公布了已将这2人送往韩国的事实。
8: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引发的争议啊。李在明说，乌克兰公开其近期移交2名朝鲜战俘的这个消息啊，违背了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那乌总统办公室随后反驳说，否认存在保密协定。那据您观察，双方是否存在这个保密协定？乌克兰为什么要公开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
10: 一般情况来讲呢，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那种外交，很多内容是不公开的啊，这是一种国际惯例，而不是一种条约。那比如说两国签署的一些条约，有一些附加条款、保密条款，但更多的时候是以基于共识的一种国际准则。那么当然了，有些很多这个关于韩国朝鲜以及俄乌乌克兰与韩国之间的这个外交和军事合作，都属于这个不宜公开的这个范畴。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公布相关信息，引发了韩国的反弹和质疑啊。这个实际上也说明了过去双方的这种合作是实际上一直在桌底下进行的啊，是不宜公开特别是他韩国方面不希望公开的。那我但是呢，这个泽连斯基可能在联大上的这种这个公开披露啊，确实让韩国面临着外交和安全上的风险。一直以来呢，韩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是跟随西方对乌克兰进行支持援助，但是它更多的是忌惮于半岛的形势以及俄罗斯与韩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更多的是扮演着一个幕后的支持者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在韩国跟乌克兰有关于朝鲜战俘的问题的这种沟通过程中，它本身就很敏感啊，因为现在南北半岛上呢，朝鲜半岛啊，确实现在是关系不是特别好啊，特别是李在明上任之后，一直想推动与朝鲜的这种互动，并不顺利，所以呢，在有关于战俘问题这种敏感问题啊， 这个在乌克兰的这种做法确实让这个半岛安全啊以及韩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面临一些挑战，所以等等的这样一种因素可以看出啊，现在是韩国是特别不想公开，但是乌克兰是希望公开来这个朝鲜战俘移交韩国这一事件来这个试图向这个俄罗斯施压啊，向这个朝鲜施压。甚至呢想这个展示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这样一种所谓胜利战果，这是实际上可能存在着一种认知上的一种差异，甚至呢可能会打破以往的这样一种外交的默契。那鉴于泽连斯基的这样一种做法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的这种公开反应，可以看出啊，未来这个韩国与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合作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那至于说这个消息是不是可信啊，是不是一种保密协定，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媒体还有一个细节上的报道，说这个乌克兰前总司令扎鲁日内现驻英国大使，他的助理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说据他所了解啊，这个韩国跟乌克兰之间关于朝鲜战俘的协议是有秘密的保密的这样一些默契在啊，但是泽连斯基很遗憾啊，如此高调的宣传，他认为这是一个过激的外交冒险啊，所以从这可以看出啊，这个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上公开朝鲜战俘移交韩国，不仅引发了韩国的反弹，在乌克兰国内也引发了质疑和各种的这种挑战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未必是一条好的这个或者说是一个成熟的外交动作，它至少显示出乌克兰在危机之中啊，它的外交和它的政策可能存在着一些冒险偏激的方面。
8: 我们再来看这两名战俘，他们是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活捉的为俄军作战的朝鲜士兵啊。那乌克兰为什么要把朝鲜战俘送给韩国？韩国方面又为什么愿意接受？但是为什么又希望是双方保密的形式？
10: 首先在库尔斯克作战的乌军俘获的这个朝鲜战俘，他没有办法去这个实际进行战俘交换。那我们都知道俄乌是交战，按照日内瓦公约呢，交战国可以把这个俘获的这种这个士兵这个进行战俘交换啊，以及提供相应的战俘保障。但是恰恰是乌军在库尔斯克，也就是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俘获的朝鲜的士兵，他就不属于这个交战一方。那可以在俄罗斯境内的这个第三国的这个军事人员，他是不是这个参战方呢？这个是存疑的。所以呢，这个在以往的交换战俘的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资料显示，似乎这个关于朝鲜战俘的处置，在俄乌交换战俘过程中没有纳入其中。第二个就是，按照韩国宪法啊，这个半岛的这个居民都可以视为韩国的公民。所以呢，如果将这个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在国际法上或者说在韩国的国内法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他认为可以接收啊这个朝鲜战俘啊，甚至他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体系来接纳北方居民进入韩国啊，包括社会接纳、社会保障、社会融入等等。那第三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外交上的考量，因为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军事上的资源的外交上的资源，甚至是经济上的援助，那乌克兰也希望呢在这个外交上，在这个军事上有所表现啊，所以把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可能对于韩国了解朝军作战了解朝军这个在库尔斯克的作战情况以及最新的战力变化，可能也有一定的帮助。总之呢，就是移交朝鲜战俘给韩国可能在国际法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呢，对于韩国和乌克兰来说呢，他们是双方都有利的，所以双方都想通过这样一种战俘交换获得自己想要的一些外交资源军事资源，甚至于是。

0: 是一些经济援助。那至于结果如何，我觉得现在看来呢，由于泽连斯基掀盖子了哈、啊，公开此事，那么这也让呢韩国啊，让这个朝鲜、俄罗斯甚至是乌克兰面临一定的外交上的尴尬和外交上的一些争议。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筑梦天下特别呈现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说到月亮，我们常常会想到团圆，想到家。无论是在熟悉的街巷，还是远行的途中，当我们抬头看月亮的时候，或许会想起一扇熟悉的门，一处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屋檐。无论此时你是否身在家中，总盼着万家灯火里有一盏灯为自己亮着。这就是家的意义，它是一座用砖瓦垒起的堡垒，把外界的风霜挡在门外，留住一家人的安宁与烟火气。不过在中国人的历史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一辈子守在祖屋的屋檐下。过去为了谋求生路，无数的先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下南洋闯世界。对于这些漂泊的游子来说，家的意义不再仅仅是一处遮风挡雨的住处，它牵着故乡的记忆，也慢慢融下异乡的生活。当他们带着半生的积蓄与见识，再次回到故土，或者在异国他乡扎下根来的时候，他们把这种复杂的情感砌进了砖瓦里，让熟悉的家园长出了远方的模样。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明月映照之下，那些跨越山海向世界敞开的万家灯火。
0: 虚街在不少江门人眼中是特殊的存在，这里被视为江门城区的原点，很多关于江门的故事都从这里开始。在过去的600多年里，见证了江门的沧桑繁荣。这里保留着成片的骑楼建筑，江门骑楼通常有2到3层，楼下一般是商铺，楼上是住宅或办公场所。江门被称为中国第一侨乡，是广东乃至中国最早向海外移民的地区之一。明清以来，江门陆续有人为谋生前往东南亚，到近代也有许多人远赴美洲。他们从熟悉的乡村出发，在陌生的语言与生活中寻找立足之地。

0: 案。这家银号呢是开业于1924年的一家银号，海外的那些华侨寄钱寄信回来呢，都汇聚到我们江门的这一条街。
1: 这些斑驳的砖墙就像是一部立体的华侨史，镌刻着先人们跨越山海的胆识与乡愁。而骑楼最动人的设计在于它向内退缩，留给公众通行的那条长廊。在多雨炎热的岭南，连绵的骑楼底为素不相识的路人撑起了一把永远不会收拢的大伞。在这里，建筑的边界被温柔地模糊了，商业的喧闹与家庭的静谧在同一方屋檐下奇妙地共存。骑楼下一盏盏灯光亮起，连缀成片，店铺与住家共用的屋檐也照亮了夜归人的路。
2: 骑楼把风雨挡在檐外，也给路人留下一段可以通行歇脚的空间。楼上是人家，楼下连着街道，家的温暖就这样向街头延伸了一点。中国有句话叫做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许多漂泊的人来说，家的坐标有时候并不是一座具体的房子，而是一抹熟悉的色彩，一种熟悉的味道。走在异国他乡的街头，有时会遇见这样的一片街区，周围是陌生的建筑，眼前却出现了熟悉的飞檐翘角，街边还挂着红灯笼。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唐人街上的中式牌楼，橱窗里刚出炉的月饼，茶楼里热气腾腾的点心，让陌生的街道多了些清静，也让人们在异乡一点点找到家的感觉。
1: 在美国华盛顿，白色石材与古典柱式是许多公共建筑给人的印象，而在这座城市的唐人街，一座色彩绚丽的中式牌楼格外醒目，门可以划分内外，也可以迎接来客。这座没有城墙相连的牌楼并不把人挡在外面，它用熟悉的建筑样式为异乡的街道留下一个鲜明的标记，也让游子在远方认出故乡的影子。而在英国，乡愁有时藏在一抹熟悉的红色里。伦敦的唐人街最动人的建筑符号或许不是一

0: 按馆方介绍，这座仓库曾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转运仓库，也是荷兰美洲航运公司的重要枢纽。在过去的100多年里，
1: 数以百万计欧洲人
0: 从这个港口出发，登船前往北美寻找新生活。这里也是20世纪初欧洲大陆早期唐人街的所在地之一。当年大量中国水手和劳工在这里聚集，可以说这栋建筑本身就是全球移民史的重要见证者。
2: Also, some people aborted from here, but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the exact numbers of that. But it'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where it all happened, from where people left to start a new journey in their life.
0: 鹿特丹常被称为欧洲的现代建筑之都，不同风格的现代建筑在这里汇聚，而这种百花齐放源于一场惨痛的历史创伤。1940年5月14日，纳粹的轰炸引发大火，几乎将鹿特丹古典的市中心夷为平地。战后，人们在废墟上重建城市，也尝试了新的建筑形式。今天多样的城市面貌背后，仍有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3: But I think Rotterdam needed something more organic, fluid, that can also find a dialogue with existing architecture that is quite big, masculine, and we want to create something more soft and cool.
0: 博物馆的改造工程由中国建筑师马岩松带领的建筑事务所操刀。设计师在保留原始仓库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在建筑内部植入了一座充满未来感的金属双螺旋楼梯，它像一股巨大的银色龙卷风盘旋而上，冲破屋顶，延伸为一个全景的观景平台。当人们站在这里俯瞰整座城市的万家灯火时，也是回望这座港口曾经送走和迎来的人，体会漂泊者对安宁生活的期盼。
4: 这些充满温度的房子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家的期许，人们既想留住故乡的记忆，也盼着在新的地方找到可以安心生活的位置。可是当我们围坐团圆的时候，同一片星空下还有人因为战火失去住所，等不到家人的归来。当钢筋混凝土在炮火中崩塌，当一处处曾经充满生活气息的建筑沦为废墟，家的记忆还在，容纳生活的空间却被摧毁了。失去屋顶和墙壁的庇护，一顿安稳的饭又会变得多么难得呢？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筑梦天下特别呈现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待归人。
1: 这个夏天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把一间中餐馆放进了战火之中。在动荡的中东，一间餐馆连接着做饭的人和来吃饭的人，也让好好吃饭这几个字有了不同寻常的分量。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在和平年代好好吃饭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在战争的阴影之下，能够有一张完整的餐桌，能在一片完好的屋顶下不受惊吓从容地咽下一口热饭，却是一个人对尊严与和平最基本的期盼。荧幕上的故事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现实中的战火弥漫之地，对那些因战火流离失所的人而言，找一处安全的住处，吃上一顿饱饭都可能变得十分艰难。房屋受损，失去的不只是几面墙，储存食物的地方、做饭的炉灶、取水的管道都可能无法使用，即使领到了食物，还要设法找到水、燃料和可以开火的地方。我们平常说回家吃饭，短短四个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安稳生活的条件。屋顶能遮雨，厨房能生火，家人能够坐下来，不必担心下一刻是否又要离开，而这些本来不该成为奢望。
0: 2026年9月，加沙当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当地接近2300个家庭遭以军灭门，6万多名儿童沦为战争孤儿，当地累计死伤已突破26万人。
2: قام بقتل ومسح من السجل المدني وإبادة 2276 أسرة. ماذا يعني ذلك؟ يعني أن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قام بقتل الأب والأم وجميع أفراد الأسرة لعدد أكثر من 2276 أسرة فلسطينية. هذه جريمة يندى لها جبين البشرية.
0: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依然严峻，轰炸和居民区受损，让许多巴勒斯坦家庭失去亲人和住所。对幸存者来说，寻找安全的落脚处，获得饮水和食物，都可能困难重重。房屋被毁，也让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难以维系。
3: احنا الحرب اللي هذه مرت علينا في حياتنا ما مرت علينا يعني انا عمري هاي 58 سنه ما شفتش حرب بحياتي زي هي حتى بيحكوا على 48 ما مرتش يعني دور بالكامله انهدمت عائلات بالعائلات كثير انمسحت من السجن المدني هذا مش حرام هذا يعني ما فيش لهم حتى يكون اسم موجود يعني في الدنيا كلها
0: 这片地中海沿岸长约40公里的狭长地带曾居住着200多万人口。加沙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和行政中心，它的历史可追溯至5000年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几千年来，加沙曾是连接不同地区的重要商贸节点，经历过古埃及、罗马和十字军等不同势力的统治。然而，持续的战事导致加沙的墓地迅速饱和，许多墓地空间不足，居民被迫在路边、公园或者废墟中挖掘临时墓穴，形成露天墓地。并且很多墓地也在战火中被破坏，仍有人被认为埋在废墟之下，尚未被找到。曾经安放日常生活的地方，如今也承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炮火掐灭了一盏又一盏本该温馨亮起的灯。断壁残垣之中，有人爬上废墟跳跃，在破损的建筑物上翻越， 这是一群来自加沙跑酷俱乐部的少年，这是他们在练习跑酷的日常。
4: بدون إمكانيات وعندنا مستوى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في غزة كلها مستوى عالي في لعب الباركور بس لما يصير في عندنا إمكانيات نتحدى العالم كله في الباركور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يوفقنا فيها ونتحدى كل الدنيا في الباركور
0: 一座战火已熄灭的城市，怎样在建筑里留住战争的记忆？在波兰华沙旧犹太区附近，建起了一座常被称为世界上最窄房屋的艺术装置——克雷特小屋。它所在的夹缝最窄处仅有92厘米，不可思议地卡在一栋战前老建筑与战后新公寓的夹缝之间。而他的首位住户作家埃特加·克雷特正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在这个几乎无法转身的夹缝里，被倔强地塞进了一张微型的餐桌、一张床和一间厨房。作为艺术装置和短期驻留空间，它不是普通的住宅。这次建筑实验让城市里一道被忽略的夹缝有了新的用途，也让人重新思考一个可以吃饭、休息和写作的空间怎样与人的记忆相连。
1: 说到家，你会先想起什么呢？是一间房子，还是曾经住在里面的人呢？明代有位读书人叫归有光，写过一篇《象籍宣志》，记录下自己那间小小的书房。房子很旧，会漏雨，起初呢也并不明亮。但是他记住的并不只是这些，他记得祖母来看他，记得老仆人讲起母亲，也记得妻子来到书房问他一些旧事，有时伏在桌边学写字，都是一些寻常日子里很小很小的事情。后来妻子去世了，他在文章当中最后写道：“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没有长篇的哭诉，只写院子里的一棵树。人离开了，树却一年一年长大，枝叶渐渐撑开，仿佛替那一段共同生活过的日子留住了一片阴凉。有的时候，家之所以让人舍不得，不是因为它有多漂亮，而是因为这里的一张桌子、一扇门、一棵树都与某个人有关。我们走回老屋，也是在走进那些再也无法重来的相聚。
0: 建筑的起点是为了给人类一处遮风挡雨的角落，当外部世界不再安全，人们就会想把门关得更紧，把墙壁建得更厚。在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南侧，阿伊特本哈杜筑垒村，这里呈现了极其壮丽的北非大漠风景。权力的游戏、决斗士等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历史上，这里位于连接撒哈拉地区与马拉喀什的商路上，曾有商队往来。然而，财富在乱世中往往也意味着危险。为了保护家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房屋聚在围墙之内，红土筑成的墙与塔楼让村落有了一层防护。这里的建筑大量使用当地泥土，也结合石材和木材。夯土墙借助模板逐层夯实，土坯则先制成块，再用来砌筑，形成不同的墙体做法。泥土中加入植物纤维，有助于减少干缩开裂。厚重的土墙可以储存热量，让室内温度的变化慢一些。白天它能延缓室外热量传入，到了寒冷的夜晚，墙体又会缓慢释放白天吸收的热量，让室内保持温暖。村落的围墙与塔楼兼有防御和瞭望的作用，房屋沿山坡层层排列，小巷穿行其间，山顶还留有公共粮仓的遗迹，储粮与居住的空间一起关系着村民的生活。围墙之外是往来的商路，围墙之内是人们世代生活的空间，当地的材料就这样回应着防护与日常起居的需要。 而在中国闽粤赣交界的崇山峻岭间，分布着许多以夯土筑墙的民居土楼，它们有圆形也有方形等不同形制，既服务于聚族生活，也具有防御功能，不仅见于客家聚落，也见于闽南人的聚落。大型土楼可以容纳几百人共同生活，院落、走廊与房间把许多家庭安排在同一座楼里。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建造智慧，建造者利用当地土料逐层夯筑，在墙内加入竹片、木条等加强连接。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这种房屋形式仍在青山之间，无声地讲述着当地人关于庇护、团聚与家族延续的故事。历史上的人口迁徙让人们在新的地方聚族安家，为了照应亲人，抵御侵扰，一些聚落选择了土楼这样的居住形式。厚重的夯土墙向外是冰冷的防线，向内则是同宗同族生生不息的温暖聚落。如果说土楼是同宗同族的聚族而首，那么在广东开平的旷野上散落着的一座座碉楼则诉说着另一种充满苦涩的无奈。清末明初，大批广东先民远渡重洋，下南洋赴北美，他们经历艰辛，在异国他乡做苦工，淘金修铁路，带着半生积蓄回到故里。开平碉楼在鼎盛时期有3000多座，至今仍保存1800多座。这些碉楼的建设在20世纪20-30年代达到高峰，大部分碉楼都是留洋归来的华侨所建。在海外接触过不同建筑样式的返乡客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盖堡垒一样的楼？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土匪横行，为了保护家人和财产，侨胞把海外接触到的建筑样式与家乡的防御需求结合起来兴建碉楼。碉楼的材料并不相同，其中不少采用钢筋混凝土，后墙狭小的窗口和射击孔共同加强了防护。但在碉楼的顶部又能看到西式柱廊、穹顶等装饰，他们把在外面世界看到的最美、最浪漫的风景都带回了这片乡野。在那个并不太平的年代，这座像铠甲一样的家给了亲人乱世中最大的底气。每当夜幕降临，高耸的碉楼里亮起橘黄色的灯光，这些采用不同材料建成的高塔寄托着他们对家人平安的期盼。
1: 朋友们，我想借一个英国的童话来说说家。故事里，一只从秘鲁远道而来的小熊独自来到伦敦的帕丁顿车站，他没有住处，脖子上呢挂着一张纸条，请照顾这只小熊，谢谢。后来布朗一家遇见了他，他们并不认识这位小客人，也不知道把他带回家以后会添多少麻烦，但是他们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先让他有个地方住下来。因为是在帕丁顿车站相遇的，所以小熊也就有了帕丁顿这个名字。在后来的故事里啊，他闯过不少祸，也给这个家带来许多的欢乐，而这一切都始于车站里一次停下的脚步和一扇愿意打开的家门。童话当然比现实容易多了，现实中的漂泊远比小熊的旅程艰难，但是这个简单的故事恰好说出了人们对家的朴素期待，不必时时证明自己值得留下，不必永远做一个陌生人。从故乡的屋檐到异乡的街道，我们寻找的不只是能够挡住风雨的墙壁，还有一句进来吧。愿有家可归的人能够平安归来，愿暂时无处落脚的人也有人为他留一盏灯。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们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十月六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铺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4: China Mao Tai, China Insight, taking you on a journey through Guizhou.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當然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6: 即係你唔係入呢個坑咧，你唔知呢個坑有幾深。係
7: 啊，真係好辛苦。
8: 啲嘢好重複咯，好都悶啊，悶啲咯，啲嘢係。咁我會不斷擺一啲新嘅嘢落去，即係啲客食咧都開心嘅，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係好記得。
6: 佩服啊！我樣樣嘢都佩服啊嘛，勤力啦。聰明啦，即係喺呢個應變方面啦，所以執生方面都好聰明。
7: 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響呢度坐陣嘅。一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啊！
6: 你同你阿爸阿媽做嘅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嘅，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咯，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我咪啱啱翻铺啊。
0: 系啊，啱啱翻个铺头啊，而家送完货啊，我又要打月饼啦。呢个系牛油皮榴莲月饼啦，系得我有嘅，即系榴莲月饼系大把啦，冰皮，但系用酥皮得嚟咧，仲要 100% 榴莲肉，应该系我啦。因為今年好多人整榴蓮啊嘛，榴蓮當做啊嘛，咁啊人整我又整，咪試下咯。
1: 係，咁你之前整啲比較新款啲嘅月餅嘅時候，嗰啲係點樣嘅諗法？
0: 都係比較保守啲啊，得唔得㗎？會唔會嘥曬錢咁上下諗法啦？
1: 咁佢哋會唔會食你新研發嘅月餅？
0: 會，我啱啱整嘅時候，例如我試味嘅時候會㗎，佢哋中意㗎，普遍都中意食㗎，係啊。誒順便都好啊，係之後榴蓮啊，即係幫手玩就幼稚園開始咯。咁啊，搗亂嘅時候咪幼稚園開始咯。咁就誒係一個屋企嚟嘅，係一個家嚟嘅，我生活嘅地方嚟嘅，我成長嘅地方。有咩驅使我翻嚟接手？不嬲都灌輸話呢一行冇前途啊！不嬲我都係被灌輸，讀書先有前途。咁又冇乜他能讀書喎，出面做嘢又揾得唔多啦，就又挫折啦，又唔開心啦。我都唔知點解去咗呢度，我都唔知點解。成日都話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即係講講下都唔關事。

0: 命運嘅梳擺啦，係。喂，未得啊！喂，唔夠熱啊，個爐。喂，可唔可以再等一陣？個爐唔夠熱。你同個客講要等多十分鐘，因為唔夠熱啊，個爐。你吹風扇吹多五分鐘，呢度空咗個爐先。三一火。
1: 有啲意外啊！不嬲，即係新口味通常都冇乜賣噶嘛。啊，既然有人等，咁係一個即係自己預得太保守咯，就變咗啲客就即係摸門釘。
2: 你做咗第幾年嘅時候開始對呢啲嘢都好熟噶？
0: 哇！我真係失敗咗好多年喎，咁做咗三四五六三四年啦。

0: 開心，做得非常開心啊！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即係其實變咗唔係咁重複。咁我會不斷擺一啲新嘅嘢落去。做過呢、這個即係得而家市面上比較成功嗰啲新產品係開心果糯米糍啦，月餅就開心果月餅咁咯，即係啱翻啲誒呢一代人食嘅嘢咯嚇。咁啊，有啲人係有啲味係唔食噶嘛，咁啊，俾多個選擇啲客啦，比較年輕化咗咯，變咗鋪頭嗰個顧客會年輕咗少少咯。即係你做新嘢係一鋪人嚟嘅，唔係好關話揾唔揾錢嗰啲唔係好關事嘅，係等自己冇咁悶咯，唔好成日重複做啲嘢咁樣。即係我腦裏邊諗到嗰樣嘢嗰個產品，哦原來啲客中意食嘅，咁係好開心嘅事。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係好記得啦。
1: 早晨啊！
0: 喂啊！喂，早晨啊，媽喂！
1: 早晨啊，林姐！
2: 早晨，早晨，
1: 翻工咯。
0: 我、哦、呢、這個就係我阿爸阿媽啦，呢、這個係
1: 係啊。
3: 你通
1: 常
3: 是
1: 幾點
0: 高㗎？咁你
3: 下晝啊？
0: 下晝啊，差唔多呢啲鐘數啦，係啊。通常都整下呢個糖餅啊，最近就打啲傳統月餅啊。
4: 我啲做慣咗啲人，即係睇呢樣唔順眼，嗰度唔順眼。頭先翻嚟要執一輪嘢先要做嘢咁，即係可能粗魯慣咗啲人，日日都成點一點鐘先翻屋企咯。過幾日可能就通宵㗎啦，真係通宵㗎。我試過打到要夜晚黑，四點零鐘翻工，我打到第二朝十一點先走噶。茂光，我本身就放心嘅，但係佢好似我唔喺度，佢冇安全感咁。佢一日問好，仲我媽嚟咗未啊？咁一陣間我未嚟呢，打幾次電話翻去，阿媽你幾時嚟啊？咁啊，即係總之仲係要自然啊，仲要湊佢咁咯。本身就應該係。就係、是、退休年齡噶啦，但係為咗佢就係再做下啦。
1: 未見到阿爆光咁樣做，我咪即係唔忍心咯。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響呢度坐陣嘅，咁因為一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啊，係咪要啲安全感啊？我喺度，
0: 我唔喺度，我喺度咧就生意麻麻地嘅。咁可能我唔係即係佢一翻嚟咧就會帶埋啲人氣翻嚟噶啦。即係好靜嘅條街，啊翻嚟啦阿媽，咁一翻嚟咧就一扎人又過嚟幫襯啊，唔知日日都係咁啊，嗯。
1: 我哋做咗
0: 深水埗區就係卅年前，
1: 75年開始學師啊，爸爸
4: 嗰時生活，哦咁啊，梗係好艱苦啊，都係一早咧我起身咧就第一時間咧我將我曝光。背脊嘅背脊，咁啊跟住咧就搭車落去下邊嗰個桂林街嗰度行上嚟。咁當時佢一入嚟鋪頭開咗門咧，我就攞塊紙皮嗰度，咁啊我咪將我曝光擺落嘅嗰度瞓覺，我咪會開檔咯。
0: 嗰陣時因為我喺鋪頭大咧，咁我係阿媽陪住我噶嘛。係
4: 啊，陪到小學。
0: 生活都係工作，工作又融入咗生活咁樣。
1: 呢間咧就做咗大五年，而家呢度大五年，阿爆光做嘅。
0: 我咁由細到大都冇諗過嘅。係
4: 啊，我都唔會俾佢接手嘅，因為我自己咁辛苦，我要點會俾個仔做咧？我就好想好似啲傳統嗰啲父母咁啦，望子成龍啦，想佢讀好本書啦，就冇去接。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声开》，我是雨池。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居名赞助播出。国际关系瞬息万变，国跟国之间啊，哎，今天你跟我好，明天我跟他好，就是怎么样组合都不稀奇。但是最近有两家凑到一块儿，我是怎么琢磨都琢磨不明白，谁呢？日本跟印度，这两个国家现在呀，不只是相当热络，甚至还是日本主动贴贴的。所以日本表示呢，不仅要对印投资，还要推动印度制造。印度制造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甚至最令人费解的是，日本还要吸引印度移民到日本发展。重庆大厦没有去过是吧？加拿大听了都很费解啊，就印度的移民需要吸引吗？总之特别反常。所以日本这个小心思，我觉得他一定在图谋什么，他们老聪明了。那为什么选了印度一起笑看风云？说是日本看上印度了，一点都不夸张。今年以来啊，光说公开的两国高层互动，从一月到九月，两国月月都有。其中光日本方面主动访问印度五次，从外相到首相高市本人都去过。高市去的那次咱们节目也说了是吧，还记得吧？高市对莫迪撒娇喊给给的那个画面，你就相信大家跟莫迪一样这辈子都很难忘。但是当时咱们注意力都被这个画面带跑偏了。实际上当时高市不光带去了一些很没有必要的情绪价值啊，真金白银他也带了。当时日本方面有150家企业随团访问，达成了129个合作，总投资额高达20000亿日元。据说后续总共加起来，日本要向印度投资100000亿日元，这是极大的手笔。关键是这么大的手笔是用在印度身上。了解印度的朋友都知道，就是这里的营商环境啊，说不上坏，但也不可能叫好啊，着实神奇。来到印度的企业，不管你是美国的公司还是欧洲的企业，不管你纸面上财报上是赚了亏了无所谓，因为你都拿不到钱呀。并且高市前脚刚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八月又来一趟，这次胆儿更大了，说要跟印度一起造飞机，造无人机啊。现在你没有听错，小泉振奋地表示说，我们日本有技术会设计，相信印度的产业链一定能完美的实现日本的设计。嗨啊，就这句话你初听你会觉得很懵，印度造飞机靠谱吗？哎，对不对？是这个感觉哈。批评一下你们，你们对印度有偏见啊，虽然这个偏见也有我节目的贡献，但是你仔细查一下你就会发现，印度其实人家那个军工业不差，甚至这几年快速发展。光说去年印度军工出口额达到41亿美元，产品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都在使用。得知这个数据我肃然起敬啊，对这80个国家肃然起敬。你心真大呀。但是这是玩笑啊，印度卖的都是一些军工的配件为主，这些本身印度是有优势的，劳动力价格很便宜，采购成本也很低。但是工业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以量带发展的，配件做熟了，人家就会渐渐的慢慢的往上游走了。这几年人家也有成套的军工设备，比方说卖给菲律宾的导弹，甚至给亚美尼亚卖过整套的国家级防空系统。印度的防空系统有多厉害？这么说，厉害到印度他们自己都不用啊。印度现在的防空体系主力还用的是俄罗斯跟以色列的装备啊。所以不管是野心还是工业准备，人印度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就是刻板印象啊。我也特别查了，因为在印度的网上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和中国的网上对于印度的刻板印象几乎完全一样。那里很穷，那里很破，那里人很脏，那里人很没有素质，两国的看法就是民间网络的这个舆论是一样的，完全一样啊，特别神。他们也认为我们是 Incredible China。 那日本呢也是看中了印度有这些产业的这一点啊，他们本来就想尽可能的绕开中国的供应链吗？那印度就是最佳选择。不光是生产，其实日本还有一个私心，
因为印度是出了名的舍得在军购上花钱。去年印度光军费有921亿美金，这个开销全球排第五的，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客户摆在面前，这对刚刚解禁武器出口的日本来说很难抵抗诱惑呀，卖给他就好了。当然，这俩走在一块儿啊，不是今年的事儿，他俩还是很有基础的。各位可能又是不太知道的部分了，日本企业是在印度少数能存活的外企。为啥呢？因为两国生产跟消费的契合度非常高，都吃咖喱。这 不是啊，就是虽然咱们知道日本的工业一直走下坡路，比方说日本的汽车工业，进入新能源时代以来，主打小巧省油的日本汽车在中国市场彻底卖不动了，对吧？再省油，我用电划算吗？对吧？我还能在单位查一下呢，对吧？但是在印度就不一样，日本汽车在印度发展的风生水起。对吧？你路窄，我车小；你图省钱，我便宜；你天热，我空调省油。最关键的是，电车在印度不行啊，印度没有电啊。你看，又刻板印象了，夸张啊，夸张啊！但是印度确实电力供应没有那么充足，各地之间呢不均衡的情况特别的严重啊。所以，日本的燃油汽车在印度发展的极快。以铃木为例，铃木，对，这个牌子还活着。去年，铃木在印度卖了184万辆车，占它全球销量的56%，比在日本本土卖的多多了。那你说，一个日本牌子能只靠印度市场活着，你能小看他们俩之间的羁绊吗？这还只是汽车，印度真正的国民交通工具还是俩轮的，是吧？但是跟深圳的那个俩轮不一样，你们也是要插电的啊。人正经全球最大摩托车消费国。张雪都不往那儿卖，因为他载重不行，他跑得虽快，载重不行，把手不够多呀，你得拉呀。印度年摩托车销量将近是2000万辆，不光因为摩托车比汽车便宜，主要那是印度啊，因为在印度，你只要掌握了一些本土的驾驶技巧之后，它的装载量不比卡车低啊，那不就撞日本心坎上了吗？除了日本，谁还那么死磕摩托车市场啊？于是本田、铃木很早以前在印度就建厂了，并且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除了这些，日本在印度发展好的还有空调行业、商用电器，对吧？总之，这两国的合作跟对话基础可以说是非常优越的。可是问题来了，再怎么合作对话，引入印度人到日本，是不是有点太舔了？其实也真不是，因为前几年日本。

你有这个打算了。就现在，日本65岁以上的人接近4000万人，工厂缺人，工地缺人，养老院都缺人，那没办法。那你看，需求不就匹配上了吗？印度最不缺的就是人呢，而咱们说过，印度人才两大优势：一，英语好，就不要觉得他带口音哈，sorry sorry，日本人也有口音呢，对吧？这说一块儿去了吗？二，理工教育十分前沿，印度理工那是不输麻省的，好吗？两国关系还好，你说这不找你找谁？所以2025年，印日就签了一份人力资源合作计划，宣布未来5年要推动50万人次的双向交流，其中就包括有5万印度技能人才和潜在人才赴日去工作。从技术上来说很合理，但是日本也有民意呀，日本网民也上网，对吧？他们可能也看过。上了日文字幕的《笑逐颜开》，对吧？他也知道印度移民那个口碑是不是？于是各地啊，因为看了我的节目，发起了抗议游行啊，要求政府撤回这个计划啊。日本政府还解释呢，说哎，这个不是移民计划，是双向交流。哎，你们啊也可以去印度啊。日本人说，我是嗨嗨，我是可以去啊，但我也得敢去啊。日本跟印度现在越来越热闹。并且呢，看起来好像挑不出毛病，各取所需嘛，合理。但是如果只想到这一步，就太单纯了。从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上来讲，两者的勾连对中国来说肯定不是好事儿。日本占据了东部，把守太平洋的出口；印度在西南，把握印度洋。这两个方向，你要看地图上就是两个大犄角啊！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对中国都形成了防守之势。但是你说真的要特别在意吗？说实话，本人也不是很建议，不要老去听那些中日之间是否必有一战的那些节目啊。前不久金砖峰会，莫迪不还说了吗？说中印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要加强合作。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日本的单相思。好了啊，这个事儿解散啊，先说到这儿，广告之后见。没事儿，像没说一样。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来到请问啊，我们又上了新的升降设备啊，这样效果比较好。一会儿录完之后我是降下去的，好吧，这全面提高。一名一到下午就犯困的网友请问，都说春困秋乏，尉迟，这个秋乏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还是单纯因为我懒？哎呀，你要不提我都快把这个借口忘掉了，不是，就是把这个道理忘掉了。怎么说没有依据呢？太有依据了，怎么会是你懒？你想，秋天之前是什么？是夏天。哎，你们都知道啊，三伏暑热呀，对吧？三伏出了，出了伏进秋天，高温之下人体消耗能量就大，对吧？入秋气温一降，哎，身体就突然能放松下来了，它不得休息吗？所以你下午困了，该睡就睡，对吧？领导要是问你，你就回答顺应天时，对不对？其实不光人要顺应天时，动物更是，该往南飞的南飞，对吧？该囤粮的囤粮。说到底，天一变，所有的活物都得调整自己的状态，微生物也不例外。你别看这微生物个头小，但是讲究可不少。温度太高太低，它们又不爱动，只有温度合适，这个微生物才会活跃起来。古井贡酒就特别懂这个道理，而且把它熟练地运用到了酿酒之上。啊，盛夏温度太高，不适合正常开酿，他们就把酒胚封进窖池里边压窖，在它里边让它慢慢地去发酵，等到秋凉温度合适了，这会儿开窖取胚上蒸蒸馏。啊，你看，这就是真正的高明的管理。这又到职场，高明的管理它不是逼着人去克服困难，而是给员工提供最合适的工作环境，对吧？他自己就会开花结果。这个道理古井贡酒几百年前就懂了。经过整整一个夏天的发酵，秋天开窖蒸馏出的第一批美酒就叫秋酿头酒。所以古井贡酒每年都会在这个时节举行秋酿大典，顺应天时，正式开启新一轮的秋季酿造。那今年9月19号啊，长长久久，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眼见为实，咱们一起看看现场。
1: 酒神曹操进献汉献帝9月春酒，自此千年酒脉薪火相传，为缅怀先辈，传酿酒之法，祈福安康，恭祭酒神曹操仪式现在开始。
2: 天天好心情，
3: 哇，见了古天乐我们也天天好心情，是不是？
0: 看见古天乐了吗？哎，跟你们说啊，本来这个秋酿仪式啊，本来是让我去来主理这个事情啊，这衣服我都挑好了，后来跟我说你别去了。但我也理解，可能是我名字的问题。那尉迟，这个尉还行，这个迟不好听。秋酿大典不能迟啊，就得在这一天呢，你过了就变成冬酿大典了，不能迟，对吧？所以从明天起我不叫尉迟了，我叫尉善，是不是好一点，是吧？那同理，为什么古天乐就能去呢？啊，因为他在名字里，他姓古啊，这不是本家吗？大家都是四个字儿，可惜我不姓古。他问题在这儿，关键人名字里还有个乐，对吧？天天好心情啊，对吧？乐啊，拿着酒瓶往边上一站，广告词都不用想了，正好。一名致力于打卡全世界的姐妹请问：天哪，尉迟，我看到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了太空旅行团，哎，这是不是说明普通人也能上太空打卡了？我当时也马上去看了，商品介绍确实这么写的，在商品介绍大概写的就是一生一次太空旅行，不只是富人的游戏，对吧？大概就这么写的，不只是富人的游戏，那就是普通人也买得起吗？多少钱吗？510万人民币。双色球我中了头奖才500万，我哪怕不交税呢。

开差10万。这是我天天做梦幻想中奖一夜暴富，按照他这个定义啊，我幻想的叫一夜暴普通。其实我本来对这帮有钱人还是很嫉妒的，但是看产品详情嘛，真正的穷鬼才会好好的阅读这510万你会给我什么服务啊，虽然我不会买啊。看完详情之后我还有点心疼这帮有钱人，怎么说呢，首先这个行程一共6天啊，但其实真正上去飞行时间90分钟，而且这90分钟里边99%的时间是有一个母鸡驮着这个飞船，不是那个，不是这个母鸡啊，这是母船拖着飞船慢慢爬升，等这个飞船脱离以后，火箭的发动机工作大概1分钟，一下，大概你能够有3分钟体验真正在太空失重的感觉，3分钟。510万买3分钟的失重，哇！就是你们如果想体验的话，教你们个省钱的办法，你就办一张欢乐谷的年卡。这个飞船，是不是离地面是80公里左右？国际上咱们老叫那卡门线是100公里，你都没卡呢，你就回了，对吧？但你说含金量低吧，人家也不同意。人说，哎，参加这个团，我们给你培训3天。培训成功之后，你拿到的是商业宇航员认证，正式你就是一名光荣的宇航员了。听着好听，但是我们这种职场人都谁明眼人谁不懂啊，就是培训3天能给我什么好证啊，啊，我拿个驾照我还培训了3月呢。一名男大，请问刚才我请教了现场的观众，男大就是男大学生的意思，舍友就室友呗，老夸我帅，说我帅的没有死角，还老拿手机对着我拍，还让我点点头摇摇头，展示各个角度，你说他是不是馋我身子，可能你都不知道你欠多少网贷了。又点头摇头的，眨眼不前不久广东警方就破获了这么一个案子，说就是室友哄骗受害人，说哎你的新发型好帅，一顿拍，受害人对着手机一顿点头摇头，结果存款钱没了，还好最后钱给追回来了。但是说实话，这事儿能发生跟现在刷脸泛滥太有关系了，办业务要刷脸，进公司要刷脸，住酒店要刷脸，哎，我一天什么都没干净露脸了，搞得我也很烦。主要我一直有个担心，你看咱密码泄露了改呗，对吧，我人脸泄露了怎么改啊，不要钱呢，我也不能去派出所挂失吧，警察同志，我这个脸丢了，你给我补办一张呗，怎么弄啊，对吧。其实国家也想到了，所以去年就有出台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对吧，这里边规定如果有其他验证方式的，你不能把刷脸做成唯一的选择，你不同意刷脸，对方就应该提供其他合理的便捷的方式来认证。但实际生活中往往就是这个业务不刷脸你就办不了，你就耗着耗不动了，你想回家，你发现哎，小区不刷脸你也进不去。一名退休人员请问，尉迟，现在大家大事小事都喜欢问 AI， 可是万一听了他的建议把事情办砸了，这个责任究竟应该用户自己承担还是 AI 公司承担呢？好，你这个问题特别好，最近有一个跟此相关的新闻，浙江有个史大哥母亲去世了下葬没选个日子，就问 AI， 因为这个 AI 一出来的时候，我相信拿 AI 测过自己八字的举手，对吧，这因为麦师傅生意少好多，就打 AI 出现之后所以大家都是找这个问问 AI， 窦大师，他问的是窦大师说哎，你给算算哪天是黄道吉日给老妈下葬啊，这还没啥，关键是后来丧事办完，来参加丧礼的一个亲戚回去出车祸，就怪这大哥你这个日子没选好，于是大哥就生气了，说 AI 你算的不对呀 一怒之下把这个 AI 背后的公司给告了，说本次车祸属于窦大师全责，你告了咱们就得做法律程序，你让法官怎么判，怎么判，最现代的法律和最前沿的科技以及最古老的迷信

开始启用的时候，免责条款都有啊。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人信赖 AI，买房问他，看病问他，谈恋爱问他，是吧？要不要给那个钱生个孩子？问他。啊，问题是 AI 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能力，就是只要你敢问，他就敢答。我们请问还筛一筛问题呢？啊，你问的越悬，他答的越真，你越相信他，语气就越坚定。你要是稍微质疑他一下，稍微质疑啊，就胡质疑他一下，他就哈，不好意思，刚才跟你开个玩笑，对吧？一名网友请问，这个暑假我回家，爷爷叫我帮他修手机，我一看才知道，原来老人的手机上弹窗广告都成灾了，这些广告就没有人管吗？哎呦，这个。现场的老人来说一下，你们的手机弹窗广告可怕吗？没有人承认自己老。刚哥，刚哥五十多岁了，这实话实说，真的五十多岁了。你看看不出来吧？人胖显年轻啊，是吧？反正就是你提的这个现象，真的不是少数。我真是说这些开发者缺了大德了，是逮着老人欺负。专门就是研究如何让老人点错，所以老人在用这现在的智能手机就跟闯关一样，对吧？出去坐个公交，我先这拿那个坐公交的二维码，哎，广告一关，哎，又一关啊，点到手机中毒啊，又点出来一个恭喜中奖，哎，这就留下来，你知道吧？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把乘车码找出来，车都过去三趟了，手机上还顺带着下载了两个游戏跟三个网贷 APP。那问题来了，这些广告很有针对性。有报道说，他们是根据你的手机型号、字体大小、使用习惯来判断你是谁。啊，老人看不清楚，他字儿一般调的比较大嘛。那广告系统一看，哎，你字儿大，你老。最气人的是什么？其实这2022年，有关部门已经发布了相关规定，弹窗必须能很方便的让人关闭掉，啊，也不能诱导下载。还规定说，专门给老人设计的适老版系统，更不能出现广告和诱导按钮。可实际上，那些所谓的适老模式，就是替你把字儿调大了，顺便把广告也给你调大了。就是我爸的手机，啥也看不清楚，但是"恭喜中奖"这四个字儿看得特别清楚。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第二十届名古屋亚运会仍在进行之中，赛场上中国队毫无意外的在金牌榜上遥遥领先啊！刚刚女排亚运十连冠了已经哈，哦耶，好吧，太棒了，好吧。而赛场之外，东道主日本却因为一连串的组织跟后勤问题频频的登上热搜。在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比赛前，主办方误将韩国国歌放成了朝鲜国歌。

真的就看那个现场，韩国队队员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脸色就变了，怎么啊？纳尼？我们就出国参加个比赛的功夫，半岛统一了，就这个感觉。就这次亚运会，诸如此类的失误太多了。上周咱们说了住宿条件简陋啊，现在看来呢，有的住已经不错了。有报道说，因为房源调配的混乱，有男女运动员被分配到了同一个间房啊，还有双人间住进三个人。就是我知道你们日本生育率低，很着急，但是不能这样整，是吧？这不合伦理啊！印度代表团还有三十几位运动员没有被安排房间，印度驻日本大使馆只能联系在日本的印度家庭，让这些运动员在老乡家借宿拼好房。哎呀，那这肯定吃得好，因为在亚运村吃的真不怎么样，伙食被诟病啊。泰国运动员就抱怨食堂的分量实在太少，说还不允许加餐啊！你打的这一份没了就没了。没有想到日本食堂的大妈盛菜的时候手也抖啊啊！车辆调度那简直太神了，漏洞百出。而越南女排去参加比赛的班车迟到一个多小时，导致比赛推迟。还有韩国男足跟卡塔尔男足比赛当天，两队的大巴司机竟然都走错了，把男足送到了棒球场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呢？网上的图你们可能看到了，韩国射击队的运动员在社交媒体分享一张照片，我们可以一窥究竟啊。解释一下，因为现在年轻观众很多啊，这是负责这大巴司机负责接送运动员的大巴司机迷路了，在找路，他手里拿着个东西啊，给你特别要给年轻的朋友介绍一下，司机手里拿着的这个像课本一样的东西，不是杂志，也不是美少女的什么画册，这个东西叫纸质地图。年轻人肯定不知道，好吗？因为这个东西，纸质地图不是手机地图用纸打印出来啊，它就是这出版的这么东西。你们从小没有见过，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特别正常。这种东西现在算文物，谁家有个文物还举着出门啊？对吧？很多人看了这个图之后，在嘲笑，嘲笑日本落后。哼，肤浅，网上都在说这个肤浅，这怎么是落后呢？这个图暴露出背后的问题巨大无比。纸质地图至今一直存在，并且一直有群体在大量甚至唯一只在使用纸质地图。谁在用？侦察兵、特种部队。是的，军队一直在使用纸质地图。你打仗的时候，你到乌克兰，我到哪儿给你找手机信号？我给你前方右转，叭一枪打脑门了，对吗？所以，再回来看看这张图，你以为他是一个普普通通大巴车司机吗？怎么可能？你以发量来看的话，至少是个大佐。哎，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了年度的盟情咨文啊，欧盟嘛，盟情咨文的时候表示，欧盟啊愿意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敞开大门。欧盟有个条款规定，申请加入欧盟主体的必须是欧洲国家。现在看起来真是好讽刺哦。

0: 具都是给老实人准备的。哎，谁是那老实人？乌克兰啊！乌克兰已经加入欧盟好久了，2022年开始正式递交申请，现在4年多过去了，还在候选阶段。人加拿大就是总理在北美洲说了一句话，大门敞开了，这就是备胎和白月光的区别。更扎心的是，欧洲议会议长还公开邀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考加拿大模式加入欧盟。泽连斯基他要看到纸质地图的时候都得蒙圈了，我就在欧洲啊，我可这儿排队呢。加拿大一个北美洲的来插队就算了，南半球已经叫号了。不过目前加拿大跟欧盟的合作只是双方互有好感的阶段，所谓准成员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啊，拥有哪些权利，没有明确的方案都没出来呢。毕竟特朗普已经放话了，说加拿大敢加入欧盟的话，或许构成敌对行为。所以现在加拿大真的挺为难的。欧洲这边说，哎，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前任就在楼下喊，你敢跟他在一块儿，我连他一块儿收拾了。这是什么呀？啊，上次问你们那个亚运会的宿舍，你们说是厕所，这回是真厕所，啊，这比亚运会宿舍好多了，对吗？为了缓解市民如厕难的问题，美国纽约市政府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花费400万美元，在纽约5个区设置了17座智能化公共厕所。啊，正常情况下，它的这个智能化公共厕所，每个厕所每次只能容纳一个人如厕，所以这么算下来。400万美元，17个，就是160万人民币这么一个坑位。那这么金贵的厕所，它哪儿智能了呢？它可以倒计时，跟大厂的厕所一样啊！每当有市民进入了公厕之后，计时10分钟，倒计时10分钟之后，如果你没有在10分钟这个倒计时结束之前出来，大门砰打开，现场直播，来呀！纽约政府解释，为什么这么设计呢？是避免流浪汉还有吸毒者长期占用公厕。但你没有考虑过我们这些括约肌失调的中蹬的感受？10分钟，真的尿唔到哦，尿唔晒哦。据统计，纽约现在平均每8697个人一座公共厕所，相比之下，旧金山4600人就有一个。而北京1090人就有一个公共厕所，更关键的是，在中国街边饭馆酒店，你进去随便上厕所啊，借一下嘛。而在美国、欧洲不可以，像麦当劳、星巴克这些餐饮店的厕所，只能店里的消费顾客才能使用。厕所的门上带锁的，密码锁。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都惊讶了，我说咋的？这上面不是写 toilet， 怎么还锁着？啊，怕我偷东西吗？我偷什么？偷什么？啊？哎呀，好久没有聊他了啊！最近一部聚焦全球首富马斯克的纪录片，先后亮相威尼斯电影节、多伦多电影节等国际影展，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影片通过采访马斯克的前伴侣、合作伙伴，试图还原马斯克鲜为人知的私人生活和权力网络。采访马斯克的前伴侣，哦，那这个工作量应该很大。你采访得过来吗？马斯克的前伴侣，一人一句话，2个小时过去了。你真要这么拍的话，这个片子应该叫做《老公去哪儿了》。根据资料显示啊，这个纪录片里面出现马斯克的前任就出现了俩，啊，还各种前任什么呀？一个是他第一任妻子贾斯汀·马斯克，还有一个是马斯克的第13个孩子的妈圣克莱尔。至于为什么其他人不接受采访呢？很可能是那几个人都收了马斯克的封口费。根据圣克莱尔在纪录片里透露，他为马斯克生下孩子之后，马斯克方面，就是马斯克方面，不是马斯克来提，他有律师什么的直接来找啊，一次性付你1500万美元啊，然后每月再有10万美元抚养费，一直给到孩子21岁，条件就是签保密协议啊，签了我就给你啊，但是才给1500万。我也挺意外啊，首富啊，行情不是5000万的吗？而且 Claude 让你给吗？圣克莱尔还爆料说，马斯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谈起自己对全球出生率下降的忧心忡忡， 甚至表示自己要肩负起延续人类文明的使命，打造一个子孙军团。果然男人啊，为了抱得美人归，什么鬼话都编得出来，想搞一夜情就直说，还上升到人类文明了，恶心。9月15号，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了2025年收入数据啊，如果按户主的族裔来划分，朋友们，2025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的年收入的中位数，亚裔家庭排名第一，12.6万美元，非西裔啊，就是非西班牙裔的白人家庭9.6万美元，然后西裔家庭7.3万美元，黑人家庭5.9万美元。根据美国媒体的分析啊，说这里边有几个原因。第一呢，亚裔家庭啊特别重视教育，学历他们更高啊。真的，你以为移民到美国就不用鸡娃了？真的，在哪儿都有鸡娃的办法，而且必须得鸡。你要觉得去了美国，你们的孩子面对的可能就是全世界到处过来鸡的这些精英啊。所谓什么美国快乐教育有，那都是给沃尔玛输送人才的啊。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大多数亚裔的移民能够移到美国的话，他们有层层的筛选，通过就业呀、高技能人才这种渠道进入美国，主打一个脑子好。那听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说了，哎，咱们中国人智商高，走到哪儿都社会精英，挣钱挣最多。接下来的数据就很有意思了，根据2023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它有细节数据。华裔家庭的年收入的中位数是10.2万美元，啊，比这个非西裔的白人要高一点。这个数据在亚裔的这个榜单里边低于平均数，好吧，只排在亚裔里的第五。说亚裔可不是说都是咱中国人啊，咱们只 number five， 排第一的是哪儿？印度啊，有知道事儿的，印度，印度裔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15.1万美元，遥遥领先。你就去看硅谷，很多企业高管，甚至是 number one top one 的那个高管，都是印度裔，因为印度的高层次人才最喜欢往外跑，导致印度现在我们知道空心化嘛，而美国哈、印度化，好吧。好，最后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人生，笑而言开，下期见。
1: 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6: Ye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7: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新春将至，游子纷纷还乡，家乡也在粉妆。腊月初二这天，蒲江建塔村的年猪祭上，年味儿正浓。 年猪祭是极具建塔村地域特色的民俗仪式。村上今年准备了三头猪，两头用于烹饪摆宴，一头则会充当祭祀贡品。农人过年多有杀猪宴的习俗，人们曾将猪视作最重要的年货，一年的荤腥，会想方设法利用储藏。 杀猪宴上要吃狍汤，肥肠难处理，但风味儿无可替代。新鲜猪血细如凝脂，嫩滑而有弹性。将热气未散尽的下水转入汤中蓄温，不放走丝毫鲜美，一起呈现一锅烩的狍猪汤。 杀年猪制作腊肉，是四川人的传统。热气与炊烟熏烤往年的存货，锅中鲜美与梁上腊味，都这样年复一年。蒲江老腊肉以独特的烟熏味闻名，除烟熏常用的柏树枝叶以外，还特别以茶梗和柑橘皮调香，用堪比制茶的功夫来制烟，才能熏出腊肉。 红亮的七色。宴席上，腊味拼盘和油酥花生米这两样冷盘儿会先拼第一轮酒。卤好的秘制猪头肉软糯，拌上灵魂红油，足够的大葱颗粒增香，让每片肉都裹满香辣汁水，入口油汪汪。 是头部下酒菜，加沙肉、咸烧白，这些传统的三蒸九扣菜，多油荤重调味。但当代人兼爱鲜蔬粗粮，喜好食材本味，乡厨们也能与时俱进。蒸笼上盖，锣鼓喧天。 在千百年的农耕岁月里，猪作为六畜中的一员，不可或缺。建塔村人如今依然家家户户养猪，将古老的年猪祭延续至今，以整猪祭祀天地祖灵、感念馈赠、铭记牺牲，是人与自然共生的纽带。祭祀仪式呼应着数千年的生存繁衍之路。
1: 名号祈福，
0: 祭祀礼成，手上的筷子就攥不住了。腊月里寒气未消，蒸笼乞丐便是快速铺开席面。经典的咸甜双拼不会缺席，蒸粗粮则是当代人的新欢。一碗血旺，必须配一把肥肠。 麻辣滚烫，鲜香四溢。炒猪肝则需要现场大火旺油，数秒成菜，一热顶三鲜，名副其实。冬季时令的豌豆尖，长在四川人的心尖尖，用酥肉汤烫熟即可，保留其鲜嫩脆爽。回锅肉，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年猪祭的产物。 它源自过去初二十六打牙祭的习俗。今天的回锅肉，红亮油汤里翻滚着祖辈的生存智慧，青白蒜苗间凝结着游子的乡愁密码。闻到肉香，四川人才算真正回家了。
2: 一锅一钱米，别人有菜上菜。
0: 一出盛大的年诸暨，不限于歌舞，不止于美食。喧腾时，它能让人们尽情纵乐；唱罢时，它的浓烈会让人久久回味。回味的再远些，牵引人们想起一切的初衷，才恍然大悟，那难寻的年味能在每一次与人群相拥时即刻回归。年味急速堆叠，时间很快来到小年。在一座名叫江安的小城，年味已经走街串巷，将在一桌团年饭中汇聚成塔。搬走的老街坊们都将回归，在这出团年宴上齐聚，即将铺天盖地的幸福滋味已经在案头灶上酝酿。香碗、品碗、头碗、十三花，底下铺着花样石蔬，上面码着切好的肉卷，最后淋上一勺热汤。四川香宴上总有这样一道香碗菜。烧热的铁锅烙出一张张均匀的金黄蛋皮备用，肉末码味，以蛋液和匀。最特别的是要和上糯米饭揉成馅料，

以蛋皮为衣，压实幸福滋味，裹紧团圆美满。这就制成了江安地区香碗的主料，包圆。蒸好的包圆切片，码在最上层，蛋皮鲜美松软，内馅咸香嫩滑。无论是在乡村院坝还是老街巷陌，春节期间，人们总以景春酒之名互邀相聚，杯盏之间流淌着醇厚乡情。如今街巷变迁，相聚日少，但这一传统仍如一条温暖的时光纽带，牵引着人们重返老街，赴一场春酒之约，让旧日情谊在团年中再度苏醒。江安烧腊，非烧非辣，而是一道卤菜，三分卤，七分料，卤制时未见端倪，在拌料时才大放异彩。一瓢红油定乾坤，麻辣鲜香。烧腊是江安人走四方时的美食名片。传统的景春酒要茶食、干盘子、酒大碗、吃上三大类。新街延续老街的宴饮风貌，但也有蒸蛤传菜这样的新奇想法。

0: 明堂一响，好席开场。小二们抬轿挨桌上菜，明堂菜名不断。一场别开生面的团年饭，让褪色的老城记忆被唤醒，美食的魔力在于提筷那一刻，我们便纵身跃入滋味的世界。
1: 想你了，
2: 新年好。
0: 无论处在何方，当亲友围坐，笑语蒸腾，这场团年欢宴变成了时光倒流的暗号，那座可移动的故乡就出现了。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正月十四，许多地方的年味已随一列列返工的列车散去，村落恢复寂静，而有个地方年味却正在铺开。每年正月十四这一天，是西充地区延续数百年的传统年俗骑马节。对于西充人来说，其盛大级别绝不亚于除夕夜。摇嫩竹是骑马节上不可或缺的特色年俗，寓意与嫩竹一同茁壮，顶天立地，长大成才。在西充，竹子大有可为，这一节节成熟的竹子即将化为十四节主角的筋骨。中国人善用竹子，这种易加工、可塑性强、还可再生的天然材料，在西充匠人的巧手中被塑造为了活灵活现的精怪。西充十四节的主角骑马也就有了骨相。画皮叫画骨容易，但仍然要依靠老师傅的纯手工才能形神兼备。骑马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些大物件又有什么用处？我们且等天黑再揭晓。既然是节庆，那肯定少不了丰盛的宴席。西充人最高的待客礼仪，就是他们最拿手的两处美食：铜火锅与蒸笼宴。运用当地的乡土食材，打造一出新式蒸笼宴。三蒸九扣是看家本事。香碗上码着工序考究的蛋圆子，再蒸上红薯、玉米，咸鲜甘甜，相得益彰。更具特色的铜火锅有足足三层花样，时令蔬菜打底，不断传递清香。第二层码上当地的特色豆制品，其中的米豆腐是由大米制浆点化，软糯入味。第三层是腊排骨、腊鸡块和炸酥肉，腌腊油炸封存的风味将被水汽慢慢激发。切片的腊肉、香肠封顶，直观地将年味在桌面上铺开。最后浇上高汤，以炭火煨煮。过去的人们最懂得怎么为平凡的日子添花，能用当地的土特产构筑一座美食宝塔。
1: 铜锅铜火锅开始啦！
2: 来，新年快乐！
0: 等到人们围桌齐聚，在肉食的塔尖上大快朵颐，战斗到露出清汤时，烫上的那一块头豌豆尖才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鲜美。西充人的铜火锅宴将当地的特色食材融于一锅，齐聚一堂。各地皆有铜火锅。

0: 每一锅都风味各异，每一锅也都沸腾着一桌上交叉的人生故事。实验结束，重头戏即将上演。
1: 父老乡亲们，点灯喽！
0: 在西冲，家家户户都要在今天准备好自己的骑马灯，只为赶赴一场万人盛会。
2: 夫夫人，
3: 好骑马，
2: 骑马的狗，
4: 骑马的狗，
5: 还有
6: 骑马的狗，
0: 在人群中，我们无惧黑暗，相信每人头顶的骑马灯都是一个星斗。当我们朝一个方向游走，点点星光便汇成了流动的星河。相传过去骑马成灾，带来瘟疫，人们送走骑马穷鬼，都是为了祈福来年平安顺遂。今天人们为祈福而来，为年味而来，也为了感受这一刻，加入人群，一起化身游龙的震撼。
7: 祭祀一道神火，已经造成佛高照，每位佳肴向四方，二酒炉火永不歇，客如云来乐陶陶。
0: 大年十五，乡愁已经从各地寄出，城市随之恢复往常运作。元宵佳节的团圆饭上总是有缺憾的。多年前，熊阿兵拜师一位川菜店老堂官，从此成为明堂技艺的传承人。
8: 客官请坐。
0: 他的餐厅每逢佳节，就有许多他乡客将这里当作据点，用一桌乡土菜来解乡愁。
9: 麻婆豆腐、爆炒包、水煮牛肉、红粽，二号的。
0: 于是他也开始思索，将乡村爸爸宴搬到城里来。乡宴是场持久战，从案板到长桌，从食材的准备到加工，最终要铺开成席，预备的时间往往远大于出菜时间。咸烧白在川内无人不知，老少皆吃，但少有人了解它的初始形态——五皮肉。烧白的焦香是从这锅热油中跑出来的，虎皮软糯则是热水里泡出来的。皮质松软的虎皮肉经过切薄片，均匀抹上酱料，一片片码入碗中，最后是铺上可口的芽菜做底。芽菜口感风味有别于梅菜，芽菜选用芥菜嫩茎，较为鲜韧，刀起刀落将风味悉数释放。锅中二荆条泡椒爆香后炒制，让乳酸风味被彻底激发，最终将在蒸制中赋予虎皮肉特殊的鲜香。甜烧白则要加沙，加的甜沙要现场制作。老式的加沙馅料是先以热油炒制面粉，再以黄豆粉为主料，配合一定比例的水和必不可少的糖，高温中粉馅儿吸入水分膨胀，而后再次变干，出现翻砂，最后加上炒好的芝麻增香。元宵节当然也少不了包汤圆的保留节目，内馅用的也是刚刚炒好的特制豆沙，油润香甜，绵密化渣。 三蒸九扣备好一起上蒸。蒸笼码得越高越是红火，随着热气不断冒出，长桌宴开始上课
7: 啊，人均水里飞
3: 走了一百多个县市，寻找流失在民间的美味，特别是这种城市里面对民俗文化的和乡愁，确实经过整理和挖掘出来之后呢，让老街坊和居民感受到这种乡愁，呈现这种传统文化。
0: 四川人心目中的年味，是从小年开启，一直延续到元宵夜。吃了元宵，甜甜蜜蜜。年才算过完，长桌是案板的延续，蒸笼的热气，桌上的人气，共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烟火气。一碗汤圆，一桌丰盛的爸爸宴，仪式感满满的明堂，瞬间能将客居他乡的人们拉回到记忆中的乡宴上，热热闹闹，为这个新春画上圆满的句号。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握，立，坐立，呀。
1: 华嫂已经是七岁了，她是这个气味追踪犬，根据气味去寻找东西。打小就喜欢这个警犬啊，这次机会呢就刚好可以领养到一只，拥有了这么一只大宝贝。华少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什么呢？非常成熟，非常稳重，智商非常高。
2: 别看华少现在过着悠闲的养老生活，可在警队时他却很忙，是出了名的追踪高手，不管是破案搜救还是找人，一嗅一个准。
3: 基本上就是这个上村啊，基本上就是这个。
2: 2019年11月12号，华少和他的同胞兄弟赛虎又一次接到了紧急任务。村里一位80多岁的老人晒了一个多月的山茶子被人偷走了，既没监控也没有目击者，民警只好请来华少和赛虎帮忙破案。仅用了一个小时，华少和赛虎就锁定了嫌疑人。在华少作为警犬的职业生涯中，破获过几十起案件。在警队，他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日常除了训练就是随时待命。2025年6月，由于体能下降，华少正式退役。
4: 华少，乖乖乖，坐好坐好。哎，我们现在回新家去了哈，你辛苦了这7年当中，对不对？哎，家里有好吃的，有好玩的。
2: 刚到家时，习惯了警队笼舍，凡是听指令的华少，面对家里的自由空间，礼貌的像个客人。周建军怎么劝，他都趴在门口不肯进屋。
4: 华少，来来来，华少，来华少，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华少，这里是咱的家，是你的家，以后想进来就进来，你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进怎么进哈，不要这么拘束哦。听懂了是不是？真棒，嘿嘿，记住了啊。好，
2: 好不容易才把他请进屋，新的难题又来了。好吃好玩的对于华少毫无吸引力，他明明饿了一整天，却一口东西都不肯吃。
4: 华少，吃吧，可以吃，快点吃饭了，吃饭了，晚饭，哎，快点吃，乖。
2: 他不吃不喝，安安静静缩在角落。
1: 电视机脚机边上，他最喜欢待的一个位置，肯定有不习惯。来，华少，你不要老躲在角落里面嘛，来睡这个上面来。好嘞。好，坐，睡觉。哎，你离我近一点嘛，好，不要躲角落里哈。好。
2: 到了夜里，滴水未进的华少，还是绷着那根弦，高度警觉，迟迟不肯睡。
4: 华少，华少，华少。
2: 周建军看着心疼。

0: 只好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卧室。
1: 猴子，来，上去卧卧下。
2: 今天我晚上我陪你一起睡，我们在一个房间睡哈，你乖乖的，好不好？哎呀，累了累了累了，眼睛都眯上了，是不是？哎呀，真棒！
0: 在感受到安全后，华少这才放下戒备，安心睡去。这晚，主人却提心吊胆熬了个通宵。
2: 哎呀，华少，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哎呀，今天的太阳这么大，是不是啊？睡得香吗你？嗯，
3: 华少。
2: 哎呀，谁来了呀？
3: 你睡醒了。
2: 谁来了呀？
3: 睡得好吗？
2: 谁呀？
3: 你跟他睡得怎么样？
2: 他应该睡得还是蛮香的，但是我一晚上没睡好。
3: 干嘛？你怕他咬你啊？
2: 啊，真怕他跳到床上来咬我一口，真很害怕。但是，从今天开始肯定不会了。卧下，哎，好棒！来叫，叫，叫，嘿嘿，喂，喂，
0: 呀。为了让华少好好干饭，周建军放下工作，像训导员一样，耐心陪伴。
2: 呀。陪你玩一下是不是心情好多了呀？啊，嗯，来来，我们看一下谁厉害呀。哎，谁厉害呀？嗯，哎，有没有开心点啊？华少就是想陪你玩是不是啊？
0: 周建军想尽了办法，可华少就是不吃。没辙，主人只好带他回警队。直到这时，周建军才明白，原来华少只是训导员喂的东西，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规矩。
2: 训导员说：“华少，这个是你的新主人哈，以后你就跟他一起生活，你要乖乖的听他话哈，哎，要好好吃饭。”
0: 服从是天职。回家后的华少立马开启干饭模式。
2: 嗯，没事，这样子，我这样子喂，哎。哎呀，哦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哦，吃完了吃完了，哎呦呦呦，你吃饭也太快了，慢慢吃嘛，慢慢吃，没人抢啊。
0: 解决了吃饭问题，周建军带着华少熟悉新家，但警犬的规矩一点没丢。
2: 我的书房啊，我的客房啊，厨房啊，卧室啊，等等，包括厕所，只要带门的，他不会直接往里面走。你说，哎，华少来吧，进来吧，他就刷就进来了。你想进哪个房间都可以的，不用问我啊。很懂事，很懂事，这个肯定跟他的训练有关。
0: 华少的自律远不止这些，直接刷新主人认知。
2: 之前想过。可能会在家里面就是说乱拉，去叼些东西吃，或者是说你说上沙发啊，或者是踩脚咬东西，他从来这些行为从来没有。
0: 为了让华少适应退役后的生活，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走慢慢走。
0: 主人天天带他出门遛弯，结果画风完全反了，不是遛狗，是狗遛人。
2: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华少慢慢走慢慢走，慢一点。
0: 常年训练的华少体力爆表，
2: 慢慢走，
0: 每次都把主人累得够呛。
2: 慢点慢点慢点，哎，好好好，华少慢点慢点慢点，我们退役了，对不对？慢慢走，我们养老了，好，慢慢走慢慢走，来，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
0: 咦，你好啊。为了陪好华少，周建军甚至放弃了自己最大的爱好。
2: 欢迎。你以前好比钓鱼，对不对？我一去钓，钓个一天一夜都有可能。但我现在不碰了，不去了。我纯粹就陪他玩，遛一遛他，陪他玩一玩，互动互动。哎，他也开心，我也开心。
0: 在耐心陪伴下，华少终于认可了新主人。第一次把肚子亮了出来，这是对人最大的信任。

0: 坐。哎，乖，你在这等我哈。
1: 乖，我给你留点缝。哎，乖，乖。
0: 哎呀，你怎么又进来了呢？这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乖，在外面等我哈。乖。
2: 粘人的花哨虽让周建军有些无奈，但关键时刻是真能护主。
3: 王哥，
4: 救命！皇上。
2: 周建军特意测试过他，结果直接被感动到破防。
5: 没想到就是皇上他的反应会这么大，很急很急促的那种。
4: 他就很着急就冲过去了，冲过去就直接往水里跳，拉不住，差点给我拽河里了。
2: 在水中，花少没有慌乱，训练有素的他迅速游到主人身边施救。
5: 抓他被第一遍没抓住，后面我抓住了他那个牵引绳。他呢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啊？就赶紧把那个牵引绳咬住，生怕就是这个牵引绳掉掉了，或者我抓不住那种感觉。这个是真的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个事情，真的。
2: 这件事之后，周建军彻底把华少当成最信任的伙伴。在此后和华少的相处中，周建军发现了他身上有很多可爱的职业病。
0: 华少呢，对这个血哈这个词还是比较敏感。看到了没有？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没有没有没有，说着玩啊。好嘞，就是我们也是无意当中才发现的。
1: 我爱人煮那个牛肉，就是给他吃的牛肉，我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哎，没走透，血栓。完了以后，他就是这种状态，
0: 他很敏感。非常非常的敏感，我们也是这么无意当中发现。到后面呢，我们就但凡带到这个字的，我们都把它规避掉。
2: 不光对字眼敏感，某些声音一出来，花少直接切换成警犬模式。当了7年警犬，这些声音是花少最熟悉的，一听见立马条件反射的坐直。
0: 好的，来，过来，过来，握手。
2: 除了本能反应，他的看家本领一点也没忘。
0: 皇上，听说你找东西很厉害，你找一下东西看，好不好？进草原是没有告诉我们口令的，在家里面，我说试试看，我说。刚开始喊他都没反应，找，查，喊到后面这个秀，
1: 秀，
0: 秀。是这个口令吗？秀。哇，他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完全就是打了鸡血一样，特别特别的亢奋。秀。哦，对的，秀。哎呀，来，皇上，我去拿个东西藏起来，你来找，好不好？我去拿。
2: 为了满足他的职业习惯，主人干脆把找东西当成了日常游戏。
0: 皇上，来，秀。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1: 哎呀，谢谢你啊，宝贝。
2: 不管是车钥匙还是打火机，花少凭着神级嗅觉一找一个准，从不翻车。连我们摄制组也领教了。拍摄时吸在主人公身上的麦克风磁力片不小心掉进了草丛里，摄制组找了半天没找着。
0: 我现在让华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得到，试试看好不好？华少来。秀。能找到吗？华少秀。我们看看谁先找到哈。秀。哎呀，给我！哎呀，好吧。哎呀，你真棒！我们华少找到了，真棒！哎呀，太棒了！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好，好，好，好，好，真棒！他以前呢，找到东西的时候哈，啪握下，然后在他两腿之间，下巴之下有这么一个标准。但是现在呢，他退役了，他不讲究了，我们也没有要求他。哎，有时候他找到了，他高兴告诉你，不高兴呢，就咬在嘴巴里面玩了，就这样子，调皮了现在都。
1: 一来二去，华少在邻里间直接封神，谁丢东西了都来请他出山。
0: 你在找什么东西啊？
2: 我找我的婚戒，婚戒刚才不小心掉了一下，就这
0: 一边吗？
2: 对呀、啊，就刚才就在这里啊。
0: 要不要华少给你帮下忙？
2: 他不会，
0: 没事没事，他不会的，他不会的。来，秀秀，华少，秀，
2: 他真的能
0: 收，可以、啊，相信他，秀秀秀秀，是这里吗？这里啊。确定在这里吗？哦，看到了，我看到了，在这里。喏、no ，
2: 哇，这么厉害，
0: 真棒，
2: 好棒啊！真的找到了。
0: 对呀、啊。
2: 谢谢你，谢谢。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那我们走吧。
1: 花少不仅可以找东西，还能找狗。
3: 啊，是这样的，我家的狗啊，昨天丢了，找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你看，你方便让花少帮我们找一找呢？
0: 一点线索没有啊？挺着急的那种，他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就在样的，突然间就丢掉了，就是说，非常着急。
4: 秀，秀，秀，搜搜。
0: 但凡就是他到过的地方，包括他排便的地方，我们都精准的找到了。
1: 可气味线索却在江边戛然而止。难不成退役久了，业务能力真下滑了？正当大伙快放弃希望的时候，柯基主人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这小家伙在江边，被好心人当成了流浪狗，直接抱回了家。对方看到寻狗启事，赶紧联系了主人。这也是气味在江边消失的原因。
0: 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还是找回来了。
1: 生活里的华少还是个带娃高手，只不过小主人彤彤第一次见这个大块头，直接吓得不敢靠近。
0: 其实最多的顾虑呢还是小孩，因为华少大，他要80多斤，我女儿还这么小，这个我相信任何一个做父母的肯定都会有这个想法，也是正常嘛。
5: 抱抱他，你抱抱他，他不会凶你的，他保护你的。
1: 面对小朋友，警犬出身的华少格外守规矩，从不贸然上前，只是安静的等待，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5: 呀，你看，你看，你看，哎，
0: 你摸摸他头，摸摸他头，摸摸他，哎呀。
5: 你说你保护好姐姐哦。哎呀，
0: 亲上了你的，亲上了你啊！
5: 你说你要保护好我哟。
1: 结果周建军很快发现，担心纯属多余。华少太懂事了，一直跟彤彤保持距离，处处体现出警犬的专业素养。
0: 我女儿要过去抱她，或者是说要去摸她，她都会把头压低，来把耳朵给你趴下来，飞机啊，对。这种状态表示很友好，你随便摸我没关系。
1: 就连彤彤递来的鸡蛋，华少也表现得格外小心。
0: 他就是没有说很急的冲过来吃，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包括我喂的话，都可能他会比较快一点走的，他都是慢慢慢慢的走进来，哎，把它吃掉。吃完以后还有个关键的动作是什么呢？往后退，坐回原位。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这个我相信大多数毛孩子他做不到。
1: 就这样，花少成了家庭带娃保镖。有时周建军出门就把彤彤交给他。
0: 彤彤啊，华少啊，我们去买个菜哈，
5: 乖一点哦。
0: 照顾好姐姐啊。
1: 主人前脚刚走，华少立刻

0: 和进入呆娃模式，安安静静守在彤彤身边，寸步不离，生怕他不小心摔着。
1: 还有你吧，
0: 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如今华少和彤彤天天腻在一起。
2: 哎呀真棒，抓了，真好，抓了，抓住了，
3: 别跑了，
2: 哎，抓住了。

0: 还有明天洗澡吗？呀！
1: 快跑快跑快跑，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
2: 躲这里，我躲这里。
0: 我要躲这，应该来不
2: 及。皇上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没有？
0: 皇上皇上。
3: 花少不仅带娃，还能带狗。
4: 阿咪，阿咪。
3: 2025年8月，花少迎来了新伙伴，2个月大的东德牧羊犬艾米。艾米的到来分走了不少周建军的关注，可花少不仅没有吃醋，主动扛起大哥的责任，处处照顾着这个小妹妹。一来二去，艾米彻底粘上了花少，
5: 基本上一步都不分不开。花少在那躺着，他就躺在他腿上，调皮的时候就咬咬他的后腿，咬得嗷嗷叫，到后面咬咬前腿，前腿咬完咬腮帮子啊。我那时候经常说，我说花少是他的磨牙棒。
3: 花少这大哥当得上瘾，不仅能带狗，还能带羊驼。2025年11月来了个新成员，3个月大的羊驼仔仔。仔仔和艾米当初一样，第一眼就认准了花少，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位大哥。
5: 第一天进来就跟花少，就是互相闻来闻去，亲上了都。到第二天开始，这只羊驼始终是跟着他。跟着华少，就类似于相当于把他当他妈妈一样了。哎，他到哪他也跟到哪儿。

0: 可没想到这样的欢乐只持续了一个月。2025年12月的一天，仔仔突发重病站不起来了，
1: 四肢没力，然后一直在流那个清口水，
0: 医生无力回天，周建军只好把他带回家陪他走完最后一程。那天华少一直守护在仔仔身边，
1: 华少呢去拱他的肚子想让他站起来，他也天天跟着华少，华少呢对他也有感情，虽然说只有二十几天。
0: 遗憾的是，当天晚上9点多，仔仔肝脏衰竭，最终还是离开了。安葬仔仔的时候，华少的反应让所有人动容。
1: 华少的反应很大，就是他的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也舍不得，非常着急的那种叫，他也要想去送他一程一样，一定要跟上。
2: 我说我们回家了。
1: 我爱人牵着华少已经走出去大概有2、3步、3、4步了，他猛然间他回头，让我最想不到的就是他往小土包上面一扑，对，然后发出了那个嘤嘤叫。这种场面我相信一般人可能都想象不到他会去这么做。
0: 经历了仔仔的离开，华少对艾米更是宠上了天。
1: 华少知道他抢不动，他也会主动的吐给他玩。呀，你看着啊，他始终要把它吐点出来。你看，你看，你看，不管大块还是小块，他咬的时候始终会吐一点出来，想办法给他舌头顶点出来，然后掉地上，他自己不想让他去吃。嗯，就是有个大哥，大哥的形象在这里，必须要让点给他。
3: 哎，你坐，坐立，你太敷衍了吧！来，华少，我们示范一下，华少，来坐立。艾米，你看，你看，坐立。艾米，你看到没有？这么标准，坐立。艾米，来。
0: 除了宠爱，哥哥叫起妹妹来丝毫不含糊。每次训练都由华少示范。
3: 坐，坐，坐立，坐立。
0: 哪怕妹妹总不在状态，她依旧耐心十足。
3: 过来，你看看，过来，你看看华少，看了啊，你看看华少，是不是？人家受过专业训练就是不一样的。
0: 在哥哥带领下，妹妹学得有模有样，进步飞快。
3: 立，卧，立，坐立呀，哎，这样就对了嘛，是不是？有进步哈。
1: 最想跟他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哎，他老有所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过完余生。嗯，就这么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英国授权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为涉嫌策划恐袭被捕。
1: 川普曾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打击，预计本周将会继续的对伊朗谈判，那伊朗方面是否认的。
0: 也门塔伊兹省遭袭，造成至少有七人死亡，胡塞武装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并指沙特空袭也门。
1: 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演练侦察预警等实战化科目。
0: 塞尔维亚总统27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职，准备参加选举，争取出任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1: 法国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说，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门槛。
0: 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好，我是翔。一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在英国的这起事件。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当时有五名男子因为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拆弹小组展开调查，并且疏散周边的居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出，嫌犯意图制造重大的破坏，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则是强调，保障公众的安全为首要任务。
2: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三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五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3: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27号发生了重大事件之后，我们的记者马上赶往当地，见到警方目前是在严密的控制事发的区域，而有当地的居民很担心恐袭威胁会破坏平静的生活。有关情况，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4: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
5: 这里呢，也已经是到了当地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门口了。从这里到当地的小镇，我们刚才开车过来呢，大概也就是不到5分钟的时间，所以距离当地的居民生活地区呢是很近的。现在当地的这个军事基地的门口呢，是基本上除了我们的一少数的媒体记者在这里的话，是没有其他的闲杂人等了。这里有警察在这里执勤，因为还是有一些进出的车辆在基地的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当地的这个居民生活区，所以他们来往的话要经过检查。 这边呢，就是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外界所了解更多的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入口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丝网的后面呢，其实就是基地的所在地了。在远处树后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叉车在这里，在这里作为一个障碍物吧，算是防止任何有可能的这种袭击。在此前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袭击行动呢，其实呢在当地呢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倒推过去的十多年，其实针对英国军方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的例子呢，我们在伦敦听说过，但是在外地呢，其实伦敦以外的地区呢就很少，很多只是一些示威口号性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有针对性的，被英国官方认为是有恐怖主义袭击目的的做法呢，其实就很少见。我们来到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看法。
6: I know we'll get sorted out because we've had instances like this before. Mm-hmm.Bu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they could lock down the whole town again in a few weeks because of another terror threat.
7: Are there many Iranian people live, immigrant live here or not?
6: No, it's really quiet around it. It's dead. Literally, we just get 5, 10, 20 visitors a month. So not many, but it does get busy when there's react.The air show and aircraft like the B-52s are coming back.
8: 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建于1944年，它不仅仅是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在地区内最为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因为长期这里都部署着重型战略轰炸机，从冷战时代以来，当地就体现出了英美的军事方面的密集性的合作。而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
0: 本次发生重大事件的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常年有美国空军人员驻扎于此，同时也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战略轰炸机前沿基地。而根据英国媒体和美国五角大楼披露的消息，目前有超过12000名的美军驻扎在英国，在至少15个基地和设施当中开展军事行动。此外，还有6处小规模的美军基地。报道也指出，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军对伊朗打击行动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9: 在美军驻扎英国的15个基地中，除了在苏格兰设有一处美军驻军基地外，其余14个基地都位于英格兰。报道指，这些设施涉及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位于欧洲的前沿基地，以及美军间谍通信活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格洛斯特郡，是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的战术前沿起降与部署基地，也是美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其拥有长达3公里左右的跑道，且跑道经过加固，可供美军 B-1 和 B-52 等重型战略轰炸机起降。在美伊战事期间，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授权美国出于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B-1 和 B-52 轰炸机曾携带包括所谓的钻地炸弹等大量武器，参与对伊朗的空袭。而从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飞往伊朗仅需4.5小时。今年3月，美国向菲尔福德基地部署15架 B-1 轰炸机和6架 B-52 轰炸机。有报道指，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在菲尔福德基地罕见的大规模战略轰炸机集结。位于萨福克郡的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英国最大的空军基地，驻扎有6000多名美军人员，同时也是多个战斗机中队的驻地。配备有 F-35 和 F-15 战斗机。拉肯西斯空军基地曾作为美国向中东地区调动飞机的中转站。 英国国防部去年公布的一份文件中证实，英国采购的 F-35 战斗机携带美国核武器一并交付给莱肯锡斯基地。据报道，莱肯锡斯基地建有专门的核炸弹储存设施，在相隔直线距离仅约11公里处，则设有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驻扎有约4000名美军人员，主要配备空中加油机和特种作战机群，被美空军称为力量投送平台。加油机队在支援美国对伊朗的轰炸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加油机从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飞往地中海附近，为其他美军飞机往返伊朗途中实施空中加油。位于北安普顿郡的克劳顿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一个核心通信与情报枢纽，负责向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传递绝密信息。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利用克劳顿基地传递从美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监听站截获的信息。另一处大型电子情报枢纽则是位于约克郡的门威斯希尔皇家空军基地，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运营，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美国境外最大的基地。基地驻扎有约1000名美军人员，负责卫星监听与通信拦截。据报道，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中东地区的通信。基地很可能在监听伊朗政治和军事高层的谈话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27号就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于伊朗的发动打击，并说预计本周美方将会继续的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而最快可能在28号就会举行。不过，伊朗的消息人士同一天就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而目前正在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表示，伊朗愿意与美国讨论有关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议题。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伊朗军方不排除美国再次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他也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的反击将会比此前更加的猛烈和广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就表示，目前战争尚未结束，伊朗仍然需要保持高度战备。
1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7日报道，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在地区面临不利局面，因此可能试图通过新的军事行动改变现状。他表示，伊朗军方已经补充和升级装备，并进行相应训练， 目前在人员、士气、心理准备和武器装备方面都比战争开始时准备得更加充分。
7: این وضع وضعیت خوبی نیست برای امریکایی، وضعیت مناسب و مطلوبی نیست و خب ممکنه که دست به یک در واقع حرکتی، تجاوزی، تعرضی بزنن. همطور که قبلا هم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مروز از گذشته آماده تریم، واقعا آماده تر از آغاز جنگ و تجاوز نهم اسفند هستیم، هم به لحاظ روحی و آمادگی های در واقع انگیزشی و روانی و اعتماد به نفس البته و هم به لحاظ تجهیزات.
11: 阿克拉米亚警告，如果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战争和动荡可能进一步向地区扩散，周边国家也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
7: و اگر هم دشمن دست به تعرض و تجاوزی بزنه، حتما منطقه بیش از گذشته درگیر جنگ و نارامی و خشونت خواهد شد.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حتما آسیب‌های بیشتری خواهند دید و حتما ملت ایران تنفرشون نسبت به امریکا و رئیس جمهور فعلی امریکا بیشتر خواهد شد.
11: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方届时将采取比此前更大的范围、更加强硬的反击。
7: و اگر تعرضی صورت بگیره، من فکر میکنم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امروز ما در صحنه میبینی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در میادین، در اجتماعات شبانه میبینیم، با انگیزه بیشتری ا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یخوان و ما هم انجام وظیفه میکنیم. حتما دشمن رو کوبنده تر، گسترده تر و قاطع تر مورد هدف قرار خواهد.
11: 同一天，哈塔米也对伊朗媒体表示，当前战争仍处于关键阶段。他称，虽然伊朗认为已经在此前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但战争尚未结束，军方仍需为新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哈塔米同时再次把霍尔木兹海峡与地区安全联系起来，表示，如果伊朗无法正常进行贸易，其他国家也无法正常贸易。他警告地区国家，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无法为自身带来安全。外界分析，伊朗军方的最新表态显示，在等待美方对伊朗最新方案做出最终回应的同时，伊朗仍在为外交技术失败以及军事冲突再次升级做准备。凤凰卫视李瑞正、卡穆森、德赫兰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7号就宣布成功截获了一艘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而这也是伊朗在9月截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根据革命卫队的声明，伊朗海军利用了情报的优势跟电子的作战能力系统，通过了一次复杂的行动，截获了这艘潜航器。声明指出，潜航器的型号是雷穆斯600，被诱捕的时候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而革命卫队就说了，美军的潜航器已经被当作战利品扣押，而目前正由技术专家提取数据。伊朗曾经在9月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截获了一架，这是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也说它专为搜集情报、还有监视、侦察与海底测绘等任务而设计的。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结束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并且于26号的晚间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佩泽西奇扬就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国际社会来阐述伊朗在战争和地区局势问题上的立场。
1: 同一个时间点，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与谈判团队还是留在纽约，没通过中间人展开的接触还在继续。
1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佩泽西奇扬26日晚乘专机抵达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他在机场表示，伊朗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是为了捍卫伊朗人民的尊严，并向国际社会说明伊朗的立场。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联大的有关言论，佩泽西奇扬再次做出强硬回应。
12: اونا ما رو تحریک کردن، کسانی که تروریست هم به ما میگن تروریستید، کسانی که بچه رو میکشن، مریض رو میکشن، زن رو میکشن، پیرمرد رو میکشن، به دانشمندان حمله میکنن، به زیر ساخته حمله میکنن، به دیگران میگن اینا مخربند و ناآرامی ایجاد کردن.
11: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面对外部压力需要保持内部团结，并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
12: و اینا دارن تلاش میکنن اینو بشکنن و ما باید تلاش کنیم سربلندتر و قویتر بلند شیم و در مقابلشون بایستیم و با امید خدا این کار رو با کمک مردم و با رهبریت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انجام خواهیم داد. اون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رو همیشه سعی خواهیم کرد پاس بده.
11: پی 佩泽西强回国当天，支持和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声音同时出现在机场，有很多民众前往机场迎接总统，欢迎并感谢他在联大发出了伊朗的声音。与此同时，一批身穿白色裹尸布的保守派女性也在机场集会，抗议总统外长与美国妥协，高呼叛徒。这显示伊朗国内围绕对美接触仍存在不同意见。虽然目前美伊双方接触尚未被伊朗定义为正式重启谈判，接下来美方对伊朗方案的最终回应将成为判断此次纽约接触能否继续推进的重要观察点。凤凰卫视李月珍、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也门塔伊兹省27号遭到空袭，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40人受伤。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互相指责空袭是对方所为。胡塞武装同日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并且指沙特空军24小时之内对也门的多地发动了密集袭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就表示愿意促成胡塞武装与沙特和谈。
2: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27日遭到空袭，当地一处集市严重受损，现场满目疮痍，烟雾弥漫，大批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指责沙特及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并称死伤者均为平民。也门政府军则发表声明回应称，其战机打击的是胡塞武装在这一地区的军营、装甲车辆及军用物资。一名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消息人士则表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也门武装部队发言人则称，4名专门负责无人机和导弹操作与发射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击毙。地面与空中交火不断，双方在多条战线上的对抗范围正持续扩大。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称其防空部队27日在也门哈杰省上空成功击落了一架沙特方面的卡利亚尔型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称，涉事无人机被击落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此外，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对塔伊兹、焦夫、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6次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袭击次数已达1085次。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当天则表示，自与沙特的战事升级以来，累计已有67人死亡、107人受伤。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前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也门事务，称当地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受压迫者。
13: ما آماده این بشینیم این روند رو با عربستان و با یمن کمک کنیم که حل بشه.
2: 佩泽西奇扬表示，沙特人和也门人都是穆斯林，是不应交战的兄弟，希望双方能够化解分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看到的是，塞尔维亚的总统宣布辞职，要准备参加下个月的议会选举。待会见。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号就非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此前一天参加某论坛期间所发表的涉华消极言论表明立场。纪凌鹏说，特奥多罗极端反华，长期对华大肆攻击抹黑，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服务其一己私利，并指出特奥多罗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非关系、割裂中非人民友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制造对立，这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
1: 解放军南部战区27号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是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而南部战区就表示，这一次的演训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的能力。而战区部队时刻保持着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侦察能力的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与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水面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演训。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3: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2: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警27号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检验多舰的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表示，中国海警将会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的管控力度，要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春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此次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执法舰艇重点围绕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展开演练。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27号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同步开展维权执法演练。专家表示，解放军和海警在中秋假期开展演训，反映出全时待战的强大能力，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确保任何的挑衅无处遁形，始终能够对态势进行严密掌控。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选择中秋假期举行演训，反映出解放军和海警长期保持高度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可以转入实战。
5: 我们选择在中秋假期期间开展的这个演训活动，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军警长期以来保持了高度的战备状态。我们海警和解放军全时待战，随时转入实战的这样的能力。
4: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张驰指出，军队主要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和战略威慑作用，海警则发挥海上执法力量优势，专注日常执法与情况处置，两者结合实现了从战略高压威慑到精确战术执法的全面覆盖。
6: 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战略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那么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从战略上的高压震慑和勘制，到战术上的精准执法和处置。从装备上看，包括了 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使我们能够对演练周边海空域的态势进行实时感知，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处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前外相岩屋仪27号是率领日本企业界的代表访问北京，并且寻求与中国政府的官员举行会晤，用意是要深化经贸交流以及改善两国的关系。这次访华的代表团是由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所组成的，而兼任协会会长的前外相岩屋仪与担任会长代行的众议院议员桥本月率领了日本的企业代表大约50人一同从羽田机场出发，预计在北京会停留4天。岩屋仪在出发前向记者表示，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当前，通过对话寻求改善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如果能够与中国政府的官员会晤的话，将会坦诚交换意见。本月的稍早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青年议员代表团也访问了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以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杨万明举行会面。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的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的职务，准备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来参加下个月25号所举行的议会选举，来争取出任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日晚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在记者会上，武契奇宣读了辞职声明，并现场签署辞呈，随后交由国民议会议长正式完成了辞职程序。他表示，接下来将以普通公民身份投入选战。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递交书面辞呈后，任期即告终止，由国民议会议长代行总统职权，议长需在3个月内宣布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此前，武契奇已接受执政党推举，并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宣布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他计划在议会选举后全力争取成为新一任政府总理。武契奇于2017年4月首次当选塞尔维亚总统，并于2022年5月成功连任。根据塞国宪法，总统任期为5年，且仅可连任一次。算上此前担任总理的时间，武契奇在塞尔维亚核心政坛已掌权约12年。27日当晚，武契奇还出席了在总统府前举行的支持者集会。他在现场情绪高昂地表态称，自己任内忠诚地服务了国家与人民，并对共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7: Hvala vam mnogo. Živela Srbija. I sve ovo vreme bio sam jedan od vas, a od sutra i formalno jedan od vas i jedan zajedno sa vama u borbi za pristojnu, uspešnu i normalnu Srbiju. Živela Srbija. Idemo da ih pobedimo. Idemo da ih pobedimo.Idemo da ih pobedimo!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27号就举行了参议院的部分改选，参议院是有348个议席，当中是有178席进行换届，1686名的候选人参选。而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表示，首次达到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的门槛。
8: 截至27日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法国国民联盟预计将可以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最终席位分布仍有待全部计票结果确认。法国参议院长期由共和党及中右翼力量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参议员主要由地方民选代表间接选出，参议院政治力量变化通常与各党在地方市镇的政治基础密切相关。此次改选是今年3月法国市镇选举后首次参议院换届，其结果将进一步反映各政治力量在地方层面的力量变化，同时也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首都曼谷25号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尽管降雨已经减弱，但是截至27号，曼谷的部分城区积水仍然没有完全消退，交通也尚未全面恢复。 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从曼谷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客运交通船码头，我身旁的这条运河叫做 Klong San Sab， 流经了曼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是曼谷当地时间27日下午2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运河的水位的情况。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排废旧的轮胎，这是安置在这个码头用于防止船身靠岸时撞击登船平台的一些安全设施。平常船只靠岸的时候，船舷的上沿会与这个平台持平，而目前如果有船只通行的话，它停靠岸之后会达到我的腰部以上的位置。
10: 由于水位过高，船只无法安全通过沿河桥梁。截至27日记者发稿时，泰国交通部和海事厅仍把这一运河的客运船列为暂时停航，恢复时间需待水位回落后另行通知。而运河附近曼谷市区最繁忙的一条公路，在26日积水过深一度断行后，27日已部分恢复通行。而在曼谷东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仍有部分人口稠密的路段内涝严重。记者在接近其中一个区域的地段看到，交通仍然停滞。
9: 这里是曼谷的一条交通干道，由于目前的水位依然不适合普通车辆通行，因此在我所处位置的东西向近3公里的范围依然是全面禁止通行的。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受困汽车车主和保险公司定损员查看车损情况，但目前尚无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车辆因洪水受损或被困。而在一些受灾路段，大量被洪水冲落的机动车车牌被集中收集。
9: 这里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在我右手边的地下，我们看到了很多被洪水冲落的车牌，经我们现场清点，一共有81款。
10: 不过，泰国保险监管委员会27日明确表示，现在评估这次洪水的总体损失仍然太早，正在要求保险公司汇总理赔数据。同时，市区的垃圾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截至27日晚间，曼谷市政府已在全市50个区域将学校等设施开辟为临时安置点，数量超过200个。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跟福双，在美东的时间27号的清晨抵达了美国的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顺利转运到了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大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
0: 那目前平平和福双健康状况良好，这一消息让不少的美国民众非常的兴奋，表示希望能够尽快的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11: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运送平平和福双的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双。动物园已对场馆进行升级改造，并做好各方面准备，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Lis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授权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为涉嫌策划恐袭被捕。
7: 特朗普说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打击，预计本周将继续伊朗谈判，而伊朗方面否认。
6: 也门塔伊兹省遭袭，造成至少七人死亡，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无人机，并指沙特空袭也门。
7: 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的周边海空域组织了海空联合演训，演练侦察预警等实战化科目。
6: 塞尔维亚总统27号的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职，准备参加选举，争取出任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7: 法国举行参议院的部分改选，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表示，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门槛。接下来看到是第48届的世界技能大赛，27号的晚间在上海圆满闭幕，而中国代表团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也刷新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闭幕式是在上海的世博文化中心举行，各项目的获奖选手、各代表团的最佳选手、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获得选手上台领奖。而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的金牌、11枚的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还有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赛以来的最好成绩。其中在数控显的项目实现了6连冠，气足时装技术项目是实现了5连冠，而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等项目都实现了4连冠。
6: 中秋假期踏入尾声，有大批的市民返港。香港运输署就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一度非常繁忙。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回香港的市民需要妥善的规划行程，来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时要保持忍让。市民可以于开始行程之前通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是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来查询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另外，根据香港入境处的数字，中秋节第二天录得一共大约68万出境人次，其中香港居民出境人次大约49万，而入境

0: 方面，一共录得大约56万人次入境，其中内地访客占大约16万人次。
1: 待会来关注美股，本周关注通胀跟非农就业，待会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接下来看到香港股市在上周是跌多升少，恒指创下了7月13号以来的新低点。上周初港股承接的涨势，连涨是两天，但随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是再度的攀升，而加上投资者离场观望中美元首峰会，而且内地的中秋假期没有杯水流入，港股的量能进一步的萎缩，而恒指连跌三天，失守25000点关口，并创下了7月13号以来的新低。总结全周来看，恒指收报在24510点，累计下跌240点，跌幅0.97%。展望本周，而市场将会重点关注内地制造业的最新数据，以及美国非农就业和重要的通胀数据，也将会在本周就会密集出炉。
4: 美股市场在上周展现出了韧性，三大指数集体收高，当中纳指再度刷新了历史高位。那展望本周，市场在关注关键的通胀数据和最新的非农就业报告。
5: 尽管美联储政策决议一度打压市场气氛，但随着国际原油价格自高位回落，加上 AI 板块龙头和半导体板块的强劲反弹，带动成长股大盘上扬。市场情绪逐渐平复，美股三大股指在上周五反弹拉升，周线集体收高。总结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累计上涨0.28%，标普500指数收涨超过1%，纳斯达克指数在上周再创历史新高，全周累计上涨超过2%。进入九月末与十月初，市场将迎来极其关键的数据超级周。市场本周关注周三将公布美联储决策的重要依据八月 PCE 物价指数、美国第二季实际 GDP 终值和九月 ADP 就业人数。九月 ISM 制造业指数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将在周四公布。周五将公布九月非农就业报告和九月失业率。此外，美光科技与耐克也会在本周公布财报，将分别为芯片行业和全球消费需求提供相关指引。凤凰卫视总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他并不担忧人工智能出现失控的问题。特朗普说，目前美国在人工智能的产业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不应该仅仅因为风险就放弃一个潜在规模达到数万亿美元的产业。他主张企业必须要在问题出现时加以解决，同时政府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介入。另外，根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的网站的报道，特朗普在27号晚间将于白宫设私人晚宴，要款待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这也是两个人首次的单独会面，而被视为 Anthropic 公司与美政府关系回暖的信号。而特朗普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计划在29号在白宫与多名人工智能的企业高管进行会面。
4: 美国媒体报道称，谷歌、OpenAI 还有 Anthropic 正在推出一项计划，希望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之下，自行成立一个专注于 AI 安全的新标准机构，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年底或是2027年初正式启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三家公司初步计划将这个自律组织命名为前沿 AI 标准局，简称 SAFA。 那相关的讨论呢，已经闭门进行了数个月，接近可以退出。其主要守则包括允许第三方进行测试、规范化实验室如何报告安全事故，以及将自愿性质的承诺转化为可验证的框架。工作组的部分成员曾经考虑邀请多位的知名人士来担任首席执行官。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已经向风险投资家克里希南发出了邀请。克里希南在特朗普政府当中担任过高级 AI 政策顾问。
3: 有一场缓慢而且强劲的东北风暴，26号到27号袭击美国的东北部海滨地区，也造成大范围的停电跟数百个航班被取消，还导致一个人死亡。风暴一度是导致将12万户的住户跟商店断电，涉及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还有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美国航班跟踪网站的数据就显示，风暴也导致439趟的航班被取消，超过2000趟的航班因此延误。另外，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新泽西州多地都出现了洪水，而范围从北部一直延伸到新泽西州的最南端。部分的沿海社区也启动了自愿疏散。美国国家气象局就表示，这场强烈的东北风暴会持续的影响大西洋中部和新英格兰的地区，带来这沿海的洪水、离岸流跟强阵雨和暴雨，影响会持续到当地的28号。
4: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拒绝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7天计划，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战场，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虫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英国授权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为涉嫌策划恐袭被捕。
1: 特朗普称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打击，预计本周将继续伊朗谈判，而伊朗方面否认。
0: 也门塔伊兹省遭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无人机，并指沙特空袭也门。
1: 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演练侦察预警等实战化科目。
0: 塞尔维亚总统27号的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职，准备参加选举，争取出任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1: 法国举行参议院的部分改选，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表示，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门槛。
0: 欢迎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英国警方27号就表示，位于英国的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在5号发生一起重大事件。当时有5名男子因为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拆弹小组展开调查，也疏散周边的居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出，嫌犯是意图制造重大的破坏，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则强调，保障公众的安全为首要任务。
2: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3: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27号发生这一起的重。